0: 联合制作播出。
1: 东临碣石，野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翻江蜀蒋平打算是捉拿花冲花蝴蝶，就把蒋平一分水峨眉刺，那没刺中了。花蝴蝶的身法还挺快，他一闪身，蒋平分水峨眉刺就给这花蝴蝶在身背后就那大肠给划开了。花蝴蝶吓得是亡魂皆冒，心说完了，看起来我要想再治再会我那心上的小尼姑那是不可能了，我要是逃命要紧。这小子望线这么一跑，这蒋平在后边追着花蝴蝶，花蝴蝶打出了飞镖。当时蒋四爷心里就一愣，心想我要追那花蝴蝶倒是没什么，不过这小子会打暗器，我一个人要抓不住花蝴蝶，如果再受了伤，那现在我首要人找我二哥韩章，不行，暂时让这小子多活两天，这恶人也逃不出法网。四爷想的是转身回来，因为四爷知道这龙涛那还在庙里边。四爷来到龙涛的近前，这时候大汉龙涛啊浑身的血脉已经开始流通，伸伸腰舒舒背，那觉着身上痛快多了，这才把方才之事就和龙涛讲说了一遍。这龙涛一听，呀，我说四爷啊，您可真了不起，那老道让你给整死了，该，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嘿，早就该死。这些人穿着道家的衣服，穿着佛家的衣服，坏事干绝，他是死有余辜。蒋四爷就说，那现在此时咱们到哪儿去呢？这夜深人静，龙涛啊看了看蒋平，要说到哪儿去，我和叶星子风妻已经约定好了，就要在前面不远的桑花镇相见。我看四爷您就跟着我一起赶奔桑花镇，您看如何？蒋平一想，这也好，蒋平现在也没地方去，到了前面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给带，无非是约骨简板算命的招子，他那也是道袍。蒋四爷又穿上，带上了自己的分水峨眉刺，他看了看那胡和呀，在床上那睡的那真好像死猪相仿，那鼾声如雷。这蒋平啊也没管他，那至于这胡和第二天怎么到官府报案，官府如何处置这吴德成，咱们暂且不提。二人离了铁仙观，那一直是赶到桑花镇。等到桑花镇这时候，现在已经红日东升。这龙涛看了看蒋平，我说四爷呀，你辛苦了一夜，要没有四爷，我龙涛啊那早就归了位，那见了阎老五了。今天呢我这好好的那请请四爷，我说四爷您这肚子也饿了。蒋平一下，哈哈哈哈，哎呀，说句实话呀，啊，我确实也饿了， 那不过你在他那儿那把

忙着，那将近是不是有两天没吃饭了？这时候龙涛一笑，那确实，嘿嘿，不瞒邪叔，我两天是萎靡未进，嘿，我呀得好好的喂喂肚子。就这样走到了一家饭店的前面，两个人闪身进了饭店，那找了个座儿坐好了。那刚坐好了，就见唐国噔噔噔噔噔噔，由哪外边那端进一个水盆里，这水盆里边有这么四五尾欢蹦乱跳的活鱼。蒋平一看，耶，这鱼好新鲜，我说客官，你给我们弄上一条，你看怎么样？我们不怕花钱。这时候唐官听了这话，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这鱼那不是卖的啊。蒋平一听，你这是为何？我们要吃鱼，给的是鱼钱，你为什么不卖呢？唐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蒋平，一看是个破老道。唐官看着蒋平说，这么回事，哈哈哈哈，这鱼啊，是一位客爷并在我们的店里，那昨日交付小人一些个银两，那好不容易跑出老远去，才寻了数尾鲤鱼预备给人家养病，因此我可不敢做主给人家卖了。蒋四爷听得这，心中暗自转想，那这件事儿可有点稀奇，要说人那病了，身体虚弱，这鲤鱼啊乃是极热的东西，那如何用这鲤鱼养病？因为蒋平啊，那这人也粗通一道，蒋平对这事儿发生了怀疑。蒋四爷小脑瓜那晃了晃，俩小眼儿拖拖直转，嗯，他又看了看这鲤鱼。蒋四爷脑瓜真好使耶，要说我二哥韩章，那还有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那这俩人就爱吃鲤鱼，在悬空岛罗家庄，他们俩人这心里边要是不高兴，食而无味，他们就让用鲤鱼给他们熬汤，那或者清蒸鲤鱼，或者红烧鲤鱼，拿他们开胃。难道一说这位客官就是我二哥韩章则不成？你看这蒋平啊，那就把这鲤鱼这个事物和二爷韩章那爱吃鲤鱼建立了联系。当时蒋平只顾思想，旁边的龙涛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点了一些个酒食，一些个点心，然后又点了点酒。这冯七啊，那是真饿了，那这风卷残云呢，时间不算太大，这位啊，那吃了个勾满的猴瓶。我说四爷，四爷您赶紧吃啊！说句实话，我吃的差不多了。四爷，您如果觉得什么得味，您再要，又要了点小菜，然后喝了一点酒。这蒋四爷心里有事，心想这位客官会不会是我二哥韩章？要真是如此，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等到这伙计出来，我再详细的问问。就在这时候，这伙计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香喷喷的鲤鱼往后面去了，这蒋四爷在后边悄悄的跟着。时间不算太大，这蒋平转身回来，这蒋四爷是春风满面，哎呀，是喜出望外。这龙涛一看，我说四爷，我说您那放着酒不喝，放着菜不吃，那一会儿这菜也凉了，您要的主食啊。

那也凉了，吃了可不好受。蒋四爷看着龙涛，哎，我呀已经吃饱了。我蒋平，你看那瘦叽旮旯的，吃不了多少，比不了你。蒋平坐在这儿是呆呆的出神。蒋平在想主意，就见蒋四爷就把这伙计是叫到了跟前。我说伙计呀。我问你点事儿，这小伙计看了看这破老道，客爷爷，您打算问什么？后边这位客官来了几天了？把今天全算上，已经来了4天了。蒋爷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他来时可曾有病？这伙计一听，来的时候，这个客官那好好的，那只因前日晚上要出去赏月，月四鼓的时候，这位爷才回来，那于是就得了病，立刻叫我们的伙计一共找了有四五个，分了四五个地方，前去给他去抓药，那唯恐一个药铺那置办不齐。我们想着这位客官，那肯定是紧要着病症，那因此就把这更夫、厨师，那包括一些小伙计，分成了那四五拨，这才把药给抓回来。这小人呢，要给这位客官煎汤熬药，没成想这位客官没用，小人见他就从这四五包药里边。那捡出了几味，放在了嘴里边，然后他说："你们去吧，有了药我就没事儿了。明早你们再来，我还有话要说。"等到了第二天的清晨，我呀到那一看，就见这位客官这病好了很多了，那精神头还挺足，我这才放心。说句实话，这开店就怕这病人，那病在店里。如果病的时间一长，那结果那盘缠用尽，那没了钱了。你说掌柜的倒霉不倒霉？那还得贴着店钱，那贴着饭钱。如果真要是死店房里边，那就更麻烦了。因此，我看这位客官的精神挺好，我呀十分高兴，我就给这位客官问了安。这客官出手大方，每人赏了我们2两银子，让我们去买酒喝，去买茶叶吃，另外还给小人呢一个银客子，叫小人务必就在周围呀给他寻着活鲤鱼。要活呢，我这么一想，既然受人之托，又给了我钱了，我呀必办忠心之事。那人说了，他这病非吃活鲤鱼不可，因此啊，那昨天我跑了20多里路，哎呀，把我这小褂全都跑湿了，这才找来了这么几尾鲤鱼。这客官说。每日早饭，只用一条鲤鱼，连续那吃上7天，然后每隔3天，那再吃上一条，养个半月7成，他的病也就好了。也不知为客官得的是什么病。范江卓、蒋平、蒋四爷听完了以后，蒋平把小脑瓜点了点，叫客官且温酒去。自己这暗暗转想，据这伙计说，

得聪明，这明摆着是这个人有着密布传方之意。蒋平心想：“二哥呀，二哥，我看你也太多心了。一个药方有什么要紧的？自己的性命耍着玩儿。当初我大哥钻天鼠陆放卢地堰劝过你多少次，这为人不可过度。像这些小的东西，被称为了暗器。既然用了暗字，就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儿。然后又用毒药喂攻，岂不是狠上加狠？谁知二哥呀，这再也不听，连解药都不传给别人。没成想今日啊，害人先害己，嘿，临到了自己的头上。还要如此细心，不肯把这拳法全都露出来。如此看来，我二哥韩章的心那也太深了。蒋四爷想到这儿，这蒋爷是暗道不好。心说话，当初在东京汴梁城太师旁吉的文光楼上，我向韩章诓药。原来韩章那大包里边有2粒药丸，让我蒋平全给诓了去。那现在韩章被花虫花蝴蝶用暗器伤了，叫他如此费事，看起来呀，这韩章肯定是恼恨欲火，少骂不了我蒋平、蒋泽长，恐怕未必认我蒋平。更别想着跟着我赶奔开封府。想到这儿，就把这四爷蒋平急得抓耳挠腮，那脑门子上全都出了白毛汗。这龙涛在一边见四爷先前欢欢喜喜，后来在这坐着沉默寡言，这脸色也变了。此时这蒋平一脑门的白毛汗。这龙涛就问我：“这四爷呀，您不吃不喝，那到底为了什么事？何不对我说说？”蒋平叹了口气：“哎，不为别的，就为我二哥韩章。”这龙涛一听：“二爷在哪里？”蒋平看着龙涛：“嘿，估计这个店房里边那个有病的客官，那就是我二哥。”这龙涛一听：“啊，二爷也住在这个店房里？哎呀，四爷呀，要这样的话，您啊就赶奔后边找着二爷，您的差事不就完了吗？”然后又全了朋友的义气：“我说四爷，您还犹豫什么？”正说着话，伙计又过来了，蒋平把他拦住。我这伙计，你说这有病的客官长得什么模样？当时这伙计看了看蒋平，要说这客官长得是个大个儿，这面如淡金，两道苍眉，另外的眼那眼神那是倍儿亮，我估计是个练武的。那蒋平一听：“哎呀，看起来这人是必是韩章。”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咱们书接上回，蒋平啊就问那伙计：“那这客官长得什么模样？”伙计说了：“要说起这位客官，那是个大个，是面如淡金，两道苍眉，这俩眼睛真是二目如电，那估计呀是个练武的。”蒋四爷就知这客官肯定就是自己的二哥，是彻地属那韩章。哈哈哈！我来把你这客官
可容人家

这客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蒋平，说这位客爷，您要是不问这小人，那我也不说。这位客官进门的时候就嘱咐了，他说如果要有人找他，那须问姓名，那唯独有个姓蒋的，如果此人来找，你就回复他说我不在这个店里。四爷听得这，那看了看龙涛，跟龙涛说，我说龙涛啊，这回你听见了吗？这龙涛听伙计之言，也就不说话了。这蒋平接着问着伙计，这位客官的鲤鱼大约也吃完了，你呀赶紧去取家伙，我悄悄地跟了你去，到了那里你就和那客官说话，我呀装作那不期而遇，那如果见了面，你就走你的，我自有道理。这小伙计这么一看，那也十分的为难。这蒋四爷一伸手，由那怀里边的掏出了那三两银子，我说这事儿不让你白办啊，那这点银子那给你买包茶叶喝，那买双鞋穿，不让你白跑腿儿。这客官就这样赶奔后院，这蒋四爷在后边跟着。那就听堂官说道，我说客爷，您这鱼吃的可口不可口？如果少什么调料，那火候大了或者小了，汤多了或者汤少了，您只管吩咐，明天就让那厨师精心点儿。就听这客官说，嗯，这味道不错，做的相当的得味，不用吩咐了，可以说做的人间的美味，等我好了，我要好好的酬谢他们。客爷呀，您太客气了，您住的是店，拿的是钱，我们理应侍奉，如何那担得起谢字呢？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边有人说的，哎呦，我说二哥呀，你可想杀小弟了。伙计这么一听，端起盘子往外就走。这蒋平就进了屋，双膝跪倒在韩爷的面前。二爷韩章一看翻江鼠蒋平，当时韩章一咬牙，这韩章啊在床上躺着，一翻身，这脸朝里不看蒋平，也不理他。这蒋四爷就哭了，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双一对就掉下来了。我说二哥，要说二哥恼小弟，那小弟我也没有含怨，只是小弟的委屈要向二哥那述说明白，就是我蒋平死了，我也没有什么含怨，当初五弟那所做的事儿，自己那逞豪强，他不顾国法，别的咱们不用说，他夜入皇宫院犯了多大的罪，结果把我大哥卢芳急了，无地自容，莫非小弟看破，我大哥钻天鼠卢芳那早就太师府府门外边那上吊自尽。我说二哥呀，要说咱们武艺，那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同甘共苦，真是我大哥死了，那二哥你的心就忍吗？二哥呀，你应该清楚，就这小弟离间二哥也是一番苦心，凡事全都是白老五做的，人人都知道锦毛鼠白玉堂

能为极大，并不知道有你含章在内。到了最后，二哥却在里头打着不明不白的官司，那岂不是落了彻地鼠之名？再者，小弟附和着大哥，务必要把五弟拿活，并非是忘恩负义，忘了结拜之情，这正是救我五弟之意。二哥难道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那莫非遇到了包相爷，一并承担，在万岁爷面前苦苦的保重，结果我五弟那毫发无损，现在还封了官了，和大哥、三哥还有我五弟朝夕相处，就得开封府，现在就少了二哥您。你我兄弟，由打悬空岛陆家庄结义以来，可以说朝夕聚首，没想到是能有今日。既有今日，我四人全都在朝廷深受皇恩，享受荣华富贵，难道一说就忘了二哥不成？我们兄弟四人在一处，不知那哭了多少回。大哥是尤为的伤悲。现在我大哥受的跟孙猴他二哥似的，就想二哥您经常落泪。那小弟此番前来，一呀是奉了皇王的圣旨，万岁也非常钦佩二哥的大名。第二啊，奉了包相爷的军谕；第三，我大哥的分派，故此我才装作这个模样，那扮成了一个道人，到处寻找二哥。那小弟我也吃了不少的苦，小弟我也想，如果找着二哥当然好了，真要是找不着二哥你。那小弟也不打算去那开封府了，活在人世之间，连个义字全不能全，我呀死了得了。这蒋平一边说，蒋平的眼偷偷的看着彻地鼠韩章，就见韩二爷呀，就要手帕在那擦脸，那知道韩章伤了心。蒋平也非常清楚，他们大五一这五个人，那感情甚好，不是没有感情，就知道韩章的心呐，有点活动。这蒋平接着说，没成想今日在这儿遇见了二哥您。二哥如果对我蒋平，可以说恼也恼得，打也打得。如果二哥那还是不出气，我蒋平就死在二哥的面前。就见蒋平一伸手，背后拽出了分水峨眉刺，然后把这刺的尖子就对准了胸膛。就在此时，二爷韩章能受得了吗？当时就转过身来，我说四弟，你休要如此！这蒋平一看韩章，看样子是回心转意。他看着韩章，二哥呀，我真不想活了。那韩章可急了，我这小子啊，千千万万不可如此！你的心呐，我知道，你言我行事太毒。说句实话，我韩章恨不恨你？说实话。你二哥，我真恨你。蒋平见韩章把身转过来，这蒋平嘿嘿一笑，哈哈哈，我这二哥呀，知道您恨我，但我蒋平说句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具体的哪一件事，这二哥对我有这么大的成见。韩章看着蒋平，

我说四弟，你也诓我的药，有没有这么回事？蒋平一听有啊，哈哈，韩章一阵的苦笑，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你也把我的两个药丸那全给诓了去，致使我今日险些丧了性命，那是不是你做事也太狠了？蒋平一听啊，蒋平心里话，我早就想到了，这韩章就因为此事和我蒋平有了过节。蒋平扑哧一笑，我这二哥呀，如果为了这件事二哥恼我，说句实话，您呐是错怪那小弟我了。您老仔细想上一想，一个小小的荷包有多大的地方？当初我不把这两个药丸全取出来，如何装得下？那封自检。再者一说，我蒋平那又不是神仙，又不是诸葛亮，能掐会算。我也不知道二哥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受这暗器，受这毒药标。如果我要是那真是能够算到此事，说什么我蒋平也要给二哥留下一碗。我说二哥呀，你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呐就原谅小弟吧。韩章听到这儿，二爷也笑了，伸手就把蒋平那给拉起来。大哥和三弟，我弟现在安好。蒋平说：“他们都挺好的。”说完了以后，就在床边上坐下，彼此提起了前情。结果两个人说一阵儿，哭一阵儿，然后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也是喜笑颜开。那最后啊，韩章便说：“这一次我准备抓那花虫花蝴蝶，就给本地面除此一害。要说那花虫确实的武艺还不弱，他用了个闪身之计，也是我韩章一时疏忽，因此中了他的毒药标。幸亏打得不重，我韩章急忙回转店房，急忙配药，这样是安然无恙。”蒋平听了，这才放心，就把刚才在铁仙观见到了那胡和老道烂醉如泥，那口无遮拦，结果泄露了天机。小弟只当二哥您被擒了，谁知解救的是仁和县的捕快班头，此人姓龙名涛。又把自己如何把铁仙观的那个观主吴德成给杀了，又如何反刺花蝴蝶，这花蝴蝶的身法还挺快，又让这小子逃了，在他的背后把他的袍子给划开了个口子。韩章听完了以后，这韩章也挺高兴，我说四弟，要说这花蝶是甚是猖狂，就在本地面附近几个县，杀生害命，先奸后杀，有道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咱们是侠义之师，焉能不管？咱们要为本地除害。我看你这一次刺得好，虽然没有伤他的性命，给他划了个口子，惊他一惊。让他知道，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也算是你呀，给你二哥我报了仇。蒋平、韩章两个人正在谈论，就听到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有打外边进来个大汉，翻身就给那韩章跪下，咕咚一下就跪在那儿了。当时韩章这一看，把韩二爷吓了一跳，那蒋平连忙给扶起来。我说二哥呀，
这位就是仁和县的捕快头目，此人姓龙明涛。韩章看了看龙涛，这久仰大名，恕我现在有病在床，不能还礼。这龙涛看着韩章，小人今日得遇二员外，实乃小人三生有幸，希望你老人家病体是早早康复，与小人抱着杀兄之仇，就是爱惜我龙涛了。说完了以后，这龙涛是泪如雨下，因为龙涛啊和他哥哥龙渊那关系挺好，这龙渊也是仁和县的捕快，也是为了给当地那除此一害，没成想着花蝴蝶给杀了。蒋平看着龙涛，龙二哥你只管放心，等我二哥好了，身体康健，咱们三个人那齐心协力给你哥哥报仇雪恨，我估计那花蝴蝶也折腾不了多长时间了，我蒋平非杀此贼不可。这龙涛一听千恩万谢，那从此这蒋平服侍韩章，又有龙涛帮着，更觉周到。没过多长时间，这韩二爷由于心情好，这伤势好得也快，精神复原。单说这一天，三个人正在吃饭，那就见叶星子冯七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见到了龙涛就和龙涛说，那方才我已经打听清楚，这姓花的由于在铁仙观吃了大亏，又见本县缉拿甚紧，这小子也是贼人胆虚，那在这儿不好混了，听说这逃往信阳，投奔邓家铺了。龙涛听到这儿，既然如此，这赶到信阳再做道理，便叫冯七给蒋平那韩章两位员外施了礼，也坐在一块儿那一同吃饭。这韩爷就问蒋平，那四弟现在此事如何处理？这蒋平说，要说这花蝴蝶万恶已极，他所做之事惨无人道，先奸后杀，像这等恶贼咱焉能放过？我看咱们就同往信阳捉拿花蝴蝶，一来给百姓除害，二来也给龙渊是报仇雪恨。郭山四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磨马蹄，最爱胡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夜行子冯七前来禀告龙涛，说现在这花冲花蝴蝶由于这仁和县追得紧，又加上蒋平啊给刺了一次，这位惊魂未定，投奔那信阳的邓家铺。龙涛和蒋平韩章一商议，说现在就应该那赶奔格兰信阳抓那花蝴蝶，花蝴蝶那十分的可恨，不能留他们人间作恶，再一来也给龙渊报仇雪恨。就这样，这龙涛又提出来说，现在呀我和那北侠欧阳春还有丁德侠已经定好了，就在赵君祠不见不散，在赵君祠那儿要访花蝴蝶，
现在这花冲走了，我看应该派着叶星子风妻赶奔墨花村去见北侠和丁德侠，也免他们到了灶君祠，那这空去白回。这龙涛就和冯七说，现在你赶奔墨花村，然后啊到仁和县，咱们俩人一起赶奔邓家堡，然后又和蒋平和韩章说，我和那冯七前去，我看他们定好了，就在信阳有一座猪笼桥，在猪笼桥的桥西有座河神庙，在河神庙咱们是不见不散。我冯七打前站，前去打探花冲的消息。我看那韩二爷还有蒋四爷，你们二人也应该稍作改扮，赶奔信阳。就这样，冯七赶奔墨花村。到了墨花村，那见到了北侠欧阳春，还有丁兆兰。那么说出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北侠和丁兆兰，那回到了墨花村。丁兆兰那通过这一次和北侠接触，知道北侠这个人那武艺高强，那北侠那长得那又蠢又笨，谁知道北侠这功夫那高得不得了，这就叫人不可貌相，是海水不可斗量。丁兆兰呢，就在墨花村设酒款待，每天里是高谈阔论，议论江湖上的事儿，另外也谈一些武学知识。但是说这一天，这北侠和丁兆兰两个人这么一算计，到灶君祠开庙的时间那挺近了，就准备着赶奔灶君祠访着花冲。就在这时候，有哪位噔噔噔跑进一个仆人来，我说大员外，现在有一人自称仁和县的捕快，叫叶星子冯七，要求见大爷。丁兆兰知道那是龙涛那手下的眼线，吩咐人呢把冯七给引进来。冯七进来以后，给丁兆兰跟北侠施过礼，然后就把花冲已经逃往信阳邓家铺，以及韩章、蒋平那如何刺了花蝴蝶，这花蝴蝶惊走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并且定好了要在信阳猪笼桥西的河神庙，那不见不散，希望北侠还有大侠同往信阳，那一块捉拿花蝴蝶。这北侠听了以后，好，既有蒋平，还有韩章，再加上我和丁兆兰，抓到花蝴蝶，他易如反掌。也给人间除害。这北侠看了看丁兆兰，丁兆兰明白，吩咐仆人给拿过5两银子递给了冯七。这冯七看着丁德侠，我说丁德侠，您大可不必，我有盘缠，不能要大爷的银子。丁兆兰一笑，我说冯七啊，既然这银子我拿出来了，你就收去吧。这冯七谢过丁兆兰。丁德侠，北侠呀，要这样的话，咱们在河神庙是不见不散，我冯七可走了。冯七走了以后，丁兆兰和北侠一商量，那就准备赶奔信阳的河神庙，和蒋平他们一起会合以后捉那花蝴蝶。那没成想，这一天的晚上，这丁氏老太太忽然病了，病的那还不轻。丁氏双侠到了后宅去见母亲，一看母亲在床上躺着，哎呀，丁德侠和丁二侠这个着急，
那心想明天北下就要启程了，

我母亲又病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丁兆兰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北侠。北侠一听，北侠笑了，我说丁德侠呀，这没什么，有道是有高堂老母在，你要拨客一碗油。我看这么办吧，我自己赶奔猪笼桥河神庙去会蒋平，你呀在家侍候老母。丁氏双侠是侍母最孝，就这样依从了北侠，给北侠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席，就这样给北侠饯行。饭吃完了以后，这北侠带着自己的包裹和丁氏双侠是这才分别。咱不说丁氏双侠怎么回墨花村再加奉母，单说这北侠欧阳春，那上了大路，直奔信阳。这一路之上是游山玩水。这一天呢，来到了信阳地界，北侠突然想起件事儿来。那听人说呀，这猪笼桥下有猪笼剑。北侠一想，既然我由此经过，我何不访一访这古迹，到猪笼桥游玩一番？因此，北侠客来到了河边泊船之所。那船家迎上来，客官要上猪笼桥看古迹吗？带小子侍候您游玩一番，您看如何？这北侠看了看，哈哈哈哈，如此甚好，但不知道船钱那多少啊？需要说明。这船家一听，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客官那旅途高兴，多赏些也就是了。请问爷上，那这独游啊，还是会客呀？那要不要伙食还有酒之类呢？北侠听到此，那看了看船家，我一不会客，二不要伙食，第三呢，我也不喝酒，那就我光棍一个人游览捉龙桥，你也把我渡到桥西，那河神庙下船也就是了。这船家这么一听，得，嘿嘿，我说呀，他如果要酒，那要这个伙食，我从中再多赚点儿，他就光棍一个人游览猪笼桥。看起来今天我这买卖，那没有多大的赚头。当时这位呀，脸就沉下来了。嗨，如此说来，您就是单座儿。要说我们也真不容易，从大早晨的，那到了此时。说句实话，这一天呢也没开张，这爷上一人说不得也得走上一圈儿，多了我也不敢说，破费爷4两银子也就是了。那俗话说得好啊，车船垫脚牙，是无罪也该杀。这些人是极其难缠，他以为拿个大件就把欧阳春、欧阳爷给难住了，自己呀也就不揽这宗买卖。北侠听了以后，北侠那这挥金似土的人，老侠客闯荡江湖那多少年，那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既有知道这个人，那嫌他自己又不吃酒又不用饭，那赚得少。北侠这人啊，那十分的慷慨，慢说4两银子，就是40两，我看也没什么，只要你服侍的好，按照数赏你，也就是了。这船家这么一听，那立刻来了精神，满面堆欢呐，哈哈！哎呀，小人这么一看，我就看得出来。

0: 那这位爷上，那这菩萨心肠，那康怜小人，只要看看古迹，那在我们穷小子的身上还打算喷吗？我说伙计，你怎么还在那愣着啊？那这是吃饱了发呆，那赶紧给搭上跳板，搀这位大爷上船。这北侠摆了摆手。不用忙，不用忙，我年岁又不大，不用搀我便会上船。就见北侠欧阳春，那双脚一点地，这身子那就飞起来了，那稳稳的落到船上。这船家这么一看，就吃了一惊，心说：“爷，你别看这胖老头子，那身法灵便。”这功夫啊，还真不浅，我呀要多加小心。这船家看了看北翔，我说：“您可坐稳喽，我可要开船了。”这北翔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知道，你也把这纤绳啊拉得慢些，俺要沿路那观赏江景。”船家听了以后。我说：“大爷，您只管放心，那咱们出来那玩的就这个心情，忙什么呢？”说完了以后，叶篙撑开了，这小船是顺流而下。船家撑着船，北侠在船里坐着，就见江水是清波荡漾，那芦花飘扬，衬着远山叠翠，古木澄青，那一处处。野店乡村，炊烟之上，一行行薄露秋雁，那绿水翻飞。北侠对着这三秋之景，可以说是心旷神怡，也有几番的感叹，讲人生是光阴荏苒，几辈英雄，而今何在？正在叹息之时，突然船家就说。爷上，请看，那边盈盈绰绰的，就是河神庙的旗杆。此处离朱龙桥那可不远了。北侠听了，便要看看那前的遗迹，不知道朱龙剑那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何等的宝贝。不料我今日那还得瞻仰瞻仰，那看一看朱龙剑的风采。这船家这搬江摇橹，就这样是直奔朱龙桥。到了此处啊，这水势急转，那毫不费力，就从这桥孔下边那就过去了。这北侠的双眼是左顾右盼，也没有看到宝剑是挂于何处。这刚然要问，只见船呐拢住了。便要拉纤上河神庙去，这北侠看了看，我说：“你且慢着，我原为游览捉龙剑，没成想我到这儿左看右看，剑也没看到在哪里，如何救上河神庙？”这船家一听，我的爷呀，那刚才您从桥下经过，宝剑就在桥的下面。您怎么不玩赏呢？北侠一听，刚才我左看右瞧，没有发现挂着什么宝剑，你让我看什么，玩赏什么？船家一听，船家笑了，哈哈哈哈，原来客官不知古迹那所在之处，难道您没听说过吗？这北侠看了看，我时时没有听说过。希望船家是请到吉祥。船家看着北侠，这人人皆知，那朱龙桥、朱龙剑，若要看需仰面，那爷为什么不往上看呢？北侠这才明白，那自己左顾右盼，就是没有抬头。这北侠也笑了，哈哈，我倒忘记抬头了。居然没有仰面观看，我看也没什么， 你等将船转回，我既然到了此处，如果不看看这猪龙剑，说句实话也是人生的遗憾，你将船速转。这时候那船家看了看北侠，哎呀，您老人家说得清清，刚才咱们是顺流，那此处水流急转。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2: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来， 物管直通车每个星期五啊是准时发车，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只要涉及到这个所有的物业问题啊，我们都帮助大家来解决。您遇到了物业的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6288 87996388。今年物业行业啊，这个整治的重点呢，在前段时间我们市住建部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一个呢就是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们节目多年来始终聚焦，就是你物业费你交多少钱，你就应该给人拿出对应的相应的这个服务条款，对吧？就是我们现在黑龙江是分四级服务，那你这个四级服务都是啥，你收人家四级服务的钱，你就应该给人家提供相应的服务内容。所以质价相符，这是我们一直所倡导的。另外一个就是物业服务企业有的侵占业主的公共利益，那公共利益那就包括你这个该归全体业主所有的物业企业他占了，借此牟利，那这就不行。还有住宅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的问题，这个呢我说我们会专门请相关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我们直播现场，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住宅维修资金它使用的门槛是什么样的，使用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具体申请使用的流程又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住宅维修资金启动。还有一个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另外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还有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那这就更为严重了，是吧？你要是违规有行政处理，你涉及到违法，那有专门的这个法律法规来处理你。另外就是我们群众啊反映的其他比较强烈的问题，这是今年物业行业整治的七个大方面。那你说去年整治那些，那恐怕还有存在这些现象的，那仍然会关注，但是这是今年整治的重点。我跟大家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么您就对号入座吧。如果说您家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我们做的我感觉他做的挺好，是吧？您家的物业服务企业您感觉做的挺好不错，那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跟我们讲一讲，说这好它好在哪儿，负责任负在哪儿，这个为业主提供了哪些细心细心的呵护和服务，也可以表扬表扬。那另外您说说我家这物业服务企业，有的我们这个听众网友直接说这物业不作为，这物业收钱不干事儿，不干事儿在哪儿，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有没有急难愁盼的，存不存在刚才我们说的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利益、维修资金使用不规范、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维护维修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还有我们群众反映这家物业服务企业的问题非常集中，那这样的事儿，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 87996388。
13: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388
12: 87996288 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前呢刘先生向我们反映道外区南小六道街垃圾未清理，栏杆不修复，针对着这个小区也就是太古新天地小区栏杆破损的问题，在上个月旭升物业第三项部派出维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勘查，小区部分栏杆因为建成年代久远确实存在着 破损的现象，维修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对于这个栏杆进行了加固捆绑，小修小补已经完成，可以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后续呢，物业服务企业将会持续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另外，针对着太古新天地小区103栋2单元外103栋103

0: 三栋二单元啊，这是外楼梯处，有无主垃圾的问题啊，这个乱堆乱放。现在呢，这个都已经派出保洁人员，都已经清理完毕。这是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另外一个，道外北环骏景小区一栋三单元202接到反馈的问题之后，物业服务企业到达现场进行勘查，踏查我们这个用户的家里，因为那个时候看啊，还没有漏水的水痕，但是呢，靠南的窗户墙壁确实你墙皮有起皱的现象，塑钢窗也老化，塑钢窗这个存在着一些开裂啊，初步判断就是墙体淤血化了之后啊，淤血水化了之后啊，它这个顺着墙体经过窗户进入了室内，因为室内的痕迹不很明显，所以初步判断对于室外屋顶天沟的落雨管连接处进行了排查维修，现在都已经维修完毕，而且也已经和我们这位朋友进行了反馈。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您收没收到啊反馈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如果还没整，他现在跟我们反馈说整了，如果还没整，还没处理，这个现象依然存在，你赶紧拨打我们电话87996288 87996388。另外，道外保障华庭小区，这个小区2018年物业开始服务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区全部主要的车行道都有施工后恢复地面的痕迹，同时发现这个小区施工恢复的沥青路面和水泥地面都已经出现了面层开裂、塌陷、粉末化、翻浆的情况。物业单位组织维修技术人员还有生产主管部门现场踏查，初步判断以上是施工期间地面基层回填不实，较深的部位没有实施错层分铺，而是一次性铺装，还有面层养生这个时间也不够，还有可能其他复杂的原因造成的结果。然后2018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小区啊进行过供热和供水改造，两家单位都是以路面恢复已经过了施工保质期，拒绝后续承担维修，所以这个小区的大修基金总缴纳率，就是我们说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它缴纳率还没达标，所以导致这个小区啊没有办法启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小区车行道地面破损的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这个不小，初步估算预算大概是30万，物业企业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无法独立全部的完成一次性的路面修复。同时进入这个春夏这个时候，你这个有大面积的翻浆还会出现，而小区近半数步道板还有排水井需要翻修。2025年物业服务企业投入了部分资金对于小区进行路面的维修，使用混凝土维修车行道240平方米，使用步道板步道砖维修大概100平方米。2026年现已经维修人行道300平方米，计划5月份也就是这个月那个投入部分资金对于车行道再次进行部分维修。2025-26还没有这个街道，就是因为说道路不平啊，道路有坑啊有沟啊，你比如说我们群众说是绊倒了卡拽了，是不是，或者骑自行车是怎么摔倒了，还没有接受没有受理过这样的这个问题或者索赔，但是今年他还会继续整，但是你让他一次性让拿出30万，他还没那么多钱，这是回复的比较明白，还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但是呢这个他一点点承诺，一点点整。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一共这个出现问题的面积啊还真不少，超过1000平方米。刚才说多少来的，反正这个刚才说1800吧，然后他修了，先修240又修100，然后又修了300。那你就这么算吧。300、240、540、540+100、640，如果1800那还大数，咱是算大数，还有1200没修呢，所以他得陆续弄，但你让他一次性拿不出来。但我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小区啊这个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缴纳率是咋这么低， 这是什么情况？这按理说啊，你这个房子你该缴纳你都得缴纳啊，该缴纳都得缴纳。来吧，那个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是87996288 87996388，这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看这现在进到我们直播间的人数这个逐渐的在上升。这样先拜托各位，先拜托各位在我们直播间的这朋友们，大家呢右下角你点击一个大拇指的图标，右下角点击一下这大拇指的图标，就在你手机的右下角，哎，你看这个大拇指图标，大家一直摁着啊，一直摁着，然后它可能突突突啊有这样的这个反应。然后另外呢，右上角有个箭头，这个你点箭头啊，可以把我们这直播间呢分享到有需要的你的家庭群呢，还有你的亲朋好友群呢，还有你的这个什么同学群呢，你家的物业群，还有你们社区群，这样有需要说我这物业正好出点问题，我想请节目组啊帮助我们沟通一下物业，我们以前找过没好使，想通过我们节目帮助大家，哎，你给他分享过去，你给他分享过去，这样他第一时间就可能得到我们节目的帮助。这我右上角小箭头，然后左上角呢大家就是点点关注就可以了，左上角大家点点关注，右下角呢点点赞。今年物业服务集中整治，涵盖着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第二个侵占业主公共利益，你看看啊，对号入座这几方面，您看啊，您家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服务咋样，存不存在这些问题，住宅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以及群众业主反映强烈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今年重点整治这七大方面。同时有很多事啊，这个我都特别理解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有网友朋友，就大家一整说我们这个反映一些问题啊，到物业那儿，物业态度挺好，也挺热情，说你这个事儿，哎呀，我们记住了，我们记住，但是呢，我们处理起来也挺难，为啥？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他这一句，我们没有执法权，就把这个问题啊隔挡出去了。有没有遇到过的？有没有遇到过的？来，有遇到过的，大家在下方互动留言区聊一聊，这儿给我们打上666。有遇到过的，给我们在屏幕正观看我们节目的啊，屏幕下方互动留言区这儿，你给我们打个666，我就知道你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哎呀，业主，我们也很难。我们没有执法权呐，劝他他也不听啊，还不听我们的，你说让我们咋整，我们也太难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啊，如果有给我们打个666，那没有那更好。那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都强调着，都强调什么叫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就你比如说像有的小区院里你存在着四大烂件，或者大面积的占用公共区域，或者是说违规占用消防通道，还有的把消防通道堵上了，还有的把消防连廊堵上了，说确实向物业反映这个事儿了，物业就说我们没有执法权。我跟大家说，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说，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他要是再说一句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一推625，不行。为啥不行？我稍后开一点窗户再跟大家说啊。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一下，我再说，如果说哪个物业服务企业跟你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业主对不起，爱莫能助，你呢？但是他这种行为，这是明显推脱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为啥？就是物业服务企业，他有一个明确的职责，就是当我们业主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说这个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他没有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能力的时候，他一定有这个责任帮助我们去沟通。你比如说，像离咱们老百姓生活非常近的一些公用事业，供水证、供气证、供热证、供电证，还就这些，还包括有线电视等等，就是这些呢，他都可能那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他都弄不了。但是这些方面出现问题，物业完全有责任帮助咱们来沟通，就他是个桥梁。我们啥事儿，我们有的找不着，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直接对接物业，这是一点毛病没有的。所以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帮助咱们，无论是联系执法部门，或者直接把有一些个别业主的违法行为上报给执法部门，这都没问题的。所以他一推六二五，说对不起，我没执法权，我就处理不了，这就是推脱，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整治的。你看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对吧？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执法，你没有执法资格，但是你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我们联系属地的，你比如说派出所也好，或者是这个消防部门也好，都行。所以就是推动执法力量下沉，部门合力落实落靠行政执法进小区的各项工作，健全叫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推动执法力量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小区内违法违规问题，尤其是一些重点领域还要严查，还要严查，部门要带头示范，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查侵占公共收益、侵占挪用维修资金、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接管项目等违法违规问题。还有强化跨部门协同，各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开展联合执法，亮剑出鞘，重拳整治，以严格执法倒逼着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而且咱哈尔滨现在看有一个这个工作制度，叫哈尔滨市住宅物业联席哈尔滨市住宅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责任分工，主动作为，密切合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这个联席工作制度就啥意思？因为物业这儿啊，从行业管理这儿，这归咱们，从行业管理这儿归住建部门，行业管理归住建部门，但是呢，这个有一些事儿它可能不是住建部门啊一个单位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就出台了，不是粉丝给我们再点一下好吧，不是粉丝再给我们点一下，所以呢就是为了处理有一些复杂问题，往往这些问题呢可能是交叉部门来存在的，所以就是我们就出台了这样一个联席的工作会议制度。也就是啥意思，就是多个部门在一起共同配合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比如刚才我说的，像涉及到这个有物业的，这是咱们住建部门，它是行业的主管部门。要涉及到消防呢，可能有公安和消防两个部门，对不对？那是涉及到这个违规搭建、私搭烂建，你可能有城管执法部门，有城管执法。所以这个联席工作会议制度呢，就是住建部门联合着，比如说公安、消防啊、城管执法等部门一起配合，把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的这种特殊制度化工作机制形成合力来共同解决，就这么个意思。这我看谁，道里区安平街37号院内化粪池的上面原先有施工方用的工棚子，现在呢变成了有防罩，化粪池的上面有防罩的车库安上了充电桩，那安全吗？你要这么说肯定不安全，它是化粪池上面

0: 安来施工方化粪池上面，化粪池上面，他理说，他不应该有什么建筑物构筑物啊，对不对？你要是有建筑物构筑物，你这不影响化粪池的清掏吗？你太空无语，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打个电话8799628887996388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那个右下角给我们继续点点赞，然后右上角啊这个小箭头，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啊、同学、亲戚、朋友、社区、业主、物业群啊都可以啊。有需要的，大家右上角你点一下这个小箭头啊，右上角点一下小箭头，然后我们热线一直为大家开通着。所以你说化粪池上面有施工方的工棚子，按理说这肯定不行，对不对？按理说你肯定不行，你这个化粪池上面，你这个你方便清掏，它上面不能有构筑物、建筑物。你弄个工棚子，你这本身它也不行啊，而且它是不是临时的？你说现在变成有防罩的了，那更是不行，它怎么办下来的防罩啊？对吧？他咋能办下来防罩？所以你详细的可以再给我们拨打个热线，你给我们详细再描述一下啊，详细再描述一下。这个87996288和8799638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87996288，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有涉及到啊这个和物业服务息息相关的这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找到我们。目的呢，其实我们并不是为了说这个把有一些问题啊单独的拿出来曝光，拿出来说事儿，咱绝对不是这样。咱目的呢，也是通过啊我们的节目让大家知道啊，有一些物业呢可能。这是共性的问题啊，共性的问题，这样我们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啊？有一些这个性化的问题啊，这是这么处理的，这个是不是让您未雨绸缪？说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也知道该咋办了。我可能没准也找平城热线，也找物管直通车，也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要说没有这样的事儿，那太好了。这是我们希望的，正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这个多年来的努力，把有一些平时我们群众遇到的急难愁盼的事儿，你看通过职能部门还有服务企业还有我们媒体的监督督促报道，能够把这样的问题都消除掉啊，这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大家来服务，不单纯以什么曝光啊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啊，这个大家理解就好，大家理解就好。然后这个有事儿你就找我们，没事儿这是我们希望的。87996288，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这个我不知道啊，朋友们了不了解，刚才你看啊，我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为大家集中反馈了四件问题。就是有的物业服务企业给我们写的这个处理的情况说明，有的呢我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啊呈现出来。我不知道大家都注意到没有啊，良心，这是你好，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我姓徐，双人徐。
0: 徐先生，你这个是什么问题？
2: 马葫芦过水井的这个反水的问题。
0: 反水是给你处理了吗？还是处理没到位？
2: 现在这个处理了，现在这个它的管道折了，就是管道腐蚀以后折了，现在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有点微漏吧，就得再等几天，得看看那个什么情况，这具体还是有没有别的其他方面的原因。
0: 他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说堵了。
2: 就是管道老化。

0: 这个腐蚀以后，它那是熔铁管做的这个下水，完了以后呢就是腐蚀了，腐蚀以后完就断了，完了造成这个管道堵塞，完了马葫芦往外反水。
1: 行，那你就继续再盯着点儿，然后再有
0: 啊
1: 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啊，也非
1: 啊，
0: 常感谢
1: 哎，
0: 啊！
1: 别客气，
0: 我
1: 别
0: 之
1: 客
0: 前
1: 气。
0: 说没解决问题，这个咱们节目组这图面就给马上就给解决了。
1: 没事儿，您别
0: 啊，
1: 客
0: 非
1: 气，
0: 常感谢
1: 再有事儿
0: 啊！
1: 您找我们就行啊。
0: 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嘞，徐先生，好嘞，好
0: 哎，
1: 嘞，
0: 非
1: 哎，
0: 常
1: 再
0: 感谢
1: 见，再
0: 啊！
1: 见
0: 哎，
1: 啊。
0: 好，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管直通车，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每个星期五9点啊准时发车。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管直通车，大家有涉及到物业方面的问题，拨通87996288，87996388。我不知道啊，大家这个听没听过一个叫两重两新政策？大家听没听过？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挺重要呢？它就是我们国家两新政策啊，有一个政策的窗口期。然后在这里面呢，就你比如说关注着，就是咱们聚焦的一些领域。然后一个呢是立足国家长远，另外一个呢又紧扣群众需求。你比如说啊，就是城市更新和民生基础领域的建设，这个是国家有资金的。啊，国家有资金的，所以我们呢，这个不单单是，就是自己办这个事儿，同时呢，往往也要抓住中央层面，啊，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窗口期，利用国家扶持的或者是补贴的或者支援的这个资金，把我们一些民生实事来解决掉。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市里就提出。紧抓国家两新政策的窗口期，全面开展老旧电梯运行状况的摸排，啊，建立故障频发、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抵障清单，力争符合条件的电梯应改尽改，能改快改。同时，谋划着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工作，着力解决居民爬楼难、筹资难、协调难的这个问题。这不就是实事吗？对吧？这不就实事儿吗？大家有事儿啊，拨打热线。东哥说，化粪池上面不可以住人，你就咱就寻思嘛，就是咱都是普通人啊，普通的市民，你就是你再笨，你这个化粪池上面，你说他怎么能住人呢？你就你味儿你也受不了啊。它化粪池，化粪池，你谁能受得了这个？有事你就拨打我们热线啊，87996288，87996388。你在这上面居住，那你这个生活条件，那得恶劣成啥程度啊？你整天这个异味儿来熏着你，你这一般人，你谁敢在这住啊？对吧？再说那化粪池，那是有的时候关键时刻，那得有的时候定期，它得清掏的。你这上面你说住上人了，那你怎么清掏啊？怎么清掏啊？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个东哥他都说了，化粪池里会有沼气，还有氨气，就这些呢，这些它可能都是就是易燃易爆的这个气体。你真要出去，你大家那个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在农村地区的朋友啊，还自不自己兴建沼气池了？沼，就三点水加号召的召，沼气那个字儿。以前你看这说多少年了，这都二三十年的事儿了。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是化学课，初中 化学课就教我们，就找气，这专门是一章嘛。我没记错 CH4 吧，它的那个分子式，也就化学式 CH4， 这是易燃易爆的，而且也是清洁能源。它燃烧之后呢，这个燃烧之后，这个那个清洁，就清洁能源。然后当时就是倡导这个家住在农村地区的这个朋友，具备条件的，你可以安装这个沼气池，然后收集沼气。你是做饭呢，你是供热呀，反正你是烧炕、烧墙、烧火墙子都行。就是有一些粪便，然后再加上秸秆儿，用咱老百姓话说，这个沤着，在高温沤着发酵，然后产生的气体。以 CH4 就是沼气为主 ，CH4 是沼气为主。然后我说这个点燃之后少量二氧化碳和水，是吧？你就 CH4， 然后加氧气呗，加氧气然后点燃，点燃呢肯定是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但这是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所以那时候就是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你可以整这个沼气。就刚才我说粪便加秸秆，然后高温发酵沤，然后出的气体以沼气为主。那是那个年代，现在都太阳能光伏的了，现在早就不用那个了，对不对？所以你说你在化粪池上面你再整点啥，那更不现实了。哎，这个靳先生。
0: 哎，你好。
1: 靳先生。
0: 哎，
1: 蒋靳先生。
0: 就是上两期节目跟你说那个冰雪影都四号地，你说上回那保教楼那个，我说那个安装网络那个，完了咱记者帮联系了，
1: 嗯，
0: 完了但是那个他跟记者说可能要弄，完了他没给我回复，完了今天咱记者跟我说让反馈一下你，
1: 那个跟你沟通之后，然后现在还没结果呢，是不是啊？
0: 对，咱记者跟我沟通了，记者也跟那个他说那个跟经理沟通了，但是没人跟我说，那个物业没跟我说。
1: 物业没跟你说，那他啥时候弄说没说？
0: 没说，就是都没跟我说，就跟咱记者说了。可能
1: 我们记者跟没跟你说什么时候弄啊？
0: 他说等着通知吗？
1: 就是我有印象，就你当时向我们反映的是你是冰雪影都，你是冰雪影都，但是你是几号地？
0: 四号地
1: 对吧？四号地，然后你说你周围的一些街路，包括你小区没有门牌号，你这样，你这个落户什么的，可能都成个事儿，都是个麻烦。我当时也跟你说了，命名还有写门牌号，这都是咱们民政部门他来负责的。然后，但是他前提呢，得看你这个建筑啊，验收是什么情况。你放心，没事儿，我让我们记者继续跟着，然后有结果向你反馈。
0: 啊、哦，那感谢了，
1: 行吧，
0: 感谢啊，
1: 有结果向你反馈啊。
0: 嗯，那好，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咱交流到这儿。
0: 网络的事，现在要那个门牌整不了，整个网络也行。
1: 理解，理解，能不理解吗？
0: 嗯、
1: 这个都是大家这个急需的，而且现在生活你没有网络，你咋生活，咋工作呀、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行嘞，咱先交流到这儿。
0: 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好嘞，
0: 好，
1: 哎。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 8799-6388，直接拨通我们热线啊。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说到这块儿，我还得跟大家说，就是，之前呢有一位居民，这个松北区一个小区的业主向我们反映说，这个进他们小区呢，说这车随便进。那我说你这是封闭小区，他理说应该都有那个车牌号。就自动的录入系统是吧，车牌号的录入系统，然后你一照一识别有登记进去了，你没有登记进不去。然后当时呢，我记得我们这位业主朋友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有的可能给这个看门保安给他根烟他就让进了， 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就跟我们记者同事啊特别嘱咐，我说你在这个门口啊详细的观察观察，咱一到长时间的看，说究竟存不存在啊说的这个问题，然后咱直接进让不让。然后我们记者啊用了，因为他到那儿都已经是接近中午的时间了，就我理解可能都十点多了，然后在当天的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和我们的记者同事通过电话，我说啥情况，我说啥情况，他说你看啊，我在这里已经这个四五个小时了，已经四五个小时了，他说像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在我在这踏查在这蹲着蹲点这段时间，我是没发现说有的什么给包烟就让进了，他说我是没发现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记者在那蹲了四五个点，我说你再蹲一会儿再看看啥情况，我说你直接进，我说让不让。然后一会儿我们记者呢跟我反馈，他说我直接进人家不让，从这个门不让进，但是他那个小区啊还有一个门，那个门是经过登记是可以进车的。我说这个正常，我说这个正常，你这个万一有个急事啥的呢，你有120进入对不对，或者是假如你抬个重物搬个重物，你就像我这个买几袋大米能买两袋吧，咱别说多了，你买多了咱也提了不动，买两袋大米你这个你扛上去那得多沉呢，你要住在小区中间那个部位得多沉呢，所以他有的地方是让你进的。所以我们同事呢这个又尝试进入，这个人家一看你没登记那就不让你进，然后从然后人家那个保安只是说你有一个门是东门还是西门那个让进，然后我们同事在那儿经过登记是允许进入的。所以我们那位朋友向我们当时反映这个事儿，我们记者进行了一天的蹲守和调查，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啊，你那个是看到的是个别的是情况啊，还是发现过什么？我们经过走访调查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好吧？曹先生好，
0: 你好。
1: 哎，曹先生，你这个问题我让我同事跟踪了。我让我同事跟踪了，对，不倒板那个事儿吗？不，
0: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不倒板那个事儿，但是我那个同事啊，他今天没来，那也昨天他也没来，他家老人有病了啊，他有人老病，老人有病了，然后他跟着这个老人，那个可能是住院了，还是在看病的，回头，因为昨天来的，昨天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我没看着他，然后我跟他通个电话，我看他跟那什么情况。因为我跟他说让他到现场去一趟，
0: 行行，那
1: 啊，对，你先别太着急，我跟他通个电话看啥情况。
0: 好
1: 啊，好嘞，好嘞，你放心，我一直记着这事儿。你要不曹先生，你打电话我就说你是不倒板那块儿，这个物业说归城管，城管说归物业，结果究竟是归谁，咱就画上个问号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我记着，我记着这个事儿。我下了节目，我和我同事联系一下啊。
0: 感谢感谢。
1: 好嘞，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
0: 好，
1: 再
0: 见。
1: 哎，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啊，87996288和87996388。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哎，这里啊，天空无语，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天空无语，我们网友给我们打个电话，87996288，87996388。感谢啊，我们这个直播间人数虽然不算多，但是我们点赞量并不少。啊，这个点赞量不少，你看就几十人，就一个班级的人数，但是我觉得一个班级人数已经不少了，是吧？我们一周播一次，然后一周播一次，然后这个点儿可能也是大家都上班啊、工作学习的点儿， 是不是？所以不能让大家一直守候在这个手机前来观看我们节目，都特别理解啊！感谢各位，感谢。

0: 谢各位，一直啊，动着你发财的小手，幸运的小手，右下角大拇指，这个图标一直按着。感谢各位，感谢各位。那你看刚才我说到一点，我说这个现在啊，农村，我就是前段时间去哪儿路过，我看人现在全是就是太阳能的，全是光伏，全是太阳能，现在根本都也不用这个沼气池了。但是沼气池可能对于东北农村啊，它也不一定适合，可能没准适合它南方农村，毕竟它温度比较高。就像我刚才说，它这个东北人你一说一沤，就你啥事儿，你说什么东西一沤都能理解，但是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就不太能理解，说这个词儿是沤是啥意思？这东北话，咱们方言俚语土话，就是其实是混合的一种发酵。这是一种发酵的形式，就是我土话就说这一沤，一沤就产生沼气，这个沼气呢是可以燃烧的清洁能源。但是你想，它那个那得多少秸秆，得多少粪便呢？是不是？这个有一些污物啊，你才能源源不断的就是。你做饭都能够的那个沼气那少，所以现在你看太阳能发电这光伏这个厉害。小宝说大庆有那个风电发电，完了还有那个太阳能，还有太阳能发电用。对，就是佳木斯应该是在哈尔滨东吧，是不是？哈同高速应该是哈尔滨东，就大家你再发现往东走的时候，还没到佳木斯，快到佳木斯了，你会碰到一个县，这个县呢叫依兰县，是咱们哈尔滨依兰县。哎，你快到依兰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大风车。呵呵，你看大风车，那个大风车呢就是风力发电。还有其实不光是我说往东去那个佳木斯，我那天去泡澡了，可好了。你说那个大庆是连环湖那个温泉区，你说那是那儿对不对？连环湖温泉区那块儿，但是我就说咱们周边其实在利用太阳能利用风能发电这个方面，这个早就，哎，福禄大爷好，福禄大爷好，欢迎啊，好欢迎。就是咱们啊，利用这个自然能源，发电，早就已经使用了，是不是？你看，沿着松花江一直这个往下走，往下走，你看呢，那什么水利枢纽，那什么水利枢纽。还有就是咱黑龙江这儿，你看尼尔基水库，那是在齐齐哈尔吧？大家听没听过尼尔基水库？还有叫象磨山水库，是不是？还有象磨山水库，然后还有就是我往下是大顶子山水利枢纽，就是黑龙江这个大型的，就是水利发电这很多。很多，还有我说，你看那个大风车，风力发电使用也很多，在黑龙江就使用这种这个清洁能源、自然能源，这个也很多。然后这个刚才厢房工程小区，你工程小区在哪儿啊？我怎么没听说呢？厢房工程小区无人清理这个问题，你现在给我们打个电话，现在给我们打个电话，87996288。87996388，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帮你处理，好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问题没有。我知道那个道里有工程小区，关注了以后就每个星期五9点到10点，我现在每个星期五9点到10点播一次，每个周五9点到10点我播一次，每个星期五9点到10点我播一次，啊，物管直通车准时发车。啊，帮助大家解决物业的事儿。接下来呢，我就将会和那个住建部门啊，我密切沟通，然后会把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的这个情况，我们邀请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也会邀请县市区就在这个平台 没错，就在这个平台，也会邀请县市区的这些嘉宾走到我们直播间，然后跟大家现场互动。就这样呢，可能大家啊，把有一些事儿，能够向我们反映的更多。这样呢，光靠我自己，大家可能认为这个是不是还是公信力不够啊？可能公信力不够，就在这儿播啊，每个星期五9点到10点，就在这个平台，我们播一次，我播一次。关注了以后，经常能看的，经常能看的。小宝，那个，你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弄的是繁体字啊，是不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就是咱们黑龙江利用自然能源，利用自然转化为能源，就像我说水电，然后风电，这个很平常，很平常啊，这是很平常。所以我说大家可能就走挺远，你就能，尤其我觉得带孩子，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可能就能看到大风车啊，一个大风车在那转，你跟孩子解释，这就是我们风力发电，这个把自然能转化为电能啊，把风能转化为电能，我们这种高水平的应用，高水平的应用，跟孩子解释解释挺好。还有我说你松花江下面那个大顶子山水利枢纽，那也是，那不是水电吗？水力发电嘛，是吧？黑龙江的，我要轻动正常给你们打电话，你就反应就行了，那就反应就行了。87996288，小宝，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111111和小宝，拨打87996288，87996388，啊，111和小宝。啊，拨打这个，因为刚才你说香坊工程小区，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只知道道里工程街有一个工程小区，啊，道里工程街有工程小区。你说这个在哪儿？我不知道。你现在我们50多人在线，我觉得不少了，50多人在线。然后接下来我说啊，我会邀请住宅维修资金这个叫管理办公室啊，还是管理中心啊，相关的同志，还有各个区县市啊物业行业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直播间，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那两位朋友拨打电话。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我福禄叔，我认识，认识你。你这以前不也经常看我们直播节目吗？也参观，也那个，参与过我们节目吗？福禄叔，我现在每个星期五9点到10点，我每周五我播一次，就在物管直通车这个节目里。然后其余时间可能不定期播，我知道你，我认识啊，有十年了，有是那十年得多了，得有十多年了，因为我是04年末05年初，就这个时间段来到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你看我的工作20多年了，啊，我的工作20多年了，就是你说这个事儿有十年了，我都觉得这个种树好像都有十年了。他现在情况不一样，情况不一样。这个大家密切关注我们节目，这个因为有一些工作业务方面的事儿啊，我不是很方便在这儿跟大家解释，啊，我不是很方便在这儿跟大家，就是把这个，现在一人我们主要涉及到呢，你看叫物管直通车，主要涉及到物业管理、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到物业服务方面的事儿。但是由物业服务啊延伸到，就像我说，供热、供水啊、供气、供电啊，这些离咱老百姓近的啊社会公用事业啊，我们也能帮助大家，我们也能帮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前身大家也应该了解啊，大家知应该了解我们节目前身。然后也对我可能也比较熟悉，个别朋友对我比较熟悉，因为一直知道我这个主持什么样节目，所以有一些啊在这里不方便和大家啊解释的特 特别细，因为要特别细呢，得那个从头说，得从头说。然后大家你就关注着我们这个节目的变化就可以了啊，关注着我们节目变化就可以了。还是现

0: 现在呢，你看我们聚焦的都是离您生活非常近的，就你看我刚才说物业证，您每天你不能说天天打交道，但是隔三差五你打交道，有的一些好小区，你看你小区要有保安，你小区有保洁，然后你小区有那个管家，是吧，你可能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打交道，对吧。你说我是老小区那可能没有，但是遇到一些啊，物业服务的一些难心事儿，你不还得找到物业吗？你看，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老旧小区提供兜底保障的，都是我们一些国企物业。我再往前倒，大家肯定都听过房产科。以前你肯定听说过，原来你房产科，因为有啥事儿说这个马葫芦堵了，啊，这个水杠，啊，这个主杠堵了，然后这门有啥出现问题了，这路灯不亮了，你以前你找谁？你想想，那个时候还没有物业的时候，你找谁？你不都找你家房产科吗？对不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原来你住的要是大厂子的家属宿舍，咱叫白了家属宿舍，那么你找你房子，你那个厂子的房产科，是不是？或者是找你们总务科后勤。但是物业呢，应该说，一点一点的演变。我跟大家讲一讲嘛，利用几分钟时间。这个最早啊，物业它是没有这个，在咱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它最早呢，源于战争。物业它源于战争，那个你战争东征西打，然后你部队又得行军房啊，你行军房有的坏了，你怎么办？不也得修修补补吗？所以就是为了给行军房修修补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部队，就好像是后勤部队的啊。然后逐渐的战争结束了，然后一点点演化到社会，然后慢慢的就是有了一个物业的雏形。最早呢还是在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先形成了物业公司，然后服务这些这个住宅住户。然后后来呢是传到了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传到了深圳，然后由深圳一点点往咱们这个啊中西部然后北部城市来蔓延，直到上世纪90年代哈尔滨才成立了第一家物业服务企业，然后物业才被我们一点点所认识熟识。所以你看啊，再加上这个有一些单位它的机构改革，原来老房产科就是改革成立了什么叫物业集团，物业集团又经过改革，现在是归城发投下属的一个权属的集团公司，然后物业集团下属又这么几个公司来服务大家，提供兜底保障服务，当然现在也接新项目，所以这就是物业演变的一个过程。我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你好像脑子里就清晰一些了吧？这个脉络，您是不是清晰一些了？坚持，我们主要是刚才说了，涉及到物业服务啊，由物业服务衍生的其他问题，我们尽量帮助大家解决。我们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说到这儿，您逐渐对于物业企业他的认知开始清晰起来，那我们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个星期五咱再会吧，啊，下个星期五再会。有问题，刚才那几位朋友赶紧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

0: 容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详细进行沟通交流的是我们的脑血管的健康。脑血管的健康其实大家还要知道一个方面非常关键的，就是颈动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能要涉及到一个类似于我们说头部它下面衔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重要的位置，就是颈部。那颈动脉，颈动脉对于我们的供血意味着什么，甚至对我们脑供血意味着什么，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就认识颈动脉，叫做粥样硬化。颈动脉一旦粥样硬化之后会有什么样影响，整体的对我们的脑部供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甚至对整个的血管健康造成怎样的一种威胁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别让你的血管锈迹斑斑。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

0: 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我们会看到直接的在节目当中在线为您解答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主任冯医生。冯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冯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了颈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对于粥样硬化以前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粥样硬化，但是随着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获取的路径也越来越多，可能对于他还熟悉一些，但我还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自于专家的直接的科普，让大家了解什么叫粥样硬化。
1: 颈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这个词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啊，它像粘稠度像非常粘稠的粥一样，附着在血管壁上，它主要是病理类型和超声影像学的诊断出现的名词，所以这个都粥样硬化呢，它主要是形容这个斑块的，颈动脉的斑块。
0: 嗯，
1: 那么颈动脉的斑块呢，一般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是病理分类，大多数呢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不稳定性斑块呢，也就是易破损的斑块，这病理学上临床上分这么两种。
0: 嗯，
1: 那么稳定斑块呢，这一类的斑块呢，你在你理解上呢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皮儿比较厚馅儿比较小的一种饺子这样的结构，它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破啊。也就是说它虽然在颈动脉上长的这个斑块它影响了血流，但是呢它却不容易破，不容易破裂。
0: 嗯，
1: 它的出血的它这个缺血的风险呢并不是很大，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随着这个斑块呢逐渐增大，造成了呢颈动脉逐渐就变细，脑子里的血流量就明显减少，造成了脑供血不足。
0: 那就意味着不管是稳定性斑块还是不稳定性斑块，其实都对我们的脑部供血是有影响的，但是不稳定的斑块就您说到的那种危险性更大。
1: 对，不稳定性斑块影响要比较严重。
0: 嗯，那这是我们说从病理性来病理学的分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理解的话，粥样硬化斑块其实它就像血液粘稠
1: 的粥一样，
0: 像粘稠的粥一样，但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些斑块存在的，
1: 这就是、
0: 才像这个粥一样。
1: 对，这就是不稳定斑块。不稳定斑块呢，它也叫易破损的，它的风险是很高的。这种斑块呢，本身就像一个皮儿非常薄、馅儿很大的一这样的饺子。
0: 对，一煮就破。
1: 对，是这样的。在血流冲击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外皮儿啊非常容易破。破了之后呢，附着在血管壁内的一些血栓呢，这它就随着血流进入脑组织，进入脑组织之后呢，导致了脑子里的小动脉堵塞，堵塞之后就出现了新发的脑梗，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也比较危重的。
0: 嗯，那这个您看，我们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亦或是经过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我自己的一个认识，因为有医生在旁边，所以我在讲述的时候或者我自我描述的时候，我觉着我还有一定的胆量描述，如果不对，因为是后面有这个医生给我来纠正。那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讲解和我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真的是有直接的相关性，就是如果我们的颈动脉粥样硬化了，对我们脑部的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主持人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是这样的。
0: 嗯，那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颈动脉的是否粥样硬化，其实是更重要对应的是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健康与否，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大脑大概是有2/3的供血是来自于双侧的颈内动脉，如果颈动脉出现了问题，就造成了颈内动脉出现影响，供血不足，那么就会明显的造成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就非常增高。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东北是严寒的地区，脑血管病是一个高发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正常的老年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更应该注意颈部血管的养护，尽量避免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
0: 嗯，您说是颈部动脉的养护，那我们怎么养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颈内动脉呢和颈动脉的它是连续。

0: 域的颈动脉发出之后呢，会形成两个干。第一个呢是颈内动脉，是供应在颅内血管的；第二个呢是颈外动脉，是供应在头皮的。那么在这个血管分叉的部位呢，形成了一个湍流，就更容易形成那个血管狭窄。那么我们呢，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总结了八条危险因素啊。这八条危险因素呢，如果发生了，你有占了两条，那么就进一步就需要做脑血管头颈部血管的筛查，看一看是否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有形成的话，那么要过早的干预，过早的治疗。如果没有形成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习惯来尽量保证我们血管不出现动脉粥样硬化。
1: 那您说到了，总结了七个是吗？
0: 一共是八条吧。
1: 八条。
0: 对。
1: 那这八条都涉及到哪些呢？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遗传性的因素啊、遗传性因素，这个遗传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一类人呢，他会受到家族遗传，他的基因就带着这个形成斑块的基因，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形成。第二个呢是大量的抽烟啊、抽烟，大量的抽烟，尤其是二手烟，这个是危害是很大的。第三个呢就是年龄比较大，高龄的病人。年龄超过40岁，现在不算是高龄，但是年龄一到是60岁或者是70岁，那么他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非常高，他的斑块也是非常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男性，男性他在抽烟和饮酒上呢占的比较多啊、所以男性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然后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呢，脑就是周身的血管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他在血液湍流的部位，就是颈动脉和颈内动脉交界部位，他非常容易形成胆固醇的沉积，然后容易形成斑块。再有就是有脑卒中的病史，曾经发生过脑卒中，这一类人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冠心病的病人，那么他心脏有问题，他的周身的血管几乎都会有问题的。外周动脉的疾病，比如说下肢的动脉曲张、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那个血液循环障碍，那么它的颈部的动脉也可能出现问题，这是有比较高的概率的。另外是高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出现斑块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再有就是高脂血症，就高血脂，
1: 就是我们查高血脂血脂的时候，
0: 对，
1: 你那里面哪一项指标高了，是这就高血脂。
0: 高血脂大多数是包括甘油三酯啦、胆固醇啦、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一类的，它是一组，也包括四项或者是七项或者是更多。这样的话呢，分得更细的话呢，有利于指导我们以临床医生药物治疗，采取用药的办法。是这样。这八类人呢，如果要是具有两个以上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是肥胖。比如说还有糖尿病或者是吸烟这样的病人呢，他40岁以上的时候，就建议他每年都做颈动脉的筛查。筛查主要是通过超声来诊断的。那么我们诊断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最主要的依据呢，也就是超声，血管超声。它是比较敏感的。是这样。
1: 超声检查时候，你看你的颈动脉血流是否正常，宽窄是否正常。是吗？然后有没有斑块，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超声现在是比较发展的比较迅速的。它可以看到颈动脉壁的厚度，颈动脉壁是否有斑块的形成，这种斑块呢是什么情况的，是软斑呢，还是扁平的斑块呢，还是硬斑呢，还是一种混合性的斑块呢，这个超声在超声的指示下就完全可以看到。另外超声也可以看到血流的方向，血流的速度，这个都是可以测量的。所以现在呢，对于颈部血管疾病呢来说，超声是首选的检查方式。
1: 而且非常的便捷简单，
0: 它是没有创伤的，也没有痛苦，也没有不疼痛，所以呢它的风险发生率非常低。这个目前来说是诊断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诊断依据和诊断办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CT 的血管检查，我们管它叫 CTA， 就 CT 的动脉成像。还有就是磁共振的血管检查，磁共振叫 MR， 可以叫 MRA， 也是动脉成像的检查。第三种呢，那就是诊断的金标准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血管造影术， 我们临床医生叫脑血管的 DSA 检查，
1: 嗯，
0: 也是头颈部的动脉检查，它是诊断颈部血管狭窄的金标准。
1: 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后续您提到了超声之外的这些检查？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筛查的人群中发现了颈动脉狭窄，那么它有一个狭窄的概率。正常的情况下，狭窄率小于 30% 的时候，我们管它叫轻度狭窄。这一类病人可以口服药物去维持斑块的稳定，尽量是口服药物治疗。如果血管狭窄大于 30% 到 50% 之间，这种情况呢，我们管它叫中等程度的狭窄。中等程度狭窄，如果这个病人有曾经伴发有脑卒中的病史，比如说他曾经得过脑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做脑血管造影的检查，明确这个斑块的大小、位置、形状，然后是否需要外科的治疗、外科干预，那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这个只有做脑血管造影之后才能评估出来。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斑块的狭窄率呢大于50%到70%，这个时候它已经是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脑血管造影的检查，发现这个狭窄的位置和形态的变化，如果可以的话呢，尽早做外科的支架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大于70%到99%，或者类似于100%，那已经血管已经闭死了。这种
1: 情况，闭死了人还能正常的血液流通吗？
0: 不能了，血管闭死了之后就没有血液供应了。
1: 是啊，那时候不是危险的吗？
0: 是危险的，但是人体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人体的颈内动脉呢，它是分为两侧都有，有两根儿，每一侧呢。每一侧的颈内动脉供应同侧的，但是当对侧有病变的时候，比如说右侧有病变的时候，或者是说右侧颈内动脉已经堵死了，那么左侧的颈内动脉可能通过脑组织的血管的开放供应右侧的大脑半球。
1: 原来是这样的。
0: 或者是头皮的血管，或者是颈部的椎动脉的血管参与供血，来保证大脑的缺血，尽量维持住大脑的血供，尽量减少这个脑卒中的发生，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一大部分人他会出现的，另外一部分人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机制的情况下，那么他就会出现偏瘫，出现脑急性的脑梗。
1: 是这样，就是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精密仪器有这么大的功能，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可能就没有实现大脑的自我保护的那一部分，那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急性的脑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这块血管闭死了，那他同侧的、他对侧的没有给他提供援助，那他这块就瘫痪了。
0: 是的，如果要是血管完全闭死的话，那么这部分的大脑组织，在没有其他部位代偿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出现新发的脑梗。一旦要是脑梗了，那么就会出现对侧肢体的感觉和运动障碍。危及到脑干的时候呢，会出现人的意识障碍。然后就是引起了危及生命了。
1: 我们大脑支配、血液支配，它是对象的，
0: 是左侧的颈内动脉供应左侧大脑半球，右侧的颈内动脉呢供应右侧大脑半球。那么右侧的大脑半球呢支配左侧的肢体运动和感觉。
1: 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
0: 对，它是交叉的。
1: 支配是交叉的，
0: 对，
1: 供应是同侧的，
0: 对，
1: 供应血流是同侧的。
0: 是这样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各种斑块，软斑块、扁平斑块、什么硬斑块、混合回声斑块，你提到了这么多种。
0: 对，
1: 那这各种斑块听起来是硬斑块，您刚才说一个稳定斑块，那现在还说到这几种斑块，
0: 是
1: 哪个是稳定斑块、硬斑块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的软斑块在超声呢看到呢，它是一个低回声的斑块。这种呢对应来说呢，它是比较易损的斑块。软斑块，软斑块是说明它这个斑块是比较柔软的，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一些脂类啊、胆固醇啊、结晶啊，还有出血和炎症的一些细胞。它的质地非常软，当受血流冲击的时候，这个斑块呢就容易破裂，破裂之后形成一些小的血栓，进入到大脑组织，形成了脑梗。那么扁平的斑块，它的回声呢与周围的血管壁呢几乎是相似的，这种斑块其实是比较难发现的，它就像一个大饼子一样贴到我们的血管壁上。在血流没有 太大的变化，或者是颈动脉没有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一般不易被察觉

0: 也有软斑，但是呢，有软斑存在的时候，它的受血流冲击影响就很大，它也容易出现脑梗死，也容易出现斑块破裂，随着血流飘向脑组织。是这样的
1: 那就意味着比如我们在做一个彩超，彩超出来的时候你一看上面是软的扁平的还是硬的还是混合的，如果听了今天节目记忆力特别好的话，其实大家自然也可以有一点点的判断，在给医生之前就大概知道我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这硬斑块因为前面您还提到了，比如说它狭窄，就是有斑块了，它就相当于占用了你的血管的空间，
0: 对，
1: 所以你的血管就会狭窄，
0: 对，
1: 你的斑块越多，你的狭窄度就越大，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就越狭窄。那这个硬的斑块、软的斑块，不管什么样的斑块，它是在血就是颈动脉的这一个位置都不是一个吗？还是说什么样情况？还是说它越来越厚啊？
0: 是这样，这样。它在颈动脉和颈内动脉的交界，也就是分叉的位置，非常容易形成这种斑块。这个血液呢，在直的血管内，没有分叉的血管内流动，它是不容易形成斑块的。那么在分叉的部位，或者是血管突然管径突然改变的部位，是容易形成斑块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部位的血流会形成湍流，血流会加速，会形成支流。这种情况下，它就非常容易造成胆固醇、无机盐的这些结晶容易出现斑块，它也容易把血管的内皮冲击的掀起来，也就是内皮的损伤，然后形成炎性的斑块。所以呢，颈动脉和颈内动脉交界这个部位是形成颈动脉斑块的一个最高发的部位，大多数呢都是在这一个部位，随着日积月累吧，这个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在我们的检查图像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球形的了、半球形的了、三角形的了，还有不规则的溃疡形的了，这是都可以看到的。
1: 还有叫溃疡型的。
0: 是的。
1: 那这些斑块存在了之后，您看它有危险性更高的，有相对平稳的，那是说相对平稳的就先不用管它吗？还是也担心你后面会，你比如说路过的这些通道的时候，其他的垃圾啊，或者是不该存留的东西又存在这儿，它不更窄了吗？也要有一个防范措施呢？就这什么样的怎么管？
0: 是这样啊，就是针对于每一种斑块呢，大小的不同，位置不一样，那么我们给出的治疗建议呢也是不一样的。当发现斑块之后呢，如果这个斑块是比较小的，那么我们主要建议呢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尽量呢保证血管内的斑块呢不增长。如果那个斑块呢比较大，那么会影响了脑组织的血流，我们也可以采取稳定斑块抗板抗血小板的治疗。如果这个斑块呢影响脑血流之后出现了脑梗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需要外科的参与，做颈部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就颈内动脉的支架治疗，再比如说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手术治疗，也就是开刀手术的治疗，是这样。根据斑块的大小的不同和病人的症状不同，临床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1: 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哪一种斑块有了，其实你就应该重视起来了，
0: 是的，
1: 按医生指导去做。那类似于像您刚才提到的低回声的，就是软斑块，还有混合型的这种，那就这种要更提高警惕。那这时候是不是首先就药物干预了？
0: 是这样的。
1: 那在这儿啊，您说
0: ，
1: 就是这种情况，药物干预就是马上进行了呗。
0: 首先第一个要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呢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通过我们采血的化验，尽量以降脂药稳定斑块为主。另外呢就是应用拜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来控制呢血小板的聚集，尽量减少血小板的附着，尽量减低呢这个斑块的进展。
1: 一个是让它稳定，一个是避免它进展，
0: 对，
1: 就是对于软斑块的这一块。
0: 对，
1: 软斑块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让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方式哈。
0: 对，是的。
1: 稳定了就意味着它对你的威胁没那么大，最起码，是不是这意思？
0: 是这样的，我们尽量减缓这个斑块的生长，那么我们的脑组织的血流呢就受的影响就比较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采取了一些治疗的办法来干预它，尽量让人呢有 高质量的生活。
1: 嗯，那这个软

0: 斑块，您说让它稳定，是稳定之后是让它不尽量不会被冲破吗？还是说让它也能够一点点变硬了呀？
1: 斑块稳定是尽量不让它生长，或者是延缓的生长，让它缓慢的生长，非常非常慢的生长。
0: 这叫稳定的。
1: 对，稳定斑块。另外一个呢，就是防止这种斑块的破损破裂。
0: 也确实有这方面。好，那这块呢多问了一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一位医生来的时候，其实佩涵是这样的，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确确实实，如果是我们在医院门诊去进行就诊的时候，我们不会一次性的获取那么多的知识，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只能针对你的现有的情况告诉你治疗方案，你的问题咨询完之后可能就下一个患者。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对于你看认识颈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会把它更系统的讲给大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听众也好，每一个网友朋友们也好，都需要把这些知识自己牢牢的记住，这样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即便你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和你交流的时候，你也会明白的特别快，医生说什么你也会知道的特别的迅速反应过来，而且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情况该怎么做。这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也应该多学一些医学知识哈。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您提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在就诊的过程中呢，很少，我们医生很少就是每一个病人都详细的讲解一遍。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第二个是就反反复复的重复的说这么一次就是一套话。医生是他正常也是正常人，他是很烦的。所以在就诊病人多的时候呢，他只会告诉你用什么药物去治疗，很少呢告诉你为什么去这么治。要是从头到尾都讲一遍的话呢，这个时间会非常长的。
0: 是，后边都干起来了，患者在外面也等不了了。所以我们这些知识呢，希望通过健康开讲节目也为大家更多的科普。更重要的是，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都是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这样您获取的健康知识的这个路径是非常的权威、科学、准确的。那因为现在大家也是查询这各种医学的东西，路径也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你集纳起来的未必都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这样的路径来获取医疗健康的知识。那在节目现场，佩涵和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正在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的有关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知识。确确实实，别让你的血管锈迹斑斑。为什么说锈迹斑斑？健健康，我们说水管那里面锈多了，其实它就会窄了。然后呢，你锈太多了，可能你这个管道就会特别狭窄，所以要清理。说清理之后，哎呀，这个水哗一下就流出来了。血管也是这样的，
1: 是
0: 吧？
1: 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0: 那现在我们在这儿呢，也对冯宝峰副主任医师做一下更多的介绍，让大家也了解一下。现任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外科加速康复学会委员。那在这儿呢，我们看治疗疾病当中啊，在神经外科临床工作方面具有着扎实的专业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特别是在治疗神经外科极危重症病人的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擅长的是各种类型的脑出血及重型的颅脑损伤的开颅手术治疗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的是缺血性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介入治疗。那这里面缺血性就说的是脑梗，出血性就是脑出血，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那这里面呢，比如说颅内外血管狭窄的血管内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烟雾病脑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等等啊，发表的论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有很多，我们不再一一的进行介绍。那刚才在说到了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这块情况的时候，和大家呢也确确实实说到了很多。那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知识讲解的时候，也说到了治疗的这些手段和方案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通过我们对颈动脉的一个了解，我记得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和颈动脉超声，它俩是一体的吗？
1: 随着医保的制度逐渐完善， 血管超声呢也是逐渐的归于

0: 这科学。那
1: 嗯。
0: 么我们现在呢，做检查的时候是每一根血管单独的做检查的。啊，原来呢是头和颈部的血管是集中在一起做检查，那么现在呢，医生发现你哪根血管高度怀疑你哪根血管有问题，他会单独提出来哪根血管做检查。正常的情况下，目前是不在一起做检查的。
1: 所以那我们就是那检查的时候是最好就颈动脉查一个，锁骨下动脉也查一个吗？锁骨下动脉它的重要性和颈动脉这一块有什么差别吗？
0: 锁骨下动脉是这样，它是在两侧的锁骨内侧和下方走行的，它叫锁骨下嘛。锁骨的位置我们都知道，那么锁骨下动脉就是在我们的锁骨内下方去走行的。锁骨下动脉也是左右两侧都有，那么锁骨下动脉往外延伸就是到了我们的上肢，也就是我们摸到脉搏的位置，叫桡动脉啊，最远端。那么锁骨下动脉呢，在锁骨这个位置，它的重要性是发出了双侧的椎动脉。双侧的椎动脉，椎动脉呢是经过我们的颈椎向颅内供血的两根重要的血管。椎动脉主要是供应呢我们小脑和大脑的后部。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椎动脉受影响，那么造成我们椎动脉供血不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头疼、头晕、头枕部，尤其是枕部啊，总是昏昏沉沉的，不清醒。这个状态下，大多数是由于椎动脉供血不足造成的。那么，如果锁骨下动脉狭窄或者是椎动脉狭窄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现上述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临床医生呢，主要会选择性的检查锁骨下动脉和椎动脉。
1: 他们是相关的。
0: 对，它和颈内动脉呢，发自都同时都发自呢主动脉弓，但是它是两根不同的血管。正常的检查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在一起的。
1: 那它所供应的位置其实也有一些差别，是这意思吗？虽然都往脑部供血，
0: 是的，正常在往颅内供血呢，是双侧的颈内动脉和双侧的椎动脉。那么双侧的颈内动脉呢，往下的延续就是颈总动脉，双侧的椎动脉再往下延续就是双侧的锁骨下动脉。所以呢，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都是两侧比较重要的血管，它们是保证大脑血流的两侧重要血管。
1: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颈动脉的这一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好你的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都一起查着呢？
0: 当然，如果要是检查的话呢，怀疑供血不好，尽量将这四根血管都检查到，颈动脉、锁骨下动脉，包括颈部和头部。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全方位的了解一个病人的病情。当人的动脉硬化呀，很少出现在单独的哪一根血管上。那么，人体的血液是周身流动的。人体的血液虽然周身流动之后，它在各个血管管径变化的部位和各个分叉的部位都容易出现斑块。那如果我们在一根血管上发现了斑块，那么我建议还是再把其他的血管都做一个筛查。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有斑块的话呢，我们是早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的，那尽量的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1: 您的意思，如果你在某处发现了有斑块，那其他所有能彩超检查的血液流通的地方都查一次吗？
0: 是这样，现在形成一个泛血管管理中心。就是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这个建议，当下肢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头颈部血管有问题的时候，建议也把其他的位置的血管检查一下，我们管它叫泛血管管理。这种情况下呢，有助于早期发现血管狭窄。如果是重度的狭窄，尽量早期干预治疗。这是今年最新提出的。这个泛血管管理中心呢，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嘛，在我们门诊部的3楼有一个单独的泛血管会诊中心啊。如果我们心内科呀、神经科系啊，或者是血管科系啊，发现了病人有血管的问题，可以大家各个科室的医生坐在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病情，下一步做什么检查，下一步做什么治疗。
1: 叫泛血管中
0: 泛
1: 心，
0: 血管管理中
1: 泛就
0: 心，
1: 三点水的那个泛
0: 对。
1: 嘛。泛
0: 对，
1: 泛的泛，
0: 泛指的泛，
1: 泛
0: 泛
1: 指
0: 泛
1: 的
0: 的
1: 泛，
0: 泛。
1: 那这个就是，泛血管中心意味着您看，您刚才说到了会诊，就是看他这位置在哪儿，然后他在相应的做哪些部位的检查，看看他还可能哪些。

0: 部位相应的有这个斑块，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样。
0: 嗯，那这个是我们能做的彩超查到血管的，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是锁骨下动脉，心脏彩超也能查到心脏的血管吗？
1: 心脏的彩超呢，虽然能查，但是心脏的话，它最好的是做冠脉的血管 CT 检查，
0: 嗯，
1: 就是冠脉 CT， 这样的话，它的准确率能相对更高一些。
0: 嗯，
1: 刚才也提到了血管狭窄的八个重要危险因素，
0: 嗯，
1: 那么也有其中也有冠心病的检那个这一种疾病
0: 啊。那如果你有冠心病，可能你就加上这一个。
1: 如果病人有冠心病，他们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常规是进行头颈部血管检查的，是筛查。
0: 嗯，
1: 他冠心病之后，头颈部的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如果发现了血管有狭窄，重度的狭窄，那么他会请我们神经科系的医生去会诊。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是两个科室在一起讨论一下病人的病情，也是泛血管中心的一个讨论方式。
0: 嗯，
1: 下一步这个病人需要怎么治疗，才能获得更最好的收益。
0: 嗯，然后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下肢血管。
1: 是，
0: 这是彩超可以做，
1: 可以是完全可以做的。
0: 嗯，
1: 下肢包括下肢的股动脉，
0: 嗯，
1: 下肢的像双下肢的大隐静脉、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做血管的超声检查是比较方便的，他离的体表很近，
0: 嗯，
1: 超声的穿透力比是比较强的，看得很清楚。
0: 嗯，
1: 如果要是发现血管狭窄的时候，或者是有斑块的时候，我可以做下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下肢的血管造影。
0: 嗯，
1: 如果发现斑块非常多，可能需要下滤器的治疗。
0: 嗯，
1: 就是介入下滤器植入的治疗。
0: 嗯，把它滤出去吗？是，
1: 是它这个静脉的血会随着回流往心脏的方向去流动。
0: 嗯，
1: 那么它会把血栓呢冲击到心脏，再通过心脏的血流进入大脑，形成了进入肺，形成了脑梗和肺脏的肺部的梗死，肺栓塞。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双下肢和腹部的血管那个位置下上两个血管呢叫滤器，也就是个过滤网。
0: 嗯，
1: 可以理解成过滤网。
0: 嗯，
1: 把这个血栓栓子呢尽量多的呢截取下来。
0: 嗯，
1: 然后呢流回到心脏的血栓非常非常少，是干净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肺。
0: 嗯，哦，这个方式是特别好的，但是前提都是大家你要对自己的疾病有一个认知，你去查出来了你才可以做这些前期工作。如果你没有查出来，你的病在你的身上你也不知道，那可能后面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再去看，那前期的这些就等于在你身上都没有体现过。
1: 关于下肢的血管呢，绝大多数的人是因为下肢的凉啊、疼痛啊、
0: 嗯、
1: 肿胀不舒服、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能看到像蚯蚓一样啊静脉曲张，他才去就诊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一般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斑块，无论是动脉或者是静脉的斑块，
0: 嗯，
1: 它已经形成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泛血管管理中心呢，就是如果头颈部的血管发现问题的话呢，我们是药物治疗，是周身用药的。
0: 嗯，
1: 也是可以尽量避免下肢血管血栓的发生。
0: 嗯，那这个下肢做一个彩超是静脉和动脉都能看到是吗？
1: 是的。
0: 嗯，这其实我为啥在下肢的这块还特别提了一下，虽然我们说到是颈动脉，可是大家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听我们的冯医生介绍知道，我们的血液是全身循环流通的，所以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其实都想让大家掌握一下。那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忽视下肢的血管的这个检查，那今天我们要提一下它的重要性。
1: 泛血管呢是周身血管，把它看作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呢检查起来呢更方便，也更有利于医生的病人对病人的全身状况做一个评估，也更有利于对病情的诊断和下一步的治疗。
0: 嗯嗯，在这儿呢我其实想和大家也说两句啊，就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去查不知道该查哪些，或者就觉得我看中哪一块我就去查哪一块，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血管的检查，我真的建议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做一下，就刚才所说的颈动脉啊，或者是锁骨下动脉超声之外，我们的下肢的超声血管超声也一定要做一下。那这个大概冯医生您觉着是什么样年龄就应该做一下，这就是我们自己相当于掌握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
1: 下肢血管的检查呢相对来说呢是它的重要性的并不如头颈部的血管。
0: 嗯，
1: 是因为下肢的血管的检查主要是包含了动脉和静脉。
0: 嗯，
1: 下肢动脉呢如果要出现血栓的话呢，它会形成那个足 小腿的肿胀、疼痛、
0: 嗯、
1: 不适，加之静脉血栓呢，有可。

0: 可能它的最主要的危险呢，却是往心脏的回流，会影响那个肺部的血栓，那个形成血栓，出现的肺部急性的问题。下肢血管的检查呢，大多数的是出现症状之后我们做检查，很少有常规的检查。基本上是如果下肢肿胀了、发凉啊，或者是说形成了局部形成的像蚯蚓一样的斑块的时候，或者是说那种青筋暴露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做一些检查。很少有常规的年龄大之后做的这种常规的筛查，
1: 那有
0: 这
1: 必
0: 样
1: 要
0: 是不
1: 吗？
0: 多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头颈部血管有问题的话，下肢也应该进行筛查。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血栓的发生的概率。
1: 是的，那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我们其实今天在说到了血管的时候，重点要和大家提到的是颈动脉粥样硬化。可是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泛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知识提供给了大家。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我们说到了颈动脉的这一块叫做粥样硬化，那这个其实我们就要看你血管狭窄了之后，我们进行治疗当中，刚才其实大体上提到了一点，比如说生活方式啊、药物控制啊等等。那这块儿您看，我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冯医生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些应该怎么掌握。
0: 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如果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血管狭窄，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出病人要戒烟，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啊。烟呢对血管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我经常跟病人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烟吸烟的病人呢，大多数会有血管的问题，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是一个高发，那么检查发现有斑块之后，发现动脉粥样硬化了。首先，第一个我们劝的是戒烟，离开二手烟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是健康的饮食，包括低盐、低脂、低糖，尽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油大的，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少吃碳水的化合物，比如说米饭、馒头也是碳水的化合物，多吃蔬菜水果。第三个就是规律的生活，起居一定要有时间，叫作息制度吧，尽量要规律的生活，尽量早睡，不熬夜，熬夜对血管的损伤也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就是主要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管理。血压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应用降血压药物，把血压维持在正常的环境内、正常的数值内吧。另外一个是血糖，血糖增高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通过运动或者是降糖药的方式，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高脂血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或者是肌肉注射的药物、皮下注射的药物来控制血脂。
1: 那这是在轻微的时候，相当于。
0: 对，如果要是病人通过自己的治疗改变了生活方式，他的动脉硬化的斑块还是在增长，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阿托法他汀钙或者是一些瑞舒法他汀钙，它不仅能降低胆固醇，还主要的作用是稳定这个斑块，防止这种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再有就是降血压、降脂、降糖的药物综合应用。
1: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所要起到的这些作用。那其实您看，在刚才说到这些治疗时候，我们其实相当于叫保守治疗呗，这些，
0: 对，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那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你控制得很好，它发展的就会很缓慢吗？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尽量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一旦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之后，我们采取的要稳定斑块，尽量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斑块的增长。如果在药物治疗和改变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这个斑块还是在不停的增长，还是在发生，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干预治疗。
1: 外科手术的话，怎么干预呢？是把这些血栓滤出去吗？
0: 不是的，这个斑块形成了之后
1: 啊
0: 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之后形成了斑块，斑块形成之后我们。

0: 会分析这种斑块是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斑块是比较质地比较硬，不容易破损的斑块，那我们采取的手术方式呢，绝大多数是选择了颈动脉支架的治疗。通过类似于一个球囊，一个气球一样的东西输送到狭窄的部位，然后通过把这个球囊充盈打起来，充盈起来，然后使这个狭窄的部位的血管恢复到原来血管的管径。当恢复好了之后，我们把球囊撤出来，这个位置可以覆盖一个支架，尽量不让这个斑块再突入到血管腔之内，保证血管的直径。如果发现这个斑块呢是一个混合型的斑块，或者是比较软柔软的斑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支架之后，这个斑块非常容易从斑支架内突到血管里头来，它是比较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多数是选择颈动脉剥脱手术的办法去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这是目前来说治疗颈动脉斑块它是最主要的一种手术方式。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没太明白。我大概听了之后呢，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我们血管里边还有一层内膜。
0: 是。
1: 你的斑块是在这个内膜里边，相当于夹层的那个位置吗？
0: 不是，斑块是在那血管内膜的最里面，随着血流的冲击，随着血管内膜的要有的小破损，它形成的一种斑块，它是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
1: 啊，它是附着在这块的。
0: 对。
1: 但您刚才说剥脱是把这个斑块直接从你的内膜上面剥脱下来了，是这意思吗？
0: 是把内膜同时都剥脱掉
1: 了。啊，都剥脱掉了。
0: 对。
1: 啊，
0: 这个剥脱之后，在影像学上，比如说做一个 CTA 的检查，或者是脑血管造影 DSA 的检查，这个是剥脱之后的血管，它是要比正常的血管要粗的，要粗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把血管的内膜同样都已经切除了。
1: 那粗了之后，听起来好像血流会更好，但是它内膜没有了，是不是等于保护层没有了呢？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血管内皮会逐渐生长过来。
1: 啊，它自己还会再修复。
0: 啊，对，再修复。
1: 哦，那这种剥脱术现在是不是应用的很广泛呢？
0: 剥脱术应用的非常广泛。首先，第一个，它的治疗价格是比较低的。每一个病人大概的总体的治疗费用在2万多一点也就够了。那么现在的血管内的支架呢？是这样，支架的费用还是比较贵的。虽然集采之后我们的支架呢大幅度降价了，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承受起来还是困难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支架以后呢再狭窄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内膜剥脱之后虽然也有再狭窄的发生率，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1: 而且那您提到了就是支架的这块，支架了之后是说要终身服药吗？
0: 其实大家有误区，是这样，支架之后的确是终身服药的，但是不支架的时候就不服药吗？其实不支架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是长期服药的，
1: 不然的话你也维持不了。
0: 对呀，它既然已经形成斑块了，那么你就要用药物治疗稳定斑块，尽量减少血小板的聚集，也就是需要长期服药。支架了之后它也是需要长期服药。
1: 实际上就是对于长期服药的这块不要纠结，就你怎么着它其实它都是在长期服药。
0: 对，它是支架也好不支架也好，一旦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的病人，他就要长期服药。
1: 您一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恍然大悟一下，就是好像大家都没有拧过这个劲儿，都认为，呀，不能支架呢，那你支架之后得一直服药。其实像您说，你不支架，那你这个你不服药也是不行的，它会发展的，你也得需要服药。其实它是一回事儿的。那我们肯定就是你选择哪一种，你一直服药，但是对你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嘛。那这种选择是支架，就有些也必须支架，那我们就得支架了。你剥脱术。不适用的是吧？
0: 有一部分病人是不适合做剥脱手术的。这一类病人，比如说高龄，比如说他的分叉部位很高，这一类病人他是不适合做剥脱。再比如说对侧的血管也有狭窄，这个时候呢，你更不能适用于剥脱手术，那么只能是做呢颈动脉的支架手术，这一类病人是适合的。
1: 那这种剥脱之后是还需要服一直服药吗？还是你服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0: 剥脱之后是不用终身服药的。它是根据其他血管的情况来判断吃药的时间。那么剥脱之后呢，大多数的病人我们是用单抗的，不是双抗，就是单独可以服。

0: 服用巴亚斯匹林。
1: 嗯，哦，那这就等于还是剥脱术是不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呢？
0: 但是剥脱手术是需要开刀的，是要在颈部大概是开一个10厘米长一个切口。
1: 啊，长度很大。
0: 对，是有损伤的。
1: 嗯、
0: 那么颈动脉支架的手术呢，是我们在大腿根上扎一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
1: 啊，那个听起来好简单。
0: 是没有刀口的。
1: 啊，
0: 所以大多数的老百姓在这个手术的切口上、啊，大多数都很在意，因为颈部嘛、
1: 嗯，
0: 脖子这个位置是露在外面，
1: 裸露在外面，
0: 是容易大都能看到、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比较长的刀口呢，影响美观。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他就会选择了支架的治疗。
1: 嗯，
0: 大腿上扎一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风险是比较低的，而且时间也很短，大概是10来分钟左右，这个手术也做完了。
1: 啊，听起来说支架听起来好大一个手术，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实现的，这就是医学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当下实现了这样的一种便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1: 啊、没错。那像现在，那其实说到这儿了，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家的选择性不一样了。那实际上在你临床当中选择哪一种的更多呢？
0: 在国内目前来说选择支架的要多一些。
1: 嗯、
0: 虽然两种手术都有风险，但是我们普通百姓呢觉得开刀风险可能要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医生看来呢，虽然两种手术都有风险，但是风险的差别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风险的发生概率呢几乎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一大部分病人，尤其是女性的病人，她不太喜欢颈部留一个疤痕。
1: 嗯，
0: 大多数就会选择支架的治疗。随着我们各个手术器材的集采，那么我们支架的费用呢也逐渐在下降。
1: 嗯，
0: 目前来说支架的费用降的也是比较低的了。
1: 嗯，所以就选择这方面的还是很多的。
0: 对，
1: 那您给这好像也不太适宜啊，但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一种叫剥脱术，它不是就你不用一直在吃药了吗？那就您个人来讲，这两者选择上，它就是这种剥脱术，您觉得它更有优势吗？
0: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觉得手术剥脱的话相对来说更适合。对，在国外的话呢，这个内膜剥脱手术做的是比较多的，它是比支架的病例要多。那么在国内呢，我们确实支架的病人做的比较多。
1: 嗯，
0: 这和我们的认知有关。
1: 嗯，
0: 我们普通人还是比较惧怕开刀手术的。
1: 在颈部，
0: 颈部的开刀手术。另外一个，这个颈部的开刀手术，它是需要全身麻醉的，
1: 嗯，
0: 要睡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么做支架的话呢，是局麻，
1: 嗯，
0: 很快病人全程也都是清醒，也都是明白的，
1: 嗯，
0: 他接受起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1: 嗯，
0: 他们很多人是认为局麻的风险要相对小一些，
1: 嗯，
0: 这样，所以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说呢，我们觉得剥脱手术更优于支架手术，
1: 嗯。而且我在想的就是后面他也不用长期吃药了嘛。
0: 长期吃药是根据周身血管的情况来判断的。
1: 嗯嗯。
0: 单独要是只有这一根血管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剥脱之后呢，的确是不需要长期服药。
1: 但你其他血管还有问题。
0: 其他血管还有问题的话，一样也是得吃药。
1: 嗯，明白明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您刚才提到就是大家的认知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形象的一个在意的问题。其实就等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形象的这些认知其实也是会有改观，也会比如说现在这两种手术的认知度选择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医学还在不断发展嘛，那可能还有新的这种技术，那么就这两种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认知也会逐渐的改变。
0: 我们已经有了第三种手术方式，已经出现了。这个在黑龙江省内也可以做手术，它是两者结合的。目前来说呢，是在颈部也是支架的治疗，但是颈部的切口呢非常小，出现并发症的可能也大大降低了，是第三种的手术方式。
1: 那这个就等于是你依然是剥脱是吗？
0: 不是剥脱，它也是属于支架的一种。
1: 支架的一种。
0: 对。
1: 但是需要在颈部。
0: 对，在颈部做一个小的切口，风险很小，然后出现就是这个。当你做支架的时候，当你做剥脱的时候，手术的时候，它这个斑块它可能会脱落，可能会往脑子里头 飘
1: 流动
0: 随着血液呢、
1: 嗯、
0: 飘到脑子里头，可能会出现新发的脑梗。
1: 嗯，
0: 当我们第三种手术方式改进了之后呢，那么这种。

0: 破碎的斑块往脑子里头流的情况下，发生率就非常低，出现心房脑梗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低了。
1: 啊、哦，这就等于说安全性更好的一种手术。
0: 安全性更高。
1: 啊、哦，原来是这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做了很全面的一个认识，尤其到后面我们再讲到治疗方案，还讲到了外科治疗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整体也进行了一个更多的了解。希望今天的这样的健康知识，对于大家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甚至全身血管，也可以叫做血管健康，有着更多的帮助。那这里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就再见。
1: 嗯，好，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

0: 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您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那提示大家，如果选择文字留言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完整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律师啊，给您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13: 大家好，我是何小飞，何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直播间。
12: 嗯，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关注到的是法院的判决书。我们都知道，法院的判决书呢，当最终生效的时候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是非曲直的。

0: 裁断，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法律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呢，总会有人试图着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份责任，让胜诉方的权益悬在了半空，让法律的尊严面临着挑战。那么当拒不执行从消极对抗升级为故意规避，甚至是转移隐匿财产，这些啊不仅仅是对于债权人的伤害，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那么这些行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红线，又将会付出怎样的沉痛代价呢？今天我们邀请何小飞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案例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首先呢，请何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案例情况哈。
1: 嗯，好的，主持人，我先说一下这个一个咱们具体方面的案例，这是咱们哈尔滨香坊法院办的一个案例。
0: 嗯，
1: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刘某呢诉田某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某偿还刘某某本金69万余元及所欠的利息。宣判后，田某某不服上诉，案件经哈尔滨市中院审理后呢，于2018年4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刘某某已经成功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让田某某给钱了。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4月4日，这个时间中院还没有下判决呢，被告田某某同意另一个债权人，因为他负债比较多，然后于某依据二人2017年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的房产，由于某代为其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了于某的妻子，以抵消拖欠于某的5万元债务。于某同时偿还田某以该房屋为抵押向哈尔滨市农商银行贷款的7万余元及拖欠的物业费、取暖费等1000余元。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的判决也是判完没有判的时候呢，对方也是有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然后拿这个房子呢给抵了债，并且拿房屋的相应的余值呢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物业费、取暖费这些。5月8日，因被告人田某某拒不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本案当时的原告刘某，依据生效的法律文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呢报告呢这个报告令的7日内这个让他提供呢在1年之内的财产的情况，并且呢冻结了这个田某的银行存款，裁定是下了69万多，冻结期限1年，但最后实际冻结的只有2000余元。上诉的法律文书呢送达以后呢，田某没有执行法院的上效判决。2018年的7月2日，香坊法院呢作出执行决定，决定将田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说不按法院的判决去履行的话，法院会把他拉失信的。上列法律文书呢都送达完了，田某还是没有履行生效的判决。2018年的9月5日，香坊法院作出决定书，以田某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决定，对田某进行了拘留15天。然后他15天拘留完，刚好也就是15天以后了，9月20号，那么法院把这个移送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田某某进行了刑事立案。10月9号呢，田某的亲属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他转的房屋呢，当时转的那个房屋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一共是8万块钱嘛。然后呢他的亲属就给他还了10万块钱，把转让的房屋的钱的对应的差不多的价格就给还上了。然后呢刘某呢给出了一个谅解，后来检察院呢认为这还是构成刑事犯罪了，然后呢就起诉到了香坊法院。

0: 2019年的9月4日，江房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某对于法院判决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认为情节是严重的，所以呢，田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鉴于他呢到案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有坦白，所以进行了从轻。因为毕竟家属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申请执行人一个补偿嘛。然后一审宣判呢就从轻处理了，最终判田某某呢就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呢1年。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是几经波折，问题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啊没有被得到及时的一个履行啊，而最终引发的这样后续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法院是以拒不执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啊，对这个相关人员呢是处以了刑事处罚的这样一个判决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何律师呢也要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咱们先从这个罪名说起吧，何律师，那到底什么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
0: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拒执罪。这个罪名呢也是我国的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戒那种有能力执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裁定，但是呢故意呢拒不执行，而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他的能力。
1: 绕着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的时候没有进行法院判决，是在庭前调解的，那么如果法院给出具调解书了，这个情况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适用吗？
0: 也是适用的，主持人。因为那个法律上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虽然说是判决裁定，它实际性的执行这个财产呢或者义务之类的都是包含的。比如有时候有的人欠款的时候呢，他只拿这个法院他没有走了一个支付令，法院下了一个支付令，或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走了一个调解，那么出了一个调解书，有的可能还会约定他不走法院，走的是仲裁。仲裁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哈尔滨仲裁委做出了一个生效的仲裁文书，或者呢就是法律上还规定有一些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这些文书它只要是进入到法院的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呢也裁定了说这些属于有一定的执行效力的文书是往下走执行，它都是涉及按这个罪名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了哈，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人依法呢能够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了，说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有一个先提条件，刚才呢何律师也是重点提到了，就是对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呢，何律师？
0: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有能力无能力这个这个还是有一些咱们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实际上拒执罪啊，它这个核心的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能力以及是不是拒不执行。那么他有能力的执行的范围，他可以全部的执行能力，也可以说部分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他判了60多万，将近70万。但是他卖的呢是将近10来万的房子，那么他这个转移啊，他是部分，他有部分的履行能力，所以说你不有部分履行能力，你转移了，同样也会被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判完以后，他可能会把钱存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朋友的账户啊，或者真的后来又买房了，买车了。当我登记在亲戚朋友的名下，或者呢钱呢有大量的银行进账，就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前，后来呢法院判决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卡里的钱呢都进完以后都转出去了，然后呢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这个一般都会认，就是说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他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那当然了，就有的被执行人可能说我正常的买菜，我真没有钱呢，我正常的买菜呀，打车呀，这种生活日常生活。

0: 的支出，这种的法院一般会不会考虑说他这种情况下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因为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往往要扣除被执行人及他抚养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即使是老赖他呢也有养活自己跟抚养亲属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法院在具体掌控每一个案件的时候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证据来权衡来掌握。
1: 嗯，而且在刚才啊何律师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田某某啊他在上诉期间就是2018年的4月4号二审判决之前他转移的房产，那么这时候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为什么他的行为仍然是被认定为是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何律师。
0: 嗯，主持人还是比较心细的哈，确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判决是判完以后的，那么实践操作中呢有些人直到这个人要告他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老百姓呢他也不懂他也不申请财产保全，然后呢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赶紧转移，那么这个就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如果说转移财产不代表说不构成犯罪，有可能也是会构成拒执罪的，这个法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是要考虑这个逃避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如果说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生效之前的这些转移隐匿，那么如果说在判决生效以后经过查证属实了，那么法院要求他执行，那他不执行，那也是可以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那么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权衡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一般以诉讼文书，法院给对方送达了，比如说起诉状啊、应诉通知啊、举证通知啊这些，常规都是我让你应诉了，然后你对方你收到了。法院是就认为他这种的是已经知道了，那有的人就是在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转移，所以审理过程中把判决生效之前转移也不代表说必然是安全的，也有可能涉及这个罪名。
1: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何律师啊，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这个房产呢是以8万元的低价哈抵偿了5万元的债务，而且交易对象呢是债权人的妻子。那么法院内是认为这个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和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这样一个认定哈。那么这个关键证据我们是怎么来掌握的？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这个房产交易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公证文书的，我们知道公证文书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公证文书却没有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呢？何律师。
0: 是这样，主持人，咱们法律的文书是有执行力的，公证的文书呢必须到还款期满进入到这个执行程序以后它同样也有执行力，那么法院的文书它是有公信力跟权威性，那么你不能说法院这边在审着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别的外债，他为了图省心说我留一个其他的我跟我关系好的我能还的我都还先还了，把你们关系好的先解决，这个是不行的。你这个公证

0: 弯要干很多的活，他不是说你我看你后面转了我就当然的怎么样，他得权衡调取整个全部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判决你一审你判完了，然后呢二审呢你拖着上诉，然后他这个刚好呢是在上诉期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那眼瞅着判决要生效了他就咔嚓一转移，那就相当于法院这判决没有判完了白判呗，他就没有东西了呗。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故意法院认为他是涉及到故意逃避，所以进行了追究。而且呢就是说公证文书正常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法院判完了，这个人呢有公证文书，实际上呢进入到执行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人嘛，个人他不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可能按查封的顺序啊之类的，那他现有的个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参与分配，也就是说你的公证文书真的到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那个债权人也可以申请执行然后参与分配，而不能说你单独把我跟谁关系好我就把所有剩的都给另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法院进行惩罚的有一定的理由跟初衷在里头。
1: 好的，那通过何律师呢对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相应的法律情形有了更加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继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有听众呢留言咨询

0: 说想问一下律师，劳动仲裁的流程及费用啊，那何律师简单的为他说一下。
1: 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就是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先申请仲裁，因为这个对仲裁委员会的结果不服的，他再向那个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这个劳动这个行为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会涉及到一审二审都有可能。也但是他这个跟咱们平时的诉讼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仲裁是有一个前置程序，先仲裁后诉讼，多了一个程序。费用的话还真仲裁是没有不用花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去法院他收费，但是案件收费比较便宜，10块钱一件。如果说比较简单的简易程序呢，它是减半收取，就收5块钱。仲裁是比较省费用的，主要是照顾劳动者这边的这个维权。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再来看后面的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买二手房一年多了，现在发现承重墙被拆了1米多，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要求退房。
1: 那就得看他当时买房的时候对这个事承重墙被拆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知情。那么还有呢，有可能也会要考虑这个，因为你这买卖合同已经如果说履行了，房子也给你了，你钱也给了，可能房子也过户了，这正常的情况下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他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要我不要了，我要解除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解除涉及到一个这个对方有是否违约，是不是根本违约，那这个最后能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是这房子这个拆承重墙的这部分拆除啊，能不能对于他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啊安全呢，能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具体的法院就得根据证据来全部衡量了。不必然说能必然解除。
0: 我们导播呢也是给我补充了一句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在表述的时候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呢是因为一年多这个房子降价了啊，认为自己亏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房子未来出现问题，自己会担责。那前面的这个价格的事呢我们就不纠结说了哈，我们主要说后面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发现这承重墙呢是被拆了大约1米多，那么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他作为现任的房主他需要担责吗，还是原房主来担责呢？何律师。
1: 正常的情况下现房主也有可能担责，因为他原来房主呢可能是说我把它拆了，改变了这种规划呀设计的原始的情况，可能给这个房子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你原房主你现房主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房屋的所有权人跟房屋的管理人，如果说你明知道发现了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际上也不排除说将来真出现事儿的时候要担责。至于说这承重墙拆除它这个能不能影响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跟质量，将来如果走到诉讼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因为比较专业嘛这个事儿。
0: 好，那这个问题就为他解答到这儿了哈。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别人和我起了纠纷，在拉扯中啊把我的胳膊抓坏了，并不严重，只是破皮了，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报警可以处罚他吗？
1: 那就得看可以报警试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违反治安的这种你比如说相互的打架斗殴啊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呢他也得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证据情况，刚就可能说纠纷的发生可能也不仅仅是一方的，不排除说对方那边也认为有损害，处罚有可能你报案的时候不排除说处罚是两边的。
0: 而且这个破皮儿了哈，咱老百姓话可能讲并不严重啊，可能是在拉扯中啊，可能说手指甲刮到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破皮儿了，在这个处罚标准当中，它能算是轻微伤吗？何律师？
1: 得看那个哪儿破皮儿，比如说脸破皮儿、烙疤啦或者啥的，具体的得看具体情况，那个受伤位置。常规的四肢啊、身上啊这种破皮，然后面积小的话，肯定跟轻微伤是够不上的。
0: 哦，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也是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啊，对于相应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何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经过了几番的过程哈，就是田某某呢，他是经历了法院判决之后呢是不履行，之后呢又不报告，不报告财产，之后法院把他纳入了失信，最终司法拘留，又到了刑事立案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何律师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些具体的行为相互叠加，那最终呢，让这个田某某构成了拒执罪、情节严重的一个入罪门槛呢？何律师？
1: 法院他在衡量这个拒执这个罪名的时候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田某某刚才是卖了个房嘛，就卖房呢，相当于把这个房屋给转移了，或者呢，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对于那种隐匿、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的转让财产。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这种，一般可能明显低于市场价，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认为达到了情节严重，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随便转，我虽然法院下判了，但是呢，我有的是钱。我在判决之前，我爱卖啥卖啥。你后面的执行，我有财产保障。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会涉及本罪。那刚才说到的那个案例里的田某某，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唯一一套住房了，也没有别的财产了。然后呢，他把他一执行，他一转移，那么导致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法院认为呢，情节严重，是也能不能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是法院决定要不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
0: 这个
1: 法
0: 就
1: 院认为
0: 是，
1: 话情节是很严重的了。
0: 来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法院是如何来进行量刑呢？
1: 这个量刑那就得具体看每一个罪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罪名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罪名，往往呢就是咱们刑法呢，它是规定，这个涉及到这个罪名的话，它要区分这个情节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如果说是对于情节那种一般严重的这一种呢。法律上规定是3年以里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这个罪名如果说情节严重，但是呢，后果呢就是不是太严重，3年以里就够了。拘役呢就是6个月以里，罚金呢有可能就或者是罚款，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他关进去。那么如果说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那么有可能就要3到7年。这种情况下就会。并且呢，要并处罚金，那就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不仅是3到7年，还要并处罚金，法院就得权衡这个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的可能是单位犯罪的，也是不是说单位就拉倒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跟直接的负责人员，也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0: 而且呢，何律师啊，我们在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法院呢是先民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上了失信呐，而且还给他拘留了哈，之后呢才进行刑事处理这样一个处理的流程。那您认为这对于这个警示老赖啊，包括节约司法资源啊，有没有意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这一个流程的衔接？就是我们怎样启动啊？我的这个事儿长期对方是老赖，长期拒不执行，我呢想推动启动这个程序，进入到刑事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正常吧，这个罪名嘛，因为他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那么前提条件是他得有先 拒不执行，这就是刚才我

0: 那个咱们分享案例里面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呢就是我已经在执行的过程中下达了一些措施让你督促你去执行，但是呢你不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到刑事，而升级到刑事呢有的案件这个常规的话哦，它是这个法院根据这个他们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卷宗整理以后呢移送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立案。但是有的案件呢可能不排除说法院不移送，法院认为不够啊，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这就够了呀，为什么你不移呀？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报案以后呢，他有可能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往下侦查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罪名吧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看证据情况了。公安机关也有可能觉得证据不够不立案，或者呢就是老百姓去报案呢，或者法院移送啊，材料交上去以后呢也不答复，就那放着了，也不排除。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就是公安机关确定不立案，或者呢60天不给任何书面答复的情况下，或者呢到了检察院，检察院认为这不够起诉条件，他就是那个没给起诉，老百姓是可以提起自诉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仍然这个是够了，他侵害了我的人身权财产权，我仍然认为他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启动像咱们民事立案一样启动一个自诉。自诉呢一般情况下由执行法院，就是执行的法院所在地去这个审理这个案件。那前期也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可以法院移，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去报案。报完案以后谁也不管，公安机关不管，也可以直接去法院直接起诉，它是有多种启动的方式的。
1: 好，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了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啊，田某某的亲属呢是在一审判决之前呢是代偿了10万元，并且呢获得了谅解，最终呢田某某是获得获判这个缓刑哈。那何律师您认为这个部分履行和获得谅解这些对于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判决之前就是一分都没还啊，那预计这个刑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何律师？
0: 现在是这样，这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实际上就是法院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啊，目的可能也都是为了往下执行。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自诉还是这个执行，如果说对于那种一审判决，就是你法院进行了审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如果说是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情节较轻微的，就是最轻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可以从轻乃至免除处罚。对于那种自诉的人，这种跟对方和解了，他也是可以撤回这个自诉，法院不是说硬性的下判。那么一般情况下走到检察院起诉这个环节，大部分实践中可能都是说你和解了，因为流程已经开始走了，其实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还是相对低的，判缓刑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刑事的量刑，它是要根据情节轻重，比如说你有没有坦白呀，有没有自首啊，有没有立功啊，有没有这个获得谅解呀，是不是认罪认罚呀之类的，它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断给他量刑。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谅解呀和解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最多的这个法院最多的权衡百分比，即使是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超过基准刑的60%，也就是说他从轻有个封顶最多60%的这个减免。如果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不和解的话，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可能8-9个月的判决是这个相对客观一些的。
1: 而且他这个案件当中牵扯了很多人哈，那何律师就是被执行人以外。

0: 害的人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吗？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这个是也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这个罪名，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我近期我正在追究的一个就是去外地法院，就是不是咱们当地法院的。我现在有一个案件，我现在就要求这个去这个先是去要求公安机关。这个去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去法院递交了，要求法院移送了。我那个案件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当时呢，这个法院呢就是判完以后啊，21年判完到25年一直没有执行。后来我发现呢，他这个中间也是把这个法院判决以后，把财产给转移了，他可能就抵债了。抵债以后呢，至于说有些是真的假的，转移这边肯定是真的了。至于说抵债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涉不涉及犯罪，那就得看情况了。比如说你案外的人，法律明确规定啊，你如果说案外的人，你明知道这个人他负有义务而拒不执行，但是呢跟他通谋，协助他隐匿转移财产。那导致呢，最后呢，判决裁定没办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按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那么
0: 也就
1: 是，
0: 是说，他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参与了转移的这个环节，他就有可能。
1: 看他是不是明知故意，他明知道这个人确实要转移，他还配合他转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共犯了。那实践操作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案件，比如说。那个判决执行了以后呢，担保人，要执行这个人，担保人跑出来说，那我拿这个财产给你法院担保，你别对这个人进行怎么怎么措施了，然后呢，去法院呢就是做了笔录，提供了担保财产，后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把这个财产转移了，也不排除说这个担保人他也涉嫌这个罪名了。他本来这个判决跟他没关系，他跑出来他要担保了，然后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担保，然后法院不对那个执行人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他又担保人可能转移财产。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有时候有些案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协助执行，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呢，这个工资他一般是由单位发放的，法院可能给那个或者呢第三方有债权，这个别人也欠被执行人，法院知道线索以后呢，他可能给或者咱们房屋的这个房屋买卖可能都要过户，过户的话，不动产机构可能就是协助执行人，有可能呢，开发商会成为一个协助执行人，说你别给人家办。那这种协助执行人呢，他如果说收到了法院的协助通知，那么不协助法院，但比如说该发工资，单位给发到别的卡里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这个你法院给我下了协助，我也不管，我该给过户的过户了。这种情况下，协助的人也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0: 好的，那我们对此也是有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可能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熟悉。在今天的何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渐的啊，对于这一项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了，我们对于在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比如说像被执行人呢，还有申请执行人，会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请何律师和大家来陆续的分享。
2: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9届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那么涉及到债务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呢，这个田某某啊，他呢是经历了不履行、不报告财产、纳入到失信、司法拘留，最终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田某某啊，因为债务的纠纷，最终呢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呢处以了刑事的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呢本来是想保住房产，但结果呢却触犯了刑事犯罪。那下一时间呢，我们请何小飞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尤其呢是作为律师啊，您在给面临执行的当事人有哪些关键的建议，能够避免踩中拒执罪的雷区，尤其是关于像财产处置啊包括债务清偿的顺序啊，怎么和债权人进行沟通等方面，那你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何律师？
6: 嗯，是这样，主持人，如果说是对于那种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已经有外债的当事人，实际上呢是对于不建议他们开展对于财产处分相应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他是为了开展这些活动呢，可能尽量的在法院的参与下开展会更稳妥一些。比如说刚才这个人，他可能是说转移了，把这个房子转移了，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欠这个人钱，但别人欠我钱，或者呢我这欠的钱呢我可能还有担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罪名就是简单的一个事儿，他可能比如说他放弃自己的债权，放弃有债权的担保，这种恶意的无偿的处分了原来的权利，或者呢另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欠我钱，他正常呢明年就要还，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耗着，我让那个人呢过五六年以后再还我，把原来我能回收债权的这个期限拖长，这种呢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可能说我不转让，但是呢我为了把我的钱霍霍出去，那我出高价把别人，比如说我正常10万块钱的房子，我花50万给他买过来，这种的有可能也是会涉及刑事犯罪的。那尽量的，如果说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到执行这一步啊，尽量的这个财产还是不动为好。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是没有钱，法院给你下了一个报告财产的东西，你别说我啥也不管，我法院给我发了，我犯人不管，那能如实汇报的还是要汇报，即使说不构成的这个罪名不汇报，法院实际上也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拘留啊罚款的这些措施，只是现在有些法院可能就不采取，比如说有的涉及到房屋的这个迁出到卖房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我家里我找个人住着，年纪大的老太太，其实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啥人都有，这法院熟不熟识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就这房子我就站着，我就不给，我就不腾退，那法院有可能给你下处罚，下通知说你限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空，你不腾空有可能进行去拘留，最后他最后也不处理，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拒执了。那如果说是那种有的人可能更甚， 就是为了说我躲避这个外在，乃至说我做个虚假的诉讼啊、仲裁呀、进行公证，把我这个通过法律文书的这个形式给转移。这种情况下，那如果说查证属实，就是刚才可能会涉及到情节特别严重，3到7年的那种告。
5: 嗯，这样的刑期也就更严重了哈。而且今天何律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刘某呢发现田某某转移房产，他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请何律师呢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啊，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嫌疑时，我们应该怎么去高效合法的收集固定证据，然后怎么有效的向执行法院去反映，并且能够推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何律师？
6: 嗯，这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也比较困难，那么有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法院去协助。有些有经济条件的这个当事人呢，也可以找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财产人家转移，可能不动产部门，因为法院他执行，他很少说我去给你找他之前干嘛了，他一般都是现状，我到执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现在怎么样。可是很多的钱可能是在执行之前就转移了，所以比如说调他以前的这个交易记录啊，银行的或者不动产的，或者呢就是自己也得，当事人也得自己操点心。法院的法官他可能办好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在咱们案件上费心，一定要自己多打听。如果说有线索不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法院去哪个地方调取，然后法院去调完了以后都可以作为咱们的线索，因为有时候老百姓自己去谁也不给的。
5: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要更多的啊来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这样的帮助，才能推动我们更加有效的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和我们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案件哈。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就如同是一面镜子一样，当逃避执行从这个小聪明啊最终呢变成受到刑事处罚，付出了这样一个大的代价。6个月的刑期和最终的这样一个形成终身的案底相比啊，那要远远比履行69万元债务沉重的多。所以呢他也是警醒着所有的人，生效的判决它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律底线。唯一住房也不是挡箭牌，还有就是什么恶意转移财产啊，那最终呢都将会触发拒执罪的立件。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刑事追责不仅呢是为当事人刘某呢挽回了部分的权益，而且更彰显了司法从不纵容法律白条的决心。我们希望所有的胜诉者啊能够不再焦虑执行难，也希望所有的债务人能够不惧啊，能够直面自己的责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拒不履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何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何律师。
6: 嗯嗯，好的，主持人。
5: 好，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邀请到何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4: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1: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2: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0: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3: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4: 董倩中午好。
13: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
0: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3: 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尽可能帮助您缩短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14: 南岗的第280街靠近海城市场，四楼，使用面积23米，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1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二楼，使用44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874601-4512。伟兴路的这个是公园校的伟兴路的房子，二楼，使用面积45米，南北向，私产91年的简装，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麒麟鸣邸，麒麟鸣邸是虹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1米，四楼东西北，私产18年的中装，120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松浦观江国际，建筑70米，14楼西向，私产13年中高装，房主卖50万，1770364-7661。保障华庭，二楼，35米的使用面积，西南向，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盛世闲庭，这个是在哈平路上，两室明厅，建筑121米，五楼南北，私产06年简装，95万。还有一套，它是一门和二门，另一套是150米的建筑面积，也是五楼南北，这个是三室的，115万，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3米，十楼南北，私产17年精装修，90万。群力家园113米，9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荣耀天地，这个是在大发市场附近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5米，2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126万，1556154-6121。嘉兴闽江国际，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公园校的房子，红河7街区的，45米的使用面积，7楼，顶楼是8楼，东西向，私产99年的中装，27万。这个上公园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齐正公寓，齐正公寓是红岩校的房子，89米的建筑面积，7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两室明厅，05年建成的中装，87万。1770364-7661。和平小区，使用43米，三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民主家园，建筑115米，31楼，顶楼是32，南北向，私产14年没有装修，7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太海花园的房子，这个是两室的，建筑87米，六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 新阳胡同，新阳胡同是道里的三室一厅，建筑面积是138米，七楼南北，私产05年的简装，51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河树四室明厅，建筑172米，四楼南北，私产21年的高装，28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汇锦庄园四室明厅，建筑293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高装，580万。1874601-4512。富丽江湾新城三室明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装，320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君悦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93米，5楼南北，私产99年的精装修，155万。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私产2000年中装，100万。1874504-1433。
13: 嗯，好的，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直接跟张坤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自己亲自去看看房子去，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你都可以再来找张顾问。另外我这还有两套是我们听友急于出售的，南岗区创建小区楼下是学府四道街夜市，一大二院医生团购房，建筑面积是161平，使用面积是116平，3楼，总共楼层是7层，2002年建成的。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拨打联系电话是

0: 1394569579，1394569579。那这套房产离这个服装城啊、医大二院呀、啊，还有这个各个大学呀、啊，相对来说都比较近。另外一套呢，是位于民生上都河源，78.8平的建筑面积，两室两厅一卫的户型，现在房主报价是47.9万，但是可以谈。那这套房产呢，是位于23层，他说呢，室内阳光充足，户型格局比较好，是一室一厅一卫，一落地，还有一个衣帽间。然后呢，它是自己装修的，材料用材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楼下就是社区医院，有夜市早市，离着也比较近，购物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如果说购买的话呢，还赠送品牌的家具电器，包括这个史密斯的热水器啊、方太炉具啊、电视啊等等。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这个价格都可以谈，可以拨打13936333771393633477，这是民生上都河源的。当然，如果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需求，或者说呢，我就是想买哪儿哪儿哪儿的房子啊，我有具体的预算的要求啊、学区的要求啊，或者楼层的要求，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问题。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帮助大家先找到适合您的房源，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少走弯路。另外呢，大家涉及到这个签合同啊、办贷款，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跟张问题。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你想卖房子，说我也有房子想要出售，想要尽快出手，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先找张棍给您评估，然后我们线下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接下来时间呢，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呢，想跟张棍聊的是，我们一个听友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买房子呢，这个碰到这个房产证啊，不满2年。有这个增值税在里边，是4万多。然后呢，他们双方呢都不愿意承担。最后呢，双方就商议到2026年1月份，等房子满2年以后，再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他这个是等到过了大税，
1: 对，
0: 再去办理。但是没想到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房子被法院查封了。原来卖方和别人是有经济纠纷的。然后他申请另外一方申请了财产保全。他现在想问说，这个他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办，现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要回来。他没有办这个过户手续。其实就不算这个房子是他的，是吧？
1: 对，还是原房主的。
0: 那你他俩这个，就是我们也会经常遇到有听友之间，就是我们两个想等到这个大税过了，
1: 对，
0: 我们再去办理。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
1: 这个经常遇到。你像收房子的不都是做公证吗？他这个也应该是做公证。
0: 那你说做完公证以后算不算这房子是他的呢？
1: 从法律上讲，你买这个房子了，但是房子没过户，还在原房主的名下，别人有权查封他这房子，就比如说他在欠别人钱，别人给他查封了，这个我也曾经遇到过，那个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在办理贷款的时候还没有查封，但是等贷款批下来去交易的时候就查封了，当时是房主欠了别人30万，然后后来解决的办法是这买家，出30万，把那份还了，还了，这不就查封解除了吗？然后买家又更的名，
0: 那我觉得就是像张棍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也确实有哈，
1: 有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像有些房子房主有问题的，
0: 一会儿让张棍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分享啊。那先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一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张棍，我想咨询个房子，我想评估一下。
1: 您说。
2: 我的房子在那个哪儿？就是松浦观江国际B区1号楼3单元。
1: 松浦观江国际，多大米数的？
2: 我建筑是102，实用是72。
1: 几楼？
2: 20。
1: 20楼，顶楼
2: 是
1: 多少？
2: 30。
1: 南北的？
2: 东西偏南。
1: 东西，建成是哪年的？
2: 县城好像是。

0: 是2014年左右吧。
1: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0: 两室。
1: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
0: 装混装。
1: 超不过70，应该是在65左右。
0: 应该是在65左右是吧？
1: 对。
0: 那您那儿能帮忙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0: 好嘞，好嘞，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啊，王先生。
0: 好好。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像王先生这样，我先找商棍评估，评估完以后呢，我心里边就有数了。然后急于出手的话呢，你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详细记录的。然后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给你电话联系的，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要卖房子的听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那多一个渠道帮助自己出售，说不定哎，可能房子就卖出去了。另外，您自己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也是相当于给自己的房子在我们线上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做一个宣传和推广。所以说，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就刚才跟张棍聊到哈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张棍你刚才说的这个，还好解决在哪儿？30万，
1: 对，
2: 他这个房主还愿意，不是房主，买家还愿意拿这个钱。
1: 他不拿也不行啊，
2: 嗯，
1: 因
2: 就
1: 为他
2: 交易不了了。
1: 交易不了了，他前期已经拿出去钱了，
2: 嗯，
1: 就只能是
2: 这
1: 给
2: 么
1: 他
2: 解决，
1: 解决了，然后他就没贷款，
2: 嗯，
1: 做买完这个房子之后更完名了，他自己又做的直抵贷款，就不做交易贷款了，贷不了了，因为他把钱都给他了，
2: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起码张棍这个还能解决了。
1: 嗯，
2: 你说如果他要真是遇到这个欠款巨大，
1: 嗯，
2: 超过他这个房款了，
1: 对。
2: 那你说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
1: 那就是，
2: 像你这都已经交易一半了，可
1: 对
2: 以
1: 呀，
2: 说，
1: 那他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他给没给房主钱呢？
2: 嗯，
1: 如果说你想等着的时候，如果没给钱的话，
2: 嗯，
1: 那么问题就不大了，房子查封也不是你的。
2: 嗯，
1: 如果你钱都给完了，在这个他起诉之前给的，在他保全之前，你就给完钱了，这个房子实际上还是你的，那就是有经济纠纷呗，你就更不了名，房子查封，那你就看法院怎么判决这个事儿呗，你也得起诉了，
2: 也得走法律程
1: 也
2: 序
1: 得
2: 了，
1: 走法律程序，就看看
2: 就
1: 到
2: 比较
1: 最
2: 复
1: 终的
2: 杂
1: 结
2: 了，
1: 果，对。
2: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挺麻烦的。
1: 对，但是房子应该还是这个买家的，因为你是在看你是在交易之前，因为他即使他给人钱的时候，就像我们有很多买家做公证似的，在公证的时候都要查询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就是你那个时候他一定是没有查封的，那没有查封，我给完你钱了，是不这个房子是我先买的，你后查封的，那他就是等着走法律程序呗。应该还是这个买家的，因为在这么多年，我也，那你这么多年经历过很多收房子的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2: 然后最后也是都是说这个归买家所有。
1: 对，因为看你的交易应该是在钱的，因为你给他钱之前，你一定要查这个房子的状态，有没有查封。那个时候没有，那你后续要有了，那你还是在他之后了。
2: 所以这个按照张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来看，
1: 对，
2: 这个房子还是归你的，但是也得看具体的这个
1: 具体的
2: 判
1: 情
2: 决
1: 况
2: 哈。
1: 判决，再一个，即使是你的，可能也得等法院结束这件事儿，
2: 那你
1: 怎
2: 说
1: 么
2: 我
1: 给
2: 们
1: 你？
2: 在买房过程当中怎么样规避这样的问题呢？
1: 如果你是正常买房子的，要不你就认交大税，要不你就定下来先不交钱，等过了大税你再交易。
2: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可能房主还有点儿担心，
1: 那你担
2: 你不
1: 心？
2: 给我钱，万一这房子你不买了怎么办？
1: 交定金呗，那你不买了，你只能是认赔定金。你要是担心的话，那你就承担大税，你想卖。多数情况下，如果说没剩2个月的，可能那个做公证了，要是时间长的都交易，认可交大税，就是很多买家就不想承担这个风险。其实能够做公证的，多数都不是真正交易的，都是收房子的，他做公证。你像正常的买家很少有做公证的，因为老百姓不敢，他不敢经历这个事儿，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事儿，所以他也不公证。我们呢也基本上不劝大家公证。
2: 就是公证，公证是对买家有风险，卖家没有什么风险，是吗？张顾问。
1: 对， 你像很多人卖家说他我这房子他公证了，我往往都。

0: 你得是，谁贷款，谁本人，
1: 光公证不行。
0: 光公证不行，
1: 所以这个像张顾问这个解决的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如果你是卖方，公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而且现在只要贷款，钱必须放在原房主的卡里边儿，你明白了吗？就是他即使拿去贷款去了，钱也得放你卡，他也拿不着钱，
1: 还得是需要你出面。
0: 对。
1: 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作为卖方，如果走公证，其实这个
0: 这
1: 大
0: 个
1: 家可
0: 你
1: 以，
0: 就不用担心，对
1: 对，
0: 你来说没有任何风险，
1: 但
0: 其
1: 是，
0: 实风险都在买家身上。
1: 就是像张坤说，这个买家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0: 对，所以说你像收房子的人，他没有办法，他就得承担这个风险。这么多年收房的人，哪个都得经历过很多事儿。
1: 就中间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或者
0: 或
1: 那
0: 那
1: 样。
0: 样的问题。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这个欠银行贷款，对吧？如果在这个卖房过程当中，可能被银行查封
0: 查
1: 了，
0: 封的也
1: 也
0: 有，
1: 都有可
0: 但
1: 能。
0: 是如果是你有贷款的话，你卖了，他要想公证的话，他都会先把贷款还上，还完贷款，然后剩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再去公证。
1: 是走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对。
1: 好，你看张顾问这个给大家解决完以后，大家就知道心里边有数了。当然，在我们买房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就像张顾问说的，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是见招拆招。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惑，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您不妨直接打一个电话问一问我们的房产专家，也许我们房产专家直接通过电话就解决你的困惑了，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了。所以，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二手房评估，然后呢，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缩短大家买房卖房的周期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到你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
0: 电车街，
2: 的，
0: 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
2: 那
0: 呢？
2: 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又降下来了
0: 对呀。
2: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
0: 行，
2: 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
2: 可
0: 有
2: 以
0: 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好嘞，60万，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0: 爱
3: 挨
0: 建
3: 边
0: 的
3: 路
0: 中兴家园，对吗？
3: 的。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3: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0: 几楼？
3: 8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3: 105啊，好，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孙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一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会展家园。
0: 会展家园，多大米数的？
4: 5楼，5楼。
0: 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不到71米，
0: 建筑一
4: 七十
0: 百
4: 点
0: 零
4: 多，
0: 几？
4: 一百，那我不太清楚100零几的，我就忘了那个。
0: 南北的，
4: 南北的明厅，
0: 私产，
4: 私产，
0: 建成是05年，
4: 啊，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装，
0: 临不临街？
4: 不临街，
0: 不临街，五十三万。
4: 好，谢谢。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来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那大家说，哎呀，我这个也有房子啊，这个可能我现在还不想卖，我就想让张棍帮我看看价格的。另外有一些老年人是手里边有好几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我是卖哪一套好啊，持有哪一套好啊，想听听我们专家的意见，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

0: 就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直接跟张顾问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嗯、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1: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2: 嗯，
1: 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2: 嗯，不好卖啊、
1: 哦，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顾问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3: 七楼。
2: 顶楼吗？
3: 不顶。
2: 啥朝向？
3: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3: 对。
2: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2: 两室，
3: 对，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
2: 嗯。
3: 06的是96的。
2: 你不可能是06的。
3: 96的吧。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2: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3: 哦，
2: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求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要是06的
2: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3: 哦。
2: 嗯。
3: 行。
2: 嗯，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4: 你好，老师啊，
2: 您
4: 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2: 世茂滨江的，
4: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2: 多大米数的？
4: 143，六楼，南北的。
2: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4: 18楼，小高层。
2: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4: 三室两卫。
2: 装修咋样？
4: 就是老装修。
2: 100万。
4: 要成交价呢？
2: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4: 啊，再低一点是吧？
2: 嗯，95左右吧。啊。
4: 好，谢谢您啊。
2: 对，
0: 好。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2: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0: 差的更多，
2: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0: 嗯，
2: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0: 嗯，
2: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0: 嗯，
2: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0: 嗯，
2: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0: 嗯，买
2: 新
0: 一点
2: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0: 嗯，
2: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2: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2: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多
2: 了。
0: 嗯，
2: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0: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靳先生，你好。 你好，金先生。
5: 你好，你好。
2: 你好，
5: 金先生。我想问问张老师，那个刚才我听收音机，
2: 嗯，
5: 有个70万的高层，闽江那块的那个小区的位置具体，
2: 你知不知道南直路那个加油站？
5: 南直路加油站。
2: 南直路和那个叫
5: 我知道，我知道，
2: 就汉水路和闽江路中间不有个加油站吗？
5: 对、
2: 啊。加油站的那条路往里走，过了会展家园就到了。他临街这个小区不叫会展家园吗？他在会展家园的里边。
5: 哦，那挺偏的了，是不是？
2: 也不算偏，他走到南直路吧，你要是开车的话有5分钟就到了。但是目前他那里边吧，公交得走到南直路。
5: 我还以为在闽江小区那个斜对个那块儿。
2: 那在
5: 那
2: 块的话，这
5: 个
2: 价格你一定买不来。要是在闽江旁边什么华轩美景了、东澳村了，这些小区不都是高层吗？他们的价格就是100米的房子，你现在怎么也得在90万以上，而且房龄没有太新。
5: 张老师，他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跟闽江小区基本上同期那个高层，那时候那个东澳村还没盖呢，就是那个同期的那个年龄，那个他那个高层。那个现在那什么价位？
2: 跟闽江同期的那2000年的高层那块有吗？
5: 二期，
2: 闽江二期呀、啊。
5: 二期以后就建高层。
2: 闽江二期不是高层，也是多层。
5: 是，完了挨着闽江二期。
2: 挨着闽江二期，那不是华虹吗？
5: 华虹那盖的多晚呢？
2: 那中间它没有啊？那你说出来哪个小区在它往前那个？那个叫山水家园，那个小区是就是泰山家园，泰山小区里边有高层，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5: 过了那个闽江路，过了闽江路，二期那边有那个高层，当时 是那个交5万块钱就他就卖完了可以贷款。
2: 那个是哪个小区叫啥名？你说说我。
5: 那我还真不知道，紧挨道边，紧挨着泰山路。
2: 紧挨着泰山路上哪有高层啊？
5: 它是泰山路和那个
2: 和哪个路交口？
5: 和那个叫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2: 汉水路吗？是仁和健身那个楼吗？
5: 长江路啊。
2: 和长江路交口那些小区全是新的。没有老的。和长江路最交口那不是那块有月山国际，有华轩美景，还有东澳村，再就是金色莱茵，就这几个小区没有老的。
5: 那边最老的小区高层能卖，现在能卖多少钱？高层
2: 没有。
5: 没有啊？
2: 没有，确定没有。
5: 哦，那好了，那好了，谢谢了啊。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评估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看看价格的，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直接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6: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6: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一期，是南向6楼。
2: 恒大雅苑，
6: 建
2: 筑多少？
6: 41吧。
2: 建筑41呀？
6: 对。
2: 6楼。
6: 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6: 34。
2: 啥朝向？
6: 南。
2: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好像16吧。
2: 装修咋样？
6: 就恒大装修。
2: 35万。
6: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2: 嗯，
6: 也是恒大雅苑二期，
2: 嗯，
6: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2: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6: 这个一室一厅。
2: 50万。
6: 50万。
2: 嗯。
6: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2: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6: 嗯，
2: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

0: 去。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1: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1: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1: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1: 32-3万，
0: 嗯，
1: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
1: 就
0: 得35了呗。
1: 35哈，
0: 嗯，
1: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1: 好嘞，进来，
0: 哎，好，
1: 麻烦你，谢谢，
2: 跟长官间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3: 这样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3: 嗯，
0: 宣庆93的，
3: 94的，
0: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3: 55啊，
0: 嗯，
3: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0: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
3: 48万，
0: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角了。
3: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3: 42-3万哈。
0: 嗯。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4: 南区。
0: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2楼。
0: 啥朝向？
4: 西向。
0: 单西向。
4: 对。
0: 哪年的？
4: 2000年。
0: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0: 27万。
4: 27万。
0: 对。
4: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
0: 嗯，您说。
5: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5: 对对对对，
0: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5: 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
5: 那
0: 个吧，
5: 是
0: 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不是，四户。
0: 啊，那4户还可以啊。
5: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5: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5: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您说。
6: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6: 啊，对对对。
0: 哎，那好了。
6: 我就想卖到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6: 哎呀，谢谢。
0: 好的，
2: 感谢参与，
6: 哎，
2: 我们再会啊。
6: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嗯，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

0: 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1: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
1: 大
2: 业
1: 小区，
2: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1: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1: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1: 90米使用面积。
2: 90，建筑130几。
1: 130来米。我没记清。
2: 你是几楼的？
1: 3楼。
2: 3楼，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两室明厅。
1: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2: 房子是2000年的吧？
1: 对。
2: 装修咋样？
1: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2: 80万。
1: 80万呢？
2: 对。
1: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2: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1: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2: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1: 是吗？
2: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1: 是不是啊？
2: 对，
1: 以前还行，现在不行了。
2: 嗯，房龄在这呢，25年了。
1: 嗯，有了25年。
2: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1: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2: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1: 啊，2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2: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1: 啊啊啊！
2: 嗯，
1: 啊，就80万哈。
2: 对，
1: 啊，
2: 也就这价了。
1: 啊，谢谢。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3: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2: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它正是葛新街。
2: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3: 离文明街快近？
2: 啊，离文明街近了。
3: 哎，
2: 那是多大的？
3: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2: 几二楼啥朝向？
3: 东西朝向。
2: 哪年房子？
3: 91年。
2: 简装。
3: 哎，
2: 35。
3: 35啊。
2: 嗯。
3: 哎，谢谢老师。
2: 哎，好的，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赵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喂，你好，赵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2: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积70.38米。
2: 几楼？
4: 2楼。
2: 啥朝向？
4: 南北啊。
2: 哪年房子？
4: 96的。
2: 简装。
4: 对，差不多吧。
2: 42万。
4: 是吗？
2: 嗯。
4: 啊，我还有底下有个小仓库，能有5米。
2: 那也就能加，顶多45加一起。
4: 是吗？
2: 嗯。
4: 那好，谢谢了啊。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郝先生，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老师你好。
2: 您说。
5: 我是江房区立汇美楼湾37。
2: 立汇37，多大米数的？
5: 那个高层是16层，这个我家是4层。那个三阳的房子是2室1厅，建筑面积84米，前头没有挡光，是个广场花园，一点挡光都没有，阳光特别好。
2: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中档装修，装修不错。
2: 中档装修现在能卖45。
5: 能卖45啊？
2: 嗯。
5: 啊，那立汇的房子也不值钱呢。
2: 立汇房子现在没少掉。
5: 是不是啊？
2: 嗯。
5: 我们之前那个邻居都卖那个68万
2: 的。嗯，差不多吧。之前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那时候能卖到8000，现在6000都卖不上。
5: 是吗？
2: 对。
5: 啊，那行，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0: 我想评估房子。
1: 您说。
0: 轩西小区。
1: 哪栋的？
0: 在五十八栋。
1: 多大米数？
0: 建面是62。
1: 几楼？
0: 是3楼。
1: 啥朝向？
0: 南北。
1: 南北，私产，96年的吧？
0: 对。
1: 装修咋样？
0: 装修去年前年装修，装修2年了。
1: 37万。
0: 37万。
1: 嗯。
0: 啊，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些听友可能说，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做到心里边有数。我听说这个房子价格现在没少降啊，像我们张工给大家举例子的，来看看我这个房子现在到手能多少。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你找张棍评估。还有些听友说我评估完之后我是急于出售的，我想张棍帮我代卖一下，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1: 你好，金江。
3: 我咨询一下那个3兴街55号龙店小区。
1: 3兴街55号多大米数的？
3: 77使用顶层。
1: 77米的使用面积。
3: 2屋。
1: 2室，7楼顶吗？
3: 对。
1: 东西向。
3: 对对，东西向，刚改造的小区。
1: 建成是90几的，
3: 96年底的。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属于中装，中间改造了装修2次吧。
1: 40万。
3: 和去年差不多呢，还是？
1: 还差不多，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呀。
3: 是。
1: 有价无市。
3: 原来60多万，我知道。行吧，谢谢你啊，
1: 嗯，
3: 小吴。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哎，顾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轩西小区有一个7楼的104米的使用面，住那个就是建筑面积104米。
1: 七楼顶楼是几楼？
4: 顶楼是8楼。
1: 啥朝向？
4: 一面朝北，这个街角一面朝北，一面朝西。
1: 西北向。
4: 对。
1: 格局还不好。
4: 对，格局不是很好。
1: 你这房子是哪栋的？
4: 在轩西11栋。
1: 十一栋靠近法院那边儿。
4: 对对对，就在
1: 建成是94年。
4: 好像是94年95年的样子。
1: 你这临不临街？
4: 临街，临街，临着十字街和
1: 大
4: 成
1: 街那个拐角。
4: 对，
1: 那就是区政府那楼呗。
4: 不是区政府，轩西。
1: 我知道。轩西那不法院那块儿离区政府就比较近吗？
4: 对对对对，就跟早先那个文明事务律师事务所对着。就是那个那对面是新兴家园。
1: 我知道。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4: 就算是简装，我也不知道我那房子定位什么，但是挺干净，挺好的，就是用的东西都挺好。
1: 也就最多30。
4: 只有30，是不是？
1: 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客户。
4: 那你帮我找。
2: 好的哈，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我们呢在线下张棍呢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二手房的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服务的具体内容。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呢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另外呢，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也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同一时间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边大家可以免费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跟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交流。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

0: 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韩王刘邦家封三王啊，他这次是真下了血本了。怎么他一看实在是不行了，多亏张良先生提醒他，你这总让人家跟你打仗，你不给人加封官爵，给人家封地，谁跟着你玩啊？感情从古至今都是这个道理。您想啊，你既然想让这马儿跑得快，还不能让这马儿多吃草，哪有那事儿啊？所以说呀，刘邦这次重重加封三王。首先呢，他封韩信为三齐王，让他统领齐国所有郡县，齐国这地方就归你了，所有的税赋钱粮全由你韩信一人来支配。又封英布为淮南王啊，在九江以南这一片都是你的。封彭越为大梁王，这一下你说这三个人能不高兴吗？等刘邦啊把这符檄写完之后，他各自封好了，看了看张良先生。刘邦一笑啊，先生，这事儿啊还得劳烦您的大驾，只能您亲自前往。我觉得这事儿除了您，别人谁也办不了，可以说是非您莫属啊。子房先生一笑，陛下，这件事情我是一定为陛下您办好了。就这么着，张良先生把这三道符檄全都收好了，他收拾收拾带着从人是前去封王。为什么非让张良去封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意思在里边。第一个，让张良先生前去封这三个王爷，可以表明啊汉王刘邦对这三个王爷的重视。因为这三个人知道张良先生在汉王刘邦心目当中他的位置的重要性。因为汉王刘邦一直把张良张子房视为自己的老师，你看汉王让自己的师父前来封你们，这多大面子。再有一个，张良先生能言善讲啊，他到这三处能够说的这三位王爷亲统人马是前来会兵啊，这才是汉王刘邦的最终目的啊。所以说让张良先生前去封王。子房先生第一站到哪儿啊？他先到齐国，上韩信这儿来。到了齐国之后，让人进去禀报，就说张良张子房到了。韩信接的禀报之后，赶紧带着人是出国相迎啊。韩信对张良啊那可真是恭敬有加。一个呢，张良先生确实人家有那么大的才学，

那么高的本事。再一个，韩信总觉得人家张良先生啊是自己的引导老师。怎么个引导老师？你想啊，当初一日是张良先生背剑访韩信，把韩信推荐给的汉王刘邦啊。所以说呀，韩信一直总觉得欠着张良先生这份情谊。所以一听说子房先生来了，他赶紧出国相迎啊，把张良先生迎到了自己的王府当中，来到了便殿。这时候韩信呢，把张良先生让到了主宾贵重的位置上，要在这儿待着，这叫什么？这叫分宾主落座吗？可是张良先生赶紧摆了摆手啊，哎呀，王家千岁，现在您可今非昔比了。元帅，你乃是一国之主，那是齐王啊，坐镇七十余城，我怎么敢跟你这齐王千岁分宾主而行呢？我没有这个胆量啊。韩信一笑，哎呀，我的先生，韩信若非先生，我哪有今日之位呀、啊？不是您，哪有我现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先生您呢，应当坐在主宾老师的位置上，这叫宾师之位呀、啊。那么我韩信也本来应该以师礼相待先生，您就是我老师一样。所以说，在您的面前，我怎么能敢以王爵之位而自居呢？我不敢呐！张良先生一笑，哎呀，齐王千岁，你过谦了。两人呢，客套了一番，就这么着分宾主坐下。张良先生取出了汉王的符玺，当着韩信的面是开始宣读啊。怎么加封人家的韩信？这叫什么？这等于就是委任状啊。宣读完了之后，韩信是谢恩已毕，这才安排人赶紧酒宴摆下，款待张良先生。酒席宴前，张良先生看了看三齐王韩信，王家千岁，现在您已经贵为三齐王了。那么当今天下呢，霸王项羽势孤力弱呀，我主汉王现在已经毁却了鸿沟之盟，鸿沟之约呀已经撕毁了，并且前几日已经跟霸王项羽在固陵以及成皋展开了一场大战，咱们呢火烧了道，现在霸王项羽已经逃回了彭城，所以汉王陛下这才命我张良来到齐王您这，给元帅您呐加封官爵以及封地，希望元帅你呢及早提兵前去破楚啊，只有平定了西楚，元帅你呢才可以啊坐享王爵之位，那时候完全可以收万世之功，立子孙之业呀，到时候您也可以成为开国元勋呢，这多好啊。如果是楚兵不破，元帅你在这儿恐怕呀也不得安宁，您别看您现在身居其地，可是你现在是悬于楚汉两王之间呢，并没有啊最终定下来你的位置。我想呢，那么元帅你也是一个聪明人，自己定然有真知灼见呢。韩信一听，点了点头。

前几日咱们在广武会兵啊，本来呀，西楚已经被咱们打的眼看着就要给平灭了，可那时候呢，主上汉王为了救太公，所以他呀这才跟西楚议和，两分了天下。其实在那时候我韩信呢，说实在的，心里头并不高兴。你看马上就要成功了，汉王他讲和了，所以我们才带领人马各自回到各自的封地。今天先生您到这儿跟我这么一讲，确实说的是肺腑之言，也正好说到了我所要说的位置。既然先生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韩信是指日即可起兵，一定要先灭西楚，以成一统之霸业，让我家汉王左中国辅四夷，登大宝而朝诸侯啊，这个呀才是我韩信历来的一大志愿。我并不是在您面前只是动动嘴这么一说呀。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三齐王啊，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真有这个心，这乃是社稷之福，元帅，你正当此时是及早起兵啊！这时候带领人马，您跟汉王约会好了，是共同伐楚，这多好啊！既然话说到这儿，我张良啊，也就不在元帅你这儿过多的叨扰了，我呢还要到英布以及彭越那去。跟他们约会好了，让这两处人马是一同起兵前来协助元帅。韩信一听也非常高兴，就这么着两人酒足饭饱，酒席撤下去之后，让张良先生在这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子房先生带着从人去往英布的酒家。张良走了，韩信呢，他赶紧在这调集人马，这就要带领人马是去往成皋。韩信这准备人马要往成皋发兵，他的得准备一阵子呀。张良先生呢，张良先生带着人这就奔九江英布这儿来了。到了英布这儿，让人赶紧禀报。英布一听说张良来了，他赶紧出来迎接，把子房先生接进了自己的府邸。见了子房先生，英布也非常高兴啊。张良呢，就把汉王的符玺拿出来，开始朗声宣读，加封英布为淮南王，自九江以南一带都归英布氏统一管理。英布听完了伏羲之后，跪倒啊，面向成皋方向，使君臣大礼谢恩呐。英布谢了半天刘邦，多谢汉王这么看重我。十万里之后站起身形款待张良先生。张良先生呢，仍然在酒席宴前跟淮南王英布讲，王家千岁，现在您已经列土封了王了，这可是人臣之位极矣呀！您已经到了顶尖上了，人王地主了吗？所以说，现在您做了人王地主，现在霸王项羽可还没有平灭呢。我想大王您的心也一定不会安稳呐，并且呢，霸王项羽还是王家您的仇人呐，可以说现在仇人。

尚在，那么您这个王位恐怕呀坐的也不会那么安稳。所以呀，现在我已经顺说了韩元帅，让韩信带领大兵是兵赴成皋，与我主汉王兵合一处，要共同伐楚。那么我希望将军您呢，也应当积极带领三军人马协助韩信一同兵伐西楚，希望您是早奏凯歌，等把西楚灭了，那时候将军才可以得共享荣华富贵，这才是七男子大丈夫这所为呢。英布一听，哎呀，先生您所言极是，不用您说了，看见没有，我现在是立即点齐人马，起兵兵进成皋，您看怎么样？张良先生一听，太好了，淮南王千岁，您真是爽快之人。就这么着，吃完了喝完了之后，英布还真是立即点兵啊。张良先生一看英布这点起人马来了，他这才跟英布告辞，王家千岁，您这这么忙，我呀也就不再叨扰了，我还要去往大梁国，哎，跟彭越将军去说说一番，让彭越将军也一样是一同起兵。英布呢也不再久留张良先生了，就这么着送走了张良张子房。英布这确实也在点齐人马要兵进成皋，张良先生呢带着从人这就来到了大梁。说了半天，这大梁是哪儿啊？那时候的大梁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河南省东部，山东省的南部一带。他占据这个地方就正好在河南开封到山东泰安之间这一片地方，建都在隋阳啊。这个隋阳呢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市隋阳区。后来呀，这个大梁可了不得，它成为了汉朝最大的封国，因为这地方物阜民丰。所以说呀，张良先生这次来到大梁这儿，他要加封彭越，顺说彭越带领人马是一同会兵伐楚。张良到了大梁这儿，彭越干什么呢？彭越呀，他正好跟自己手下这些个门前宾客谋士在这喝酒呢。大伙这正喝得高兴呢，有人前来禀报说张良张子房前来求见将军。彭越一听啊，哎呦，张良来了，他赶紧整理衣冠带着人就跑出来，干什么呀？来接子房啊。见了子房先生施礼已毕，赶紧把张良先生请进了自己的府中。张良啊见了彭越之后，他先把汉王的符玺取出来当面宣读啊。汉王刘邦封彭越为大梁王啊，刘邦的这符玺上说呀，说分毛作土，所以为建国之典，西与藩树用以报康侯之功，而魏相国彭越屡扰楚后，绝其粮道，不必史实为汉立功啊，久在梁地未有封土，自封而为大梁王，凡五十郡城结而同礼，尊为王爵，龙以后禄，子孙世荫万年永怀，而其义利初心勿为所命。刘邦啊封了彭越为大梁王，告诉他现在大梁这五十一个郡城

燕大公，我主汉王呢，久未报仇啊，所以这次特地差派我亲自前来拜封大王你，希望大王你呢即刻起兵，点起本部人马前赴成皋会齐，一同元帅韩信共同破楚，不可迟误啊。彭越赶紧起身躬身施礼，先生，彭越怎敢违抗我主之命啊。吃完了之后，张良先生仍然立即就要起身辞行，彭越呀一下把子房先生就摁在这儿了。张先生，你可不能走，一定要在我大梁这儿多待几日，盘桓一番，待一待看一看，我彭越呢也想跟先生您多多请教一些治理国家之良策呀。彭越苦苦相留，没办法了，张良先生只能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着，彭越呀带着张良先生在他大梁这儿转了一番。张良这么一看呢，哎呀，大梁风景果然不同寻常啊，那三街六市乃是九州之咽喉啊，人烟浮凑，张良啊游玩不尽，因此看着这美景，张良慨叹不已呀。慨叹什么呀？嘿嘿，霸王项羽当初一日不都咸阳而都彭城啊，他不守大梁却守徐州，不取敖仓之粟而使楚军乏粮啊。你想想，你霸王项羽不败亡等待何时啊？张良慨叹了一番，他在大梁这暂住几日之后，这才告辞起行。张良起行，彭越也点齐人马，是会师成皋，这才引出来一段韩信会从三军人马九里三前是楚汉大交锋。张良先生奉汉王之命分封三王，是顺说诸侯啊。这位张子房啊是不辞辛苦啊，他这一通说呀，您还别说，终于呀把这三位王爷说的同意是领兵前去成皋会兵，是一同兵伐西楚。张良先生把这三位说动了，他回奔了成皋向汉王复命。那这三位起兵没起兵啊？还真别说，三位还都起了兵了，尤其是那位元帅韩信，他送走了张良先生之后，自己是立即发下命令调动人马，这就要起兵。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前来求见这位三齐王韩信。谁来了呀？蒯彻蒯文通。蒯彻先生可有些日子没见韩信了，他不是前一段时间曾经劝过韩信，让他不要再跟汉王刘邦一起会兵一处兵伐西楚吗？他想劝韩信呀，就在齐国这自立为王，跟这楚汉两国三分天下。可是韩信没听，并且当时呢，那位陆贾先生差一点啊，低了这位蒯彻先生一同，找汉王刘邦评理去，咱们到汉王面前说说就得了。吓得蒯彻呀不敢说了。从那以后呢，他就满大街溜达呀，装疯卖傻，一边唱啊是一边笑。很多人呢都以为蒯彻先生真的病了呢，其实哪是啊，蒯彻呀这是一种逃避灾难的方法呀。那么今天呢，他又听说了韩信又要起兵前去成皋

住汉王刘邦兵发西楚，快撤呀，又坐不住了。他赶紧又来到韩信的府门前求见韩信。韩信一听说快撤来见自己，心中暗想，哎呀，快撤先生有日子没来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啊？那赶紧让他进来吧。就这么着把快撤先生就叫进来了。见了快撤先生之后，韩信看了看，哎呦，快撤先生可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哎呦，蓬头垢面，破衣啰嗦呀。见了韩信，快撤躬身施礼。韩信看了看，啊，先生，好久不见呐。那么，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你给我提的建议我没听，你不乐意了，就从此再也不想见我了呀？不知道今天您先生找我来又有什么高论呢？快撤瞅了瞅韩信，王家呀，某受足下知遇之恩呐，我不忍的看足下重蹈无涯之祸，以此啊不免前来求见您。这次前来，我希望您呐不要见怪于我呀。韩信一听，哦，先生，那么我何来的无涯之祸呢？这么大的祸，没边没样啊。哎呀，快车冷笑了这么一声，看了看三齐王韩信，王家呀，您现在驻兵于此，那么汉王刘邦呢，他被围困在了固陵，曾经多次向大王您呢发下了招旨，让您前去救援，可是大王你呢拒不发兵，不去救援。这时汉王啊，他觉得调动不了你了，没办法了，所以才派张良前来重重的加封你为三齐王啊，并且给你封地。这是什么呀？这是用重力以陷害你呀，让你呢主动的前去帮助汉王攻打楚霸王项羽。这并不是啊陛下你自己那么大的功劳挣来的三齐王啊，其实呢是为了让你前去破楚以图天下。据我所知啊，只要天下平定之后，恐怕王家你这王位就坐不稳了，还想在这儿太太平平的高高兴兴吃喝玩乐呀，哪有那等好事啊？到那时候恐怕汉王刘邦定然要追缴足下你累次抗旨不遵之罪呀。所以说呀，我希望你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如果真是平定了天下，恐怕呀，汉王刘邦就要设计陷害于你呀，除去你这心腹之大患。韩信听着，心想：看见没有，快撤呀，又来了。就听快撤那还说呢：“大王啊，还是那句话，臣希望大王你独占其境，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势，那样你才能够永保王位不失啊。如果你要不听微臣我之言，恐怕破楚之后是灾祸将临呐。希望陛下你三思。”韩信看了看快车，我的先生，难道您不知道吗？张良先生这次亲自来奉汉王之命封我为三齐王，

当着子房先生的面答应了子房先生，我要带领人马去往城口兵合一处，是共同伐楚。我都已经说出去了，可是如果我又不发兵了，你看这一则我韩信呢又背上了违抗君命之罪，二一则呢我食言了，朋友面前我说话不算话了，等于把张良先生给出卖了。第三则呢，我韩信岂不是受恩负德，大罪不小啊。那时候就即便我坐拥齐国，天下诸侯谈论起来定然是指指点点，说长道短呢。要是那样的话，我韩信日后有何面目再去见汉王啊？所以啊，先生您的话虽然说听着好像是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但是我韩信的心里边确实是实在的不忍心背叛汉王啊。快车一听啊，嘿嘿，仰天长叹了一声，王家呀，此时不听微臣之言，他日被害之时，恐怕你悔之晚矣呀。快车着说着呀，只见韩信啪把袍袖这么一掸，站起身形，吩咐两旁人来呀，把快车先生与我扶了出去。扶出去就给我嫁出去吧，说扶好听，实际上轰出来了。快车呀一听，嘿嘿，这回个心里边是彻底全凉了。他呀没等众人往上闯扶自己，只见快车一回身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一边笑着一边呢疯疯癫癫连跑在颠儿，唱着呵呵走了。从此快车仍然在这齐国大街之上装疯卖傻。快车是走了，韩信呢继续调遣自己的人马，这才是起兵兵进城口，带领人马浩浩荡荡他就来了。到了城口之后，韩信进城先参见汉王，首先呢得先谢一谢汉王加封自己三齐王的恩呐，然后回到城外，这才操验人马。韩信这回仍然挂元帅印呢。韩信到这儿了，张良先生啊，顺说彭越那时候还没回来呢。等张良回到城口，一听说哟，韩元帅比自己还早呢，提前10天到这儿了。张良先生也很高兴，他呢先来到城口城中见了汉王，备说前情啊。汉王一听不住的点头啊，哎呦，寡人多谢先生啊，这次要不是先生您亲自前往，恐怕呀这三员大将根本就难以宾服啊。张良一听，哎，陛下，这并非微臣我之力呀，乃是大王您威德所及呀，这都是您的哎威武德行所造成的，根本不是我张良有什么本事啊。你看人家张良先生仍然虚怀若谷，还这么谦虚。张良呢听说了韩信已经到了，自己也非常的高兴。又过了这么10来天，英布彭越大队人马也都到，来到了城口城外扎好了连行。

都来到成稿城中，谢汉王封赠之恩。汉王呢，各自又好言的抚恤了一番，让他们各自安营扎寨，都总听韩元帅节制。此时啊，各路诸侯也都奉了汉王刘邦之命，陆陆续续带领着自己的人马前来到成皋会师啊。好家伙，成皋城外一直到荥阳一线，这路上汉军人马太多了，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一座这接着一座，就跟水波浪一样。这连营也扎扎出好几百里去，全都是汉军人马。韩信呢也高了兴了，他把人马统计了一番，点齐了之后一看，嚯，人马还真不少，都有哪来的呀？有燕王人马15万，英布兵马5万，两卫兵马20万，萧何领兵15万，臧荼兵马3万，韩王兵马3万，洛阳王兵马5万，三秦兵6万，汉王元领大兵20万，韩信亲统齐国人马15万，加到一块100多万人马。你说人能少得了吗？再看这些员大将，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包括有英布、彭越、樊哙、周勃、王陵等大将800余员呢、这人太多了。辅佐的谋士就有50余人，您说韩信能不高兴？他把各路人马全都点齐之后，然后分别造层集策，这才来到汉王这儿前来启奏。启奏汉王，现在咱们人马有多少？刘邦一看呢、也特别的高兴，哼，现在自己汉军士气，那还了得？他赶紧吩咐，命令萧何、陈平、夏侯婴，让他们3个人把这敖仓、这粮草以及从三秦所运来的这些军粮啊，全都分发到各处军营啊，让三军之用，好吗？现在汉军呢、士气旺盛，无不欢欣雀跃呀、汉王刘邦整点大军已毕，这时候他才把韩信又叫过来，跟韩信商量说，元帅，现在咱们人马已经齐备了，那么元帅你想着怎么去前去破这西楚霸王啊？韩信一听，陛下，咱们现在人马虽然都已经聚集到这儿，可是并没有分派齐整啊，也就是说各个将佐他们都应该带多少人，怎么去带领人马去训练，咱们还没有分开，所以呢必须把这些人马全都调理顺喽，这才行呢。因为现在咱们这些人呢，各路诸侯都有，人马多寡不一，所以咱们呀得给他一一的调遣停当，等全都调遣完了，那时候微臣我再请主上您车驾起行，是亲自起兵伐楚。刘邦一听，元帅说的有理，但是这一次咱们打项羽，是不是还得需要人前去下书啊？把霸王项羽又出来，让他领兵来征伐咱们，咱们在这一带不可呀。霸王项羽这几次跟咱们交锋，都是带领人马远路而来呀。之所以这样，他才呀粮草匮乏不便，接济不上，所以呢每次来都是以大败而归告终。现在又听说咱们各路诸侯人马100多万聚集的

到这儿，您想他能亲自来吗？所以呀，要想这次跟霸王项羽来一次大交锋，微臣之见呢，只能请陛下您是亲自前往。咱们带领人马兵扎在彭城以外五里，到的彭城脚下去，到那安营扎寨，然后才能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出来。那么微臣我挑选吉地，把人马安排停当不成阵势，那时候再把霸王项羽诱到阵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而歼灭呀。刘邦一听不住的点头啊，元帅，你真是深谋远虑啊，就依元帅之见。就这么着，韩信呢继续在这调遣人马分拨停当。他这调遣人马，汉王刘邦啊命令张良先生带着牛羊美酒啊前去韩信大营犒赏三军。说是犒赏三军好听，实际上啊刘邦啊这意思想让张良先生探听一下韩信到底真实想法是什么，怎么总在这扎着营不动呢？张良先生自然知道汉王刘邦的心意，他呀带着羊羔美酒就来了，犒赏三军。韩信呢把张良先生接进大营，这些个羊羔美酒全都领到自己的营中。这时候张良先生看了看韩信，元帅，现在你的人马调动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齐备了呀？韩信一笑啊，子方先生，这事儿能瞒得了您吗？人马呀，早已经调动齐备了，只是我在等待着一个人呢。哦，子方先生一看，元帅，不知元帅你在等待何人呢？不瞒先生您说呀，我在等待着打探前方消息的探马而回。因为我韩信知道早已经把前方的地理情况打探清楚了。您还不知道吗？这行军打仗必须得找一块啊天然极地才能行。咱们找这块地方既能屯兵又能攻守，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把霸王项羽是全部歼灭呀。所以呀，我已经差派一个能言善辩的小校，让他呀前往勘察扬武一路的情况，看看地理情况如何。我派的这员小校刚刚他替我打探了扬武徐州一带的所有的地理山势情况。据我所知啊，从扬武到徐州这一带根本就没有可以屯兵打仗之极地，所以我挑选了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徐州以南有一处，此处名唤九里山，这九里山可是一个绝佳之地呀！我想要兵屯九里山，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韩信这么一说呀，张良先生点头含笑啊。张良心中暗想：好厉害一个三齐王韩信！他这才九里山前摆战场，是眼睁睁

0: 就这样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9: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4: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月。
15: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啊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星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面，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起嚎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啊、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种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一说，说哪儿呢？
0: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
15: 对，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
0: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15: 对、啊、
0: 这些后面的节目咱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呢、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15: 没毛病，没毛病啊。
0: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15: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啊，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当然了，
15: 对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呢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 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2: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1: 嗯，
2: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1: 嗯，
2: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列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青汀美丽大东北，
1: 对对对对对，
2: 黑吉辽三省啊，四座副省级城市，
1: 嗯，
2: 那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和
1: 大
2: 连啊，在一起，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1: 知识都叫你学杂了哈，
2: 你就知道太多了。
1: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
2: 啊，
1: 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8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2: 200多公里，
1: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2: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
1: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2: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1: 嗯嗯，
2: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1: 嗯，
2: 稍显距离有点近，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2: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2: 差不多，
1: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2: 肯定到。
1: 是的，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2: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1: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2: 就
1: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2: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1: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2: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1: 哦。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2: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 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啊，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1: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2: 这提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1: 哦，这样，
2: 你看
1: 啊，那
2: 我
1: 知道，我
2: 跟新运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1: 对对对、
2: 啊，
1: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是不是？
2: 差不多、啊，
1: 去哪家都知道。
2: 大致啊，嗯
1: 嗯，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全是吃。
1: 哎、
2: 啊，
1: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2: 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
1: 嗯。
2: 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
1: 嗯嗯，
2: 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啊、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宾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涛、杨果福，
1: 兄弟，咱今天说长春的美食、
2: 啊。你听我说完，别着急，
1: 嗯，
2: 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说长春美食金蝉抱月
1: 啊，这是什么？
2: 没听说过吧？
1: 金蝉抱月，
2: 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抱月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2: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
1: 那是什么？
2: 再猜。
1: 金蝉抱月，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2: 哈什马。
1: 哎呀，
2: 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2: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士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士马和咱们这个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儿，然后哈士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趴荷叶上。漂亮不带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这就叫
2: 再多吃就八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金蝉抱月是吧？
2: 哎、
1: 嗯，
2: 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
1: 嗯，
2: 它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是有十大名菜啊，它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太像了，
2: 哈尔滨你上双城去、
1: 这个、对对对，
2: 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面都有啊、
1: 嗯、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你说我说这四个菜，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都有
2: 肯定有啊、
1: 嗯、
2: 是不是？他没有的就是刚才邢云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

0: 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呢，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在长春本地呢，也相对来说的，就刚才说的时候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他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蟾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儿。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儿。
1: 是用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一个蹄，
0: 就是蹄花，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啊！
0: 你热吃嘛，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客对当地的特色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客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但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星云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
0: 桌。地
1: 桌，对，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这就是我知道。
1: 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0: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1: 嗯，
0: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1: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这么说的，
0: 你跟我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个桌，
1: 嗯，
0: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脚，是不是？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感觉非常有特色，
1: 是
0: 不是？
1: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个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0: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1: 嗯嗯，
0: 在吉林吗？
1: 嗯、
0: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以后
1: 墙是哪、啊、
0: 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喜事场，喜事场，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喜事场，就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延津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那儿咱们都有吗？
1: 嗯、
0: 是不是看过吗？
1: 嗯、
0: 是吧？
1: 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0: 瑞流。
1: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
0: 嗯、
1: 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0: 黏糊的。
1: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0: 汤的。
1: 对，汤的。
0: 汤的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1: 骨汤啊。
0: 骨汤的那种、
1: 嗯嗯、
0: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1: 嗯、
0: 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1: 嗯、
0: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袋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1: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0: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1: 我知道。
0: 然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帮。

0: 手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
1: 嗯、
0: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是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1: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当时他们还说呢、啊、哎呀，今天幸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0: 嗯、
1: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的。
0: 热市场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咱说这个他那块啊，刚才新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咱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哈哈，你在那
1: 到时候详细再跟大家说。
0: 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
1: 哎、
0: 是不是？
1: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0: 嗯，到那里面去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
1: 哎，对对对，
0: 那个、
1: 我接下来也想说，
0: 都没了，
1: 这
0: 啊、都没了。
1: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0: 长春又还有，是不是、啊、
1: 熏肉大饼？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就是它里面那个酱肉。他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1: 嗯，
0: 他这李连贵熏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1: 好像见到的少了、
0: 啊，见到特别少了。
1: 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尤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0: 哎，
1: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玉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0: 对，
1: 哎，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店，
1: 就是这个意思，
0: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0: 糕点
1: 知道吗？
0: 啊、
1: 哎，当地有个，咱们这是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买
0: 老顶峰
1: ，
0: 他那有个顶峰。
1: 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事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个顶峰真糕点呢，是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0: 哇，人家
1: 对
0: 时间不短啊。
1: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不太敢说哈、
0: 嗯，
1: 这个没研究过，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沙琪玛。
0: 沙琪玛，
1: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在其中，
0: 特别好。
1: 顶峰真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0: 沙琪玛，
1: 哎，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0: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
1: 应该
0: 是吧？应该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1: 你
0: 都
1: 能想到人家。店家能没想到吗？
0: 动了动了，
1: 对不对？
0: 啊，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熏老师说这个糕点，别地方没有店儿，咱这哈尔滨没有店儿，好像咱们好像没有店儿，
1: 真的没有。
0: 他那好像有啊。
1: 嗯，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不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0: 不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儿的。
1: 嗯、
0: 啊、
1: 然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
0: 啊、
1: 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还有这个人参软糖，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
0: 哎、
1: 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0: 特别少了、特别少，
1: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0: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
1: 嗯、
0: 现在也是胖，是不是？那、
1: 嗯、
0: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嗯
1: 嗯, 嗯，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0: 还
1: 有
0: 很
1: 多，
0: 很多。
1: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0: 哎呀，这个
1: 对吧？
0: 它好像遍地都是。 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是啊、
1: 它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像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0: 小吃、
1: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0: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
1: 嗯，就是这样的。嗯，你说。咱们哈尔滨哈、啊，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0: 也算是，也算是，
1: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算是特色小吃。
0: 嗯、对，
1: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0: 溜达
1: 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0: 小吃
1: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0: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徐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徐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个小吃街吗？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是咱夜市的时候？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知道吗？就只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秦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1: 哎，
0: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尝
1: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随便尝一个一小下下，
0: 对、
1: 这不能当做正餐，
0: 嗯、
1: 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0: 对、
1: 只是一个小烟火。
0: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串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

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
1: 4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9: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9: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9: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东临碣石，野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翻江蜀蒋平打算是捉拿花冲花蝴蝶，就把蒋平一分水峨眉刺，那没刺中了。花蝴蝶的身法还挺快，他一闪身，蒋平分水峨眉刺就给这花蝴蝶在身背后就把那大肠给划开了。花蝴蝶吓得亡魂皆冒，心说完了，看起来我要想再治再会我那心上的小尼姑那是不可能了，我要是逃命要紧。这下子望线这么一跑，这蒋平在后边追着花蝴蝶，花蝴蝶打出了飞镖。当时蒋四爷心里就一愣，心想我要追那花蝴蝶倒是没什么，不过这小子会打暗器，我一个人要抓不住花蝴蝶，如果再受了伤，那现在我首要人找我二哥韩章，不行，暂时让这小子多活两天，这恶人也逃不出法网。四爷想的是转身回来，因为四爷知道这龙涛那还在庙里边。四爷来到龙涛的近前，这时候大汉龙涛啊浑身的血脉已经开始流通，伸伸腰舒舒背，那觉着身上痛快多了，这才把方才之事就和龙涛讲说了一遍。这龙涛一听，呀，我这四爷啊，您可真了不起，那老道让您给整死了，该，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嘿，早就该死。这些人穿着道家的衣服，穿着佛家的衣服，坏事干绝，他是死有余辜。蒋四爷就说，那现在此时咱们到哪儿去呢？这夜深人静，龙涛看了看蒋平，要说到哪儿去，我和叶星子风气已经约定好了，就要在前面不远的桑花镇相见。我看四爷您就跟着我一起赶奔桑花镇，您看如何？蒋平一想，这也好，蒋平现在也没地方去，到了前边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给带，无非是约古简版算命的招子，他那也是道袍。蒋四爷又穿着带上了自己的分水峨眉刺，他看了看那胡和呀在床上那睡的那真好像死猪相仿，那鼾声如雷。这蒋平也没管他，那至于这胡和第二天怎么到官府报案，官府如何处置这吴德成，咱们暂且不提。二人离了铁仙观，那一直是赶到桑花镇。等到桑花镇这时候，现在已经红日东升。这龙涛看了看蒋平，我说四爷呀，你辛苦了一夜，要没有四爷我龙涛啊，那早就归了位，那见了阎老五了。今天呢，我要好好的那请请四爷。我说四爷，您这肚子也饿了吗？蒋平一下，哈哈哈哈，哎呀，说句实话呀，啊，我确实也饿了。

不过你在他那儿那绑着，那将近是不是有2天没吃饭了？这时候龙涛一笑，那确实，嘿嘿，不瞒谢叔，我2天水米未进，嘿，我呀得好好的喂喂肚子。就这样，走到了一家饭店的前面，两个人闪身进了饭店，那找了个座坐好了。那刚坐好了，就见堂倌噔噔噔噔噔噔，由哪外边那端进一个水盆里，这水盆里边有这么4、5尾欢蹦乱跳的活鱼。蒋平一看，耶，这鱼好新鲜！我说客官，你给我们弄上一条，你看怎么样？我们不怕花钱。这时候，堂倌听了这话，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这鱼那不是卖的啊！蒋平一听，你这是为何？我们要吃鱼，给的是鱼钱，你为什么不卖呢？堂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蒋平，一看是个破老道。堂倌看着蒋平，说：“这么回事，哈哈哈哈。”这鱼呀，因为客爷病在我们的店里，那昨日交付小人一些个银两，那好不容易跑出老远去，才寻了数尾鲤鱼，预备给人家养病，因此我可不敢做主给人家卖了。蒋四爷听到这，心中暗自专想，那这件事儿可有点稀奇。要说人那病了，身体虚弱，这鲤鱼啊乃是极热的东西，那如何用这鲤鱼养病？因为蒋平啊，那这人也粗通一道，蒋平对这事儿发生了怀疑。蒋四爷小脑瓜那晃了晃，俩小眼儿突突直转，他又看了看这鲤鱼，蒋四爷。脑瓜真好使耶！要说我二哥韩章，那还有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那这俩人就爱吃鲤鱼。在悬空岛罗家庄，他们俩人这心里边要是不高兴，食而无味，他们就让用鲤鱼给他们熬汤，那或者清蒸鲤鱼。或者红烧鲤鱼，拿他们开胃。难道一说，这位客官就是我二哥韩章则不成？你看这蒋平啊，那就把这鲤鱼这个事物和二爷韩章那爱吃鲤鱼建立了联系。当时蒋平只顾思想，旁边的龙涛啊，不管3七21啊。先点了一些个酒食，一些个点心，然后又点了点酒。这冯七呀，那是真饿了，那这风卷残云呢，时间不算太大。这位呀，那吃了个勾满的猴瓶。我说四爷，四爷您赶紧吃啊！说句实话，我吃的差不多了，四爷。您如果觉得什么得味，您再要，又要了点小菜，然后喝了一点酒。这蒋四爷心里有事，心想这位客官会不会是我二哥韩章？要真是如此，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等到这伙计出来，我再详细的问问。就在这时候，这伙计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香喷喷的鲤鱼，往后面去了。这蒋四爷在后边悄悄地跟着。时间不算太大，这蒋平转身回来，这蒋四爷是春风满面，哎呀，是喜出望外。这龙涛一看，我说四爷，我说您那放着酒不喝。放着菜不吃，
那一会儿的菜也凉

您要的主食啊，那也凉了，吃了可不好受。蒋四爷看着龙涛，哎，我呀已经吃饱了，我蒋平，你看那瘦叽旮旯的，吃不了多少，比不了你。蒋平坐在这儿，是呆呆的出神。蒋平在想主意，就见蒋四爷就把这伙计是叫到了跟前。我说：“伙计呀，我问你点事儿。”这小伙计看了看这破老道，客爷爷，您打算问什么？后边这位客官来了几天了？把今天全算上，已经来了4天了。蒋爷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他来时可曾有病？这伙计一听，来的时候这个客官那好好的，那只因前日晚上要出去赏月，月四鼓的时候，这位爷才回来，那于是就得了病，立刻叫我们的伙计一共找了有四五个，分了四五个地方前去给他去抓药，那唯恐一个药铺那置办不齐。我们想着这位客官，那肯定是紧要着病症，那因此就把这更夫、厨师，那包括一些小伙计，分成了那四五拨，这才把药给抓回来。这小人呢，要给这位客官煎汤熬药，没成想这位客官没用，小人见他就从这四五包药里边。那捡出了几味，放在了嘴里边，然后他说：“你们去吧，有了药我就没事儿了。明早你们再来，我还有话要说。”等到了第二天的清晨，我呀到那一看，就见这位客官这病好了很多了，那精神头还挺足，我这才放心。说句实话，这开店就怕这病人，那病在店里，如果病的时间一长，那结果那盘缠用尽，那没了钱了。你说掌柜的倒霉不倒霉？那还得贴着店钱，那贴着饭钱。如果真要是死店房里边，那就更麻烦了。因此，我看这位客官的精神挺好，我十分高兴，我就给这位客官问了安。这客官出手大方，每人赏了我们2两银子，让我们去买酒喝，去买茶叶吃，另外还给小人呢一个银客子，叫小人务必就在周围呀给他寻着活鲤鱼。要活呢，我这么一想，既然受人之托，又给了我钱了，我呀必办忠心之事。那人说了，他这病非吃活鲤鱼不可，因此啊，那昨天我跑了20多里路，哎呀，把我这小褂全都跑湿了，这才找来了这么几尾鲤鱼。这客官说。每日早饭只用一条鲤鱼，连续那吃上7天，然后每隔3天，那再吃上一条，养个半月7成，他的病也就好了。也不知为客官得的是什么病。翻江卓、蒋平、蒋四爷听完了以后，蒋平把小脑瓜点了点，叫客官且温酒去。自己是暗暗转想，据这伙计说，我二哥前日夜间得病，不用说了，肯定是在铁仙观，嘿，那受了花蝴蝶的毒药镖，这才赶回这桑花镇店房。要不这龙涛说了，自己刚赶到铁仙观，发现那人不知什么原因越墙而走。为什么多心？一个。

药方有什么要紧的？自己的性命耍着玩。当初我大哥钻天鼠陆放卢地爷劝过你多少次，这为人不可过度。像这些小的东西被称为了暗器，既然用了暗字，就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儿。然后又用毒药喂攻，岂不是狠上加狠？谁知二哥呀，这再也不听，连解药都不传给别人。没成想今日啊，害人先害己，嘿，临到了自己的头上，还要如此细心，不肯把这全花全都露出来。如此看来，我二哥韩章的心那也太深了。蒋四爷想到这儿，这蒋爷是暗道不好。心说话，当初在东京汴梁城太师旁及的文光楼上，我向韩章诓药。原来韩章那搭巴里边有两粒药丸，让我蒋平全给诓了去。那现在韩章被花虫花蝴蝶用暗器伤了，叫他如此费事，看起来呀，这韩章肯定是恼恨于我，少骂不了我蒋平蒋泽长，恐怕未必认我蒋平，更别想着跟着我赶奔开封府。想到这儿，就把这四爷蒋平急得抓耳挠腮，那脑门子上全都出了白毛汗。这龙涛在一边见四爷先前欢欢喜喜，后来在这坐着沉默寡言，这脸色也变了。此时这蒋平一脑门的白毛汗，这龙涛就问我：这四爷呀，您不吃不喝，那到底为了什么事？何不对我说说？蒋平叹了口气：不为别的，就为我二哥韩章。这龙涛一听：二爷在哪里？蒋平看着龙涛：嘿，估计这个殿房里边那个有病的客官，那就是我二哥。这龙涛一听：啊，二爷也住在这个殿房里？哎呀，四爷呀，要这样的话，您啊就赶奔后边找着二爷，您的差事不就完了吗？然后又全了朋友的义气。我说：四爷，您还犹豫什么？正说着话，伙计又过来了，蒋平把他拦住。我说：伙计，你说这有病的客官长得什么模样？当时

咱们书接上回，蒋平啊就问这伙计，那这客官长得什么模样？伙计说了，要说起这位客官，那是个大个，是面如淡金两道苍眉，这俩眼睛真是二目如电，那估计呀是个练武的。蒋四爷就知道。这客官肯定就是自己的二哥，是彻地鼠那韩章。哈哈哈！我来问你，这客官可容人奸吗？这客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蒋平，说：“这位客爷，您要是不问，这小人那我也不说。”这位客官进门的时候就嘱咐了，他说：“如果要有人找他。”那须问姓名，那唯独有个姓蒋的，如果此人来找，你就回复他说我不在这个店里。四爷听到这，那看了看龙涛，跟龙涛说，我说龙涛啊，这回你听见了吗？这龙涛听伙计之言，也就不说话了。这蒋平接着问着伙计，这位客官的鲤鱼大约也吃完了，你呀赶紧去取家伙，我悄悄地跟了你去，到了那里你就和那客官说话，我呀装作那不期而遇，那如果见了面你就走你的，我自有道理。这小伙计这么一看，那也十分的为难，这蒋四爷一伸手，由那怀里边掏出了那三两银子，我说这事儿不让你白办啊，那这点银子那给你买包茶叶喝，那买双鞋穿，不让你白跑腿儿。这客官就这样赶奔后院，这蒋四爷在后边跟着。那就听堂官说道，我说客爷，您这鱼吃的可口不可口？如果少什么调料，那火候大了或者小了，汤多了或者汤少了，您只管吩咐，明天就让那厨师精心点儿。就听这客官说，这味道不错，做的相当的得味，不用吩咐了，可以说做的人间的美味，等我好了，我要好好的酬谢他们。客爷呀，您太客气了，您住的是店，拿的是钱，我们理应侍候，如何那担得起谢字呢？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边有人说的，哎呦，我说二哥呀，你可想杀小弟了。伙计这么一听，端起盘子往外就走，这蒋平就进了屋，双膝跪倒在韩爷的面前。二爷韩章一看翻江鼠蒋平，当时韩章一咬牙，这韩章啊在床上躺着，一翻身，这脸儿朝里，不看蒋平，也不理他。这蒋四爷就哭了，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双一对儿就掉下来了。我说二哥呀，要说二哥恼小弟，那小弟我也没有含怨，只是小弟的委屈要向二哥那述说明白。就是我蒋平死了，我也没有什么含怨，当初武帝那所做的事儿，自己那逞豪强，他不顾国法，别的咱们不用说，他夜入皇宫院犯了多大的罪，结果把我大哥卢芳急了，无地自容，莫非小弟看破，我大哥钻天鼠卢芳

那早就太师府府门外边那上吊自尽。我说二哥呀，要说咱们武艺，那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同甘共苦。真是我大哥死了，那二哥你这心就忍吗？二哥呀，你应该清楚，就这小弟离间二哥，也是一番苦心，凡事全都是白老五做的。人人都知道锦毛鼠白玉堂，那能为极大，并不知道有你韩章在内。到了最后，二哥却在里头打着不明不白的官司，那岂不是弱了彻地鼠之名？再者，小弟附和着大哥，务必要把五弟拿活，并非是忘恩负义，忘了结拜之情，这正是救我五弟之意。二哥难道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那莫非遇到了包相爷，一并承担，在万岁爷面前苦苦的保重，结果我五弟那毫发无损，现在还封了官了，和大哥、三哥还有我五弟朝夕相处，就在开封府，现在就少了二哥您。你我兄弟由打悬空岛陆家庄结义以来，可以说朝夕聚首，没想到能有今日，既有今日，我四人全都在朝廷深受皇恩，享受荣华富贵，难道一说就忘了二哥不成？我们兄弟四人在一处，不知那哭了多少回，大哥是尤为的伤悲。现在我大哥咒的跟孙猴他二哥似的，就想二哥您经常落泪。那小弟此番前来，一是奉了皇王的圣旨，万岁也非常钦佩二哥的大名。第二奉了包相爷的军谕。第三我大哥的分派，故此我才装作这个模样，那扮成了一个道人，到处寻找二哥。那小弟我也吃了不少的苦，小弟我也想，如果找着二哥当然好了，真要是找不着二哥你，那小弟也不打算去那开封府了，不在人世之间连个义字全不能全，我呀死了得了。这蒋平一边说，蒋平的眼偷偷的看着彻地鼠韩章，就见韩二爷呀，就要手帕在那擦脸，那知道韩章伤了心。蒋平也非常清楚，他们大武艺这五个人那感情甚好，不是没有感情，就知道韩章的心呐有点活动。这蒋平接着说，没成想今日在这儿遇见了二哥您。二哥如果对我蒋平可以说恼也恼得，打也打得，如果二哥那还是不出气，我蒋平就死在二哥的面前。就见蒋平一伸手，背后拽出了分水峨眉刺，然后把这刺的尖子就对准了胸膛。就在此时，二爷韩章能受得了吗？当时就转过身来，我说四弟，你休要如此。这蒋平一看韩章，看样子是回心转意，他看着韩章，二哥呀，我真不想活了。那韩章可急了，我这小字儿啊，千千

万万不可如此！你的心呐，我知道，你言我行事太毒。说句实话，我韩章恨不恨你？说实话，你二哥，我真恨你。蒋平见韩章把身转过来，这蒋平嘿嘿一笑，哈哈哈！我这二哥呀，知道你在恨我，但我蒋平说句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具体的哪一件事儿，这二哥对我有这么大的成见。韩章看着蒋平，我说：“四弟，你要诓我的药，有没有这么回事？”蒋平一听：“有啊。”韩章一阵的苦笑，就是因为这件事啊，你也把我的两个药丸那全给诓了去，致使我今日险些丧了性命，那是不是你做事也太狠了？蒋平一听啊，蒋平心里话，我早就想到了，这韩章就因为此事和我蒋平有了过节。蒋平扑哧一笑，我这二哥呀，如果为了这件事二哥恼我。说句实话，您呐是错怪那小弟我了。您老仔细想上一想，一个小小的荷包有多大的地方？当初我不把这两个药丸全取出来，如何装得下？那封自检。再者一说，我蒋平那又不是神仙，又不是诸葛亮，能掐会算。我也不知道二哥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受这暗器，受这毒药标。如果我要是那真是能够算到此事，说什么我蒋平也要给二哥留下一碗。我说二哥呀，你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呐就原谅小弟吧。韩章听到这儿，二爷爷笑了，伸手就把蒋平那给拉起来。大哥和三弟，我弟现在安好。蒋平说：“他们都挺好的。”说完了以后，就在床边上坐下，彼此提起了前情。结果两个人说一阵儿，哭一阵儿。然后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也是喜笑颜开。那最后啊，韩章便说：“这一次我准备抓那花虫花蝴蝶，就给本地面除此一害。要说那花虫确实那武艺还不弱，他用了个闪身之计，也是我韩章一时疏忽，因此中了他的毒药标。”幸亏打得不中，我韩章急忙回转店房，急忙配药，这样是安然无恙。蒋平听了，这才放心，就把刚才在铁仙观见到了那胡和老道烂醉如泥，那口无遮拦，结果泄露了天机。小弟只当二哥您被擒了。谁知解救的是仁和县的捕快班头，此人姓龙名涛，又把自己如何把铁仙观的那个观主吴德成给杀了，又如何反刺花蝴蝶。这花蝴蝶的身法还挺快，又让这小子逃了，在他的背后把他的袍子给划开了个口子。韩章听完了以后，这韩章也挺高兴。我这四弟，要知道花蝶是甚是猖狂，就在本地面附近几个县，杀生害命，先奸后杀，有道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咱们是侠义之师，焉能不管？咱们要为本地除害。我看你这一次刺得好，

虽然没有伤他的性命，给他划了个口子，惊他一惊，让他知道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也算是你呀，给你二哥我报了仇了。蒋平、韩章两个人正在谈论，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进来个大汉，翻身就给那韩章跪下，咕咚一下就跪在那儿了。当时韩章这一看，把韩二爷吓了一跳。那蒋平连忙给扶起来，我说二哥呀，这位就是仁和县的捕快头目。此人姓龙明涛，韩章看了看龙涛，这久仰大名，恕我现在有病在床，不能还礼。这龙涛看着韩章，小人今日得遇二员外，实乃小人三生有幸，希望你老人家病体是早早康复。约小人抱着杀兄之仇，就是爱惜我龙涛了。说完了以后，这龙涛是泪如雨下，因为龙涛啊和他哥哥龙渊那关系挺好，这龙渊也是仁和县的捕快，也是为了给当地那除此一害，没成想让花蝴蝶给杀了。蒋平看着龙涛。龙二哥，你只管放心，等我二哥好了，身体康健，咱们三个人那齐心协力，给你哥哥报仇雪恨。我估计那花蝴蝶也折腾不了多长时间了。我蒋平，非杀此贼不可。这龙涛一听，千恩万谢。那从此，这蒋平服侍韩章。又有龙涛帮着，更觉周到。没过多长时间，这韩二爷由于心情好，这伤势好的也快，精神复原。单说这一天，三个人正在吃饭，那就见叶星子、冯七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见到了龙涛，就和龙涛说：“那方才我已经打听清楚，这姓花的由于在铁仙观吃了大亏，又见本县接拿甚紧，这小子也是贼人胆虚，那在这儿不好混了。听说这逃往信阳，投奔邓家铺了。”龙涛听到这儿，既然如此，这赶到信阳再做道理，便叫冯七给蒋平、那韩章两位员外施了礼，也坐在一块儿，那一同吃饭。这韩爷就问蒋平：“那四弟，现在此事如何处理？”这蒋平说：“要说这花蝴蝶万恶已极，他所做之事惨无人道，先奸后杀，像这等恶贼，咱焉能放过？我看咱们就同往信阳捉拿花蝴蝶，一来给百姓除害，二来也给龙渊是报仇雪恨。”郭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磨马蹄。最爱胡同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叶行子、冯七前来禀告龙涛，说现在的花冲花蝴蝶，由于这仁和县追得紧，又加上蒋平啊给刺了一次，这位惊魂未定，投奔那信阳的
邓杰普、龙涛和蒋平、韩章一商议，说现在就应该那赶奔格兰信阳抓那花蝴蝶。花蝴蝶那十分的可恨，不能留他人间作恶，再一来也给龙渊报仇雪恨。就这样，这龙涛又提出来说，现在呀，我和那北侠欧阳春还有丁德侠已经定好了，就在赵君祠不见不散，在赵君祠那儿要访花蝴蝶。现在这花冲走了，我看应该派着叶星子风妻赶奔墨花村去见北侠和丁德侠，以免他们到了赵君祠那这空去白回。这龙涛就和冯七说，现在你赶奔墨花村，然后啊到仁和县，咱们俩一起赶奔邓杰普，然后又和蒋平和韩章说，我和那冯七前去，我看他们定好了，就在信阳有一座猪笼桥，在猪笼桥的桥西有座河神庙，在河神庙咱们是不见不散。我和冯七打前站前去打探花冲的消息，我看那韩二爷还有蒋四爷，你们二人也应该稍作改扮，赶奔信阳。就这样，冯七赶奔墨花村，到了墨花村那见到了北侠欧阳春还有丁兆兰，那么说出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北侠和丁兆兰，那回到了墨花村，丁兆兰那通过这一次和北侠接触，知道北侠这个人那武艺高强，那北侠那长得那又蠢又笨，谁知道北侠这功夫那高得不得了，这就叫人不可貌相，是海水不可斗量。丁兆兰呢就在墨花村设酒款待，每天里是高谈阔论，议论江湖上的事儿，另外也谈一些武学知识。但是说这一天，这北侠和丁兆兰两人这么一算计，到赵君祠开庙的时间那挺近了，就要准备着赶奔赵君祠访那花冲。就在这时候，有哪位噔噔噔跑进一个仆人来，我说大员外，现在有一人自称仁和县的捕快，叫叶星子冯七，要求见大爷。丁兆兰知道那是龙涛那手下的眼线，吩咐人呢把冯七给引进来。冯七进来以后，给丁兆兰跟北侠施过礼，然后就把花冲已经逃往信阳邓杰铺，以及韩章蒋平那如何刺了花蝴蝶，这花蝴蝶惊走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并且定好了要在信阳猪笼桥西的河神庙那不见不散，希望北侠还有大侠同往信阳那一块是捉拿花蝴蝶。这北侠听了以后，好，既有蒋平还有韩章，再加上我和丁兆兰，抓那花蝴蝶易如反掌，也给人间除害。这北侠看了看丁兆兰，丁兆兰明白，吩咐仆人给拿过五两银子递给了冯七。这冯七看着丁德侠，我说丁德侠，您大可不必，我有盘缠，不能要大爷的银子。丁兆兰一笑，我说冯七啊，既然那银子我拿出来了，你就收去吧。这冯七谢过丁兆兰。丁德侠，北侠呀，要这样的话，咱们在河神庙是不见不散。
我逢七

夜可走了。冯切走了以后，丁兆兰和北夏一商量，那就准备赶奔信阳的河神庙，和蒋平他们一起会合以后捉那花蝴蝶。那没成想，这一天的晚上，这丁氏老太太忽然病了，病的那还不轻。丁氏双侠到了后宅去见母亲，一看母亲在床上躺着，哎呀，丁德侠和丁二侠这个着急，那心想明天北侠就要启程了，哎呀，我母亲又病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丁兆兰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北侠。北侠一听，北侠笑了，哈哈哈哈，我说丁德侠呀，这没什么，有道是有高堂老母在，你要不可以晚游。我看这么办吧，我自己赶奔朱龙桥河神庙去会蒋平，你呀在家侍候老母。丁氏双侠是侍母最孝，就这样依从了北侠，给北侠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席，就这样给北侠进行。饭吃完了以后，这北侠带着自己的包裹和丁氏双侠是这才分别。咱不说丁氏双侠怎么回墨花村再加凤舞，单说着北侠欧阳春那上了大路直奔信阳，这一路之上是游山玩水。这一天来到了信阳地界，北侠突然想起件事儿来。那听人说呀，这朱龙桥下有朱龙剑。北侠一想，既然我由此经过，我何不访一访这古迹，到朱龙桥游玩一番。因此北侠客来到了河边泊船之所，那船家迎上来，客官要上朱龙桥看古迹吗？带小的侍候您游玩一番，您看如何？这北侠看了看，哈哈哈哈，如此甚好，但不知道船钱那多少啊，需要说明。这船家一听，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客官那旅途高兴，多赏些也就是。请问爷上，那这独游啊还是会客呀？那要不要伙食还有酒之类呢？北侠听到此，那看了看船家，我一不会客，二不要伙食，第三呢，我也不喝酒，那就我光棍一个人游览朱龙桥，你也把我渡到桥西，那河神庙下船也就是了。这船家这么一听，得，嘿嘿，我说呀，他如果要酒，那要这个伙食，我从中再多赚点，他就光棍一个人游览朱龙桥，看起来今天我这买卖那没有多大的赚头。当时这位啊脸就沉下来了，如此说来您就是单座啊，要说我们也真不容易，从大早晨的那到了此时，说句实话的一天呢也没开张，这爷上一人说不得也得走上一圈，多了我也不敢说，破费爷四两银子也就是。那俗话说得好啊，车船垫脚牙是无罪也该杀，这些人是极其难缠，他以为拿个大件就把欧阳春欧阳爷给难住了，自己呀、啊、也就不揽这宗买卖。北侠听了以后，北侠那这挥金似土的人，老侠客闯荡江湖那多少年，
那要经验有经验，要

阅历有阅历，那基友知道这个人，那嫌他自己又不吃酒又不用饭，那赚得少。北侠这人啊，那十分的慷慨，呵呵，慢说四两银子，就是四十两，我看也没什么，只要你服侍得好，按诏数赏你，也就是了。这船家这么一听，那立刻来了精神，满面堆欢呐、啊！哎呀，小人这么一看，我就看得出来，那这位爷上那是菩萨心肠，那康怜小人，只要看看骨气，那在我们穷小子的身上还打算喷吗？我说伙计，你怎么还在那愣着啊？那这是吃饱了发呆，那赶紧给搭上跳板，搀这位大爷上船。这北侠摆了摆手，不用忙，不用忙，我年岁又不大，不用搀，我便会上船。就见北侠欧阳春那双脚一点地，这身子那就飞起来了，那稳稳的落到船上。这船家这么一看就吃了一惊，心说呀，你别看这胖老头子那身法灵便，这功夫还真不浅，我呀要多加小心。这船家看了看北侠，我说您可坐稳喽，我可要开船了。这北侠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知道你也把这纤绳啊拉得慢心，俺要沿路那观赏江景。船家听了以后，我说大爷您只管放心，那咱们出来那玩的就这个心情，忙什么呢？说完了以后，夜篙撑开了，这小船是顺流而下，船家撑着船，北侠在船里坐着，就见江水是清波荡漾，那芦花飘扬，趁着远山叠翠，古木澄清，那一处处野甸乡村炊烟之上，一行行薄露秋雁，那绿水翻飞。北侠对着这三秋之景可以说是心旷神怡，也有几番的感叹，想人生是光阴荏苒，几辈英雄，而今何在？正在叹息之时，突然船家就说：“爷上请看，那边盈盈超超的，就是河神庙的旗杆。此处离朱龙桥那可不远了。”北侠听了，便要看看那前的遗迹，不知道朱龙剑那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何等的宝贝，不料我今日那还得瞻仰瞻仰，那看一看朱龙剑的风采。这船家这搬江摇橹，就这样是直奔朱龙桥。到了此处啊，这水势急转，那毫不费力就从这桥孔下边那就过去了。这北侠的双眼是左顾右盼，也没有看到宝剑是挂于何处。这刚然要问，只见船呐拢住了，便要拉纤上河神庙去。这北侠看了看，我说你且慢着，我原为游览捉龙剑，没成想我到这儿左看右看，剑也没看到在哪里，如何救上河神庙？这船家一听，我的爷呀，那刚才您从桥下经过，宝剑就在桥的下面，您怎么不玩赏呢？北侠一听，刚才我左看右瞧，没有发现挂着什么宝剑，你让我看什么？玩赏什么？船家一听，船家笑了，哈哈哈哈，原来客官不知古迹那所在之处。

0: 道您没听说过吗？这北侠看了看，我实是没有听说过。希望船家是请到吉祥。船家看着北侠，这人人皆知，那朱龙桥、朱龙剑，若要看需仰面，那爷为什么不往上看呢？北侠这才明白，那自己左顾右盼，就是没有抬头。这北侠也笑了，哈哈，我倒忘记抬头了，居然没有仰面观看，我看也没什么，你等江船转回，我既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今天我们上心理健康课堂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就这个如何帮助不思进取的孩子重建内驱力，这个不思进取是用双引号引上的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孩子怎么就是不明白呢？在这个该努力的年代时代，然后还包括他在这个阶段他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他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好好珍惜这一段时间，把该用上的时间该学到的知识都武装好自己，未来他的一生会因为现在的努力而获得很多很多很多让他想象不到的成就感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些期节目里面的姚佳英老师在节目中从心理和各个方面跟大家来分析，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相关的问题，或者在讲解过程当中你可以我们进行互动，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我的微信号。首先欢迎精神分析师姚佳英老师。佳英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几期节目我们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连续从哪几个角度和方面做的一个深入的分析。
2: 是的，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在这个如何帮助孩子这个有点不太上进呐，或者你觉得孩子内驱力不足的这样的孩子重建他的内驱，在这样的一类孩子当中，我们最明显能够看到的有一个现象就是拖延。所以呢，在近几期的节目当中，甚至近20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在去探讨这个拖延的问题。那也渐渐的让家长能够明白孩子的拖延。他不只是因为我们家长表面上看到的他不想学呀他的动力不足啊并不是一个这样概念性的部分。那可能更多的呢让家长理解到的是这个拖延和他内在心里有非常多想要表达的东西让家长通过各个层面去了解这个孩子。那我们在讲说在心理学的方向上来讲呢，就是他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面向的，可能家长在不了解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觉得那这个孩子就是不爱学这个孩子我就是管不了他，这个孩子就是很顽皮，就会有非常多的标签化的东西。但是如果家长真正能够进入到一个孩子的心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拖延跟太多方面都有关系了。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想他的拖延呢，他在表达着某种攻击，这是第一个我们跟家长普及到的。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在现在已经能够明白到的一点，就是孩子的拖延他出现了一种反抗，可能是对于某种制度的反抗，或者对某个人的反抗。这个呢就是要家长在前线的时候要去观察到，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对妈妈长时间的一种控制的反抗啊，还有或者是对环境的一种不满，他可能都会出现这个拖延的症状。那第二个呢，我们说他可能是跟这个自恋有关系。自恋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幻想，然后呢他不想让自己的那个幻想被很快的打破，那所以呢他可能就拖延了他觉得我这次考试可能考不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学了。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或者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害怕不成功，所以我就不去做然后到最后真的不成功了，我就安慰自己说反正我也没努力。这个呢就跟他的完美的自恋是有关系的。那第三个节呢跟大家讲到的呢是跟自我调节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自我调节功能不是特别好，他不能从一个情绪当中很快的去理解到切换到另一个情绪，所以他可能就沉浸在某种情绪里面比如说被老师说了，然后这孩子可能长久的就没有办法过去这种很坏的情绪啊，或者他沉浸在那里面，他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调节，那他就很难再有动力再往

往前走了，所以呢，它跟自我调节有一定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拖延跟获取关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孩子长期没有办法获取到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青春期的家长讲过，这个获取关注一般存在在青春期的家长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一般小孩子的时候，家长的题目还会，家长一般都会辅导，到青春期不会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可能忽略到孩子。孩子为了想要重获儿时的那种关注，所以他可能就会用拖延，一拖延妈妈就生气了，但是这个生气实际上也是一种关注啊，这个跟大家讲过。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跟成功焦虑有关系啊，这个成功焦虑跟前面说到的那个自恋其实是有区别的啊。成功焦虑有的时候它是跟成功了以后还被贬低还被忽视是有关系的啊，它会产生一些内疚啊跟分离啊，这个成功焦虑实际上是也是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来讲的，因为很小的孩子一般他对于成功这个焦虑他的敏感度不高啊，大一点的孩子呢他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情感了，所以成功焦虑就跟更复杂，它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分析。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在成功的时候，这个家长总是把他的成功定义为外界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就会比较焦虑了。比如说你看你这次考得好，全班同学都考得好啊，这次因为题简单大家都答得很好，所以就意味着说这个孩子明明成功了他考得很好，但是呢妈妈会觉得这个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啊，是属于这个题简单了啊，那这样呢就孩子是被贬低的。另外呢比如说成功了他会感觉到有点内疚啊，比如说有的妈妈会说你看你有今天的好成绩就是因为妈妈平时这么陪你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啊，妈妈就把那个功劳抢走了，要不然怎么会有你的今天啊，这样的孩子呢就会感觉到他即便成功了但他也很内疚，因为他在成功的这个路上他拖累了妈妈啊，所以他就不太敢成功了。另外呢有的呢跟分离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家长的分离可能他就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呢当这个孩子要走出家门去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妈妈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哎呀你现在终于长大成人了，然后可以出去上大学了，现在大概就是说你的比如有点像那个翅膀就硬了，然后你可以单独飞了。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要接受到一些祝福的，但是呢可能妈妈在说话的语气上表现得很悲伤，甚至有一些哀伤，或者有的时候会说哎呀你看你走了妈妈就少了帮手了啊，比如说平时在家里照顾老人，哎，妈妈少了帮手了，你就不能帮妈妈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实际上对于这个分离是非常焦虑的，它意味着他走出去了，妈妈就要受更多的苦了，妈妈就要一个人再去照顾病人了，或者等等等等。所以他可能这个成功焦虑跟这个分离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在用这么多节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讲到，就一个孩子，如果你意识到他是动力不强，或者他有点不思进取的，实际上他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原因，跟他的家庭社会环境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感受都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家长朋友们要知道，一个孩子如果他在某件事情上不单单是学习，包括他的生活，我们会发现最近有一类孩子是比较凸显的，就是他的生活技能他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妈妈来了以后，他不只是学习方面，比如有的孩子上不了学了，因为我们在一线的时候上不了学的孩子还是很常见的啊，上不了学了，但是妈妈总是常说的是他这个生活上也不行，比如说他就在屋里面他也不收拾屋子啊，然后有的妈妈说可能吃饭呢或者甚至是排便呢都是在屋子里面的啊，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出现了一种就是他不愿意动，他拖延啊，还有的小朋友就是他不上厕所啊，有的孩子说就是不上厕所成为了一种常态啊，就是比如说有小便了但是他不要去上他觉得懒得动啊，那这种呢他都是跟拖延有关系。所以你要去在拖延这个方向去理解这个孩子的行为。
那今天呢，跟大家更多的想要去了解。

0: 了解，说你看孩子有这么多的这样那样的，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或者令家长，头疼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能够观察到家长朋友们一定想要很快的，一招就把这个孩子搞定。啊，这是家长朋友们经常说到的，说，哎，既然老师，我们能不能给我个方法？然后呢，或者是哎，家长老师，我问问豆包了，或者我问哪个了？然后呢，就是我学了一大堆的方法，哎，你看，你给我看看哪种方法对付这一类的孩子，对于我这个孩子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非常，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一期的话题拿到这里来谈？就是现在确实有太多的渠道能给家长一些育儿的经验，在这些育儿的经验当中呢，家长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筛选，就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渠道特别多，要想知道，比如说孩子拖延了怎么办？孩子不爱学习了怎么办？孩子不上学了怎么办？孩子发脾气。气了怎么办？我相信可能在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很快就能找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方法，五花八门。但是家长就不明白了，我到底要用哪种方法对孩子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确实临床有一些家长是来问的啊，家长老师我用一节咨询你来告诉我这些方法，他总结了10条20条，然后我要怎么样跟孩子？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但是我在想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过度的育儿知识，就家长现在，我发现现在家长学不学习学，有相当一部分的家长是在学习的，但是呢，他们学习的这个育儿知识是一种过量的状态。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可能有点相关，因为我们生活现在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吃穿都不缺了，给孩子的都不缺了，往往都是在一个过量的状态。但是家长要知道，过度的育儿知识呢，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隔离，也就是说，亲子关系当中，它只剩下解决方案了，这对孩子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这个可能家长朋友们不太能意识到，比如说。你总是想要用一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搞定这个孩子，但实际上呢，他人是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的，可能家长呢就把情感这个部分忽略了，他只想要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家长学了一大堆的育儿的知识，但是越用孩子越叛逆，越用孩子越反抗。那这种呢，就是说过度的这种东西会让一个孩子感觉到。家长是不关注他的，不关注他的内在，或者会用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听懂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会感觉到这个妈妈不爱他，因为他总是用另一个的方法去想解决他身上的问题，但是家长并没有在他的内心去感觉这个孩子是不是痛苦了，他是不是艰难了，他不去在这个层面，他更多是想解决他现象层面上的东西啊。所以，如果过度的育儿知识会让这个孩子感觉到是比较痛苦的，
1: 我说到这儿，我就突然间想到今天早上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件事情哈。我其实今天早上的情绪也不是很高，就因为和孩子之间，因为餐桌礼仪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餐桌礼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人，或者是不仅仅是个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成人，在餐桌上他的表现直接体现他的素养啊，以及他的礼貌哈，各个方面，这个礼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吃饭这件事情是人的一个本能啊，
0: 是
1: 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他的表现是很重要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早上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孩子他就坐在椅子上，就把腿盘上了，盘腿吃饭。就是之前他以前也盘过。完了，我就纠正过他，甚至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在家里这种习惯形成了的话，你如果到外面，你就会不自觉的，你就会想要盘腿儿。所以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你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也强调了很多遍了，今天还在盘腿，我又强调，我说把腿拿下去，双手拿到餐桌上，腿放下。他跟我说我腿够不着地，我说不需要够着地，然后他就边吃，就腿还就看着我边吃，然后腿就不往下拿。

0: 我说把腿放下去，把腿放下去，说了三遍，都不拿。他看我生气了，拿下去一条，还剩一只在上面。我说那一条呢？啊，我已经拿了呀。哎，我当时那心里我不知道，对，我
1: 能够感觉到，
0: 你能感觉到
1: 挑战，
0: 就是那种被挑战。我当时是内心里有不解，我回头我就瞅着爸爸，我说我做了什么，我来纠正他的这个，我认为是不良，就不是我认为，我说你认为在吃饭的时候盘腿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好的习惯，我在纠正他这不好的习惯，他来这样反抗我，对，我究竟是我是教的不对，还是怎么样，我不理解，我就看着他爸爸，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爸爸就看着他说，那个把腿拿下来，就跟他说，他就还不拿，这时候就犟到这儿了，
1: 是的，情绪就对抗，
0: 对上了，他也不拿，后来他爸爸就站起来了，走到他旁边，拿下来，然后他一看他爸也情绪也上来了，这时候把腿拿下去了，就开始吃饭。吃饭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理解的，
1: 是，
0: 我是说，而且我也没有说是愤怒着说，我只是说吃饭的时候把腿拿下去，腿放下去，手拿上来，可能是我在以往的时候强调的次数太多了，是吧，
1: 会
0: 是吧，
1: 是，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孩子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在之前我们有强调过的一些行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会有，就是你已经强调过的，其实有很多的孩子是知道的，就是我这些行为是不好的，不被大众所接受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外面实际上他还真不太那样，但是如果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就挑战一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在情感层面，就有很多的孩子他可能会用这个东西去试探，就是说比如说哎，我这样你是不是允许我，当然小孩子他可能他对这个东西分辨不了那么清楚，但他可能会觉得哎，我需要这样的爱，我去试探你是不是爱我，他可能认为你允许我就是爱我的，你要不允许我，那你就是不爱我的。小孩子很容易在分裂位上，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家长，因为我刚才听到白梅去讲这个过程，我都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就是被挑战的，我们父母被挑战的那个部分。如果是我的话，一样我也会很生气，就是因为我屡次告诉你，然后你一条一条的往下拿，然后你就会觉得是被挑战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和白梅我们两个的孩子年龄相仿，好像就在这个年龄段，他是在小学中段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去表现那种自我的部分，他认为这个就是自我，无关于这个东西好与坏，是我跟妈妈不一样，他有点是重复，在这个阶段可能他重复的是两岁左右的那个执念，就是我和妈妈不一样，我不管这个事情好不好，只要我跟你不一样那就是我，要不我跟你一样那就不是我了，我就是我，我只有跟你不一样我才能表达，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在被挑战的时候确实也会很生气，所以可能我们要慢慢的去看向这个孩子的时候，当然我们妈妈没有办法像就是包括咨询师也是一样，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每一次都理解到孩子，包括在我们的咨询室里面也没有办法这样去做，但是可能我们如果我们还可以去观察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孩子那个就是那个去很强硬的那种我就不拿的那个背后其实他是很虚的，你看爸爸站起来他就拿下去了，所以你发现他那个背后是非常虚的，他只是用那种强硬的那种外表去跟妈妈表现的咬牙切齿的对抗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理解他的角度上啊，比如说那你现在我让你拿，我看到你没拿啊，那你是怎么想的，你会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吗，或者你觉得这样如果跟妈妈不一样，妈妈让你拿然后你不拿，说明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去引导孩子，当然像在早餐的这个餐桌上，其实这样的处理方式

0: 然
1: 对
0: 后
1: 的。
0: 孩子的爸爸就会说他长得就给我使眼神儿，他长大了，有的时
1: 他
0: 候
1: 有他
0: 你，
1: 自己的那
0: 对，
1: 部分，
0: 有的时候你包容他一些。
1: 也会。我自己的小朋友也会，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一段，我们亲子关系也会进入到了一个两难的阶段，就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就可能他们会讲，哎，你是做心理学的，你一定不困难，他其实没有，该有的困难一个都没有少走，因为你会发现青春前期的孩子，他就在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他就试探试探，我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然后包括我自己小朋友是一样，比如说他在英语的过程当中，他有错的，我就给他打上字头，然后他可能就马上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然后，我说因为这个你错了，你不会。他说：“我是要写吗？要练吗？”所以我就会感觉到他好像就是很对抗的，因为他跟你说的这个语气，他就是在跟你表达我是不会练的啊，因为他在质问我嘛。我是要练吗？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打字头，是我要练吗？然后我说我把这个写出来，我就是告诉你这些你是不会的，那我不要练。我是，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屡次在挑战你，就是我不要练，我告诉你今天我不要练，你会发现当你被挑战的时候，其实你非常的就是火非常的大，
0: 是的。
1: 就会想说你必须要练这个东西，你不会你不练，你下次就是还是不会，就是会那样子。有的时候，当然我也会在屡次这个跟他爆发，然后屡次反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会形成了一种就是，你可以不练，但是我作为妈妈，我要告诉你这些你是不会的。如果你不练，下次你依然不会，那你要看我不练。就是他还是要这样
0: 对啊，
1: 子，
0: 他还是这样，对，他
1: 哎，
0: 一定
1: 他
0: 是
1: 还
0: 这
1: 是
0: 样的，
1: 这样子，
0: 因为他没有体会过，就是或者是他并不觉得这个后果会有多严重。
1: 对，
0: 他当下的情绪就是
1: 他就是
0: 我要对
1: 对
0: 抗
1: 抗
0: 你，
1: 的，对
0: 我
1: 的，
0: 就是不想听你的，
1: 对
0: 我
1: 的。
0: 就是不想练。
1: 对的，对的，他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写的那个英语，他依然还在那里，但是呢，我会在想，有的时候青春前期的孩子，他确实要有一种，无论我对错，我都要做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对抗的感觉啊。可是你会发现，无论是社会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实也好，他在现实当中，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部分，他是又要碰壁的啊。所以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让他碰壁，比如说他不练，我现在在等，因为他是周三考那个单词，我猜想可能下次他大概会错六七个，所以他自己就会有一个一定的感悟。所以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屡次的挫败当中，因为我也会让他练，让他练。后来慢慢在挫败当中，可能我在想，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他有一点迷糊的时候，我们再进入，可能那个对抗的感觉会小一点。比如说，哎呀，妈妈，我今天考单词了，我错了七个啊。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出来说，哦，是啊，那其实是很挫败的，因为上次妈妈让你练，可能你什么原因就没有练？我在想，可能在这个时候温和的进入一下会不会好一点？这个都是，我们对于自己家孩子的一些观察，因为可能是我对我自己女儿的一些观察，我不断的在尝试哪一点对她来说是好一点的。但是不是说这样的方式是适用于普天下所有的孩子？可能有一些孩子，包括男生和女生，他的区别还不太一
0: 对，
1: 样。
0: 每一样，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孩子他也确实是需要在青春前期有一定的边界感的，这个也确实是能够帮助到孩子，但可能有一部分的孩子他确实在这个边界感上面是要有一些松动，这个就是家长要根据自己家的孩子不断的要去调整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硬刚上去的时候，那孩子就会。就是在那里不动，就像刚才白梅讲到的一样，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硬刚，他可能他就是那样。可能我们软一软呢，他好像又有点松懈了，松懈了他也是不动。所以在这个动与不动之间，我们可能就要有更多的观察和尝试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呢？就是没有一种方法会让普天下的所有的孩子都能听话，这是没有的。啊，我们只能在真心的去跟孩子连接，去想想他到底在跟我表达些什么。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有这么多的 育儿的经验啊，

0: 包括就有的妈妈来了之后会说到，哎，我的孩子可能想要个巧克力，或者我的孩子想要个吃的，然后呢，我在某种育儿大咖那里呢去学了，如果我不给他买，然后我就说，哎呀，那我妈妈不能给你买，但是你一定很难过。
1: 嗯，
0: 他就是机械性的重复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并没有真正的去观察到那个孩子他到底怎么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机械性的去重复这些话，死板的重复这些话是不管用的啊，可能第一次管用，第二次管用，你会发现你重复了很多次之后，孩子就已经不买你的账了。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孩子要巧克力的这件事情啊，他在表达非常多的东西，就在我们临床处理过的就有这些可能性。比如说第一点，这个妈妈可能最近工作很忙，忽略了这个孩子啊，包括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也看到了孩子这样的迹象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出差培训，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对于边界的突破就会非常的高。
1: 嗯，
0: 比如说他知道妈妈平时是不太允许他吃那些带可可脂的冰淇淋啊等等那些东西，那他可能他就是要在我出差回来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频繁的要试探，我就要吃这个。其实他是知道我平时不太让他吃的。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能明白这个孩子他到底在试探些什么。
1: 嗯，
0: 啊，比如说，哎，最近可能妈妈忽略了你，其实你也不一定，比如说我出差很忙，你感觉到妈妈忽略你了，那你也不一定非要吃这个。但是好像如果我真的能让你吃这个，你感觉妈妈的爱好像又回来了啊。但是妈妈可能依然不会让你吃，因为这个东西对你不健康。但是我已经理解了，你想要我更多的陪伴，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要冰激凌的背后，或者是要巧克力的这个背后，它有非常多表达不满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家长只是说不行，你就是不能吃，你用这种，或者说你只是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不能给你买，其实你发现育儿专家讲的这句话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这里有一个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只知道他要，就是他要巧克力，你没给他买难过，不是，这个难过的背后有很多原因，对不对？那你知道，有的家长是不知道，我只是背下来这句话了。那对于孩子来讲，因为孩子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所以说他能够感受得到。另外，现在就在近期我临床处理过的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孩子不断的突破边界，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家庭突然间添了第二个孩子，
1: 嗯，
0: 啊，有了二胎，老大就开始变得非常的不听话，在幼稚园这个老师也是有很多的摩擦争执，然后呢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家长就非常的痛苦，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原来是挺听话的，怎么就现在变得这么的暴躁，而且呢就是总是触碰家庭的这些边界。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跟这个天这个二胎是有很大关系的。孩子突然间感觉啊，妈妈是被分走了的，因为二胎我们知道那个小婴儿出生，妈妈一定有更多的关注力都在那个婴儿的身上，因为他喂奶母乳，那他必然会忽略这个老大，所以老大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获得他的关注。老大在表达着无限的委屈和难过和对这个婴儿的嫉妒。所以妈妈要怎么样去处理？可能这个孩子他要东西，他要的不只是东西，他可能在背后要的是一份情感，或者要的是一份爱。可能妈妈在这个阶段他不太明白，所以那要他到底要怎么处理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重点，不是说你要不要给他这个东西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说有很多家长特别机械的学育儿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长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很难过，就那个为什么是要我们真正跟孩子去连接我们才能知道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次我们在武汉培训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包括很多国家的很多州啊，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地区，当然可能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但是有一些地区已经禁止DeepSeek 也好啊，豆包也好啊，去给一个人做心理疗愈。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会发现， 尤其是我一般用豆包，有的时候会用的多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部分是你跟豆包聊天的时候，你在最初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很理解你。但是聊，你的内心，我不知道大家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怒，为什么呢？就是他总是顺着你说。啊，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软件它本身它的设置，因为它就不是人，它是一个机器，它是用大模型的数据收集过来的，所以任何东西它总是顺着你啊，比如说你跟它发出一个什么指令，它马上就说好的，我理解了，我给你弄个什么什么、
1: 嗯、
0: 但是你发现它底下弄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你要反反复复的去，为什么说你要用好 AI， 是你要反反复复去训练化它，但是实际上它都是顺着你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顺多了你就能感觉到其实它没有理解，但是你真正要质问它的时候它可能就说嘿嘿，那这个我确实弄错了，就是你会发现它不像人那么有情感，所以你要在处理情感方向的东西我们用豆包实际上是
1: 不适用的、
0: 对，非常匮乏的、
1: 前两天在视频上不有平台上有这么一件事吗、
0: 嗯、
1: 就是有 AI 某 AI 平台、
0: 嗯、
1: 就是在指导一个要轻生的一个孩子，
0: 是
1: 吧？你看到这个、
0: 嗯、
1: 这个报道了吧？啊、
0: 嗯，
1: 而且他甚至是给到了他一个说，
0: 嗯、
1: 可能当你跳下来的时候，
0: 嗯、
1: 他的那个美好的感觉，
0: 嗯、对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就像你刚才嘉莹说的、
0: 嗯，
1: 你真的有一些可能我们在提高工作效率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解决情感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要
0: 是危险的，
1: 是危险的，
0: 是的、
1: 要谨慎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会顺着一个孩子。然后跟一个孩子达成某种共识，这个实际上他是忽略了生命的，所以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学了太多育儿知识的家长，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忽略了一个孩子生命体的存在，就是他是个孩子，你用太多的那些知识往上套的时候，你往往忽略了一个人的那个最原始的那种情感、
1: 嗯、
0: 你忽略了那些东西、
1: 嗯、
0: 那这个孩子是不太会健康，或者也不太会是听话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家长要能明白。另外还有一个部分要跟家长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家长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明白知识的局限性。这个要明白知识的局限性，确实是家长成长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家长要知道，知识它不是方方面面都能覆盖到的，或者说可能它方方面面都能覆盖到，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把方方面面这个知识都学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粗略地理解到知识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家长去学习这些育儿知识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它的局限性，它不是对每一类的孩子，它不是对每一类的人都适用，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心理学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咨询师他需要有比如说他的一个技术他就是需要有大量的实操、
1: 嗯、
0: 研究、
1: 嗯、
0: 探讨，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比如说像我们精神科的药品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一定是有大量的受试者它有什么样的不良反应，然后要测试多少成千上万乃至于几十万的人，我们在测试阶段的时候是不能把它进入到一种临床的药品来说的，它是在一个测试阶段、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观察这些样品可能几十万的人受试了之后它是有效的，我们才能把它升级为一个临床的药品，那就精神科的这些理论技术是一样的，某一种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共情啊，这是就是我们现在家长最多知道的一个词啊、
1: 嗯、
0: 一说点什么你要跟孩子共情，一说点什么你要跟孩子共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共情它本身就是两面性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度的去共情，因为你过度的共情孩子的边界就崩塌了，我们又不能 能完全的去又不能完全不共情他，如果不共情他，孩子就被抛弃了。所以在这个共情的这样的一个术语里面，它存在着非常难把控的度。那这种度，我们作为咨询师来讲，也是要进入到大量的去探讨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对这个来访要怎么样去共情。包括在临床上面，我们在前期的咨询里面，我们会共情来访，但是一定不会进入大量的共情，都是更多的听他去讲。慢慢的，我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了，对他的成长环境有所了解了，对他的家庭有所了解了啊，我才能知道我拿出来心理学的哪一个技术真正能够帮助到这个来访。所以你会发现，他都是以人为基础的，那你就要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你不能事事都共情。情啊，事事都去这个释放天性，那这个东西它就变得非常的偏激。我之前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在这个我们小朋友，那个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小啊，在玩，就是玩一个，我在节目当中可能也讲过，在玩一个比较高的那个滑梯，那个是非常很高很高的，然后。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是有危险的，所以很多的家长都在底下，在那里就看着那个孩子，我的孩子也在上面。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行，这个太高了，让他下来吧。然后我就叫了我的孩子，我说你下来。那个孩子可能只有两岁几，那时候我说你下来，这个有点高。很多家长就把孩子都叫下来了。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家长，他就说没事儿，他说那个孩子在某个幼稚园，然后他就说没事儿，我们幼稚园的老师跟我们讲了，就是这个孩子是天生知道如果有危险的，他自己是知道的，然后呢我们要释放天性，不要干预孩子太多，如果你干预他太多的话。他就在那个家长滔滔不绝在那里讲的时候，滔滔不绝在那里讲的时候，他的孩子就掉了下来。然后家长就慌乱了，整个我们这个家长在底下那个家长就全慌乱，就哎呦我天哪！然后那孩子就掉了下来，就那胳膊就摔骨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因为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在一个幼稚园啊，所以说就到医院，然后就开始包扎，然后有很长时间不能上幼稚园，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家长在学知识的时候，他根据他自己的人格，他理解不到那个层面，他不知道知识是有局限性的。这个知识它是告诉你了，可是你要根据你的孩子的年龄、他的认知、他的心智化，你要去判断。但这个家长可能就觉得知识它就是无限的，他这么说他就是对的，无论我这孩子几岁他都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想，知识泛滥的今天，大家这么能够容易的获得知识的时候，
1: 是的，
0: 辨认是很重要的。
1: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我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的爸爸就会马上去上这个视频平台
0: 去搜
1: 一下，去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应该怎么办，然后刷就出来了好多各种专家就给你解释，
0: 是，
1: 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是这么样的吧，怎么样的，我说你可以去搜他们怎么说，但咱们得有判断，
0: 对的，
1: 判断他的这种说法是否适用咱们的孩子，
0: 对
1: 对，然后你还得判断他说的这种是不是具备科学依据，
0: 对，
1: 或者是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只是片面性的，
0: 是的，
1: 咱得有判断，
0: 对的
1: 啊。但是我想你看我是在做教育栏目这么长时间，10年加了，然后呢他爸爸也是做教育工作的，还是做高等教育的，所以你看在我们这样的就是和教育有频繁接触的这样的家庭里面，其实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想法就是也是去赶紧上网络上去搜信息，然后甚至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愤怒孩子出现的问题都会的出现的，所以说你看那你看你学了这么多的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哈，你的孩子一定是没错的，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但往往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去学习教育，其实就是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意识到我要去分析和判断怎么才能更适用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应该怎么做，是不是，
0: 是的
1: 啊，所以那个理论啊特别多， 现在太多了。
0: 是，其实我在想这个年代我跟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私底下闺蜜聚会，我们也在探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年代我们不缺资源，
1: 对，
0: 太多的资源，
1: 太多了，
0: 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就让这个孩子去有一定的判断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资源进行运用。
1: 是，
0: 现在有很多孩子他们不太明白的是我要怎么去选择，而我们不缺了，我们其实可能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他的资

0: 资源是缺的，所以大家很愿意去抓资源，就抓到了，哎，好像就改革开放初期，哎，抓到了，可能我就好了啊，就踩到了那个时代的红利。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代的红利简直太多了，你到底要踩哪一条？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去非常坚定自己的那个判断，其实是重要的，并且呢要去学习，能够在这个之中去跟人打交道。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是蛮缺这部分的体验的啊，包括在我们之间，就是闺蜜之间，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太容易联系上了。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哎，我们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甚至现在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通常的那个接触感就少了
1: 是的，
0: 啊，就说到那个人情味儿好像就少了。哎，大家就嘚嘚嘚说，说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在一起真正的去感受。其实人和人之间，我觉得现在这可能是这一代孩子，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是这一代孩子常常出现心理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这一代孩子特别熟悉电子产品。啊，包括现在的青少年，他们都不怎么出去，他们好像更多的就是在家里关着学习，要不然的话就跟同学嘚嘚嘚说说，但是实际
1: 那
0: 上
1: 就算
0: 真
1: 联
0: 正
1: 系了，
0: 对就算联系上了啊，然后孩子们一起组织走啊打游戏，然后可能就打王者荣耀打什么，就是算是这是一
1: 这
0: 种
1: 算
0: 连
1: 是
0: 接
1: 沟
0: 了
1: 通了，
0: 啊，就算一种沟通，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那个现实见面的那个情感，在这一代孩子当中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1: 变淡
0: 对
1: 了，
0: 的，所以说
1: 他
0: 呢，
1: 们认为的沟通、联系朋友，
0: 对，
1: 好像就是通过
0: 通过电子产
1: 网
0: 品，
1: 络就可以解决了，
0: 对
1: 但
0: 的，
1: 实际上真正的接触越来越少了。
0: 对，所以说呢，这可能也是这一代孩子他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抑郁啊，双向，他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1: 所以
0: 题。
1: 他会不会就是真正跟人接触的时候，他就会觉
0: 有
1: 得
0: 困难
1: 有困
0: 呢，
1: 难了。
0: 他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
1: 对。
0: 啊。比如说，你看，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打比方说，比方说我和主持人，我们两个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当我们有冲突或者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回避不掉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吃饭，然后比如说这个说话的这个方向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两个是有不同的，不同的。但是当我看向你，你看向我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解释这样的不同，就是你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想，但是我不同意你啊，我们会这样的。然后你可能说，那我也不同意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有一些争辩，然后呢会这个求同存异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互动。可是网络给虚拟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简便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不同意你，我不给你回了，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和见面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他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回避，我
1: 是
0: 不
1: 的。
0: 跟你聊了，我也不跟你回，我不管你说啥，但实际上你能感觉到对方很不满意，
1: 是的。
0: 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我们也很不满意，不是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可是就是在这样虚拟网络里面，大家就真的连接不上了。他给了一个人太方便的东西的同时，也失去了人的那部分情感，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在情感里面去互动。当一个孩子真正进入到社会，其实我们现在还，我觉得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也不可能发展到人就是跟机器打交道，人和人他必然要打交道的，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读了很高学历的，什么211、985的博士啊，到了工作岗位上适应不了，就是他根本就在，你会发现谁跟
1: 他
0: 他
1: 更
0: 接
1: 愿意
0: 触，
1: 跟知识在一起打交道，跟
0: 对，
1: 人打交道，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对，就不知道了，
1: 就是觉得太难了。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打起交道来讲，我们也会感觉到很困难
1: 是的，
0: 啊。所以当人和人之间感觉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必然陷入到了一种很抑郁的状态，因为他还不得不打交道。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就会出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真正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跟老师打交道，或者有的孩子真的就因为同学的某种某一句话就不上学了，他就觉得我就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他们所要面对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去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更多的要做一些真实的连接啊，你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平时闺蜜之间比如说一段时间不见了，我们总是要赶紧

0: 应该你快聚一下
1: 嗯。
0: 啊，大家彼此见一见啊，然后在一场饭局当中去感受一下彼此啊，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什么，大家怎么样去感受那个真实的关系，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在这里也借助节目去呼吁家长，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和孩子之间下楼玩，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阻断孩子，自由。在真实的关系里自由玩耍的碰撞，因为他在真实的关系里面，他就是能够感觉到很挫败的有些东西啊。像我自己的小朋友也是，他有的时候下楼玩，他可能就会跟我去埋怨：“哎，我的这个小朋友啊，他总是让我花钱，然后他从来都不花钱。”他们现在有一些小手表啊，里面会有那个少量的钱，然后呢，他就有的时候他很愤怒，他就去跟人家说了啊。人家那个小朋友就是说：“那行，那这次我花，那下次你花。”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有特别多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碰撞。但是如果说你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这种愤怒实际上是很难
1: 是
0: 表达。
1: 很难发碰撞出来的，
0: 对，他就不碰
1: 不
0: 撞
1: 碰
0: 了
1: 撞了，
0: 啊，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什么叫什么呢？叫做就是我们利益关系越来越重，但是情感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淡薄，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伤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太淡薄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家长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让
0: 对。
1: 孩子在接触到这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过程当中，还有包括我们在运用理论的时候，我们
0: 是，
1: 真的往里面加一点温度。当
0: 是
1: 温
0: 的，
1: 度有了的时候，才是真正活生生的人在成长的过程。
0: 是的，
1: 嗯。
0: 嗯。另外就是我们家长要能够知道，刚才我们也大概讲到了，就是我们家长要能够知道很多的，育儿的知识不都是正确的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是很相信这个东西的啊，包括在我们临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来访者跟我们讲说，哎，我问豆包了。豆包跟我解答了啊，我说的真对，我的家庭就是这样那样，就是他好像不太会去怀疑这个作为一个机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他给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是全面的，是否是呢？他好像不怀疑，他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对的。豆包让我这样说，哎，我有的时候就要这样去处理。所以我家长一定要意识到，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你所接触到的教育的所有的知识并不一定都是对的
1: 哎，你看现
0: 啊，
1: 在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以前比如说我遇到了困惑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前两天遇到了困惑问题，我马上就想到我给你打电话去商量一下。
0: 是的，
1: 在我这个意识范围之内，我还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去问一个 AI 平台，我
0: 对，
1: 还没有，我还觉得我觉得你是了解我的，那个
0: 是
1: 平台
0: 的，
1: 是不了解我的。对，所以。就是现在目前，如果你遇到了情感上的问题，或者是某些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想到去向 AI 平台去求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不
0: 对，
1: 觉得吗？
0: 对的，就是你周围的情感已经没有了，没有能让你想到的一个
1: 是的。
0: 实性的情感，
1: 所以你刚才
0: 哎，
1: 说到那种，说你现在临床上就已经有人跟你反
0: 很
1: 馈
0: 多，
1: 说，我遇到了问题，首先我去找 AI 去找解决办法。甚至还很多，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或者是听众朋友们，你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现在脑海里冒出去找 AI 的这个念头是占比多少？是吧？我真的想知道这件事情。甚至你今天还给了我一种思路，哦，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可以去问 AI。
0: 是的，哎，我发现现在有这样的，就我自己的小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他说妈妈这个题怎么办，是怎么算，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太知道，我说我不确定，我不太知道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说：“那我查查手机吧。”啊，就这样的，他就会查。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我要让家长明白的是，他在家长这里得不到他想要的那个支持的时候，他才会移到 手机上。
1: 哎，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说这个人他无论是成年人也好，青少年也好，孩子也好，他频繁的去跟手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他要么就是夫妻关系出问题了，
1: 嗯，
0: 要么就是亲子关系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要么就是跟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关系出问题
1: 了，嗯。

0: 它肯定是在人情的这个层面上、关系层面上、现实的人的层面上出问题了，所以他才会哎一头就扎到手机里了，完全的就去相信这些东西。
1: 这不就是跟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长到了不理解为什么青少年时期我的孩子沉迷于打游戏，
0: 对
1: 啊，因为这个游戏的问题，甚至是产生了很严重的矛盾，甚至还有休学不上学的，还离家出走的，甚至更极端的行为，就是家长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沉迷于这个网络游戏。
0: 嗯，
1: 其实那如果按照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来理解，也不难理解，
0: 是的，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关系他已经感受不到温度了，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上那里去感受去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越去那里就成了恶性循环，就出不来了，然后呢外面的温度还没有增加，就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隔离，
0: 是的，
1: 隔开了之后他就沉迷于在那里，当你想要他都已经沉迷在那里，适应那里的温度，或者是觉得那里给到了他很多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在他把那里再给他拽出来，他肯不肯出来的，
0: 是
1: 啊，那出来了之后那你会要出，
0: 这就意味着他一无所有，
1: 会出大事的，
0: 对，是，
1: 哎，这样这么一理解的话岂不是就好像更容易理解了一些，所以我们家长现在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一定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更多的去陪伴，给予情感力量，能量的输入，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才能够感受到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存在有价值感的，这种价值感才能够让他更有动力向前走，
0: 是，就是人，
1: 是吧，
0: 我在想小朋友也好，我们成年人好，都要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一头就扎到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那个虚幻的世界它是没有办法维持很久，它当时可以维持，但是它慢慢终归还是要回到真实的世界里面，所以家长朋友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在这个层面上去思考，比如说真实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要多让孩子接触一些自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我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我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连续做了一些个案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好想出去走走，就是你会发现可能你到了一个，因为我那个地方离儿童公园比较近，所以你到那个公园里面会有树会有花，你可能你也不觉得什么，但是好像你就觉得它总比在那个钢筋混凝土的那样的一个屋子里面可能更加的让你能够有一些感受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成年人也好家长也好，是要跟孩子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连接，如果你没有时间，你最起码也要去鼓励到孩子可以到自然当中啊，骑骑车呀，走一走啊，尤其是青少年啊，就如果是他的世界里只剩下电子产品的话，那其实是一件家长要去理解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孩子永远不会在电子产品当中，因为我见了这么多的青少年，我几乎每一天临床都有青少年，我在跟他们前期可能他们会跟我讲很多他们满意的东西，游戏等等，但你会发现咨询一进入到后期，每一个孩子都会很痛苦，他意识到他在那个游戏当中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快乐，而是打发一些他无法忍受的现实生活当中无法得到的爱的那些时间，他就是在打发时间，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每个家长来讲是要意识化的，就是大家要知道的
1: 好，那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节目我觉得如果您认真听的情况之下真的会有感受很多，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成人的整个的工作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你遇到这个问题，当孩子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去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我们应该去怎么解决，怎么去面对，这个实际上我们家长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好，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心灵课堂的群啊，有什么样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跟贾莹老师在群里面进行互动，好，电台白梅的全拼，好，感谢。

0: 谢佳音，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9: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18: 这里是声音书房，
1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9: 一本好书，
1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韩王刘邦加封三王啊，他这次是真下了血本了。怎么他一看实在是不行了，多亏张良先生提醒他，你这总让人家跟你打仗，你不给人加封官爵，给人家封地，谁跟着你玩啊？感情从古至今都是这个道理。你想啊，你既然想让这马儿跑得快，还不能让这马儿多吃草，哪有那事儿啊？所以说呀，刘邦这次重重加封三王。首先呢，他封韩信为三齐王，让他统领齐国所有郡县，齐国这地方就归你了，所有的税赋钱粮全由你韩信一人来支配。又封英布为淮南王啊，在九江以南这一片都是你的。封彭越为大梁王，这一下你说这三个人能不高兴吗？等刘邦啊把这符檄写完之后，他各自封好了，看了看张良先生。刘邦一笑啊，先生，这事儿啊还得劳烦您的大驾，只能您亲自前往。我觉得这事儿除了您别人谁也办不了，可以说是非您莫属啊。子房先生一笑，陛下，这件事情我是一定为陛下您办好了。就这么着，张良先生把这三道符檄全都收好了，他收拾收拾带着从人是前去封王。为什么非让张良去封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意思在里边。第一个，让张良先生前去封这三个王爷，可以表明啊汉王刘邦对这三个王爷的重视。因为这三个人知道张良先生在汉王刘邦心目当中他的位置的重要性。因为汉王刘邦一直把张良张子房视为自己的老师，你看汉王让自己的师父前来封你们，这多大面子。再有一个，张良先生能言善讲啊，他到这三处能够说的这三位王爷亲统人马是前来会兵啊，这才是汉王刘邦的最终目的啊。所以说让张良先生前去封王。子房先生第一站到哪儿啊？他先到齐国，上韩信这儿来。到了齐国之后，让人进去禀报，就说张良张子房到了。韩信接的禀报之后，赶紧带着人是出国相迎啊。韩信对张良啊那可真是恭敬有加。一个呢，张良先生确实人家有那么大的才学，有那么高的本事。再一个，韩信总觉得人家张良先生啊是自己的引导老师。怎么个引导老师？你想啊，当初一日是张良先生背剑访韩信，把韩信推荐给的汉王刘邦啊。所以说呀，韩信一直总觉得欠着张良先生这份情。所以一听说子房先生来了，他赶紧出国相迎啊，把张良先生迎到了自己的王府当中，来到了便殿。这时候韩信呢把张良先生让到了主宾贵重的位置上，要在这儿待着，这叫什么？这叫分宾主落座吗？可是张良先生赶紧摆了摆手啊，哎呀，王家千岁，现在您可今非昔比了。元帅你乃是一国之主，那是齐王啊， 坐镇七十余城，我怎么敢跟你这齐王千岁分宾主而行呢？我没有这个胆量啊！韩信一笑，哎呀，我的先生，韩信若非先生，我哪有今日之位呀？不是您，哪有我现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先生您呐，应当坐在主宾老师的位置上，这叫宾师之位呀。那么我韩信也本来应该以师礼相待先生，您就是我老师一样。所以说，在您的面前，我怎么能敢以王爵之位而自居呢？我不敢呐。长良先生一笑，哎呀，齐王千岁，你过谦了。两人呢，客套了一番，就这么着分宾主坐下了。张良先生取出了汉王的符旗，当着韩信的面是开始宣读啊。怎么加封人家的韩信？这叫什么？这等于就是委任状啊。宣读完了之后，韩信是谢恩已毕，这才安排人赶紧酒宴摆下，款待张良先生。酒席宴前，张良先生看了看三齐王韩信，王家千岁，现在您已经贵为三齐王了。那么当今天下呢，霸王项羽势孤力弱呀，我主汉王现在已经毁却了鸿沟之盟，鸿沟之约呀，已经撕毁了，并且前几日已经跟霸王项羽在固陵以及成皋展开了一场大战。咱们呢，火烧了楚兵的粮道，现在霸王项羽已经逃回了彭城。所以汉王陛下这才命我张良来到齐王您这，给元帅您呢加封官爵以及封地，希望元帅你呢及早提兵前去破楚啊。只有平定了西楚，元帅你呢才可以啊坐享王爵之位，那时候完全可以收万世之功，立子孙之业呀。到时候您也可以成为开国元勋呢，这多好啊。如果是楚兵不破，元帅你在这儿恐怕呀也不得安宁啊。您别看您现在身居其地，可是你现在是悬于楚汉两王之间呢，并没有啊最终定下来你的位置。我想呢，那么元帅你也是一个聪明人，自己定然有真知灼见呢。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啊，哎呀，先生啊，前几日咱们在广武会兵，本来呀西楚已经被咱们打的眼看着就要给平灭了，可那时候呢主上汉王为了救太公，所以他呀这才跟西楚议和，两分了天下。其实在那时候我韩信呢说实在的心里头并不高兴，你看马上就要成功了，汉王他讲和了，所以我们才带领人马各自回到各自的封地。今天先生您到这儿跟我这么一讲，确实说的是肺腑之言，也正好说到了我所要说的位置上。既然先生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韩信是指日即可起兵，一定要先灭西楚。 家汉王。左中武俯四夷，登大宝而朝诸侯啊，这个呀才是我韩信历来的一大志愿。我并不是在您面前只是动动嘴这么一说呀。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三齐王啊，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真有这个心，这乃是社稷之福。元帅，你正当此时是及早起兵啊。这时候带领人马，您跟汉王约会好了，是共同伐楚，这多好啊。既然话说到这儿，我张良啊也就不在元帅你这儿过多的叨扰了，我呢还要到英布以及彭越那去跟他们约会好了，让这两处人马是一同起兵前来协助元帅。韩信一听也非常高兴，就这么着两人酒足饭饱，酒席撤下去之后，让张良先生在这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子房先生带着从人去往英布的九江。张良走了，韩信呢，他赶紧在这调集人马，这就要带领人马是去往成皋。韩信这准备人马要往成皋发兵，他的得准备一阵子呀。张良先生呢，张良先生带着人这就奔九江英布这儿来了。到了英布这儿，让人赶紧禀报。英布一听说张良来了，他赶紧出来迎接，把子房先生接进了自己的府邸。见了子房先生，英布也非常高兴啊。张良呢就把汉王的符玺拿出来，开始朗声宣读，加封英布为淮南王，自九江以南一带都归英布氏统一管理。英布听完了符玺之后，跪倒啊，面向成皋方向使君臣大礼谢恩呐。英布谢了半天刘邦，多谢汉王这么看重我。十万里之后站起身形款待张良先生。张良先生呢仍然在酒席宴前跟淮南王英布讲，王家千岁，现在您已经列土封了王了，这可是人臣之位极矣啊，您已经到了顶尖上了，人王地主了吗？所以说现在您做了人王地主，现在霸王项羽可还没有平灭呢，我想大王您的心也一定不会安稳呢，并且呢霸王项羽还是王家您的仇人呢，可以说现在仇人尚在，那么您这个王位怕呀做的也不会那么安稳，所以呀现在我已经顺说了韩元帅，让韩信带领大兵是兵赴成皋，与我主汉王兵合一处，要共同伐楚。那么我希望将军您呢也应当积极带领三军人马协助韩信一同兵伐西楚，希望您是早奏凯歌，等把西楚灭了，那时候将军才可以得共享荣华富贵，这才是奇男子大丈夫这所为呢。英布一听，哎呀先生您所言极是，不用您说了，看见没，我现在是立即点齐人马进成皋，您看怎么样？张良先生一听，太好了，

阎王千岁，您真是爽快之人。就这么着，吃完了喝完了之后，英布还真是立即点兵啊。张良先生一看，英布这点起人马来了，他这才跟英布告辞：“王家千岁，您这么忙，我呀也就不再叨扰了，我还要去往大梁国，哎，跟彭越将军去说说一番，让彭越将军也一样是一同起兵。”英布呢也不再久留张良先生了，就这么着送走了张良、张子房。英布这确实也在点齐人马，要兵进城高。张良先生呢带着从人这就来到了大梁。说了半天，这大梁是哪儿啊？那时候的大梁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河南省东部、山东省的南部一带。他占据这个地方，就正好在河南开封到山东泰安之间这一片地方，建都在隋阳啊。这个隋阳呢，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市隋阳区。后来呀，这个大梁可了不得，他成为了汉朝最大的封国，因为这地方物阜民丰。所以说呀，张良先生这次来到大梁这儿，他要加封彭越，顺说彭越带领人马是一同会兵伐楚。张良到了大梁这儿，彭越干什么呢？彭越呀，他正好跟自己手下这些个门前宾客谋士在这喝酒呢。大伙这正喝得高兴呢，有人前来禀报说张良、张子房前来求见将军。彭越一听啊，哎呦，张良来了，他赶紧整理衣冠，带着人就跑出来，干什么呀？来接子房啊！见了子房先生，十里已毕，赶紧把张良先生请进了自己的府中。张良啊，见了彭越之后，他先把汉王的符玺取出来，当面宣读啊。汉王刘邦封彭越为大梁王啊。刘邦的这符玺上说呀，说分毛作土，所以为建国之典，西与藩树用以报康侯之功，而魏相国彭越屡扰楚后，绝其粮道，不必史实，为汉立功啊，久在梁地，未有封土，自封而为大梁王，凡50郡城结而同礼，尊为王爵，龙以后禄，子孙世荫，万年永怀，而其义利初心，勿为所命。刘邦啊，封了彭越为大梁王，告诉他现在大梁这51个郡城都由你来统理管辖，最后也没忘了嘱咐彭越，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呐，咱们要共同伐楚啊。张良先生读罢了符玺，彭越叩头谢恩呐。彭越心里边也相当的高兴啊，仍然款待张良。酒席宴前，张良呢又再次劝说彭越，说将军你屡建大功，我主汉王呢久未报仇啊，所以这次特地差派我亲自前来拜封大王你，希望大王你呢即刻起兵，点齐本部人马，前赴城皋会齐，一同元帅韩信共同破楚，不可迟误啊。彭越赶紧起身躬身施礼，

沾门着，彭越呀带着张良先生在他大梁这儿转了一番。张良这么一看呢，哎呀，大梁风景果然不同寻常啊，那三街六市乃是九州之咽喉啊，人烟浮凑，张良啊游玩不尽，因此看着这美景，张良慨叹不已呀。慨叹什么呀？嘿嘿，霸王项羽当初一日不都咸阳而都彭城啊，他不守大梁却守徐州，不取敖仓之粟而使楚军伐梁啊。你想想，你霸王项羽不败亡等待何时啊？张良慨叹了一番，他在大梁这暂住几日之后，这才告辞起行。张良起行，彭越也点齐人马，是会师成稿，这才引出来一段韩信会从三军人马，九里三前是楚汉大交锋。张良先生奉汉王之命分封三王，是顺说诸侯啊。这位张子房啊是不辞辛苦啊，他这一通说呀，您还别说，终于呀、啊、把这三位王爷说的同意是领兵前去成皋会兵，是一同兵伐西楚。张良先生把这三位说动了，他回奔了成皋向汉王复命。那这三位起兵没起兵啊？还真别说，三位还都起了兵了，尤其是那位元帅韩信，他送走了张良先生之后，自己是立即发下命令调动人马，这就要起兵。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前来求见这位三齐王韩信。谁来了呀？蒯彻蒯文通。蒯彻先生可有些日子没见韩信了，他不是前一段时间曾经劝过韩信，让他不要再跟汉王刘邦一起会兵一处兵伐西楚吗？他想劝韩信呀、啊、就在齐国这自立为王，跟这楚汉两国三分天下。可是韩信没听，并且当时呢，那位陆贾先生差一点啊低了这位蒯彻先生一同，找汉王刘邦评理去，咱们到汉王面前说说就得了。吓得蒯彻呀不敢说了。从那以后呢，他就满大街溜达呀，装疯卖傻，一边唱啊是一边笑。很多人呢都以为蒯彻先生真的病了呢，其实哪是啊，蒯彻呀这是一种逃避灾难的方法。那么今天呢，他又听说了韩信又要起兵前去成皋辅助汉王刘邦兵伐西楚，蒯彻呀又坐不住了，他赶紧又来到韩信的府门前求见韩信。韩信一听说蒯彻来见自己，心中暗想，哎呀，蒯彻先生有日子没来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啊？那赶紧让他进来吧。就这么着把蒯彻先生就叫进来了。见了蒯彻先生之后，韩信看了看，哎呦，蒯彻先生可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哎呦，蓬头垢面，破衣啰嗦呀。见了韩信，蒯彻躬身施礼。韩信看了看，啊，先生好久不见呢。那么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你给我提的建议我没听，你不乐意了，就从此再也不想见我了呀？不知道今天您先生找我来又有什么高论呢？蒯彻瞅了瞅韩信，

饱受足下知遇之恩呐、啊！我不忍的看足下重蹈无涯之祸，以此啊，不免前来求见您。这次前来，我希望您呐、啊，不要见怪于我呀。韩信一听，哦，先生，那么我何来的无涯之祸呢？这么大的祸，没边没样啊！哎呀，快车冷笑了这么一声，看了看三旗王韩信。王家呀，您现在驻兵于此，那么汉王刘邦呢，他被围困在了固陵，曾经多次向大王您呢、啊、发下了招旨，让您前去救援。可是大王你呢，拒不发兵，不去救援。这时汉王啊，他觉得调动不了你了，没办法了，所以才派张良前来，重重的加封你为三旗王啊，并且给你封地。这是什么呀？这是用重力以陷害你呀、啊，让你呢主动的前去帮助汉王攻打楚霸王项羽。这并不是啊，陛下你自己那么大的功劳挣来的三旗王啊，其实呢是为了让你前去破楚以图天下。据我所知啊，只要天下平定之后，恐怕王家你这王位就坐不稳了，还想在这儿太太平平着高高兴兴吃喝玩乐呀，哪有那等好事啊？到那时候恐怕汉王刘邦定然要追缴足下你累次抗旨不遵之罪呀。所以说呀，我希望你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如果真是平定了天下，恐怕呀，汉王刘邦就要设计陷害于你呀，除去你这心腹之大患。韩信听着，心想：看见没有，蒯彻呀，又来了。就听蒯彻那还说呢：“大王啊。”还是那句话，臣希望大王你独占其境，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势，那样你才能够永保王位不失啊！如果你要不听微臣我之言，恐怕破楚之后是灾祸将临呐、啊！希望陛下你三思。韩信看了看蒯彻，我的先生，难道您不知道吗？张良先生这次亲自来，奉汉王之命，封我为三旗王啊！我已经当着子房先生的面，答应了子房先生，我要带领人马去往成皋，兵合一处，是共同伐楚。我都已经说出去了。可是如果我又不发兵了，你看这一则我韩信呢又背上了违抗君命之罪，二一则呢我食言了，朋友面前我说话不算话了，等于把张良先生给出卖了，第三则呢我韩信岂不是受恩负德，大罪不小啊！那时候就即便我坐拥齐国，天下诸侯谈论起来定然是指指点点，说长道短呢、啊。要是那样的话，我韩信日后有何面目再去见汉王啊？所以啊，先生您的话虽然说听着好像是确实有那么一点点。

道理，但是我韩信的心里边确实是实在的不忍心背叛汉王啊。快车一听啊，嘿嘿，仰天长叹了一声，王家呀，此时不听微臣之言，他日被害之时，恐怕你悔之晚矣呀。快车着说着呀，只见韩信啪把袍袖这么一掸，站起身形，吩咐两旁人来呀，把快车先生与我扶了出去。扶出去就给我嫁出去吧，说扶好听，实际上轰出来了。快车呀一听，嘿嘿，这回个心里边是彻底全凉了。他呀没等众人往上闯扶自己，只见快车一回身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一边笑着一边呢疯疯癫癫连跑在颠儿，唱着呵呵走了。从此快车仍然在这齐国大街之上装疯卖傻。快车是走了，韩信呢继续调遣自己的人马，这才是起兵，兵进城高，带领人马浩浩荡荡他就来了。到了城高之后，韩信进城先参见汉王，首先呢得先谢一谢汉王加封自己三齐王的恩呐，然后回到城外，这才操验人马。韩信这回仍然挂元帅印呢。韩信到这儿了，张良先生啊，顺说彭越那时候还没回来呢。等张良回到城口，一听说哟，韩元帅比自己还早呢，提前10天到这儿了。张良先生也很高兴，他呢先来到城口城中见了汉王，备说前情啊。汉王一听不住的点头啊，哎呦，寡人多谢先生啊，这次要不是先生您亲自前往，恐怕呀这三员大将根本就难以宾服啊。张良一听，哎，陛下，这并非微臣我之力呀，乃是大王您威德所及呀，这都是您的哎威武德行所造成的，根本不是我张良有什么本事啊。你看人家张良先生仍然虚怀若谷，还这么谦虚。张良呢听说了韩信已经到了，自己也非常的高兴。又过了这么10来天，英布彭越大队人马也都到，来到了城高城外，扎好了连行啊，都来到城高城中谢汉王封赠之恩。汉王呢各自又好言的抚恤了一番，让他们各自安营扎寨，都总听韩元帅节制。此时啊各路诸侯也都奉了汉王刘邦之命，陆陆续续带领着自己的人马前来到城皋会师啊。好家伙，城皋城外一直到荥阳一线，这路上汉军人马太多了，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一座这接着一座，就跟水波浪一样，这连营也扎扎出好几百里去，全都是汉军人马。韩信呢也高了兴了，他把人马统计了一番，点齐了之后一看，嚯，人马还真不少，都有哪来的呀？有燕王人马15万，英布兵马5万，两位兵马20万，萧何领兵分发到

三军之用，好嘛，现在汉军呢，士气旺盛，无不欢欣雀跃呀。汉王刘邦整点大军已毕，这时候他才把韩信又叫过来，跟韩信商量说，元帅，现在咱们人马已经齐备了，那么元帅你想着怎么去前去破这西楚霸王啊？韩信一听，陛下，咱们现在人马虽然都已经聚集到这儿，可是并没有分派齐整啊，也就是说各个将佐他们都应该带多少人，怎么去带领人马去训练，咱们还没有分开，所以呢必须把这些人马全都调理顺喽，这才行呢。因为现在咱们这些人呢，各路诸侯都有，人马多寡不一，所以咱们呀得给他一一的调遣停当，等全都调遣完了，那时候微臣我再请主上您车驾起行，是亲自起兵伐楚。刘邦一听，元帅说的有理，但是这一次咱们打项羽是不是还得需要人前去下书啊，把霸王项羽又出来让他领兵来征伐咱们，咱们在这以逸待劳，那是不是可以大获全胜啊？韩信一听，微微的摇了摇头啊，陛下，不可呀，霸王项羽这几次跟咱们交锋都是带领人马远路而来呀，之所以这样，他才呀粮草匮乏不便，接济不上，所以呢每次来都是以大败而归告终。现在又听说咱们各路诸侯人马100多万聚集到这儿，您想他能亲自来吗？所以呀，要想这次跟霸王项羽来一次大交锋，微臣之见呢，只能请陛下您是亲自前往，咱们带领人马兵扎在彭城以外5里，到的彭城脚下去，到那安营扎寨，然后才能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出来。那么微臣我挑选一吉地，把人马安排停当，布成阵势，那时候再把霸王项羽诱到阵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而歼灭呀。刘邦一听，不住的点头，元帅，你真是深谋远虑啊，就依元帅之见。就这么着，韩信呢继续在这调遣人马分拨停当。他这调遣人马，汉王刘邦啊命令张良先生带着牛羊美酒啊前去韩信大营犒赏三军，说是犒赏三军好听，实际上啊，刘邦啊的意思想让张良先生探听一下韩信到底真实想法是什么，怎么总在这儿扎着营不动呢？张良先生自然知道汉王刘邦的心意，他呀带着羊羔美酒就来了，犒赏三军。韩信呢把张良先生接进大营，这些个羊羔美酒全都领到自己的营中。这时候张良先生看了看韩信，元帅，现在你的人马调动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齐备了呀？韩信一笑啊，子方先生，这事儿能瞒得了您吗？人马呀早已经调动齐备，只是我在等待着一个人呢。哦，子房先生一看，元帅，不知元帅你在等待何人呢？

不瞒先生您说呀，我在等待着打探前方消息的探马而回。因为我韩信知道早已经把前方的地理情况打探清楚了。您还不知道吗？这行军打仗必须得找一块啊天然极地才能行。咱们找这块地方既能屯兵又能攻守，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把霸王项羽是全部歼灭呀。所以呀，我已经差派一个能言善辩的小校，让他呀前往勘察杨武一路的情况，看看地理情况如何。我派的这员小校刚刚他替我打探了杨武徐州一带的所有的地理山势情况。据我所知啊，从杨武到徐州这一带根本就没有可以屯兵打仗之极地，所以我挑选了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徐州以南有一处，此处名唤九里山，这九里山可是一个绝佳之地呀！我想要兵屯九里山，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韩信这么一说呀，张良先生点头含笑啊。张良心中暗想：好厉害一个三齐王韩信！他这才九里山前百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哈电汽轮机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四级评估，成功跻身智能制造全国第一方阵；
0: 哈电集团三项成果入选全国发电设备行业十大科技创新典型案例；
1: 厢房区政策速递直达快享，推动惠企红利精准落地；
0: 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将于5月12号启动。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
0: 国第一方阵。
2: 今年哈电汽轮。你好。
3: 你好。
0: 90后的于凡奇是数字信息部的信息化工程师，他告诉记者，此次汽轮机厂通过的智能制造体系、数字化应用和转型成效的全面认可，
3: 涉及到8个能力域以及20个能力领域，从
0: 构建高带宽、低时延的工业网络环境，高质
4: 加大了投入，在我们各个不同的车间，都上了对应的这种产线，包括各种各样的数化改造。
1: 传日前，机械工业发电设备中心发布2025年全国发电设备行业十大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哈电集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项科技成果上榜，涵盖清洁煤电、高端水电等重点领域，彰显业内创新引领实力。
5: 依托陕西滨长项目，哈电锅炉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66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锅炉，并建立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超临界、超低排放、超低能耗的660兆瓦高效三超循环硫化床锅炉技术，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的研制与应用入选典型案例。
6: 因为正常的机组它只能做到50或者是60%负荷到100%负荷运行的时候，这个额定气温达标，而我们这个滨长项目从25%负荷就可以达标了。从硫化床锅炉诞生到目前为止，从来所有机组没有实现过。
5: 目前滨长项目机组已安全运行超过1周年，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值，为哈电锅炉对机组低负荷运行的后续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循环硫化床燃烧领域实现又一次重大国际突破。此外，由哈电集团锅炉公司、汽轮机公司成功投运的世界首台660兆瓦双中压缸超高压多能级工业供气机组，和哈电集团电机公司研制的500兆瓦级大型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也分别入选典型案例。这三个项目的上榜，充分展现了哈电集团在发电设备行业的创新引领能力和硬核技术实力，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为破解惠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兑现慢问题，今年厢房区营商局创新推出政策速递行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推送，打通政策宣传、解读、兑现全流程，让红利精准直达企业。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政策申报、业务办理等问题，近日厢房区邀请有关部门、街镇以及企业业务骨干精心打造线上政策解读短视频，目前已录制发布11种，一目了然。
7: 那每一期时长呢，大概在1-2分钟左右，这样能助力这个企业更加直观、更加这个简洁的了解到政策。解答不了的话，我们也会留这个企业、这个政策解读人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包括我们还能会宣传这个省惠企政策平台，上面也都有解读视频，然后也可以帮助企业呢重复观看。
0: 线下服务。

0: 同样同步发力，消防区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专设惠企政策专员，提供平台推介、政策宣传、申报对接等服务，并将平台海报融入企业开办大礼包同步送达。同时，在24个街镇便民服务中心、176个社区和村便民服务站广泛张贴宣传海报，让更多办事群众接触平台、了解政策。在拥有1800余家企业的朝阳镇，镇经济发展中心还按行业分类建立企业微信群，结合基层网格群精准推送。
1: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惠企政策，一种是通过分行业，物流行业啦、工业企业啦、一些轻工企业啦，给它分不同的行业，然后我们给他们发惠企政策。另一种就是给他们按网格，由网格员也发。
0: 依托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消防区全面梳理上架事项，选房配租结果在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3天。最近，一批特殊的乘客——300万尾小龙虾苗，跨越数千公里空降宾县。这场特殊的迁徙之旅，不仅让小龙虾在寒地成功安家，更拉开了宾县以南粉北玉技术做强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深夜的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货运出口灯火通明，随着舱门打开，一箱箱标注着活体虾苗的保温箱被小心卸下。300万尾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龙虾苗，历经数小时高空飞行，依旧鲜活，活力满满。
2: 虾苗来提前的10天，我们每天重复的调水、温水，购置好最好的一个最佳状态水质生态，调节它的 pH 值，稳定在6.4到7.5之间，和这个水稻苗工厂出厂前的水质生态达成一模一样的标准，这样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水稻苗的一个成活率和还有一个它的活力一个状态。
0: 真正的考验是南北巨大的温差，为了迎接这批空中来客，基地早已做好万全准备，提前调控水温，精细打理池塘。经过1个多小时转运抵达基地后，工作人员一路小跑，将虾苗迅速接入提前调好温度的标准化网箱养殖池中。
3: 通过空运的方式来到我们池塘，我们必须连夜把龙虾苗放在我们的育苗箱里，最大的保存苗种存活力。通过精准投喂和控制水温，每天监测水体其他指标，通过我们自己的育苗方式，大约20至25天就可以进行分塘转苗。
0: 随着这批会飞的虾苗在宾县寒地扎根，一个全新的朝阳产业正在迅速成型。从虾苗销售、成品养殖到市场销售，环环相扣。宾县同步打造休闲垂钓体验，设计寒地小龙虾专属 IP， 申报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举办小龙虾美食节。这群跨越千里的小龙虾不仅在北国安稳安家，更游出了一条品牌化、全链条、可持续的寒地特色产业振兴新路径。
4: 今天，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消防区专场在乐松广场举行。活动以年报征信服务护航为主题，聚焦广大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带来最新年报填报知识，切实增强经营主体年报意识，提升年报工作质效。
5: 如果没有联络员的话，需要先注册联络员。
6: 第一次我需要先注册一个，
5: 对，
6: 是吧？
0: 活动中，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走进商场商户，面对面手把手为经营商户提供1对1年报填报指导，现场讲解填报流程、注意事项，耐心协助商户操作填报。
7: 从以前的这个通知式的这个填写，到现在到现场培训督导，包括帮助商户填写信息，大幅的提升了商户的填写率和申报率。
0: 据了解，每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经营主体原则上都要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迟报、误报、漏报、未报发生后，将为企业事后申请信用修复带来额外工作量。服务月期间，市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开展8项精准服务，打通年报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企业微信群、商业体电子屏、多部门联动，开展全方位叫醒服务，对大型企业、未年报企业及新设企业实施分类敲门

0: 服务。各市场监管所开通热线，并为特殊群体提供代办服务。同时依托省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税务信息自动带入的共享服务，建立物田信息逐级更正的纠错服务，推出扫码直达填报系统的马上服务，并联合公安网信部门发布警示严打诈骗的防诈服务，全方位为经营主体年报提供便捷保障。
1: 年报服务月开展期间，我们也会深入到市场主体来指导大家进行填报，然后可以切实马上的解决大家的年报问题，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我们。
0: 近日，双城联袂骑行逐梦助力东北超联动骑行出征仪式在阿城区体育中心举行。78岁骑行勇士王兰生正式开启哈尔滨至拉萨的进藏骑行之旅，以热血骑行助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王兰生即将第三次踏上进藏骑行之路。19年如一日坚持骑行，让古稀之年的他依旧身姿矫健，精气神十足。此次他将独自奔赴雪域高原，与大连奥运火炬手马学庆双向会师，隔空献礼，用执着的骑行热爱为东北超联赛呐喊助威。
2: 78岁，我今天是第三次以骑行的方式进藏。我常年骑车，身体一直很好。这次我用我实际行动助东北超联赛圆满成功。
0: 此次活动以骑行为纽带，搭建起哈尔滨大连双城文体联动桥梁，更是东北超联赛的特色配套文旅活动。通过长者励志骑行的仪式，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掌声与欢呼声中，王兰生老先生整装出发，踏上漫漫进藏路。他用车轮丈量山河，以热爱与坚守为东北超注入满满正能量。
3: 连日来，我市各中小学校打破传统教学边界，搭建多元化科创实践平台，通过特色校园科创活动，全面激活青少年创新思维，构建起各具特色、活力满满的校园科技育人新生态。
4: 上午，在季红小学哈西校区，第三届校园科技大集火热启幕。学校三大校区同步联动，以诗行里的逐梦令为主题，学生们从古典诗词中挖掘科学灵感，将诗词里的天文地理、自然万象转化为科创实践。
5: 这是我手工制作的古代马车模型，还原了古代马车核心原理，以木质框架为主体，采用辐条式车轮分散承重，一颗轮轴实现转动，车厢与车厢榫卯衔接，不用铁钉也牢固拼接，体现古人精巧的机械智慧。
4: 在科技大集现场，像王一诺这样的小小创客还有很多，从纸质水车模型到编程模拟的日月星辰运行轨迹，每件作品都闪烁着跨学科思维的光芒。
6: 借着这次科技大集的实践体验，让孩子们动手操作，亲身感受，打开孩子们的科学思维，让他们学会主动探究、独立思考，这样既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了文化自信，也在科技大集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的科学素养，真正地做到了文化润心、科创启智。
4: 季红小学以诗启智，以作促思，群力赵林小学则将走廊打造成没有围墙的科创展厅，学生们带着自主创作的科创小发明、编程作品等精彩亮相，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展现出创新才华。
7: 这是我们共同制作的智慧校园，然后在这个智慧校园其中，我们班级所有同学都共同探讨如何制作这个主题，这些等比例缩小的这些高科技的元件。因为校园是我们长期生活学习的这个教室，我们让校园里面学习和生活都更便捷，让校园变得更有温度。
4: 如今特色校园科创活动已在我市遍地开花，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2025年哈尔滨市教育局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已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优秀案例。此外，随着省重点高中创新人才计划启动，也为我市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开辟了成长通道。全市中小学校正构建起独具槟城特色的科技教育新生态。
8: 那么我们依托科技节这样的一个载体啊，进行孩子们的这种科技的创作啊，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动手实践、动手操作，那么

0: 构建这种科技的思维，从而呢也为从小打下科学的这种理念吧和培养科技人才，我们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中小型剧目和作品创作项目合唱青春结项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精彩上演，为冰城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平艺术盛宴。音乐会中，龙江琴、诗说、青春三部均由哈师大音乐学院教师担纲词曲创作，其余作品由学生以合唱形式对经典作品进行全新诠释。
2: 声乐专业知识就是感觉进一步提升，然后合唱指挥手法以及拍子的校准，还有声部之间的配合、气息的把控以及处理情感都会更加的精细。
3: 我们的同学就可以把课堂直接搬到舞台上，那么在舞台上他可能是像说是交作业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实践展示也好，其实这样对于他今后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进行演唱、创作，甚至是音乐会的策划和创编，都有非常非常大的益处。
1: 今天上午，市教育局联合省市红十字会举办全市教育系统首届教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大赛，全市中小学校共18支代表队、72名教职工参赛。本次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演练3项内容，涵盖急救理论与操作技能。以赛代练，广泛宣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据了解，近3年全市累计开展应急救护专业培训100余场，为近1000名教职工颁发了心肺复苏加 AED 救护资格证。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即将来临，日前消防区组织诚信商家开展2026年信义家护士节活动，为全区医护先优模范推出消费优惠政策。消防区2022至2025年获得各级荣誉的医护人员，可登录易冰城小程序展示身份，经商家验证身份后，即可享受购物折扣与礼品赠送等优惠待遇。共有近40家商家参加活动，优惠内容丰富，力度不等。活动时间自即日起至5月18号结束。今天，哈尔滨健康职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学院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首批开设护理、中医康复、食品营养与健康等5个专业，精准贴合我市在生物医药、健康养老、医疗康复等重点产业领域的人才缺口，为区域经济社会及医药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职教动能。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西南风2至3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1度，西南风2至3级。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

0: 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
3: 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4: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事

0: 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0: 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5: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4: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5: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6: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
7: 法制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
9: 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键式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

0: 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9: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0: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1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3: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2: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 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4: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

0: 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2: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4: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0: 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夜晚，我们相聚在电波之中，一起探讨亲子成长路上那些重要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对家庭影响深远的病症——唐氏综合症。这不仅关系着特殊孩子的未来，更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为了呢，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唐氏综合症，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吕琦老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在吕琦老师的专业讲解当中，打开知识的大门，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那么，我首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言语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孤独症协会理事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会长，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家庭教育高级讲师。那么在这个儿童成长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上，吕琦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吕老师您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你好，付老师。
1: 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讲的是这个唐氏综合症。您能先给我们这个首先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的这个词，其实不陌生啊，但是它所包含的具体的意义，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包括我，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明晰。您能详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的吗？
2: 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首先啊，他是存在智力方面的一些障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能知道，正常来讲叫国际脸。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从一个面部就能看到，你会发现他的眼距啊比较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低鼻梁。同时呢，就是一般的孩子呢，一般长得都是比较胖一些，而且呢，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唐氏的孩子呢。他其实呢，在这个智力的发育过程中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智力才会出现一个停止。同时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呢，正常来讲，我们说是21-3体出现了问题。
1: 就是他的这个
2: 染色体
1: 这方面，
2: 对，他是属于染色体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一共是。这个23条46对这个染色体，它呢是在第21这个染色体的时候，它多出了一个小尾巴，出现了这个基因染色体的问题，导致呢出现了这个唐氏综合症，也就是说出现了智力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们就是包括怀孕的时候啊，通常一些孕妇呢就会去做这个唐氏的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的筛查大概这个能够筛出的概率，说是不是能够达到20%都能够检出吗？
2: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啊，就是原则性是在这个孕期的第11周到13周，我们会进行一个唐筛。如果这个唐筛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有的会在第15到20周期间，有可能我们还再继续做一个唐筛，
1: 再次做一遍，
2: 对，或者做一个羊水穿刺。来看它是否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正常来讲，如果说家里要是有这个唐氏的这个
1: 有病史，
2: 对，
1: 家族病史，
2: 对，家族史，那我们有可能直接就会做一些这个羊水穿刺来看呢，它是否存在这个唐氏综合症。
1: 我前两天啊看到这个有一些媒体相关的这个信息，就有一个家长，她是个孕妇，她发现了，就是她做唐筛的时候呢，发现说就意思是他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概率这个孩子是个唐氏的孩子。然后呢他还是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能这个医生可能要劝掉他这个把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就不要这个孩子再去重新这个孕育一个新的，他可能坚持要把他生下来。那就是医生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概率很大了，那

0: 那么还有可能不是唐氏的这个孩子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这种可能性很低，
0: 就是
1: 很
0: 其
1: 低。
0: 实就是医生检查出来说，就是唐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还能是个健康的孩子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1: 对，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做这个唐筛的话，它的准确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家长呢，会带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他会觉得，这个几率肯定还是有的，我没准有可能就是这1%，那或者呢，我呢？有可能说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尤其是哪类的家长呢？他的侥幸心理更大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正常呢，我们在第11到13周和15到20周，我要做一些这个唐筛。那有一些家长有可能过了20周了。
0: 啊，就是这个时间段没有掌握好。
1: 对，他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那正常来讲，我们说检测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跟他讲说，这个几率有可能变得。这个有可能会高，也有可能低，也就是说，我们说在没有在规定范围内呢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
0: 啊，就不
1: 它，
0: 能保证它的这个概率
1: 对，
0: 更
1: 这
0: 加
1: 个，
0: 准确
1: 对，
0: 了。
1: 这个概率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偏差，那有可能说从1%就到了10%的这个概率了。那有的家长就认为我有可能是，包括有的家长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在我身边，很多这个糖宝宝的家长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他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唐筛没过，然后说：“你看，
0: 生出来也没问题。
1: 那生出来也没问题。”那他觉得，那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然后他生完这个孩子就有问题
0: 哎，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比较著名的那个糖宝宝，就是那个周周
1: 周
0: 哈。
1: 周，
0: 对，这个是大家能看到的，或者是被宣传的比较多的，大家能看到他的样子。他呢也是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实现了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就是咱们说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说真的是养育了一个糖宝宝，他可能付出的东西就会比正常的孩子要多得多，是吧？
1: 如果说我们注重了他前期的这个训练康复的话，他其实这个我们为他做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多。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就是从一个症状上来讲，糖宝宝他呢，我们刚才讲了，他有一个国际脸儿，就很多糖宝宝长得都是大同小异的。那
0: 就是这个国际脸是什么意思？就是国际，就是全世界的糖宝宝长得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的
1: 对，
0: 啊。
1: 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伴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缺陷啊，有的孩子有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后期的手术啊，有一些还有可能慢慢发育就会好
0: 有些孩子，就是有些孩子，有些糖宝宝可能伴随着先心病。
1: 了。对，还有呢，就是说在他们呢，会在前期呢，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吞咽障碍。
0: 吞咽障碍。
1: 对，他吃东西会有很困难，那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有可能他也没熬过这个婴儿期。
0: 就是喂养方面会有一些更大的难度，所以他可能婴儿期就不能够很顺利的长大了。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伴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外加上这个
0: 就
1: 我的吞咽障碍，
0: 养也，就是养起来就比较难。
1: 对，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在小一点的时候，婴儿期就已经就夭折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随着后期呢，他们呢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他喜欢吐舌头，伸着舌头，其实他是舌头没有力量，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原则性来讲，大部分的糖宝宝，他的智力呢，一般会在9到13岁之间的时候，他的智力会停止。
0: 就是正常来讲，9岁之前，他的智力还是按着正常这个脚步能够进行发育的，是这意思吗？
1: 对，而且呢，他在前期的时候，他要比我们正常的孩子相对来讲要聪明一些。
0: 那就是您这个讲法，那就是其实在9岁之前，我们也不太能看得出来是不是糖宝宝吗？
1: 是能看出来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这个正常他的面容，
0: 就是面容长得像。
1: 对，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医生也会跟你讲说这个孩子。 是个糖宝宝。
0: 那就除了他的面容，那就是您说，就是他9岁之前，其实可能他的智力发育也好呀，他可能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再好一点。那其实就是除了面容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能够判定说这个是糖宝宝的这些这个方法吗？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染色体的这个检查呀，
0: 嗯，就基因方面，
1: 对，基因方面的检查，那我们也能判断出来他是个糖宝宝。那在前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家长呢，为什么说

0: 说最后糖宝宝到后面都是伴有这个智力的问题呢？第一个，他智力停止；第二是什么呢？很多的家长觉得呀，这是个糖宝宝，他的智力就是差的，他不会去注重他的培养。然后呢，很多糖宝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他有这个吞咽的障碍，他没事吐着舌头，他说话这个力量就不
1: 语
0: 够。
1: 言有一些问
0: 对，
1: 题。
0: 他的语言会有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他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他有可能带着调，然后手开始这个比划着他要表述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家里就认为什么呢？他小，那我们呢只要完成日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他没有注重他的后期的这种康复，那就导致说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前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讲3岁以前跟其他正常小孩儿，我们的喂养方式啊、教养方式啊都差不多，但是呢，有可能语言方面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家长呢也没过多的去在意。那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呢，他的智力开始停止的时候，我们知道正常来讲，6岁孩子开始上学，那很多家长一般都会在5、6岁的时候会关注这个孩子。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能学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和他实际智力停止的年龄相差的时间就开始缩短了。那有的孩子，我们说重一点，到9岁，他的智力就停了。那9岁智力停了，我6岁，家长开始注意了，觉得还可以，就是说话有时候不清楚，你能去有正常的交流。那这样的话呢，他后面的3年。家长想去教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特别的难，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他有些时候他真的是比较，就是我们说的做一件事情很执着啊。他们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是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认死理儿。我们讲他，你再去修正他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再加上他的这个环境的因素，这就导致呢，很多唐氏的孩子呢，就是到了我们说11、12、13以后，他的智力也停了，我们想教也教不了了，然后他呢就很难融入社会了。
1: 李老师，您刚才讲这个一些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可能情绪的管理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一般的唐氏的宝宝都是相对来讲，与人沟通的这个，
0: 那这个数据可查的，同时呢，我们在前面的临床过程中呢，就是也确实是验证过。你像我们做过最小的糖宝宝，8个多月，8个多月的糖
1: 就是
0: 宝
1: 8个多月，我们就是应该就只是从这个面容上判定他就是，然后做个基因是有问题的，
0: 对，而且就是说出生以后呢，这个医生已经跟他来去讲了，是一个糖宝宝，8个多月，吐个小舌头，然后来了，我们来给做训练。后期呢，做到2岁多的时候，将近3岁，那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背古诗啊，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后来呢，也去了正常的幼儿园，然后也跟家长去讲了，那你要在这个阶段，在他智力停的前
1: 之
0: 面
1: 前，
0: 之前，我们要
1: 尽可
0: 多
1: 能
0: 去，
1: 多的去给他做
0: 对，
1: 一些
0: 给
1: 东
0: 他信
1: 西，
0: 息，给他信息，培养他很多的能力，那让他怎么样呢？就是虽然他不可能是班级里学习最好的，但是最起码他能跟上。
1: 就是能够在这个正常跟大家正常的进行沟通，能够理解正常常规的一些认知都没问题的。
0: 对，这个就是他的愈后是，
1: 常规的这个中等水平的人是没问题的。
0: 是没问题的。
1: 哦，那其实还是就是说，我觉得那就等于是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去把这个糖宝宝这个问题解决掉的。
0: 对，它是可控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啊，正常来讲，我们在临床上这种所谓的糖宝宝，我们知道他智力啊是天生的。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他的智力高、智力低，这都是天生的。那他的智商呢，其实是可控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我智力很高，但是呢，我出生在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也没见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汽车里边是什么样子。
1: 就
0: 我
1: 信息比较
0: 哎，
1: 少。
0: 对，然后我呢，有可能说跟这个城市里的孩子，我们一起去认一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不如城市里的孩子。那他的智力没问题，那他为什么不如他？因为他接收的信息不够，也就是说，这个接收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智商。 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知道正常的智力啊，

0: 我们说一般都是在这个90到100，对。然后你其他的话呢，它问题就是我们说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正常来讲，这个寿命呢有可能到60多岁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什么呢？你在前期为它建立的这个模式是很重要的。
1: 糖宝宝，他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生育能力方面，是他会遗传，还是说他这个就不具备这个生育能
0: 它
1: 力？
0: 不具备，
1: 啊，他
0: 它
1: 不
0: 不
1: 具
0: 具备。
1: 备，
0: 对，你
1: 就
0: 会，
1: 是染色体的缺陷。
0: 对，因为这种基因染色体它是不具备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所说，对于这个糖宝宝来讲呢，就是你要想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话，你在前期为他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会更好一些。
1: 那么就是我们在他这个智力发育的这个停滞期之前，给他做更多的训练。
0: 对，就像我刚才我讲，我这个8个多月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家里
1: 他可能糖宝宝应该是最容易见效果的哈。
0: 样的，对，因为他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他愿意交流，愿意沟通，然后你帮助他把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口腔的力量建立好啊，他说话的清晰度上来了，然后他又能去学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糖宝宝他。真的就是说，很多家长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去交流啊，有礼貌啊，然后帮这个很多一些其他的家长啊去管管事儿啊，在家里啊也会做一些事情啊，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嘛，他很细心，然后就是周围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就是我们讲说也很喜欢，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玩儿。
1: 吕老师，就是糖宝宝，除了他，比如说智力会比较早的停止发育之外，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说，糖宝宝们一般他的这个语言发育，可能因为他口腔的问题，语言发育会有一些问题，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比较明显的跟常人有异的这些方面吗？
0: 其他的话，我们讲就没有什么了。
1: 就是其实还是正常，相对正常，OK 的。
0: 对，就是有一部分糖宝宝有可能长得这个身高有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1: 身高。
0: 有一些有可能会存在这个断掌，就是他这个手纹它是断的
1: 是断掌。
0: 对，就是也就是这些方面，因为最大的问题它还是我们说是存在一个智力的障碍。
1: 那就是他最大的这个问题，还是就是说他智力会在某一个阶段，就是人家可以继续往前发展，但是他就到那儿就停掉了。
0: 对，所以说他是在跟时间赛跑，他能跑过时间的话，其实他后期这个我们说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
1: 那就说，就是他这个智力停滞之前的这个阶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对，就是你越早干预，对于他来讲就是越好。
1: 那么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分为，比如说0到3岁这个婴幼儿期，然后3到几岁，他这个每个时间段是不是我们训练的侧重方向都是不同的？
0: 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评估，要看他和正常的孩子相差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为他下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个人计划，我们正常来讲就是 IEP 的计划，让他呢能怎么样呢？能快速的提升他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
1: 那么就是比如说，咱说就是婴儿阶段、婴儿期阶段，就可能3岁之前，我们可能是训练某些方面吗？是比如说语言方面，还是说行为方面？就是。

0: 好一些，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吞咽的问题，我们把它都解决掉，那他也愿意去沟通，他更多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说，所以说呢，我们在3岁以前，更多是什么呢？完成他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去说，然后呢，他去理解周围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4到6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完成什么了？建立他的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了，那他能有逻辑思维，他就可以具备了一个我们所说上学的能力和学习一些他所喜欢的一些事物的这种
1: 也就
0: 能力。
1: 是啊，您刚才讲哈，这个糖宝宝其实通过学习，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些阶段，可能比这个正常的孩子还要显得更加聪明一些。他们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周周一样，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天赋？
0: 对，就像刚才我讲，我说这个我们从，3岁来的这个孩子，那他呢，当时来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之前呢，家长也想过，说有没有能解决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后来呢，有可能是他这个当时有可能挂的这个科不对，他挂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科，然后呢，人家给了他一个定义，说那他是一个。糖宝宝，他就是一个智力障碍。然后当时呢，这个妈妈当时描述呢，说这个专家跟他讲说，你想一想，这块砖已经是烧坏了，那你认为它还能有用吗？这个时候对于家长来讲，他就觉
1: 这
0: 得，
1: 很大的打击啊！
0: 对，因为，但是对于医生来讲，人家讲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人家是站在这
1: 这
0: 个。
1: 个气质像这个
0: 啊，
1: 方面，
0: 对，
1: 对，
0: 从他的这个症状来表现，他确实这就是智力障碍。
1: 就是因为他染色体是有问题的嘛，
0: 对，但是他到了康复这边来就不一样了。康复这边也跟他讲，他确实是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提升他的能力，提升能力，然后家长就是后来也是这个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角度，因为他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所有人这个。心里都会觉得，你看，你都说他是一个智力障碍了，你还说提升他的能力，那你说这话就是一个病句。我们大家更多都是以一个孩子的智力衡量一个孩子是否是正常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说正常来讲要给孩子是什么，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性，他能融入社会，他就是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那。即使他的智力他再高，他融入不了社会。就像我们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那有一部分自闭症的孩子，他的智力特别的高，但是呢，他融入不了社会。那你也不能去讲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
1: 就是说到底，人还是一个社会属性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哈。所以说，我们说可能这个孩子在出生的阶段，他某些方面有缺陷，比如或者说是，包括孤独症的孩子，包括这个糖宝宝们，包括一些发育迟缓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出生的基础上。比正常的孩子要低，但是我们康复的意义就在于，虽然他有一个很低的基础，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康复训练也好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好，能够帮孩子在这个低的基础上达到一些成长，能够让他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正常的这个范围，让他能够将来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无法说他。原本就存在的这个基因缺陷，能够通过我们的治疗把它去弥补，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让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得到很好的照料，第二个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在社会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和谐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自己也能掌握一些很好的生活技能，在这个他的人生路程当中啊，都能过得。很舒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给孩子这些一些治疗的一个意义。我们没办法说做到，我们把这个病给他治愈，但是我能够让他生活的状态很舒服，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家也按照这个国际的这个康复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 ICF 的一个理念。这个 ICF 理念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不管这个

0: 孩子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那我们都要尊重他，他是一个人，
1: 对，
0: 而不是说去觉得说，哎呀，他有问题，他就不行了，或者说我们有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当一个小动物去养了。那这个现在的理论呢，说是什么？只要我们能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家长呢能得到相应的配合，他最终呢，他是可以做一个我们所谓的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1: 就是他可以走完他自己的这个有尊严的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社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圆满的过程。
0: 对，而且他也会很开心，他非常的开心。对于家长来讲，我认为他也是很开心的。就是像刚才我讲，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宝宝，这个宝宝咱我们可以管他叫乐乐啊。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其实给我的感触是最深的，就是我刚才讲三岁也诊断完了，家里边就是当时都跟受到打击一样，包括这个乐乐的爸爸，他也是，他当时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认为说，你看这个我这个事业这么优秀，
1: 怎么会有
0: 各方面都好，对，有这么样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乐乐的大姨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呢就跟这个乐乐的这个爸爸去讲，他说你觉得你很优秀，那咱们就为他去做。然后乐乐爸爸就说这个大姐，你想一想，人家医生都说了他是一块烧坏的砖，你就不要去想了。后来大姨说，这个样子我来带他去训练，我来带他训练，那好与坏你不要去管。后来这个就是这个乐就一直在我们这儿训练，刚来的时候也是说话也不是很清晰，而且呢我们知道他呢相对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倔，比较倔，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他比较倔。我有次在查课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上这个小组课，老师呢让他去上那个前面去指一个蝴蝶，然后他呢就把这个手就一直指着这个蝴蝶。后来我进去以后，我说，哎，他为什么指着这个蝴蝶？然后老师说，我让他指完让他下去，他不下去，他就要在这儿指着。我说，那这么指着他会很累的。我说我不相信，我就去把这个乐乐这个胳膊我就给他往下去推，我推下来以后他就指，推下来他还抬。那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种状态的时候持续了应该说有半年多吧，半年多。后来呢就是我们通过训练不断的调整，他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同时呢就是爸爸呢是因为一次什么事情呢对他有一个改观呢，就是有一次大姨呢和妈妈说要出去，然后跟爸爸讲说你先领他在公园里先领他溜达溜达。那爸爸就无所事事的就在旁边跟着，这个乐乐就在前面跑。完突然间过来一个孩子就撞到这个乐乐了。然后爸爸当时就是顺口说了句，说这个儿子你揍他，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没成想这个乐乐就去打这个孩子去了。然后他爸马上就制止了，制止以后说我的儿子可以啊。
1: 能听懂爸爸说啥哈。
0: 对，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就是这个爸爸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从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他前面做训练做的那半年里，爸爸只是送他来那次和过年时候把他接走的那一次出现过。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一两个月爸爸肯定就要来一次，因为家是外地的，那就要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包括我们有活动啊，也变得就是特别的积极了。那这个孩子也是从最开始啊就是说话也不行，然后理解也不行，到后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不能说生龙活虎吧，但是他确实就是在很多的时候跟着这个老师啊，跟着他大姨啊斗智斗勇的。那也知道了，我要发现这个人好欺负，有可能我就有可能说的他也

0: 不一定是欺负啊，他就去有可能去跟人去闹，嗯，那我发现这个人很严，那我就去听这个人去跟我来去讲，嗯，后来呢，就是一直我们说康复了是4年左右，上学去，上学以后就是这个妈妈当时就是也在挺提心吊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存在智力方面的问题，到后面。后来呢，我们跟妈妈说，说的你呢不行的话是这个样子，你上午让他去上学，你下午呢找一个老师专门辅导他的文化课。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笨鸟先飞嘛，对吧？也不要去想着跟人家同龄的孩子是一样的。那妈妈就是做得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期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从一个就是我们说。家长认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全家人因为他变得很悲观。到后面的时候，发现看到这个孩子看到希
1: 有
0: 望的
1: 希
0: 时
1: 望
0: 候，
1: 了，
0: 哎，全家人都很积极向上。然后呢，他就这个下午的时候就有个老师专门来教他文化课。那他也真的就是这个让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包括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乐乐妈妈给我发视频，她说：“哎，那个吕老师让你的学生来给你拜个年，完了给我拜年。拜年的过程中，我就看他，我说：‘哎，你这大过年的还让他写作业？’他说：‘吕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只是3十的那一天下午，我们是让他玩了，没让他去学学东西。但是我们从初一就一直都是。’”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嗯，因为老师也回家了嘛，嗯，给他就是准备了2台手机，一台手机对着作业，一台手机呢对着这个孩子这个脸，嗯，来监测他，嗯，那现在这个孩子现在今年已经上应该是4年级了，很不错，嗯，真的很不错，就是，我们讲学业方面确实是。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能和4年级的孩子在一起玩啊，或者去学习啊，包括他学架子鼓，妈妈说我真挺意外的。到了学架子鼓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这个得敲空敲敲空，然后有这个节奏的。他说我听了以后我都听傻
1: 其实
0: 了。
1: 挺复杂的一件
0: 对，
1: 事儿
0: 他说
1: 哈。
0: 我真的很难，我觉得，但是他说没成想我儿子他真的他就在去做，嗯，然后现在呢就是，妈妈呢就是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希望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嗯，不像一开始了，一开始当时说，哎呀，这个刘老师他只要能去会花钱就可以，我也没指望这个孩子怎么样，但是真的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往一个好的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个孩子到后期的话，应该上到职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嗯，这个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1: 真实
0: 嗯，
1: 的故事
0: 啊，
1: 哈，
0: 对，这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年我们做的唐氏的孩子，就是应该说也挺多，但是能把训练坚持下来的确实是不一样。包括我可以讲，就是说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当时，这个他们从他老家过来的孩子，他俩是就怎么说呢？就说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俩的年龄是一样的，年龄是一样的。爸爸妈妈呢也是高学历的人，但是呢，当时呢，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第一个反应是说，你看他以后就是智力问题。第二是什么呢？觉得。没有人能陪这个孩子做训练，他间断了。两个孩子就是年龄还是相仿的，但是后期的时候，就是我问这个乐乐的妈妈，我说因为他们两家也认
1: 就是
0: 识，
1: 那个孩子怎么样？
0: 对，我说他怎么样？他说那个孩子现在在培智学校呢。嗯，
1: 就是有差距了，已经。
0: 对，已经有差距了，说话也不行，然后那家长的状态肯定也不是说特别的健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他也是在自责，他觉得 你看当时两个孩子差不多
1: 差不多，有机会的其实，
0: 对，但是呢

0: 你这4年扔掉了，他的孩子上不了普小，人家的孩子上普小了，他想再为这个孩子做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再为他去评估的话，有可能他的能力，也就是说在2、3岁这个状态，那也已经到了这个咱们说的几岁这个年龄段了。那也没有这个几年了，因为有的孩子有可能，大部分孩子到9岁智力就停掉了。你的训练呢，你的所有的这些，它都是有障碍的，甚至你训练的时长，它都已经变了。然后，家长就变得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的后悔，觉得哎呀，我把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耽误了。那但是，你要知道，在这4年里。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为这个孩子付出也很多。像我刚才讲说，这个乐乐的大姨，每天就是只要就是说的，像大姨说的，说只要不下刀子，我肯定要
1: 陪
0: 领
1: 他
0: 他
1: 来训练。
0: 来训练。最开始的时候气息不太好，因为大姨年龄也比较大了，就弄了一个小自行车，天天的就是说就拽着他。后来我跟大姨说：“我说你不能让他去，这个拽这个自行车啊，那他的气息没有力量，他平时运动也肯定也是不够的。那你应该让他每天走一走。就你说完以后，第二天人大姨就不让骑自行车了，啊，就让他走。那也是一样的，让孩子去体会。包括老师有可能教他说，大姨有一天跟我讲，他说，这个老师教他扫地，然后老师跟我说。”他好像不太理解这个草地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能不能有时间，你领他出去去看看什么是草地？”然后他大姨呢，就领他到这个在外面看到草地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乐乐去说：“你来，你摸一摸，这是什么呀？”摸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乐乐想了想，完说：“草地。”哎，给大姨弄得就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你看他最起码他有一个联系了。”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也是。康复训练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呢，我们说不是说，哎呀，那康复训练那它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不去把它给完全弄好呢？但是因为它确实有它实质的这种症状，而且呢，这个康复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恰到好处。如果说你说这个越晚越去康复的时候，
1: 效果就差很多了，肯定
0: 哎，
1: 是，
0: 对，
1: 对，
0: 大脑也长成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建立的习惯，也建立了。然后呢，你让他去真正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它变得很难了。我们也见过8、9岁的这个唐氏的孩
1: 那基本上应该就定型了呗。
0: 子，对，哎，来这做训练，来这做训练就特别有意思。这个孩子，他可以跟我们去比划这个手语。这个手语
1: 啊，
0: 啊，这个手语，
1: 手语。
0: 对，手语特别那什么，就是他自己拿手，他给他把它变成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在那
1: 啊，就这个手语还不是这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0: 摁，
1: 手语，是他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手来去表达的这个一个方式，他自己的语言。
0: 对，一个很形象的，形象的，他打电话，然后妈妈就跟那小
1: 小
0: 翻
1: 翻
0: 译
1: 译啊，
0: 啊，对，妈。
1: 他在干什么？
0: 对，完了说他在干什么？我妈妈说他在给他哥打电话呢。
1: 啊，
0: 完了说哦，然后他就在那一边打电话一边带着这个语调，就这样，就是你看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当时跟家长也在讲说年龄比较大，那我们在做训练的过程中，更多只能说是做到一个改善。后来呢，家长呢，就是说起初的时候呢，他觉得。那就先试试吧。哎，在试的过程中觉得还可以，觉得还可以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他认为，哎，他比以前强了，确实是比以前能去说一些了，然后呢也认识一些了，他就把这个孩子领家去教去了。他认为在家里可以教，但是我们知道，在家里能不能教？能教。那你？没有老师的这种指导的时候，他教的过程有可能就变得天马行空了。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说教的难了，孩子不理解。哎，有的时候教简单了，孩子马上就理解了，他掌握不好。

0: 不好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家长的情绪就发生变化了。后来呢，家长来的时候就情绪我们发现就是波动的特别大。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在家，他说他一直在教，但有些东西他说我教了这个
1: 教不会，
0: 对，教了一个月他都不会。后来我们跟他讲说，你教的太难了，他是要在一个我们评估的这种监测下来完成的，而不是说的是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那如果说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话，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要是真的能去能明白，我们说白了，那这个孩子肯定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1: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嘛，也了解了一些，比如说小孩儿、孩子们他的这个成长和发育，接受指令的这些逻辑在里面。就是可能我们家长对孩子来说，哎，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拿过来。其实家长可能觉得我教孩子让孩子完成的是一个动作，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分成了几个部分，比如说你先去到那里。啊，去，比如说先上那个桌子对面，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上桌子对面，把桌子上面的那个东西拿起来，把那个东西再给我送过来。这可能你说你去把那个给我拿过来，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一个指令，但其实这个指令是要由三个动作完成的。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对这些可能智力上啊，或者是整个的他理解的有一些问题的这些孩子来讲，你要用这一个指令去让他完成三个动作是很难的。那么可能专业的老师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康复师呢，他们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步骤，然后由简到难，一步一步的完成，可能先完成一步的，然后完成两步的，完成三步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可能不单单是说家长看到的说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老师们训练的过程和教授的过程是有非常多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他可能都需要一些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老师去进行评估，根据他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且这个训练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我们就爱教他怎么样就能完成的，所以要对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糖宝宝这样的，他可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孩子，对孩子的训练呀，我们一定要在专业的机构的指导下进行。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是真是建议，能够在孩子这个智商发育还没有停止之前，到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训练，让他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去应对未来的生活。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说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像刚才傅老师你讲的，他觉得这个指令真的很简
1: 对，他觉得你就上那儿把那给我拿过来就行了嘛。
0: 单，对，甚至呢，有可能说你就在那个什么什么上面，那这里边他有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第一个认知，
1: 对，
0: 我要认识这个东西；第二个呢，这里边又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方位，他是否是听了你的这个指令去按照这个方位去做，还是说是按照你手指的这个方向去
1: 对，这
0: 做
1: 里头
0: 的？
1: 就元素就很多了。
0: 是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会变得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他经常这么去说，他说：“其实吧，我的孩子什么都懂。那他什么都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来看呢？”他说：“但是呢，他有可能他表述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说他是什么都懂，他只是完成了这种指令，或者说我们说认识这个东西，但是他达不到一个理解的状态。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糖宝宝这样的孩子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首先一个影响智力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记忆，记忆能力，我的短时记忆和我的长时记忆。那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你没有去建立好这种记忆的这种模式的时候，那今天有可能你说了一句话，去把那啥拿过来，随便指了一下子，有可能指了个杯子，明天有可能说你去把杯子给我取过来，明天有可能说来把杯子拿来，那我们说这个指令它变了，
1: 就
0: 变
1: 孩子
0: 了，
1: 可能理解就有问题了。
0: 对，它变了，它不明白了，但是这里边关键词是什么？就是杯子。那我知道就是拿杯子，但是我不知道拿这个杯子要干什么。

0: 甚至有可能说拿这个杯子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说就会把孩子进行一个误导，那孩子会怎么样？那我就不学了。尤其对于这个糖宝宝的孩子，我们刚才讲了，他很多时候他比较犟，那他觉得是你总是这样来去给我一些不明确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生气了。他倒没有什么暴力的行为，但是他会怎么样？我生气了，我不做。但是如果说你让他理解了，他就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来说，我记得那天看抖音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乐的一个好像一个组织，他是让很多糖宝宝干什么呢？就是说擦车，开了一个洗车行，让糖宝宝来擦车。你会发现，他们擦车的时候，他们特别认真。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时候在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有一些相对简单一些工作里，这个对于糖宝宝来讲，他都是可以胜任的。他为什么能胜任？他为什么能去做？就是说他还是有能力，但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给他建立什么和他实际能力相符的，来去引导他，会对他来讲会更好。甚至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来给予他一些什么呢？就是所说的一些社会性，就像说有的时候，你逗他，你天天去逗他，他慢慢的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逗你。
1: 就是我们给他一些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他也就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反馈给到我们。
0: 对，甚至呢，就是说你让他觉得我应该努力的去做，就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不管是糖宝宝也好，有智力问题的孩子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说有发育问题的孩子也好，只要我们讲他有社会性的时候，他能跟外界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障碍的。那他有可能在那
1: 但是他们也能沟通。
0: 哎，对，他也能沟通，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说很多家长就忽略了，就是对他的这些教育的一些方式方法，觉得说，哎，他还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他有了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有一个固化，因为你要知道，对于他们来讲，他一旦有固化的时候，他在理解的这种转换的过程中，他是很难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灵活性，他完成不了灵活性，完成不了灵活性就很麻烦。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去给他各式各样的这种角色，比方说，我到商场里有活动，那我们可以让他去当一个小演员。那我呢，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想去看书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不能喊，哎，我要拿到书以后，我就坐在那儿，看完以后把书要送回去。然后我上坐公交车，我要怎么做？那也就是说是什么？你要给予他的这些模式，首先一个是什么？是必须要标准的，你不能说这个有弹性。你有弹性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他不会往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模式上来去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还说这个打人这件事情，那有可能说呢，这个一个孩子把这个糖宝宝给碰到了，那这个我们呢就教糖宝宝说你要打回去。那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他主动的他去打别人，甚至呢有可能别人打一下呢，他已经做错了，但他有可能他还要打回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认知的模式，就是说你打他吧，他知道这个打，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理解的模式，这个打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1: 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情况下。
0: 对，就是说你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有可能我要还过去，那没有事儿的时候我也不要去。这个我们东北人说是聊着别人，你也不要去聊着别人，那你要把自己做规规矩矩。这样的话呢，

0: 他才能去懂得什么呢？社会的规则，因为他是有社会性的，而且他在社会性里面，他建立的模式，我们说也是特别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他是有一套他的这种认知状态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啊，一旦有一个糖宝宝，可能对于家长来讲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话能够给这些家长们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呢？吕老师，
0: 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以这个 ICF 的这个理论来说，就是我们要尊重他，尊重他。你不能说，有的时候经常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可能都没有去尊重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想到别人会尊重他。那我们尊重孩子，然后呢，找到他的兴趣，把他呢，就是说带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那这样的话呢，他呢，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有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说，首先，也不要一下就丧失信心。我们要充分的接受和尊重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基础跟水平，帮助他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然后让他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上能够得到一些生存的一些基础技能。
0: 对，因为你训练肯定是你必备的技能，你不去来训练。你来去做的话，你是在耽误他的时间，有可能你确实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你用了有可能1个月、2个月，甚至1年，但是本来是可以有可能用1天、2天，甚至1周就可以解决的，你用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你就影响到他其他技能的这种学习，那到后面的时候呢，他的能力呢，他就和这个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特别大了。
1: 那么，首先呢，我们肯定是尽量在这个孕期做好检查，尽量不要去这个让一个有问题的这个宝宝出生。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宝宝的话，其实家长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啊，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尽早的去参加训练啊，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好的行为模式，然后让他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走得更好。那么我们就是目前对针对唐氏的这些孩子，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0: 其实这个方法呀，更多呀，还是说的是要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你用一些其他的话呢，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设备，但是有一些设备它也是只是对它有一个监
1: 辅
0: 测，
1: 助作用啊，监测作用。
0: 对，这个监测是什么？它的注意力是否是集中的？
1: 啊，就是对他的这种各种。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
1: 龙江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展开，新装备新技术助力黑土地智慧春耕；
0: 黑龙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47个技改项目奖补6200万元。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0: 2026年全省界江水运口岸明水期运输陆续启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8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进行了进驻动员。
2: 欧阳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同时明确15-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欧阳坚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

0: 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许勤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以主动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严格落实督察组要求，对反馈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建立长效机制。要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同志等联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黑龙江水稻插秧工作自南向北全面展开。今年记者在田间地头发现，插秧的主角变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往返穿梭的轨道小火车，空中调运秧苗的无人锄地上，绘就一幅智慧春耕的火热画卷。
2: 这里是北导航集团清风农场的水田插秧现场，现在我正乘坐着轨道车前往水田的工作区域。那在我身旁啊，是一盘水稻秧苗，这个连盘带土的重量啊，得有十多斤重，人工一次最多抬四盘。那从大棚啊到水稻插秧的地块呢，这个往返距离得有1000多米，这么大的地块得需要大量的人力。那现在不一样了，这样的轨道车一次性运送秧苗得有100盘，不远的地块呢，空中无人机一次性运送秧苗也达到10盘，那精准的输送到插秧机旁。这个过程只需要3分钟时间。
3: 以前运苗呢靠人工来回抬着跑，又累又慢，现在有机械把这个活干了，我们就不用来回折腾了，特别省心。
1: 这套高效的轨道运苗系统不仅服务于插秧剂，更实现了一机多用，全年增效。眼下庆丰农场已在5万亩稻田全面推广，并配套升级600多台套智能设备，每台设备都搭载智慧神经系统，实时回传位置、运行速度等数据，云端平台下发最优作业指令，确保设备高效运转，无缝衔接。
2: 再看看今年的秧苗，长势格外的壮实，个个精神抖擞，奥秘就在这个智能育秧大棚里。
4: 就像秧苗啊住进了智能婴儿床，通过温湿调节、水肥一体化，实现了苗齐、苗匀、苗壮，根系非常好，完了不爱得病，秧苗周期啊缩短了5到7天。
1: 北大荒垦区以成套化智能设备织密春。

0: 更生产服务网络。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掀起农机智能化升级热潮。
1: 这里是庆安县九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此刻我正坐在一台插秧机的驾驶舱里，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我正在开着它作业？实际上，大家看我面前的这台插秧机的方向盘自己在动。
0: 智能铁牛这项花小钱办大事的技术，今年已在全县改造升级800多台。农机智能化只是其中一环，如今水稻生产从进，而在佳木斯化南县，智能化更延伸至施肥与管护环节。
2: 我身后这片刚刚插完秧的稻田，都送到了秧苗根部的泥土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
3: 我们这机器是前面施肥，后面插秧，插秧的深度我们必须达到3公分，施肥呢达到5公分，对我们的秧苗的反青跟后期的根部吸收会非常好。
0: 这套高效作业方式的背后是测土配方大数据的有力支撑。今年当地依托这项技术，为50000多亩水稻定制专属营养餐，全面推广插秧施肥一体化作业。当前全省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展开，据农情调度，截至8号，全省水田泡田超90%，水稻已插秧38.6万亩。如今智慧农业已化身为黑土地上的轨道车，田间作业的导航模块，精准施用的每一粒肥料，正以科技之力为龙江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这时汉王啊，他觉得调动不了你了，没办法了，所以才派张良前来，重重的加封你为三齐王啊，并且给你封地。这是什么呀？这是用重利以陷害你呀，让你呢主动的前去帮助汉王攻打楚霸王项羽。这并不是啊，陛下你自己那么大的功劳挣来的三齐王啊，其实呢是为了让你前去破楚，以图天下。据我所知啊，只要天下平定之后，恐怕王家你这王位就坐不稳了，还想在这儿太太平平的高高兴兴吃喝玩乐呀，哪有那等好事啊？到那时候，恐怕汉王刘邦定然要追缴足下你累次抗旨不遵之罪呀。所以说呀，我希望你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如果真是平定了天下，恐怕呀，汉王刘邦就要设计陷害于你呀，除去你这心腹之大患。韩信听着，心想：看见没有，蒯彻呀，又来了。就听蒯彻那还说呢：“大王啊！”还是那句话，臣希望大王你独占其境，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势，那样你才能够永保王位不失啊！如果你要不听微臣我之言，恐怕破楚之后是灾祸将临呐！希望陛下你三思。请看了看蒯彻，我的先生，难道您不知道吗？张良先生这次亲自来，奉汉王之命，封我为三齐王啊！我已经当着子房先生的面，答应了子房先生，我要带领人马去往成皋、兵合一处，是共同伐楚。我都已经说出去了，可是如果……我又不发兵了，你看这一则我韩信呢又背上了违抗君命之罪，二一则呢我食言了，朋友面前我说话不算话了，等于把张良先生给出卖了，第三则呢我韩信岂不是受恩负德，大罪不小。那时候就即便我坐拥齐国，天下诸侯谈论起来定然是指指点点，说长道短呢。要是那样的话，我韩信日后有何面目再去见汉王啊？所以啊，先生您的话虽然说听着好像是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但是我韩信的心里边确实是实在的不忍心背叛汉王啊。蒯彻一听啊，嘿嘿，仰天长叹了一声：王家呀，此时不听微臣之言，他日被害之时，恐怕你悔之晚矣呀。蒯彻这说着呀，只见韩信啪把袍袖这么一掸，站起身形，吩咐两旁人来呀，把蒯彻先生与我扶了出去，扶出去就给我嫁出去吧，说扶好听，实际上轰出来了。蒯彻呀一听，嘿嘿，这回个心里边是彻底

寒凉了。他呀，没等众人绑上闯扶自己，只见快车一回身，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一边笑着，一边呢，疯疯癫癫，连跑再颠儿，唱着呵呵，走了。从此快车仍然在这齐国大街之上装疯卖傻。快车是走了，韩信呢继续调遣自己的人马，这才是起兵，兵进城高，带领人马浩浩荡荡，他就来了。到了城高之后，韩信进城先参见韩王，首先呢得先谢一谢韩王加封自己三齐王的恩呐，然后回到城外，这才操验人马。韩信这回仍然挂元帅印呢。韩信到这儿了，张良先生啊，顺说彭越那时候还没回来呢。等张良回到城口，一听说哟，韩元帅比自己还早呢，提前10天到这儿了。张良先生也很高兴，他呢先来到城口城中见了汉王，备说前情啊。汉王一听不住的点头啊，哎呦，寡人多谢先生啊，这次要不是先生您亲自前往，恐怕呀这三员大将根本就难以宾服啊。张良一听，哎，陛下，这并非微臣我之力呀，乃是大王您威德所及呀，这都是您的威武德行所造成的，根本不是我张良有什么本事啊。你看人家张良先生仍然虚怀若谷，还这么谦虚。张良呢听说了韩信已经到了，自己也非常的高兴。又过了这么10来天，英布彭越大队人马也都到，来到了城高城外，扎好了连行啊，都来到城高城中谢汉王封赠之恩。汉王呢各自又好言的抚恤了一番，让他们各自安营扎寨，都总听韩元帅节制。此时啊，各路诸侯也都奉了汉王刘邦之命，陆陆续续带领着自己的人马前来到城皋会师啊。好家伙，城皋城外一直到荥阳一线，这路上汉军人马太多了，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一座这接着一座，就跟水波浪一样，这连营也扎扎出好几百里去，全都是汉军人马。韩信呢也高了兴了，他把人马统计了一番，点齐了之后一看，嚯，人马还真不少，都有哪来的呀？有燕王人马15万，英布兵马5万，两位兵马20万，萧何领兵15万，臧荼兵马3万，韩王兵马3万，洛阳王兵马5万，三秦兵6万，汉王元领大兵20万，韩信亲统齐国人马15万，加到一块100多万人马，你说人能少得了吗？再看这些员大将，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包括有英布、彭越、樊哙、周勃、王陵等大将800余员呢、这人太多了。辅佐的谋士就有50余人，您说韩信能不高兴？他把各路人马全都点齐之后，然后分别造层集策，这才来到汉王这儿前来启奏。启奏汉王，现在咱们人马有多少？刘邦一看呢、也特别的高兴，哼，现在自己汉军士气，那还了得？他赶紧吩咐。

萧何、陈平、夏侯婴，让他们三个人把这敖仓、这粮草以及从三秦所运来的这些军粮啊，全都分发到各处军营啊，让三军之用，好吗？现在汉军呢、士气旺盛，无不欢心雀跃呀、汉王刘邦整点大军已毕，这时候他才把韩信又叫过来，跟韩信商量说，元帅，现在咱们人马已经齐备了，那么元帅你想着怎么去前去破这西楚霸王啊？韩信一听，陛下，咱们现在人马虽然都已经聚集到这儿，可是并没有分派齐整啊，也就是说各个将佐他们都应该带多少人，怎么去带领人马去训练，咱们还没有分开，所以呢必须把这些人马全都调理顺喽，这才行呢。因为现在咱们这些人呢，各路诸侯都有，人马多寡不一，所以咱们呀得给他一一的调遣停当，等全都调遣完了，那时候微臣我再请主上您车驾起行，是亲自起兵伐楚。刘邦一听，元帅是不是还得需要人前去下书啊，把霸王项羽又出来，让他领兵来征伐咱们，咱们在这以逸待劳，那是不是可以大获全胜啊？韩信一听，微微的摇了摇头啊，陛下，不可呀，霸王项羽这几次跟咱们交锋都是带领人马远路而来呀，之所以这样，他才呀粮草匮乏不便，接济不上，所以呢每次来都是以大败而归告终。现在又听说咱们各路诸侯人马100多万聚集到这儿，您想他能亲自来吗？所以呀、要想这次跟霸王项羽来一次大交锋，微臣之见呢、只能请陛下您是亲自前往，咱们带领人马兵扎在彭城以外5里，到的彭城脚下去，到那安营扎寨，然后才能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出来。那么微臣我挑选一吉地，把人马安排停当，布成阵势，那时候再把霸王项羽诱到阵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而歼灭呀。刘邦一听，不住的点头，元帅，你真是深谋远虑啊，就依元帅之见。就这么着，韩信呢继续在这调遣人马分拨停当。他这调遣人马，汉王刘邦啊命令张良先生带着牛羊美酒啊前去韩信大营犒赏三军，说是犒赏三军好听，实际上啊刘邦啊的意思想让张良先生探听一下韩信到底真实想法是什么，怎么总在这扎着营不动呢？张良先生自然知道汉王刘邦的心意，他呀带着羊羔美酒就来了，犒赏三军。韩信呢把张良先生接进大营，这些个羊羔美酒全都领到自己的营中。这时候张良先生看了看韩信，元帅，现在你的人马调动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齐备了呀？韩信一笑，子方先生，这事儿能瞒得了您吗？人马呀早已经调

在等待着一个人呢。哦，此房先生一看，元帅，不知元帅你在等待何人呢？不瞒先生您说呀，我在等待着打探前方消息的探马而回，因为我韩信知道早已经把前方的地理情况打探清楚了。您还不知道吗？这行军打仗必须得找一块啊天然极地才能行，咱们找这块地方既能屯兵又能攻守，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把霸王项羽是全部歼灭呀。所以呀，我已经差派一个能言善辩的小校，让他呀前往勘察杨武一路的情况，看看地理情况如何。我派的这员小校刚刚回来，他替我打探了杨武徐州一带的所有的地理山势情况。据我所知啊，从杨武到徐州这一带根本就没有可以屯兵打仗之极地，所以我挑选了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徐州以南有一处，此处名唤九里山。这九里山可是一个绝佳之地呀！我想要兵屯九里山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韩信这么一说呀，张良先生点头含笑啊。张良心中暗想，好厉害一个三齐王韩信，他这才九里山前摆战场是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相关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啊，以及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哈尔滨市啊，尤其呢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始终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那么无论呢是从家庭分类到社区的收运，还是说啊从资源回收到末端的处置，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关乎着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哈尔滨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嗯，主持人，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资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

0: 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1: 嗯，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0: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27.6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接到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9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1: 嗯，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有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短板哈，包括人员管理啊，包括百姓居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方面，会涉及到很多的挑战。那面对于这些挑战，咱们南岗区是怎么来破解这些难题？我们是如何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措施的呢？
0: 是这样，南岗区呢，我们作为老城区呢，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些老旧小区呢，首先是基础设施有相对滞后，比较陈旧。其次呢，是老旧小区那个人员结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像一些南岗租住户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比较高。然后此外呢，就在这个居民长期养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呢，也难以一时的转变。
1: 嗯，这是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嗯，那咱们怎么解决呢？
0: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方面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现在老旧小区旧改工作有机结合，对于完成旧改的小区，我们根据居民的一个居住分布和实际需求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箱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1: 嗯，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0: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一千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
1: 嗯，
0: 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箱房呢106座，
1: 嗯，
0: 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置3分类的收集箱36座。
1: 嗯，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
0: 对
1: 吧？啊，
0: 对，
1: 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
0: 有，
1: 是吧？啊，
0: 对，
1: 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就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呢？
0: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1: 嗯，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的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一看，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七八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呀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0: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些新兴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值守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和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齐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1: 嗯，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哈、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
0: 活
1: 力
0: 力。
1: 啊。嗯，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2: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我们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2: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2: 咱们未来呢，我们还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那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生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主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值守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啊，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于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嗯，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2: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培训，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管理，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一对一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收运、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 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1: 嗯，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2: 为了提升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

0: 是街道呢，我们就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你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以分类其参与低碳新时尚为主题的直播访谈活动，我是道外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石林。
3: 嗯，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咱们道外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工作我们的一个开展情况。
4: 道外区啊，在2025年，全区22个街道办事处1154个小区共投入了垃圾智能项的那个垃圾分类降阀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之营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00。

0: 734吨，其中啊，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100%。
1: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100%啊，可以说我们是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到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力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开展入户宣传活动。10.84万次，发放宣传的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作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银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实效。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展。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
0: 是主任。
1: 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位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工作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渠道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

0: 度可感受，打消群众心理，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随便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不离工，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高质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宣传员的知识啊，给他做好做扎实了，是吧？啊，
0: 对。
1: 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0: 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具体形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结束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1: 嗯，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0: 我们大概是一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1: 就是
0: 分
1: 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是？
0: 对，两次到，对。
1: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培训的人群是什么样的
0: 以那个物业街道
1: 呢？
0: 办事处工作人
1: 对
0: 员
1: 着话筒说，
0: 是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那个以这个人群为主，
1: 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些单位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志愿者啊，目前咱们道外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志愿者，主力的人群构成是什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我们主力人群还是以社区工作者，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楼道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1: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 每一种安顿

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九届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啊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石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啊，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江社区，他们啊利用远隔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啊，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静影街道办事处啊，同济社区啊，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4份，然后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啊，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4分类垃圾桶

0: 每个点位，一周进行两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学生周活动啊，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自动天才。
1: 嗯。
0: 东来街道办事处，不好意思，碰到了这个。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三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啊，详细讲解了我市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他街道办事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发动模式，开展了此前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1: 嗯，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哈，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啊，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哈，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啊，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啊，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积分兑换，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互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把与经费划拨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啊，临街的小单位啊、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然后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大伙房街啊、草市街啊，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的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要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饭店，我们要求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餐厨厂跟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餐厨收运当中。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啊，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餐厨垃圾投倒完后啊，改变餐厨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收运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进行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处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1: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 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也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推动呢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石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
4: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你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类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让福啊在健康中，让乐都在长寿中，让笑都在生活中。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啊和我感慨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那也有那不少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给我讲说呀，我不怕花钱，你别说有啊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这直接啊减免了 85% 的药费，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就算是再贵10倍，只要啊真的把病治好，多少钱我都愿意花。而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啊白花钱，白花冤枉钱，最怕啊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有治好，而且呢还是越治越重，最后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成癌了，那就要了命了。那其实呢咱们大家伙说的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你说啊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呢？不管您呢有钱没钱，这话说的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的钱都花在疗效上，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又算是什么呢？就像啊演小品的赵本山，他有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基因三代特效在多个部门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让咱们老百姓啊一下子就省去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如果没有8亿的补贴资金啊，别说挣钱，连成本啊都会赔进去。而且呢就像现在的疫苗一样嘛，咱们中国人所有的人在国内都是免费接种，那在国外啊中国的疫苗一支就是20万英镑，而且呢你是拿着钱还要排队等着。那只能说呢咱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的慢性病的流行泛滥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咱们中国慢性病患者

每年就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无效就医，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咱们中国呢，已经成为了癌症患者世界第一。每一天呢，就有1万多人因为基因损伤造成了基因恶性病变，进而成为癌症患者。其实这种现象啊，我们大家看看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是挺多的。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就叫癌。慢性病有 91% 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而发生基因恶性病变。那咱们国家呢，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基因修复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治病救人。因为不救不行了呀，癌症的基因下一代还有遗传几率的易感基因是非常严重的。在国外啊，基因特效药的价格一支呢也是要几万美金。什么概念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那就是天价了。可是毕竟啊，全世界有钱的人士太多了，他们都会托关系找门路，要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他们也害怕自己有一天啊，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到那个时候，有多少钱都不一定能够保住他们的命。别的不说啊，我就知道咱们国内呢，有几个富豪，那是不远万里啊，是乐意花大价钱，优先使用基因修复原液，一天一小时一秒钟都不想等。他们都怕下一秒自己的慢性病发生为基因恶性病变，没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啊，就像他们这些大老板那么能干，他们不比一般人见识多广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彻底修复了基因，人才不会生病，人更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真能够把病治好，真能够让身体健康。生命是无价的，疾病它更是无情的。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活动，补贴资金呢，马上就没有了。那如果呢，你家庭条件啊，特别好，身体还挺好的，那您呢，就不用着急了。可是如果呢，您的家庭条件啊，因为治疾病，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慢性病也有了7年8年甚至5年以上了，那您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治病救命的机会。因为服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陈年重病、一体多病，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要用。就像我们接种疫苗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打。治疗慢性病、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必须要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才能彻底康复。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都在研究基因医学？因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发现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因为基因呢，它是在细胞核里，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啊，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的病啊，就是因为先天基因遗传缺陷、先天不足所引起的，我们称为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可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包括血型，以及啊孩子出生以后的健康程度等等。而像高血压遗传、心脏病遗传、糖尿病遗传、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遗传，还有很多的家族性遗传的癌症。基因遗传的几率啊，只是看您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了，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死亡。还有些呢，就是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疾病的，
那就是由于

啊，孩子自己造成的，像空气污染、毒素的积累，包括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基因后天病变。就像呢前几年的三鹿毒奶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那家长们气的是要疯了呀。那这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而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骨关节疾病、肝胆疾病、眼病、肾病等等，这都是啊被各种毒素、食物所引发的基因后天损伤所造成的。大家呢都会写癌症的这个癌字儿啊，你看这个字里边呢有三个口，其实就是告诉你绝症很多都是吃喝出来的。所以说大家记住啊，你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癌症啊都是基因损伤逐渐加重导致的基因恶性病变，而造成我们身上的慢性病、一体多病、老毛病跟着逐渐发生，发展成为了一种癌症或者几种癌症。那可以说基因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你这个细胞呢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不会成为啊癌细胞，都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所以说呢，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您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多种的并发症、胃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等方面的疾病，以及妇科疾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那既然病呢都是基因病，那就得用基因药来治。而基因三代特效里边毒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就是针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给您进行全面大修的基因活性原液。所以说啊，我不保证人人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绝对保证您身体健康，基因三代特效吃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只要咱们的病变组织的基因呢没有变异，就是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呢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啊衰竭的状态，服用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我就让大家呢实现全面康复。让事实告诉您，基因三代特效是治愈疾病唯一的选择，在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可以说是横扫一切慢性病。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珍稀药材，先经过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口服液剂型 S3 加基因多肽，而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小于800德尔顿，口服后呢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3分钟啊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损伤病变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呢恢复活性，大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基因三代特效同时呢也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
而且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

0: 病、重病，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是更广，治疗效果是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意为是啊，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我们从正式推广以来，让多少的慢性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高血粘的，有各种类型心脏病的，还有像中风后遗症的，老慢支、哮喘病的，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以及眼病、肝病、肾病的等等，都恢复了健康。用上的患者都在感慨啊，吃药打针30年，不如修复基因30天。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力量。就像过去啊，我们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们亲生的，那只能够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而如今呢，你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可以了。另外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诊断癌症都是后知后觉呀。有些人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那这个人就没救了。而现在呢，有了基因检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她的母亲呢，就是因为癌症啊，离开人世的。所以说她提前做了基因检测之后啊，发现她本人乳腺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是呢，她就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还活跃在荧屏上，又是演戏，又是做导演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基因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其实这些疫苗呢，它都是能够强化我们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让你呢不得这种病。另外呢，还有啊，像基因克隆技术，克隆猪啊、克隆羊、克隆狗。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其实基因技术呢，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那咱们国家呢，通过改革开放20年，国民经济、医学领域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人造飞船，甚至说现在我们的高铁啊，都要比日本的快。那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这是国家批准唯一的一个修复基因用药，而且是最安全、最可靠、最快速治愈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然在这里呢，要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啊，就是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正在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很可能呢，最后几天的活动啊，我们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而活动呢，一旦全面结束之后啊，并不是说花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说您花多少钱呢，能不能用上的问题。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能够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下边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

0: 指数，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刘老师吧？
2: 哎，对，您的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刘老师你好。我听你们讲说是现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说是有那个减免85%的药费，是不是真的呀？
2: 哎，的确是的，不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
3: 哦，那你说的这个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出15块钱，然后你们给补贴85，这个账是不是这么算的呀？
2: 对，没错啊，就是您出呢15块钱，给你补贴呢85块钱，而原价呢是100块钱的药费，您个人呢只承担啊15块钱，就是这么算账的。那这个活动啊，我们要感谢国家，若国家呢不大力支持呢，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不到的。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8亿的资金呢已经是马上不足了，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参加活动啊，就一定要抓紧啊这最后的几天机会了。
3: 哎，那这机会可难得，我可一定得抓紧了呀。那刘老师，我把我老爸用药这情况跟你说一下，然后啊你再帮着老爸看一看。
2: 哎，好的，您请讲啊。
3: 老爸他是2015年的时候啊得了个脑梗。
2: 嗯，
3: 你说这脑梗到现在啊也5-6年时间了。啊，他得这病以后，说实话把我拖的这身体啊感觉啊是越来越不行了
2: 嗯
3: 嗯。哎，你说他这吧成天的吃药呀，经常要住医院嘛。这钱也花了，针也打了。哎，药也吃了不少，5-6种药嘛，一样也不敢落下嘛。大把大把的吃，结果病不见好不说，把胃还给吃出问题来了。
2: 这就是多种的药啊，它的应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呢进一步的损伤。你吃的药种类越多，那必然的是越伤我们的基因的。
3: 是，每天吧还给他要做按摩了，他怕他那个肌肉萎缩了呀。有时候还请的人来家里啊给他按摩呀锻炼呀啥的了。
2: 嗯，
3: 那因为有时候我这一个人啊征服不起他嘛。他比我还胖了，哎，没法子嘛。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这家庭啊，那经济方面也不咋宽裕，再遇到这种病吧，那你说家里能有多少钱呀？所以这几年下来这钱啊花的啊经济方面挺紧张的那钱。
2: 哎，那倒也是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尤其是呢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想尽各种办法的帮助他恢复。你就哪怕呢你找人按摩，那这个也是有一次有一次的费用的呀，是不是？
3: 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嘛。你说他瘫在床上起不来，没人扶的话，自个连厕所都去不了嘛，翻个身都困了。哎，再加上这后来这心脏还不好了。我想着也可能这病把他折腾的心里着急，所以这后来这还有了心绞痛了，经常心绞痛还犯。呀，我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他这心里既心疼也难受嘛，这个。
2: 哎，是的啊，看来呢身上不止呢是一处不好，是吧？好几处不太好。他多大年龄了？
3: 他今年。

0: 法才能治呢？那就是说啊，表面上他胳膊腿啊哪儿哪儿都没坏，但是为什么不好使了？哪儿坏了？一定有坏的地方。坏的地方啊，就是脑部肌裂呢缺损断裂了，他大脑发出的指令呢这边接收不到信号了，信号没有了，那胳膊腿当然不好使了。所以说不管是缺血性的中风还是出血性的中风，它都是这么回事儿。而我呢也给咱们大家伙在节目当中讲到了，我们每个人呢，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的经验，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串联在一起的。那您这个脑部肌裂呢缺损断裂之后啊，自然胳膊腿呢它接受不到信号了。所以说我们要实现什么呢？实现基因损伤修复和重组。那这类患者为什么他会得脑血栓脑溢血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他的原发病，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而这个高血压呢，不管它有没有遗传呢，它还是和基因有关，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一个突变的问题。而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所以说您看都是基因的问题，我们就得修基因了。如果说您不修基因，您就是吃一辈子的药，最终啊该中风还是中风，该脑萎缩还是脑萎缩。所以说别的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维持治不好。那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不用基因三代特效，那本身也就治不好，因为只有这一个选择，你必须要修基因。那您告诉我啊，老伴呢是用了咱们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吧？啊，那么现在啊，他呢，哎，恢复的怎么样啊？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1: 哎，感觉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1: 哎，上次就给他买了一个周期，嗯、这不现在家里。还有七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1: 哎，其实不光效果好还来得快了
0: 啊、
1: 哦。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他以前有个啥问题，就是在脸发麻，老是感觉慢慢的要人给他用手去拍了，说是脸发麻，哎，然后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手吧，就是一只手稍微灵活一点，他用手就摸了脸了、
0: 哦、
1: 哎，我说你咋光摸咋不见你拍了了，哎，他说感觉脸上有感觉了呢。
0: 那有感觉是好事吗、
1: 哎、
0: 有感觉就说明基因链连接上了、哎、你看基因一修复呢，我们就见到效果了，
1: 真是见到效果。他那么一说啊，当时啊我心里也挺高兴，我说呀这一下可看到希望了，那就接着给他用，这越往后用越好嘛。他那个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啊也在慢慢的越来越少，而且犯病的次、哦犯病的那个程度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1: 哎，这以后，这不到现在也不见他说的心脏这疼的那种感觉了。
0: 哦，那很好吧、
1: 哎？
0: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老伴呢一共是用了多少了呢？
1: 这不再有七天，这一个周期啊都就用完了呢。
0: 啊、哦，也就是还有七天的话，一个周期就用完了。那他的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1: 哎，血压现在挺好的，挺稳定的。
0: 嗯、
1: 哎，血压一稳定。那头也不晕不迷糊了，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哎，感觉比以前睡得也踏实了了。
0: 哦，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血压也稳定了，
1: 哎、
0: 对不对？哎，
1: 是，
0: 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啊，实打实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成绩啊。
1: 哎，真是，哎，
0: 嗯、
1: 还有就是他现在吧，可以比以前说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他自个扶个东西、
0: 啊、
1: 比如说扶这个墙呀，扶这个那个沙发背呀啥的了，哎，慢慢的自个能到厕所去了了。
0: 哦，
1: 哎，以前你说下个床都费劲嘛，现在自个能上厕所去了呀。
0: 嗯、
1: 哎，而且吃饭自个反正就是慢一点，也自个也能吃到嘴里了。
0: 嗯，
1: 哎，说话吧也比以前好一点，就是那个速度太慢，哎，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了，这也就挺好的呀。能到今天这个程度，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我妈打心眼里特别高兴，总算是有希望了呀！这，哎、
0: 确实是不错的、啊、毕竟他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吧，对不对？
1: 是是、
0: 啊，你看他过去多么严重的瘫痪呀，动不了啊，严重的心脏病啊，要说这两个病啊，可以说既要命又受罪。而现在的话，你看你也不用替他担心了，他恢复的多好啊，是吧？啊。

0: 真
1: 至少
0: 是。
1: 呢，我们这个家呢，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的药量我们就不用改变了，正常用就行了。
0: 哦，
1: 所以说，你老伴儿继续
0: 哦，
1: 用，再用一个周期啊，老伴儿将来出门遛弯啊，到公园呢溜达溜达呀，陪着您到市场买菜呀，帮着你摘摘菜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以后啊，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再得这个病了啊。
0: 哎呀，那可当然好了。那老伴儿这情况，再用上一个周期就行呀。
1: 对，现在正好有活动嘛，减免85%的药费，那我们就抓紧打电话，因为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最多的也就是只能够维持啊2天左右的时间了啊。
0: 哦哦，那行，哎呀，那个谢谢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给老伴报个名嘛。
1: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0: 行行，谢谢刘老师。
1: 好，再见。
0: 哎，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5: 刘老师，就听你节目嘛，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一听刘老师你讲的，现在听说有那个疗效推广工程的活动，可以给减免85%的药费，所以呢，我就很着急的。我现在呢，打进电话来把我的情况和你说一下。因为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1: 哎，好，那您呢，先把您的问题啊，先说一下，我给你看一看您的病情，之后呢，您再去啊，抓紧时间的参与活动啊。
5: 好的。你说我这个颈椎病嘛，也得有10多年了，这个脖子很疼的，就是不敢动，很僵硬的那种，就感觉岁数越大，脖子越疼，一动就响。而且呢，带着整个那个大脖子的筋、胳膊都疼的，就像是骨头缝里都疼似的，真的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嘛，就像是睡落枕了那种似的，就是脖子疼的，就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去打那个麻醉的针，动也动不了。低个头，转个身，反正就是疼得你。就是，呲牙咧嘴的那种。
1: 哦，那你转身都费劲啊，你是不是还有肩周炎啊？
5: 有的。
1: 啊，所以说这个病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挺煎熬的啊。
5: 是的，是的。你说我不光这个颈椎病，我这个腰也不行。这个腰病嘛，也有大概15、16年了。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嘛。我就把那个乐宝那个往腰上呼，插上电，可是一凉了又插电，刚开始还行。

0: 后来就怎么都不行。你说这个腰疼嘛，颈椎疼啊，干点啥了都不方便。比如说洗个头，我都要洗个3、4次。
1: 哦。
0: 就是那个腰受不了，过一会就疼，就得直起来，直一下，直，就是那个水都往下淌了，我也没办法，就得直起来，腰疼得太受不了了。你要想解大米袋呀什么的，比如说取点大米，那你得找个凳子先坐下来，像老人一样慢慢的，这点小事哎都这么难。
1: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说这个得了病之后啊，他真的是呢挺痛苦、挺受罪的。而您的这份痛苦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尤其是备受煎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呢来形容，甚至说呢安慰您了。那只能说呢，安慰你就是早点好起来啊。
0: 是的，所以时间长了嘛，就是疼到啥程度了？就比如，床上坐着，就是伶仃要站起来，那个屁股蛋这一块拽着那个腿外侧，一直到那个脚脖那一块，都很疼的。哎呀，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又酸又胀又疼，走路嘛就走不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拿着拐杖，但是又怕难看，都不敢出门。
1: 那其实呢，像您知道啊，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已经是挺严重了。那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有的患者呢，最后就是大小便失禁了；那有的患者都瘫痪在床了。那这点呢，您是很明白的吧？
0: 是的，我也害怕呀，很担心的，啥招都想了。你说拖累家里嘛，拖累孩子，我自己也心疼钱。比如说，就怕打水漂都不想啊，病治不好，就怕越来越严重，就这个整的我心脏也不怎么好，这个心一整嘛就突突突的，一整啊这个气就不够用，就是呼吸都很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其实这个颈椎病的话呢，它呢不单单就是一个脖子上的问题，它呢也会导致你，比方说我们患者脑梗，或者说呢出现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率的失常啊。总之来讲呢，它会导致很多的病，包括失眠的问题啊，很多的。所以说，您既然你看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比较艰难了。但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那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呐，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所以说，您看啊，如果说父母亲的个子都挺高的，对吧？妈妈呢1米7多啊，然后父亲的话1米8多，那么他们的孩子的身高那一定是特别高的。对不对？那至少能够
0: 是
1: 长
0: 的，
1: 到1米75吧，是不是？哎，
0: 对。
1: 那包括呢？您看鼻梁高的，那生下来小孩他的鼻梁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双眼皮儿的，那可以说这个几率很大的，他孩子也都是双眼皮儿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啊，把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基因呢，哪儿都有，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不过这个基因链它也有使用年限啊，年限呢就是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生命，就是它能用120年到150年。但是话说回来啊，你比方说这个车买回来了，那您说这个车呢，有多少年的使用寿命呢？那一般就是15年嘛，对吧？但是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您开了5、6年，它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你不爱惜它呀，对不对？你天天让它跑啊，是不是啊？那它就开始老化了。而我们人的这个基因链呢，也是这样，你用了好几十年了，它呢也会容易出现老化，出现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当然，再包括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啊，吹电扇、吹空调，对着腰吹，对着肩膀吹，他是不留神，不是故意的啊。那有的呢是劳累过度，有的是坐姿不对，对吧？有的是腰椎劳损，它当然更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估计您过去吃的啊，什么活血化瘀的药也挺多的，对不对？
0: 对，
1: 哎，
0: 是的。
1: 那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基因它出现了突变了。 基因突变之后骨细胞它就异常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也不对劲儿，那也不对劲儿。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像您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一下子带病啊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很多啊，有的呢人呢他就是因为颈椎病中风的嘛，对不对啊？
0: 啊，
1: 这就是说目前存在的一个现状啊，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你看您过去针灸啊、按摩啊、贴膏药都不当事儿，那病根在哪？在基因上，而基因它又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上，所以说我们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您的一身的病。那今天既然打来电话了，也想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么您能用上吗？啊，或者说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您来专门的修基因，可以说咱们全国独家，它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没有人呢赶得上它。而独有的药物成分 S 酸加基因多肽，能够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而一个周期的修复基因呢，这个症状它就全部消失了。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呢，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胳膊腿你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跳个广场舞都没有问题，你怎么抡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啊，国家呢大力支持，让我们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划算，因为一次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也就是说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啊，您是可以用上啊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高效、最科学、最能够解决您问题的最尖端的治疗型的药品了。
0: 哦，对的，那我觉得就是怕滑动提前结束了，所以就特别担心害怕赶不上滑动，那我就赶紧订上这么好的药，现在还来得及吗？
1: 啊，来得及啊！活动呢是话呢没有多少名额了，不能够帮您登记的，咱们的患者呢要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为准。这几天的活动就随时会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呢拨打电话还来得及，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的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真的要感谢你。
1: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哦，再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刘老师吗？
1: 哎，对，您的电话啊。
5: 啊，刘老师你好啊，我2个周期马上就快用完了。我现在呢终于感觉到这基因健康了，人就健康这个道理了。
1: 啊，一听了就尝到甜头了，老朋友了啊。那么在用啊咱们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前呢，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呢？能够理解不能啊？
5: 哎呀，以前不懂什么基因，我只知道我父亲吧，他是高血压，那到我这块呢，我也是高血压。
1: 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你看父母亲有什么病啊，到子女这儿，您就有这个患有疾病的几率，它就会变得很高。那不止你们家呀，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同事家啊，你看父母他有糖尿病的，哎，父母呢可能是80岁了，哎，到儿女这儿，你看他儿女呢40多岁、50多岁也会有呢这个糖尿病，那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当然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绝对的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这个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有的是3个呀，有的是5个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看啊，这五个孩子当中啊，他必然有一些孩子会得父母同样的病啊，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有的呢会很幸运的没有啊。那您过去的话是有高血压是吧？
5: 对。
1: 哦，
5: 那我的病还多了
1: 啊。还多呢。那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病啊？
5: 风湿性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那个变天的那时候，哎呀，这腿给我疼的连走路都走不了。那早晨起来吧，两条腿特别僵硬，哎呀，活动老半天呢才能感觉灵活一点。平时呢自己上楼啊下楼啊都特别困难，这不再加上这个高血压，哎呀，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5: 可是吧年轻的时候吧，这血压高它没啥症状，我也就没拿当回事儿。
1: 啊，
5: 后来吧这血压一高，这头昏脑胀的，我脑袋还老犯迷糊，我就吃这个消本地平，血压吧能维持到150左右吧。可是到了晚上这睡觉睡不好，这睡不好吧第二天的血压呢它保准就高。从去年开始吧，这不但这血压高了，我的心脏也出了问题了，心慌气短的都不敢多活动，稍微吧就多活动一点吧，就感觉这气儿它怎么就上不来呢？那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的了，完胸口吧就感觉到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你看啊，这让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可以了解一下，你看一说到您这个病啊，就是最开始是高血压、风湿，后来呢慢慢的就发展到心脏病了，那甚至说多年，你像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啊，应该是常年的对于自己的病啊很重视，对吧？这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那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对不对？然后呢常年是吃药，可以说一顿不落的，咱们女同志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惜命的啊。但是常年吃药又出现了什么胃肠疾病，所以说就这一点就证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其实它都是有联系的。我们这个人呢它是由一条啊双螺旋状机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就是父亲呢给我们一半，母亲给我们一半，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血管还有骨骼。所以说您就发现了，哎，一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哎，另一个地方肯定也会出现的疾病，它都是这样。那这是什么呢？基因病。那您呢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啊？
5: 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的两条腿就轻松多了，也不疼了。像以前吃那个止疼片啥的我都不吃了。
1: 那非常好吧。
5: 就是啥呢，就是阴天呐、变天啦，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腿吧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我走路啊像刮风似的收拾收拾的。
1: 就是健步如飞了是吧？
5: 对。
1: 那血压呢？血压稳不稳定啊？
5: 我血压好，可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5。
1: 血压130、85，这是黄金血压，也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那头就不晕了呗？
5: 哎呀，真是的，血压好了吧，头不晕了吧，脑袋不胀了。那晚上睡觉吧，呀，睡得也好了。你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特别有精神头。还有就是啥呢？我心脏这块也舒服了，心不慌了。完自己吧就是走点路啊干点活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气喘了。
1: 你看多好呀，是不
5: 是
1: 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你看当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血压就平稳了。 那咱们就不怕得血管病了。咱们大家啊，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呢，也应该明白啊，凡是高血压、低血压这些问题，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啊，咱们血管紧张素起因。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血管的一个呢基因突变，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的事儿，那您呢就会出现问题啊，血管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就是爆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给您修好了，那血压就平稳了，那你看您就没有这个危险了，是吧？
5: 嗯，对。
1: 那另外呢，对于你整个基因链又进行全面大修，那就不管您是心脑啊还是骨骼呀，咱们都给你哪哪都修好的，这就是什么？一好百好。那这事儿啊，如果说啊不是发生在您身上，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哎，我就吃着一种药就治了我这一身的病，对不对啊？
5: 对。
1: 啊，所以说说白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病。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但是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那只要把基因给你修好了，你细胞它自然就活跃了，您就可以正常代谢了，那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吧，是不是啊？
5: 哎，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病好了吧，我逢人就说，哎呀，这有病啊，你就得修复基因，你不修复基因呢、啊、你的病吧就永远就好不了。
1: 你要是给别人这样说，估计有些人还不懂呢，哎，这基因是什么，对不对？哎，但是他具体的了解呢，他就明白了啊，你有病就必须得修基因，你只有修基因了，你这个病啊才能好。也感谢呢您对于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推广帮助啊，帮助我们去科普。但是呢我们说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身边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他们有可能也在一把一把的吃着顶药，那像过去呢，这都是呢无效的治疗后果。那到最后的话呢，你看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从病就成了癌了，这和健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您给他指了个明道呢，他就不花这个冤枉钱了，也不走那冤枉道了，另外呢也不受罪了。那可以说的话呢，您这也是给咱自己个儿呢积福报的，是不是啊？
5: 是，那个刘老师，我这不治的挺好吗？就是赶上这次呢，说是减免85%的药费。那我有个朋友吧，他有腰间盘突出，嗯，完了我就跟他说要修复基因，但是只是吧，这次有活动，他高兴的吧，就让我吧问您一下子，看他也想参加活动，也要用上呢基因三代特效药。
1: 啊，他也想用是吧？咱们是直播节目啊，你得自己报名啊。而且的话呢，您也不用担心了，整个基因链完全大修之后啊，你想复发反弹都难，2个周期您啊就可以用完停药了啊。
5: 那好，行，那我这2周期用完吧，我就可以停药了。那我这次吧哈、啊，我这个同事呢，我就赶紧把他的名字给报上吧。
1: 啊，对的，您呢就给他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的活动名额呢也快没了。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的就行了，那别的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5: 嗯，那好，那再见吧。
1: 哎，好，再见啊。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 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6: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7: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6: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7: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6: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7: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6: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7: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7: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 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你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类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让福啊在健康中，让乐都在长寿中，让笑都在生活中。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啊和我感慨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那也有那不少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给我讲说呀，我不怕花钱，你别说有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这直接啊减免了 85% 的药费，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就算是再贵10倍，只要啊真的把病治好，多少钱我都愿意花。而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啊白花钱，白花冤枉钱，最怕啊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有治好，而且呢还是越治越重，最后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成癌了，那就要了命了。那其实呢咱们大家伙说的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你说啊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呢？不管您呢有钱没钱，这话说的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的钱都花在疗效上，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又算是什么呢？就像啊演小品的赵本山，他有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基因三代特效在多个部门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让咱们老百姓啊一下子就省去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如果没有8亿的补贴资金啊，别说挣钱，连成本啊都会赔进去。而且呢就像现在的疫苗一样嘛，咱们中国人所有的人在国内都是免费接种，咱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的慢性病的流行泛滥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咱们中国慢性病患者每年就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无效就医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咱们中国呢已经成为了癌症患者世界第一，每天呢就有10000多人因为基因损伤造成了基因恶性病变，进而成为癌症患者。其实这种现象啊，我们大家看看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是挺多的。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就叫癌。慢性病有 91% 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而发生基因恶性病变， 那咱们国家呢投

0: 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因修复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治病救人。因为不救不行了呀，癌症的基因下一代还有遗传几率的易感基因是非常严重的。在国外啊，基因特效药的价格一支呢也是要几万美金。什么概念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那就是天价了。可是毕竟啊，全世界有钱的人士太多了，他们都会托关系找门路要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他们也害怕自己有一天啊，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到那个时候有多少钱都不一定能够保住他们的命。别的不说啊，我就知道咱们国内呢有几个富豪，那是不远万里啊，是乐意花大价钱优先使用基因修复原液，一天一小时一秒钟都不想等。他们都怕下一秒自己的慢性病发生为基因恶性病变，没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啊，就像他们这些大老板那么能干，他们不比一般人见识多广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彻底修复了基因，人才不会生病，人更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真能够把病治好，真能够让身体健康。生命是无价的，疾病它更是无情的。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活动，补贴资金呢马上就没有了。那如果呢你家庭条件啊特别好，身体还挺好的，那您呢就不用着急了。可是如果呢您的家庭条件啊因为治疾病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慢性病也有了7年8年甚至5年以上了，那您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治病救命的机会。因为服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陈年重病、一体多病，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要用。就像我们接种疫苗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打。治疗慢性病、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必须要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才能彻底康复。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都在研究基因医学？因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发现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因为基因呢，它是在细胞核里。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啊，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的病啊，就是因为先天基因遗传缺陷、先天不足所引起的，我们称为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可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包括血型，以及啊孩子出生以后的健康程度等等。而像高血压遗传、心脏病遗传、糖尿病遗传、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遗传，还有很多的家族性遗传的癌症。基因遗传的几率啊，只是看你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了，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死亡。还有些呢，就是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疾病的，那就是由于啊孩子自己造成的，像空气污染、毒素的积累，包括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基因后天病变。就像呢前几年的三鹿毒奶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那家长们气的是要疯了呀。那这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而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骨关节疾病、肝胆疾病、眼病、肾病等等，这都是啊被各种毒素、食物所引发的基因后天损伤所造成的。 大家呢都会写癌症的这个癌字儿啊。你看这个字里边呢有三个口，其实就是告诉你绝症很多都是吃喝出来的。所以说大家记住啊，你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癌症啊都是基因损伤逐渐加重导致的基因恶性病变，而造成我们身上的慢性病、一体多病、老毛病跟着逐渐发生，发展成为了一种癌症或者几种癌症。那可以说基因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你这个细胞呢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不会成为啊癌细胞，都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所以说呢，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您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多种的并发症、胃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等方面的疾病，以及妇科疾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那既然病呢都是基因病，那就得用基因药来治。而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就是针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给您进行全面大修的基因活性原液。所以说啊，我不保证人人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绝对保证您身体健康。基因三代特效吃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只要咱们的病变组织的基因呢没有变异，就是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呢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啊衰竭的状态，服用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我就让大家呢实现全面康复。让事实告诉您，基因三代特效是治愈疾病唯一的选择。在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可以说是横扫一切慢性病。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珍稀药材，先经过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口服液剂型 S3 加基因多肽。而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小于800德尔顿，口服后呢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3分钟啊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损伤病变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呢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基因三代特效同时呢也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而且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是更广，治疗效果是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誉为是啊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我们从正式推广以来，让多少的慢性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高血粘的，有各种类型心脏病的，还有像中风后遗症的，老慢支、哮喘病的，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以及眼病、肝病、肾病的等等，都恢复了健康。用上的患者都在感慨啊，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修复基因30天。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力量。就像过去啊，我们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们亲生的，那只能够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而如今呢，你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可以了。另外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诊断癌症都是后知后觉呀，有些人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那这个人就没救了。而现在呢，有了基因检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她的母亲呢，就是因为癌症啊离开人世的。所以说他提前做了基因检测之后啊，发现他本人乳腺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是呢，他就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还活跃在荧屏上，又是演戏，又是做导演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基因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其实这些疫苗呢，它都是能够强化我们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让你呢不得这种病。另外呢，还有啊，像基因克隆技术，克隆猪啊、克隆羊、克隆狗。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其实基因技术呢，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那咱们国家呢，通过改革开放20年，国民经济、医学领域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人造飞船，甚至说现在我们的高铁啊都要比日本的快。那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这是国家批准唯一的一个修复基因用药，而且是最安全、最可靠、最快速治愈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然在这里呢，要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啊，就是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正在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很可能呢，最后几天的活动啊，我们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而活动呢，一旦全面结束之后啊，并不是说花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说您花多少钱呢，能不能用上的问题。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能够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下边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刘老师吧？
0: 哎，对，您的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刘老师你好， 我听你们讲说是现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说是有那个减免85%的药费，是不是真的呀？
0: 哎，的确是的，不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
4: 哦，那你说的这个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吃就出15块钱，然后你们给补贴85，这个账是不是这么算的呀？
0: 对，没错啊，就是您出呢15块钱，给你补贴呢85块钱，而原价呢是100块钱的药费，您个人呢只承担啊15块钱，就是这么算账的。那这个活动啊，我们要感谢国家，若国家呢不大力支持呢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不到的。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8亿的资金呢已经是马上不足了，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参加活动啊，就一定要抓紧啊这最后的几天机会了。
4: 哎，那这机会可难得，我可一定得抓紧了呀。那刘老师，我把我老爸用药的情况跟你说一下，然后啊你再帮着老爸看一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啊。
4: 老爸他是2015年的时候啊得了个脑梗。
0: 嗯，
4: 你说这脑梗到现在也5-6年时间了。啊，他得这病以后，说实话把我拖的这身体啊感觉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你说他这吧成天的吃药呀，经常要住医院嘛，这钱也花了，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不少，5-6种药嘛，一样也不敢落下嘛，大把大把的吃，结果病不见好不说，把胃还给吃出问题来了。
0: 这就是多种的药啊，它的应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呢进一步的损伤，你吃的药种类越多，那必然的是越伤我们的基因的。
4: 是，每天吧还给他要做按摩了，他怕他那个肌肉萎缩了呀。有时候还请的人来家里啊给他按摩呀锻炼呀啥的了。那因为有时候我这一个人啊征服不起他嘛，他比我还胖了。没法子嘛，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这家庭啊，那经济方面也不咋宽裕，再遇到这种病吧，那你说家里能有多少钱呀？所以这几年下来这钱啊花的啊经济方面挺紧张的那钱。
0: 那倒也是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尤其是呢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想尽各种办法的帮助他恢复。你就哪怕呢你找人按摩，那这个也是有一次有一次的费用的呀，是不是？
4: 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嘛。你说他瘫在床上起不来，没人扶的话，自个连厕所都去不了嘛，翻个身都困了。再加上这后来这心脏还不好了。我想着也可能这病把他折腾的心里着急啊，所以这后来这还有了心绞痛了，经常心绞痛还犯。我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他这心里既心疼也难受嘛，这个。
0: 是的啊，看来呢身上不止呢是一处不好，是吧？好几个地方不太好。他多大年龄了？
4: 他今年65岁了。我这身体吧也不咋好了，我比他大2岁。说实话刘老师，以前我不知道你这个节目呀，这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听到的。特别听你说是像这种慢性病吧，如果用那个基因疗法的话，那效果还是挺好的了。而且我听里面好多人都跟你说他们用着都挺好。
0: 对，
4: 特别有几个人的病吧，我听着和老伴的情况差不多呀，这个。
0: 那是的。那既然听到了就要付诸于行动啊，因为咱们国内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因为治病呢也治了很多年

0: 人的，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的经验，把五三代特效是吧？啊，那么现在啊，他呢，哎，恢复的怎么样啊？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1: 哎，感觉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1: 哎，上次就给他买了一个周期，
0: 啊，
1: 这不现在家里还有7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了。哎，其实不光效果好，还来得快了。
0: 啊，
1: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他以前有个啥问题，就是这脸发麻，老是感觉慢慢的要人给他用手去拍了，说是脸发麻。哎，然后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手吧，就是一只手稍微灵活一点，他用手就摸了脸了。哎，我说你咋光摸，咋不见你拍了嘞？哎，他说感觉脸上有感觉了嘞。
0: 那有感觉是好事儿吗？有感觉就说明基因链连接上了。你看，基因一修复呢，我们就见到效果了。
1: 真是见到效果。他那么一说啊，当时啊，我心里也挺高兴。我说，呀，这一下可看到希望了。那就接着给他用，这越往后用越好嘛。他那个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啊，也在慢慢的越来越少，而且犯病的那个程度，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1: 哎。这以后，这不到现在也不见他说的心脏就疼的那种感觉了。
0: 哦，那很好吧。哎，那到现在为止的话，老伴呢一共是用了多少了呢？
1: 这不再有7天，这一个周期啊都就用完了呢。
0: 哦，也就是还有7天的话，一个周期就用完了。那他的血压稳不稳定啊？
1: 哎，血压现在挺好的，挺稳定的。
0: 嗯，
1: 哎，血压一稳定，那头也不晕不迷糊了。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哎，感觉比以前睡得也踏实了了。
0: 哦，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血压也稳定了。
1: 哎，
0: 对不对？哎，
1: 是
0: 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啊，实打实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成绩啊。
1: 哎，真是。哎，还有就是他现在吧，可以比以前说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他自个扶个东西，
0: 啊，
1: 比如说扶这个墙呀，扶这个那个沙发背呀啥的了，哎，慢慢的自个能到厕所去了了。
0: 哦，
1: 哎，以前你说下个床都费劲嘛，现在自个能上厕所去了呀。哎，而且吃饭自个反正就是慢一点，也自个也能吃到嘴里了。
0: 嗯，
1: 哎，说话吧也比以前好一点，就是那个速度太慢，哎，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了，这也就挺好的呀。能到今天这个程度，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我妈打心眼里特别高兴，总算是有希望了呀！这，哎，
0: 确实是不错的，啊，毕竟才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吧，对不对？
1: 是是，
0: 啊，你看他过去多么严重的瘫痪呀，动不了啊，严重的心脏病啊，要说这两个病啊，可以说既要命又受罪。而现在的话，你看你也不用替他担心了，他恢复的多好啊，是吧？啊，至少呢，我们这个家呢，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的药量我们就不用改变了，正常用就行了。
1: 哦，
0: 所以说你老伴继续用，
1: 哦，
0: 再用一个周期啊，老伴将来出门遛弯啊，到公园呢溜达溜达呀，陪着您到市场买菜呀，帮着你摘摘菜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以后啊，咱们也不用担心的再得这个病了啊！
1: 哎呀，那可当然好了。那老伴这情况，再用上一个周期就行呀。
0: 对，现在正好有活动嘛，减免85%的药费，那我们就抓紧打电话，因为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最多的也就是只能够维持啊2天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哦，那行，哎呀，那可谢谢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给老伴报个名嘛。
0: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1: 行行，谢谢刘老师。
0: 好，再见。
1: 哎，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 请服用慢性

0: 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4: 刘老师，就听你节目嘛，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一听刘老师你讲的，现在听说有那个疗效推广工程的活动，可以给减免85%的药费，所以呢我就很着急的。我现在呢打进电话来把我的情况和你说一下，因为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3: 哎，好，那您呢先把您的问题啊先说一下，我给你看一看您的病情，之后呢您再去啊抓紧时间的参与活动啊。
4: 嗯，好的。你说我这个颈椎病嘛，也得有10多年了，这个脖子很疼的，就是不敢动，很僵硬的那种，就感觉岁数越大脖子越疼，一动就响，而且呢带着整个那个大脖子的筋胳膊都疼了，就像是骨头缝里都疼似的，真的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嘛就像是睡落枕了那种似的，就是脖子疼的就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去打那个麻醉的针，动也动不了，低个头转个身，反正就是疼得你就是呲牙咧嘴的那种。
3: 哦，那你转身都费劲啊，你是不是还有肩周炎啊？
4: 有的。
3: 啊，所以说这个病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挺煎熬的啊。
4: 是的是的，你说我不光这个颈椎病，我这个腰也不行，这个腰病嘛也有大概十五六年了，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嘛，我就把那个乐宝哎那个往腰上呼，插上电，可是一凉了又插电，刚开始还行，后来就怎么都不行。你说这个腰疼嘛，颈椎疼啊，干点啥了都不方便，比如说洗个头我都要洗个3-4次、就是那个腰受不了，过一会就疼，就得直起来直一下，就是那个水都往下淌了，我也没办法，就得直起来，腰疼得太受不了了。你要想解大米袋呀什么的，比如说取点大米，那你得找个凳子先坐下来，像老人一样慢慢的，这点小事哎都这么难。
3: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说这个得了病之后啊，他真的是的挺痛苦挺受罪的。而您的这份痛苦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尤其是备受煎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呢来形容，甚至说呢安慰您了。那只能说呢安慰你就是早点好起来啊。
4: 是的，所以时间长了嘛，就是疼到啥程度了，就比如床上坐着，就是伶仃要站起来，那个屁股蛋这一块拽着那个腿外侧，一直到那个脚脖那一块都很疼的。哎呀，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又酸又胀又疼，走路嘛就走不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拿着拐杖，但是又怕难看都不敢出门。
3: 那其实呢，像您知道啊，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已经是挺严重了。

0: 那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有的患者呢，最后就是大小便失禁了，那有的患者都瘫痪在床了，那这边呢，你是很明白的吧？
1: 是的，我也害怕呀，很担心
0: 嗯。
1: 的，啥招都想了。你说拖累家里嘛，拖累孩子，我自己也心疼钱。比如说，就怕打水漂都不想啊，病治不好，就怕越来越严重，就这个整的我心脏也不怎么好，这个心一整嘛就突突突的，一整啊这个气就不够用，就是呼吸都很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0: 其实这个颈椎病的话呢，它呢不单单就是一个脖子上的问题，它呢也会导致你，比方说我们患者脑梗，或者说呢出现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率的失常啊。总之来讲呢，它会导致很多的病，包括失眠的问题啊，很多的。所以说，您既然你看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比较艰难了。但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那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呐，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所以说，您看啊，如果说父母亲的个子都挺高的，对吧？妈妈呢1米7多啊，然后父亲的话1米8多，那么他们的孩子的身高那一定是特别高的，对不对？那至少能够
1: 是
0: 长
1: 的，
0: 到1米75吧，是不是？哎，
1: 对。
0: 那包括呢，您看鼻梁高的，那生下来小孩他的鼻梁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双眼皮儿的，那可以说这个几率很大的，他孩子也都是双眼皮儿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啊，把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基因呢哪儿都有，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不过这个基因链它也有使用年限啊，年限呢就是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生命，就是它能用120年到150年。但是话说回来啊，你比方说这个车买回来了，那您说这个车呢有多少年的使用寿命呢？那一般就是15年嘛，对吧？但是
1: 是
0: 如果
1: 的，
0: 说您开了5、6年，它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你不爱惜它呀，对不对？你天天让它跑啊。是不是啊？那它就开始老化了，而我们人的这个基因链呢也是这样，你用了好几十年了，它呢也会容易出现老化，出现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当然，再包括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啊，吹电扇、吹空调，对着腰吹，对着肩膀吹，他是不留神，不是故意的啊。那有的呢是劳累过度，有的是坐姿不对，对吧？有的是腰椎
1: 对，
0: 劳损，它当然更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估计您过去吃的啊，什么活血化瘀的药也挺多的，对不对？
1: 对，
0: 哎，
1: 是的。
0: 那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基因它出现了突变了，基因突变之后，骨细胞它就异常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也不对劲儿，那也不对劲儿。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像您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一下子带病啊，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很多。啊，有的呢人呢，他就是因为颈椎病中风的嘛，对不对啊？这就是说目前存在的一个现状啊，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你看，你过去针灸啊、按摩啊、贴膏药都不当事儿，那病根
1: 是
0: 在
1: 的。
0: 哪？在基因上，而基因它又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上，所以说我们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您的一身的病。那今天既然打来电话了，也想用啊，咱们金三代特效，那么
1: 对，
0: 您能用上吗？啊，或者说呢，咱们的金三代特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它能够帮助你来专门的修基因，可以说咱们全国独家，它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没有人呢赶得上它。而独有的药物成分 S 酸加基因多肽，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而一个周期的修复基因呢，这个症状它就全部消失了。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呢，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到那个时候啊，您的胳膊腿儿，你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跳个广场舞都没有问题，你怎么抡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啊，国家呢大力支持，让我们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那可以说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划算，因为一次呢就减免了 85% 的药费，也就是说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啊，您是可以用上啊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高效、最科学、最能够解决您问题的最尖端的治疗型的药品了。
1: 哦，对的，那我就是怕滑动提前结束了，所以就特别担心害怕赶不上滑动，那我就赶紧订上这么好的药，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啊，活动呢是话呢没有多少名额了，不能够帮您登记的，咱们的患者呢要自己拨打厂外的电话报名为准，这几天的活动就随时会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呢拨打电话还来得及，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的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真的要感谢你。
0: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哦，再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刘老师吗？
0: 哎，对，您的电话啊。
5: 啊，刘老师你好啊，我两个周期马上就快用完了。我现在呢终于感觉到这基因健康了，人就健康这个道理了。
0: 啊，一听了就尝到甜头了，老朋友了啊。那么在用啊咱们国药基因300特效之前呢，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呢？能够理解不能啊？
5: 哎呀，以前不懂什么基因，我只知道我父亲吧，他是高血压，那到我这块呢我也是高血压。
0: 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你看父母亲有什么病啊，到子女这儿您就有这个患有疾病的几率，它就会变得很高。那不止你们家呀，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同事家啊，你看父母他有糖尿病的，哎，父母呢可能是80岁了，哎，到儿女这儿，你看他儿女呢40多岁、50多岁也会有呢这个糖尿病，那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当然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绝对的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这个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有的是3个呀，有的是5个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看啊，这5个孩子当中啊，他必然有一些孩子会得父母同样的病。啊，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有的呢会很幸运的没有啊。那您过去的话是有高血压是吧？
5: 对。
0: 哦，
5: 那我的病还多了
0: 啊。还多呢。那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病啊？
5: 风湿性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那个变天的那时候，哎呀，这腿给我疼的连走路都走不了。那早晨起来吧，两条腿特别僵硬。哎呀，活动老半天呢才能感觉灵活一点，平时呢自己上楼啊下楼啊都特别困难，这不再加上这个高血压，哎呀，30多岁

0: 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0: 可是吧，年轻的时候吧，这血压高，它没啥症状，我也就没拿当回事儿。啊，后来吧，这血压一高，它头昏脑胀的，我脑袋还老犯迷糊，我就吃这个消本地平，血压吧能维持到150左右吧。可是到了晚上，这睡觉睡不好，那睡不好吧，第二天的血压呢，它保准就高。从去年开始吧，这不但这血压高了。我的心脏也出了问题了，心房气短。
1: 咱们女同志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惜命的啊，但是常年吃药又出现了什么胃肠疾病，所以说就这一点就证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其实它都是有联系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人呢，它是由一条啊双螺旋状结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就是父亲呢给我们一半，母亲给我们一半，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血管还有骨骼，所以说您就发现了，哎，一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哎，另一个地方肯定也会出现的疾病，它都是这样。那这是什么呢？基因病。那您呢，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啊？
0: 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的两条腿就轻松多了，也不疼了啊。像以前吃那个止疼片啥的，我都不吃了。
1: 那非常好嘛。
0: 就是啥呢？就是阴天呐、变天啦，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腿吧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那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我走路啊像刮风似的，嗖嗖的。
1: 就是健步如飞了，是吧？
0: 对。
1: 那血压呢？血压稳不稳定啊？
0: 我血压好，可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5。
1: 哦，血压130、85，这是黄金血压，也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那头就不晕了呗？
0: 哎呀，真是的，血压好了吧，头不晕了吧，脑袋不胀了，晚上睡觉吧，呀，睡得也好了。你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特别有精神头。还有就是啥呢？我心脏这块也舒服了，心里不慌了。完自己吧，就是走点路啊，干点活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气喘了。
1: 你看多好呀！是不是啊？基因
0: 是。
1: 健康，人就健康。你看，当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血压就平稳了，那咱们就不怕得血管病了。咱们大家啊，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呢，也应该明白啊，凡是高血压、低血压这些问题，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啊，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血管的一个呢基因突变，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的事儿。那您呢就会出现问题啊，血管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就是爆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给您修好了，那血压就平稳了，那您看您就没有这个危险了，是吧？那另外呢，对于你整个基因链又进行全面大修，那就不管您是心脑啊还是骨骼呀，咱们都给您哪哪都修好的，这就是什么一好百好。那这事儿啊，如果说啊不是发生在您身上，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哎，我就吃这一种药，就治了我这一身的病，对不对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说白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病，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但是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那只要把基因给你修好了，你细胞它自然就活跃了。您就可以正常代谢了，那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吧？是不是啊？
0: 哎，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病好了吧？我逢人就说："哎呀，这有病啊，你就得修复基因，你不修复基因呢，你这病吧就永远就好不了。
1: 你要是给别人这样说，估计有些人还不懂呢。哎，这基因是什么？对不对？哎，
0: ”是。
1: 但是他具体的了解呢，他就明白了啊。你有病就必须得修基因，你只有修基因了，你这个病啊才能好。也感谢呢，您对于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推广帮助啊，帮助我们去科普。但是呢，我们说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身边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他们有可能也在一把一把的吃着顶药。那像过去呢，这都是呢无效的治疗后果。那到最后的话呢，你看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从病就成了癌了，这和健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您给他指了个明道呢，他就不花这个冤枉钱了。也不走那冤枉道了，另外呢也不受罪了。那可以说的话呢，您这也是给咱自己个儿呢积福报的，是不是啊？
0: 是。

0: 那个刘老师，我这不治的挺好吗？就是赶上这次有个朋友吧，他有腰间盘突出，完了我就跟他说要修复基因，但是只是吧，这次有活动，他高兴的吧，就让我吧问您一下子，看他也想参加活动，也要用上呢基因3代特效药。
1: 他也想用是吧？咱们是
0: 对。
1: 直播节目啊，你得自己报名啊，而且的话呢，您也不用担心了，整个肌链完全大修之后啊，你想复发反弹都难，2个周期您啊就可以用完停药了啊。
0: 那好行，那我这2周期用完吧，我就可以停药了。那我这次吧哈，我这个同事呢，我得赶紧把他的名给报上吧。
1: 啊，对的，您呢就给他呢抓紧先报名啊，咱们的活动名额呢也快没了，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的就行了，那别的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0: 那好，那再见吧。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3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

0: 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你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类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让福啊在健康中，让乐都在长寿中，让笑都在生活中。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啊和我感慨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那也有那不少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给我讲说呀，我不怕花钱，你别说有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这直接啊减免了85%的药费，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就算是再贵10倍，只要啊真的把病治好，多少钱我都愿意花。而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啊白花钱，白花冤枉钱，最怕啊钱都花光了

还没有治好，而且呢，还是越治越重。最后啊，鸡恶性病变了，成癌了，那就要了命了。那其实呢，咱们大家伙说的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你说啊，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呢？不管你呢，有钱没钱，这话说的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的钱，都花在疗效上，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又算是什么呢？就像啊，演小品的赵本山，他有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因三代特效在多个部门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让咱们老百姓啊一下子就省去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如果没有8亿的补贴资金啊，别说挣钱，连成本啊都会赔进去。而且呢，就像现在的疫苗一样嘛，咱们中国人所有的人在国内都是免费接种，那在国外啊，中国的疫苗一支就是20万英镑，而且呢，你是拿着钱还要排队等着。那只能说呢，咱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而今三代特效也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的慢性病的流行泛滥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咱们中国慢性病患者每年就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无效就医，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患者。其实这种现象，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就叫癌。慢性病有 91% 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而发生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治病救人。因为不救不行了，要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他们也害怕自己有一天啊，基因发生了恶效的疗效验证推广，直接减免

0: 基因的一个突变的问题。而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所以说您看都是基因的问题，该脑萎缩还是脑萎缩。所以说别的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维持治不好。那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不用基因三代特效，那本身也就治不好，因为只有这一个选择，你必须要修基因。那您告诉我啊，老伴呢是用了咱们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吧？啊，那么现在啊，他呢，哎，恢复的怎么样啊？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1: 哎，感觉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1: 哎，上次就给他买了一个周期，
0: 啊，
1: 这不现在家里还有7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呢。
0: 嗯，
1: 哎，其实不光效果好，还来得快了。
0: 啊，
1: 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他以前有个啥问题，就是这脸发麻。老是感觉慢慢的要人给他用手去拍了，说是脸发麻，哎，然后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手吧，就是一只手稍微灵活一点，他用手就摸了脸了，哎，我说你咋光摸咋不见你拍了嘞？哎，他说感觉脸上有感觉了嘞。
0: 那有感觉是好事吗？有感觉就说明基因链连接上了，
1: 哎，
0: 你看基因一修复呢，我们就见到效果了，
1: 真是见到效果。他那么一说啊，当时啊我心里也挺高兴，我说呀这一下可看到希望了，那就接着给他用，这越往后用越好嘛。他那个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啊也在慢慢的越来越少，而且犯病的那个程度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1: 哎，这以后这不到现在也不见他说的心脏在疼的那种感觉了。
0: 哦，那很好吧。那到现在为止的话，老伴呢一共是用了多少了呢？
1: 这不再有7天，这一个周期啊都就用完了呢。
0: 啊，哦，也就是还有7天的话，一个周期就用完了。那他的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1: 哎，血压现在挺好的，挺稳定的。
0: 嗯，
1: 哎，血压一稳定，那头也不晕不迷糊了。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哎，感觉比以前睡得也踏实了了。
0: 哦，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血压也稳定了。
1: 哎，
0: 对不对？哎，
1: 是
0: 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啊实打实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成绩啊。
1: 哎，真是。哎，
0: 嗯，
1: 还有就是他现在吧可以比以前说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他自个扶个东西，
0: 啊，
1: 比如说扶这个墙呀，扶这个那个沙发背呀啥的了，哎，慢慢的自个能到厕所去了了。
0: 哦，
1: 哎，以前你说下个床都费劲嘛，现在自个能上厕所去了呀。
0: 嗯，
1: 哎，而且吃饭自说话吧也比以前好点，就是那个速度太慢，哎，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了，这也就挺好的呀。能到今天这个程度，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我妈打心眼里特别高兴，总算是有希望了呀，这。哎，
0: 确实是不错的啊，毕竟他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吧，对不对？
1: 是是，
0: 啊，你看他过去多么严重的瘫痪呀，动不了啊，严重的心脏病啊，要说这两个病啊，可以说既要命又受罪。而现在的话，你看你也不用替他担心了，他恢复的多好啊，是吧？啊，
1: 是，
0: 至少呢，我们这个家呢，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的药量我们就不用改变了，正常用就行了。
1: 哦，
0: 所以说你老伴继续用，
1: 哦，
0: 再用一个周期啊，老伴将来出门遛弯啊，到公园呢溜达溜达呀，陪着您到市场买菜呀，帮着你摘摘菜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以后啊，咱们也不用担心的再得这个病了啊。
1: 哎呀，那可当然好了。那老伴这情况再用上一个周期就行呀。
0: 对，现在正好有活动嘛，减免85%的药费，那我们就抓紧打电话，因为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最多的也就是只能够维持啊2天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哦哦，那行，哎呀，那个谢谢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给老伴报个名嘛。
0: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1: 行行，谢谢刘老师。
0: 好，再见。
1: 哎，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

0: 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刘老师，就听你节目嘛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一听刘老师你讲的，现在听说有那个疗效推广工程的活动，可以给减免85%的药费，所以呢我就很着急的。我现在呢打进电话来把我的情况和你说一下，因为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3: 哎，好，那您呢先把您的问题啊先说一下，我给你看一看您的病情，之后呢您再去啊抓紧时间的参与活动啊。
4: 嗯，好的。你说我这个颈椎病嘛，也得有10多年了，这个脖子很疼的，就是不敢动，很僵硬的那种，就感觉岁数越大脖子越疼，一动就响，而且呢带着整个那个大脖子的筋胳膊都疼的，就像是骨头缝里都疼似的，真的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嘛就像是睡落枕了那种似的，就是脖子疼的就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去打那个麻醉的针，动也动不了，低个头转个身，反正就是疼得你就是呲牙咧嘴的那种。
3: 哦，那你转身都费劲啊，你是不是还有肩周炎啊？
4: 有的。
3: 啊，所以说这个病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挺煎熬的啊。
4: 是的是的，你说我不光这个颈椎病，我这个腰也不行，这个腰病嘛也有大概15-16年了，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嘛，我就把那个乐宝那个往腰上呼，插上电，可是一凉了又插电，刚开始还行，后来就怎么都不行。你说这个腰疼嘛，颈椎疼啊，干点啥的都不方便，比如说洗个头我都要洗个3-4次、就是那个腰受不了，过一会就疼，就得直起来直一下，就是那个水都往下淌了，我也没办法，就得直起来，腰疼得太受不了了。你要想解大米袋呀什么的，比如说取点大米，那你得找个凳子先坐下来，像老人一样慢慢的，这点小事都这么难。
3: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说这个得了病之后啊，他真的是呢挺痛苦挺受罪的。而您的这份痛苦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尤其是备受煎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呢来形容，甚至说呢安慰您了。那只能说呢安慰你就是早点好起来啊。
4: 是的，所以时间长了嘛，就是疼到啥程度了，就比如床上坐着，就是伶仃要站起来，那个屁股蛋这一块拽着那个腿外侧，一直到那个脚脖那一块都很疼的。哎呀，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又酸又胀又疼，走路嘛就走不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拿着拐杖，但是又怕难看，都不敢出门。
3: 那其实呢像您知道啊，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已经是挺严重了，那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有的患者呢最后就是大小便

0: 失禁了，那有的患者都瘫痪在床了，那这点呢，你是很明白的吧？
1: 是的，我也害怕呀，很担心的，
0: 嗯，
1: 啥招都想了。你说拖累家里嘛，拖累孩子，我自己也心疼钱。比如说，就怕打水漂都不想啊，病治不好，就怕越来越严重，就这个整的我心脏也不怎么好，这个心一整嘛就突突突的，一整啊这个气就不够用，就是呼吸都很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0: 其实这个颈椎病的话呢，它呢不单单就是一个脖子上的问题，它呢也会导致你比方说我们患者脑梗，或者说呢出现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率的失常啊，总之来讲呢，它会导致很多的病，包括失眠的问题啊，很多的。所以说你既然你看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比较艰难了。但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那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所以说你看啊，如果说父母亲的个子都挺高的，对吧，妈妈呢1.7米多、
1: 嗯、
0: 啊，然后父亲的话1.8米多，那么他们的孩子的身高那一定是特别高的，对不对，那至少能够长到1.75米吧， 是不是哎，
1: 对。
0: 那包括呢你看鼻梁高的，那生下来小孩他的鼻梁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双眼皮的，那可以说这个几率很大的他孩子也都是双眼皮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啊，把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基因呢哪儿都有，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不过这个基因链它也有使用年限啊，待了5-6年它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你不爱惜它呀，对不对，你天天让它跑啊，是不是啊，那它就开始老化了。而我们人的这个基因链呢也是这样，你用了好几十年了，它呢也会容易出现老化，出现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当然再包括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啊，吹电扇吹空调对着腰吹，对着肩膀吹，他是不留神，不是故意的啊。那有的呢是劳累过度，有的是坐姿不对，对吧，有的是腰椎劳损，他当然更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估计您过去吃的啊什么活血化瘀的药也挺多的，对不对，
1: 对、
0: 哎、
1: 是的。
0: 那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基因它出现了突变了，基因突变之后骨细胞它就异常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也不对劲儿、
1: 哦、
0: 那也不对劲儿。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其实像您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一下子带病啊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很多啊。有的呢人呢他就是因为颈椎病中风的嘛，对不对啊？这就是说目前存在的一个现状啊，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你看你过去针灸啊、按摩啊、贴膏药都不当事儿，那病根在哪？在基因上。而基因它又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上。所以说我们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您的一身的病。那今天既然打来电话了，也想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么您能用上吗？啊，或者说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您来专门的修基因，可以说咱们全国独家，它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没有人呢赶得上它。而独有的药物成分 S 酸加基因多肽，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而一个周期的修复基因呢，这个症状它就全部消失了。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呢，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胳膊腿儿你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1: 哦、
0: 你跳个广场舞都没有问题，你怎么抡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啊，国家呢大力支持，让我们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划算，因为一次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也就是说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啊，您是可以用上啊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高效、最科学、最能够解决您问题的最尖端的治疗型的药品了。
1: 哦，对的。

0: 那我觉得就是怕活动提前结束了，所以就特别担心害怕赶不上活动。那我就赶紧订上这么好的药，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活动呢是话呢，没有多少名额了，不能够帮您登记的。咱们的患者呢要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为准。这几天的活动就随时会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呢拨打电话还来得及，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的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真的要感谢你。
1: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哦，再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
5: 人就健康这个道理了
1: 啊，一听了就尝到甜头了。有呢，这个糖尿病，那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当然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绝对的啊，因为过去的
5: 对
1: 哦，
5: 我的病多了，我也就没拿当回事儿啊。后来吧，这血压一高，就感觉这气儿它怎么就上不来呢？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的了。哎，胸口啊，就感觉到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你看啊，这让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可以了解一下。你看，一说到您这个病啊，就是最开始是高血压、风湿，后来呢，慢慢的就发展到心脏病了。那甚至说多年，你像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啊，应该是常年的对于自己的病啊很重视。对吧？这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那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对不对？然后呢，常年是吃药，可以说一顿不落的。咱们女同志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惜命的啊。但是常年吃药又出现了什么？胃肠疾病。所以说，就这一点就证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其实它都是有联系的。我们这个人呢，它是由一条啊双螺旋状结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就是父亲呢给我们一半，母亲给我们一半，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血管还有骨骼。所以说您就发现了，哎，一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哎，另一个地方肯定也会出现的疾病，它都是这样。那这是什么呢？基因病。那您呢，在用了咱们基因300特效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啊？
5: 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的两条腿就轻松多了，也不疼了、像以前吃那个止疼片啥的我都不吃了。
1: 那非常好吧。
5: 就是啥呢，就是阴天呐、变天啦，或者是阴天下雨，
1: 那血压就平稳了。那你看您就没有这个危险了，是吧？
5: 对。
1: 那另外呢，对于你整个基因链又进行全面大修的，哎，我就吃着一种药就治了我这一身的病，对不对？
5: 朋友吧，他有腰间盘突出，完了我就
2: 跟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

0: 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
1: 岁月更迭，无疾而
2: 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2: 基因是细胞的根底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2: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
3: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4: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
5: 在长寿中，让笑都在使我感慨，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那也有那不少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给我讲，说呀，我不怕花钱，你别说有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这直接啊减免了85%的药费，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就算是再贵10倍，只要啊，真的把

病治好，多少钱我都愿意花。而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白花钱，白花冤枉钱。最怕啊，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有治好，而且呢，还是越治越重。最后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成癌了，那就要了命了。那其实呢，咱们大家伙说的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你说啊，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呢？不管您呢有钱没钱，这话说的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的钱都花在疗效上，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又算是什么呢？就像啊，演小品的赵本山，他有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哀。而且呢，你是拿着钱还要排队等为癌症患者。其实这种现象啊，可是毕竟啊，全世界有钱的人士太多了，他们都会托关系找门路，要一天一小时一秒钟都不想等，他们都怕下一秒自己的慢性病发生为比一般人见识多广啊。原因很简单，那疗效验证推广直接减免 85% 药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陈年重病、一体多病，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要用。就像我们接种疫苗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打。治疗慢性病、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必须要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才能彻底康复。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都在应啊基因病？因为基因呢，它是在细胞核里，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啊，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的病啊，就是因为先天基因遗传缺陷、先天不足所引起的，我们称为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可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包括血型，以及啊孩子出生以后的健康程度等等。而像高血压遗传、心脏病遗传、糖尿病遗传、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遗传，还有很多的家族性遗传的癌症。基因遗传的几率啊，只是看您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了，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死亡。还有些呢，就是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疾病的，那就是由于啊孩子自己造成的，像空气污染、毒素的积累，包括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基因后天病变。就像呢前几年的三鹿毒奶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那家长们气的是要疯了呀。那这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而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骨关节疾病、肝胆疾病、眼病、肾病等等，这都是啊被各种毒素、食物所引发的基因后天损伤所造成的。大家呢都会写癌症的这个癌字儿啊，你看这个字里边呢有三个口，其实就是告诉你绝症和肺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癌症啊都是基因损伤逐渐加重导致的基因恶性病变，而造成我们身上的慢性病、一体多病、老毛病跟着逐渐发生，发展成为了一种癌症或者几种癌症。那可以说基因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

你这个细胞呢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不会成为啊癌细胞，都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所以说呢，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您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多种的并发症、胃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等方面的疾病，以及妇科疾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它就是针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给您进行全面大修的基因活性原液，基因三代特效，吃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只要咱们的病变组织的基因呢没有变异，就是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呢没有超过 80%，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啊衰竭的状态，服用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我就让大家呢实现全面康复，让事实告诉您，基因三代特效是治愈疾病唯一的选择，在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可以说是横扫一切慢性病。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珍稀药材，先经过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口服液剂型 S3 加基因多肽，而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小于800德尔顿，口服后呢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分钟啊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损伤病变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呢恢复活性，大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基因三代特效同时呢也是荣获三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而且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是更广，治疗效果是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意为是啊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我们从正式推广以来，让多少的慢性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高血粘的，有各种类型心脏病的，还有像中风后遗症的，老慢支、哮喘病的，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以及眼病、肝病、肾病的等等，都恢复了健康。用上的患者都在感慨啊，吃药打针30年不如修复基因30天，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力量。就像过去啊，我们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们亲生的，那只能够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而如今呢你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可以了。另外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诊断癌症都是后知后觉呀，有些人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那这个人就没救了。而现在呢，有了基因检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她的母亲呢，就是因为癌症啊离开人世的，所以说她提前做了基因检测之后啊，发现她本人乳腺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是呢他就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还活跃在荧屏上。

0: 又是演戏，又是做导演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基因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其实这些疫苗呢，它都是能够强化我们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让你呢不得这种病。另外呢，还有啊，像基因克隆技术，克隆猪啊、克隆羊、克隆狗。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其实基因技术呢，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那咱们国家呢，通过改革开放20年，国民经济、医学领域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人造飞船，甚至说现在我们的高铁啊都要比日本的快。那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这是国家批准唯一的，很可能呢，最后几天的活动啊，我们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而活动的一旦全面结束，而是说您花多少钱呢？能不能用上的问题。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能活。好了，下边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刘老师吧？
0: 哎，对，您的电话接通了啊。
4: 是呀，刘老师你好。我听你们讲说是现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说是有那个减免85%的药费，是不是真的呀？
0: 哎，的确是的，不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
4: 哦，那你说的这个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出15块钱，然后你们给补贴85，这个账是不是这么算的呀？
0: 对，没错啊，就是您出呢15块钱，给你补贴呢85块钱，而原价呢是100块钱的药费，您个人呢只承担啊15块钱，就是这么算账的。那这个活动啊，我们要感谢国家，如果国家呢不大力支持呢，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不到的。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8亿的资金呢已经是马上不足了。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参加活动啊，就一定要抓紧啊这最后的几天机会了。
4: 哎，那这机会可难得，我可一定得抓紧了呀。那刘老师，我把我老爸用药的情况跟你说一下，然后啊你再帮着老爸看一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啊。
4: 老爸他是2015年的时候啊得了个脑梗。
0: 嗯，
4: 你说这脑梗到现在也5-6年时间了。

0: 他得这病以后，说实话，把我拖的这身体啊，感觉啊是越来越不行了嘞。哎，你说他这吧，成天的吃药呀，经常要住医院嘛，这钱也花了，症也长了，哎，药也吃了不少，5、6种药嘛，一样也不敢落下嘛，大把大把的吃，结果病不见好不说，把胃还给吃出问题来了。
1: 这就是多种的药啊，它的应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呢进一步的损伤。你吃的药种类越多，那必然的是越伤我们的基因的。
0: 是，每天吧还给他要做按摩嘞，还怕他那个肌肉萎缩了呀？哎，有时候还请的人来家里啊，给他按摩呀、锻炼呀啥的嘞。那因为有时候我这一个人啊，征服不起他嘛。他比我还胖嘞，哎，没法子嘛。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这家庭啊，那经济方面也不咋宽裕，再遇到这种病吧，那你说，家里能有多少钱呀？所以
1: 那
0: 这
1: 倒
0: 几
1: 是，
0: 年下来，这钱啊花的啊，经济方面挺紧张的那
1: 哎，那
0: 钱，哎，
1: 倒也是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尤
0: 呀。
1: 其是呢，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想尽各种办法的帮助他恢复。你就哪怕呢，
0: 真
1: 你找人按
0: 是，
1: 摩，那这个也是有一次有一次的费用的呀，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嘛。你说他瘫在床上，我想着也可能这病把他折腾的，心里着急啊，所以这后来，这还有了心绞痛了，经常心绞痛还犯。呀，我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他这心里既心疼也难受嘛，这
1: 哎，那
0: 个，哎。
1: 是的啊，看来呢，身上不止呢是一处不好，是吧？好几个地
0: 对
1: 方
0: 对，
1: 都不太好。他多大年龄了？
0: 他今年65岁了，我这身体吧也不咋好了，我比他大2岁。哎，说实话，刘老师，以前我不知道你这个节目呀，这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听到的，哎，特别听你说是像这种慢性病吧，如果用那个基因疗法的话，哎，那效果还是挺好的了，哎。而且我听里面好多人都跟你说，他们用着都挺好，特
1: 对，
0: 别有几个人的病吧，哎，我听着和老伴的情况差不多呀，这个，
1: 那
0: 哎，
1: 是的。那既然听到了，就要付诸于行动啊！因为咱们国内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因为治病呢也治了很多年呢，都治怕了，要考虑
0: 是
1: 考虑，还
0: 是。
1: 在犹豫。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您看啊，他的肢体和语言呢，为什么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那胳膊腿都是好好的，但是就不听使唤了。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用三代基因自愈疗法才能治呢？那就是说啊，表面上他胳膊腿啊哪儿哪儿都没坏，但是为什么
0: 对
1: 不好
0: 对，
1: 使了？哪儿坏了？一定有坏的地方。坏的地方啊，就是脑部基因链呢缺损断裂了。他大脑发出的指令呢，这边接收不到信号了，信号没有了，那胳膊腿当然不好使了。所以说，不管是缺血性的中风，还是出血性的中风，它都是这么回事儿。而我呢，也给咱们大家伙在节目当中讲到了，我们每个人呢，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的精液，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串联在一起，胳膊腿儿的它接收不到信号了，所以说我们要实现什么呢？实现基因损伤修复和重组。那这类患
0: 对
1: 者为
0: 对，
1: 什么他会得脑血栓、脑溢血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他的原发病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而这个高血压呢，不管它有没有遗传呢，它还是和基因有关，是血管
0: 哦，
1: 紧张素基因的一个突变的问题。而动
0: 对
1: 脉
0: 对，
1: 硬化呢？它是

0: 告诉我啊，老伴儿呢是用了咱们的国药金三代特效是吧？啊，
1: 哎，
0: 那么现在啊，他呢，哎，恢复的怎么样啊？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1: 哎，感觉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1: 哎，上次就给他买了一个周期，嗯、这不现在家里还有7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呢。
0: 嗯，
1: 哎，其实不光效果好，还来得快了。
0: 啊、
1: 哦，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他以前有个啥问题，就是这脸发麻，老是感觉慢慢的要人给他用手去拍了，说是脸发麻。哎，然后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手吧，就是一只手稍微灵活一点，他用手就摸了脸了。哎，我说你咋光摸咋不见你拍了嘞？哎，他说感觉脸上有感觉了嘞。
0: 那有感觉是好事吗？有感觉就说明基因链连接上了。你看基因一修复呢，我们就见到效果了。
1: 真是见到效果。他那么一说啊，当时啊我心里也挺高兴，我说呀这一下可看到希望了。那就接着给他用。这越往后用越好嘛。他那个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啊也在慢慢的越来越少。而且犯病的那个程度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1: 哎。这以后这不到现在也不见他说的心脏在疼的那种感觉了。
0: 哦，那很好吧。那到现在为止的话，老伴呢一共是用了多少了呢？
1: 这不再有7天，这一个周期啊都就用完了呢。
0: 哦，也就是还有7天的话一个周期就用完了。那他的血压稳不稳定啊？
1: 哎，血压现在挺好的，挺稳定的。哎，血压一稳定，那头也不晕不迷糊了。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哎，感觉比以前睡得也踏实了了。
0: 哦，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血压也稳定了，
1: 哎、
0: 对不对？哎，
1: 是，
0: 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啊，实打实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成绩啊。
1: 哎，真是，哎，还有就是，他现在吧，可以比以前说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他自个扶个东西，比如说。扶这个墙呀，扶这个那个沙发背呀啥的了，哎，慢慢的自个能到厕所去了了。
0: 哦，
1: 哎，以前你说下个床都费劲嘛，现在自个能上厕所去了呀，哎，而且吃饭自个反正就是慢一点，也自个也能吃到嘴里了。
0: 嗯，
1: 哎，说话吧也比以前好点，就是那个速度太慢，哎，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了，这也就挺好的呀。能到今天这个程度，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我妈打心眼里特别高兴，总算是有希望了呀！这，
0: 确实是不错的啊，毕竟才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吧，对不对？
1: 是、
0: 啊。你看他过去多么严重的瘫痪呀，动不了啊，严重的心脏病啊，要说这两个病啊，可以说既要命又受罪，而现在就不用改变了，正常用就行了。
1: 哦，
0: 所以说你老伴继续用、再用一个周期啊，老伴将来出门遛弯啊，到公园呢溜达溜达呀，陪着您到市场买菜呀，帮着你摘摘菜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以后啊咱们也不用担心的再得这个病了啊。
1: 哎呀，那可当然好了。那老伴这情况再用上一个周期就行呀。
0: 对，现在正好有活动嘛，减免85%的药费。那我们就抓紧打电话，因为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最多的也就是只能够维持啊2天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哦，那行，哎呀，那个谢谢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给老伴报个名嘛。
0: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1: 行行，谢谢刘老师。
0: 好，再见。
1: 哎，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不

0: 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1: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刘老师，就听你节目嘛，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一听刘老师你讲的，现在听说有那个疗效推广工程的活动，可以给减免85%的药费，所以呢我就很着急的。我现在呢打进电话来把我的情况和你说一下，因为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3: 哎，好，那您呢先把您的问题啊先说一下，我给你看一看您的病情，之后呢您再去啊抓紧时间的参与活动啊。
4: 嗯，好的。你说我这个颈椎病嘛，也得有10多年了，这个脖子很疼的，就是不敢动，很僵硬的那种，就感觉岁数越大脖子越疼，一动就响，而且呢带着整个那个大脖子的筋胳膊都疼的，就像是骨头缝里都疼似的，真的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嘛就像是睡落枕了那种似的，就是脖子疼的就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去打那个麻醉的针，动也动不了，低个头转个身，反正就是疼得你就是呲牙咧嘴的那种。
3: 哦，那你转身都费劲啊，你是不是还有肩周炎啊？
4: 有的。
3: 啊，所以说这个病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挺煎熬的啊。
4: 是的是的，你说我不光这个颈椎病，我这个腰也不行，这个腰病嘛也有大概15-16年了，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嘛，我就把那个乐宝那个往腰上呼，插上电，可是一凉了又插电，刚开始还行，后来就怎么都不行。你说这个腰疼嘛，颈椎疼啊，干点啥呢都不方便，比如说洗个头我都要洗个3-4次，就是那个腰受不了，过一会就疼，就得直起来直一下，就是那个水都往下淌了，我也没办法，就得直起来，腰疼得太受不了了。你要想解大米袋呀什么的，比如说取点大米，那你得找个凳子先坐下来，像老人一样慢慢的，这点小事都这么难。
3: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说这个得了病之后啊，他真的是呢挺痛苦挺受罪的。而您的这份痛苦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尤其是备受煎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呢来形容，甚至说呢安慰您了。那只能说呢安慰你就是早点好起来啊。
4: 是的，所以时间长了嘛，就是疼到啥程度了，就比如床上坐着，就是人得要站起来，那个屁股蛋这一块拽着那个腿外侧，一直到那个脚脖那一块都很疼的。哎呀，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又酸又胀又疼，走路嘛就走不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拿着拐杖，但是又怕难看，都不敢出门。
3: 那其实呢像您知道啊，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已经是挺严重了，那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有的患者呢最后就是大小便失禁了，那有的患者都瘫痪在床了，那这点呢你是很明白的吧？
4: 是的，我也害怕呀，很担心的，啥招都想了。你说拖累家里嘛，

0: 拖累孩子，我自己也心疼钱。比如说，就怕打水漂都不想啊，病治不好，就怕越来越严重，就这个整的我心脏也不怎么好，这个心一整嘛就突突突的，一整啊这个气就不够用，就是呼吸都很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其实这个颈椎病的话呢，它呢不单单就是一个脖子上的问题，它呢也会导致你，比方说我们患者脑梗，或者说呢出现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率的失常啊。总之来讲呢，它会导致很多的病，包括失眠的问题啊，很多的。所以说，您既然你看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比较艰难了。但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那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呐，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所以说，您看啊，如果说父母亲的个子都挺高的，对吧？妈妈呢，1米7、1米75吧，是不是？哎，那包括呢，您看鼻梁高的，那生下来小孩他的鼻梁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双眼皮的，那可以说这个几率很大的，他孩子也都是双眼皮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基因呢，哪儿都有，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不过这个基因链它也有使用年限啊，年限呢就是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生命，就是它能用120年到150年。但是话说回来啊，你比方说这个车买回来了，那您说这个车呢有多少年的使用寿命呢？那一般就是15年嘛，对吧？但是
0: 是
1: 如果
0: 的，
1: 说您开了5、6年，它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你不爱惜它呀，对不对？你天天让它跑啊，是不是啊？那它就开始老化了。而我们人的这个基因链呢也是这样，你用了好几十年了，故意的啊。那有的呢是劳累过度，有的是坐姿不对，对吧？有的是腰椎劳损。它当然更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估计您过去吃的啊，什么活血化瘀的药也挺多的，对不对？
0: 对，
1: 哎，
0: 是的。
1: 那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基因它出现了突变了，基因突变之后，骨细胞它就异常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也不对劲儿，那也不对劲儿。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像您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一下子带病啊，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很多啊。有的呢人呢，他就是因为颈椎病中风的嘛，对不对啊？这就是说目前存在的一个现状啊，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你看您过去针灸啊、按摩啊、贴膏药都不当事儿，那病根
0: 是
1: 在哪？
0: 的。
1: 在基因上，而基因它又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上。所以说，我们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您的一身的病。那今天既然打来电话了，也想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么您能用上吗？啊，或者说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它能够帮助你来专门的修基因，可以说咱们全国独家，它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没有人呢赶得上它。而独有的药物成分 S 酸加基因多肽。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而一个周期的修复基因呢，这个症状它就全部消失了。2个周期，到那个时候啊，您的胳膊腿儿你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跳个广场舞都没有问题，你怎么抡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啊，国家呢大力支持，让我们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划算，因为一次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也就是说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啊，您是可以用上啊，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高效、最科学、最能够解决您问题的最尖端的治疗型的药品了。
0: 哦，对的，那我就是怕滑动提前结束了，所以。

0: 就特别担心害怕赶不上滑动，那我就赶紧订上这么好的药，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活动呢是话呢，没有多少名额了，不能够帮您登记的。咱们的患者呢要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为准。这几天的活动就随时会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呢拨打电话还来得及，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的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真的要感谢你。
1: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哦，再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
1: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呢？能够理解不能啊？
4: 哎呀，以前不懂什么基因，我只知道我父亲吧，他是高血压，那到我这块呢，我也是高血压。
1: 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你看父母亲有什么病啊，到子女这儿，您就有这个患有疾病的几率，它就会变得很高。那不止你们家呀，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同事家啊，你看父母他有糖尿病的，哎，父母呢可能是80岁了，哎，到儿女这儿，你看他儿女呢40多岁、50多岁也会有呢这个糖尿病，那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当然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绝对的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这个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有的是3个呀，有的是5个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看啊，这5个孩子当中啊，他必然有一些孩子会得父母同样的病啊，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有的呢会很幸运的没有啊。那您过去的话是有高血压是吧？
4: 对。
1: 哦，
4: 那我的病还多了。
1: 啊，还多呢。那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病啊？
4: 风湿性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那个变天的那时候，哎呀，这腿给我疼的连走路都走不了。那早晨起来吧，两条腿特别僵硬。哎呀，活动老半天呢才能感觉灵活一点。平时呢自己上楼啊下楼啊都特别困难，这不再加上这个高血压，哎呀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可是吧年轻的时候吧这血压高它没啥症状，我也就没拿当回事儿。后来吧这血压一高，这头昏脑胀的，我脑袋还老犯迷糊，我就吃这个消本地平，血压吧能维持到150左右吧。可是到了晚上这睡觉睡不好，那睡不好吧第二天的血压呢还保准就高。从去年开始吧，这不但的血压高了，我的心脏也出了问题了，心慌气短的都不敢多活动，稍微吧就多活动一点吧，就感觉这气儿它怎么就上不来呢，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的了，那胸口吧就感觉到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你看啊，这让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可以了解一下，你看一说到您这个病啊，就是最开始是高血压风湿，后来呢慢慢的就发展到心脏病了。 那甚至说多年，你像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啊，

0: 应该是常年的对于自己的病啊很重视，对吧？这儿不舒服的赶紧找大夫开药，那儿不舒服的赶紧找大夫开药，对不对？然后呢，常年是吃药，可以说一顿不落的。咱们女同志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惜命的啊，但是常年吃药又出现了什么胃肠疾病？所以说，就这一点就证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其实它都是有联系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人呢，它是由一条啊双螺旋状结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就是父亲呢给我们一半，母亲给我们一半。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血管，还有骨骼。所以说，您就发现了，哎，一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哎，另一个地方肯定也会出现的疾病，它都是这样。那这是什么呢？基因病。那您呢，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啊？
1: 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的两条腿就轻松多了，也不疼了、
0: 哦、
1: 啊、
0: 嗯。
1: 像以前吃那个止疼片啥的，我都不吃了。
0: 那非常好嘛。
1: 嗯，就是啥呢，就是阴天呐、变天啦，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腿吧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那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
0: 啊、
1: 我走路啊、
0: 嗯、
1: 像刮风似的收拾收拾的。
0: 就是健步如飞了是吧？
1: 对。
0: 啊啊，那血压呢，血压稳不稳定啊？
1: 我血压好。可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5。
0: 哦，血压130、85，这是黄金血压，也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那头就不晕了呗？
1: 哎呀，真是的，血压好了吧，
0: 嗯、
1: 头不晕了吧，脑袋不胀了。那晚上睡觉吧，呀，睡得也好了。
0: 啊，
1: 还有就是啥呢？我心脏这块也舒服了，心、不慌，就不像以前那么气喘了。
0: 你看多好呀，是不是？
1: 是
0: 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你看，当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血压就平稳了，那咱们就不怕得血管病了。咱们大家啊，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呢，也应该明白啊，凡是高血压、低血压这些问题，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啊，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血管的一个呢基因突变，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的事儿，那您呢就会出现问题。啊，血管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就是爆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给您修好了，那血压就平稳了，那您看您就没有这个危险了，是吧？
1: 嗯，对。
0: 那另外呢，对于你整个基因链又进行全面大修，那就不管您是心脑啊还是骨骼呀，咱们都给你哪哪都修好的，这就是什么、一好百好。那这事儿啊，如果说啊不是发生在您身上，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哎，我就吃着一种药就治了我这一身的病，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说白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病，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但是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那只要把基因给你修好了，你细胞它自然就活跃了，您就可以正常代谢了，那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嘛，是不是啊？
1: 哎，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病好了吧？我逢人就说，哎呀，这有病啊，你就得修复基因，你不修复基因呢、你这病吧就永远就好不了。
0: 你要是给别人这样说，估计有些人还不懂呢。哎，这基因是什么，对不对？哎，
1: 是。
0: 但是他具体的了解呢，他就明白了啊。你有病就必须得修基因，你只有修基因了，你这个病啊才能好。也感谢呢您对于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推广帮助啊，帮助我们去科普。但是呢，我们说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身边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他们有可能也在一把一把的吃着顶药。那像过去呢，这都是呢无效的治疗后果。那到最后的话呢，你看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从病就成了癌了，这和健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您给他指了个明道呢，他就不花这个冤枉钱了，也不走那冤枉道了，另外呢也不受罪了。那可以说的话呢，您这也是给咱自己个儿呢积福报的，是不是啊？
1: 是，那个刘老师，我这不治的挺好吗？就是赶上这次呢，说是减免85%的药费。我有个朋友吧，他有腰间盘突出，完了我就跟他说要修复基因，但是只是吧，这次有活动。他高兴的吧，就让我吧问您一下子，看

0: 他也想参加活动，也要用上呢基因三代特效药。
1: 啊，他也想用是吧？咱们是直播节目啊，你得自己报名啊。而且的话呢，您也不用担心了，整个肌链完全大修之后啊，你想复发反弹都难，两个周期您啊就可以用完停药了啊。
0: 那好，行，那我这两周期用完吧，我就可以停药了。那我这次吧哈，我这个同事呢，我就赶紧把他的名字给报上吧。
1: 啊，对的，您呢就给他呢抓紧先报名啊，咱们的活动名额呢也快没了。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的就行了，那别的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0: 嗯，那好，那再见吧。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三百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你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类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让福啊在健康中，让乐都在长寿中，让笑都在生活中。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啊和我感慨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那也有那不少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给我讲说呀，我不怕花钱，你别说有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这直接啊减免了85%的药费，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就算是再贵10倍，只要啊真的把病治好，多少钱我都愿意花。而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啊白花钱，白花冤枉钱，最怕啊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有治好，而且呢还是越治越重，最后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成癌了，那就要了命了。那其实呢咱们大家伙说的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你说啊谁拿钱治病 不怕花冤枉

钱，不怕白花钱呢。不管您呢有钱没钱，这话说的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的钱，都花在疗效上，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又算是什么呢？就像啊，演小品的赵本山，他有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基于三代特效在多个部门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让咱们老百姓啊一下子就省去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如果没有8亿的补贴资金啊，别说挣钱，连成本啊都会赔进去。而且呢，就像现在的疫苗一样嘛，咱们中国人所有的人在国内都是免费接种，那在国外啊，中国的疫苗一支就是20万英镑，而且呢，你是拿着钱还要排队等着。那只能说呢，咱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而今三代特效也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的慢性病的流行泛滥，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咱们中国慢性病患者每年就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无效就医，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咱们中国呢，已经成为了癌症患者世界第一。每天呢，就有10000多人因为基因损伤造成了基因恶性病变，进而成为癌症患者。其实这种现象啊，我们大家看看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是挺多的。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就叫癌。慢性病有 91% 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而发生基因恶性病变。那咱们国家呢，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基因修复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治病救人。因为不救不行了呀，癌症的基因下一代还有遗传几率的易感基因是非常严重的。在国外啊，基因特效药的价格一支呢也是要几万美金。什么概念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那就是天价了。可是毕竟啊，全世界有钱的人是太多了，他们都会托关系找门路，要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他们也害怕自己有一天啊，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到那个时候有多少钱都不一定能够保住他们的命。别的不说啊，我就知道咱们国内呢有几个富豪，那是不远万里啊，是乐意花大价钱优先使用基因修复原液，一天一小时一秒钟都不想等。他们都怕下一秒自己的慢性病发生为基因恶性病变，没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啊，就像他们这些大老板那么能干，他们不比一般人见识多广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彻底修复了基因，人才不会生病，人更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真能够把病治好，真能够让身体健康。生命是无价的，疾病它更是无情的。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活动，补贴资金呢马上就没有了。那如果呢你家庭条件啊特别好，身体还挺好的，那您呢就不用着急了。可是如果呢您的家庭条件啊因为治疾病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慢性病也有了7年8年甚至5年以上了，那您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治病救命的机会。因为服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成年重病、一体多病，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要用。就像我们接种疫苗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打。

治疗慢性病、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必须要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才能彻底康复。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都在研究基因医学？因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发现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因为基因呢，它是在细胞核里。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啊，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的病啊，就是因为先天基因遗传缺陷、先天不足所引起的。我们称为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可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包括血型，以及啊孩子出生以后的健康程度等等。而像高血压遗传、心脏病遗传、糖尿病遗传、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遗传，还有很多的家族性遗传的癌症。基因遗传的几率啊，只是看你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了，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死亡。还有些呢，就是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疾病的，那就是由于啊孩子自己造成的，像空气污染、毒素的积累，包括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基因后天病变。就像呢前几年的三鹿毒奶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那家长们气的是要疯了呀。那这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而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骨关节疾病、肝胆疾病、眼病、肾病等等，这都是啊被各种毒素、食物所引发的基因后天损伤所造成的。大家呢都会写癌症的这个癌字儿啊，你看这个字儿里边呢有三个口，其实就是告诉你绝症很多都是吃喝出来的。所以说大家记住啊，你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癌症啊都是基因损伤逐渐加重导致的基因恶性病变，而造成我们身上的慢性病、一体多病、老毛病跟着逐渐发生，发展成为了一种癌症或者几种癌症。那可以说基因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你这个细胞呢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不会成为啊癌细胞，都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所以说呢，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您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多种的并发症、胃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等方面的疾病，以及妇科疾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那既然病呢都是基因病，那就得用基因药来治。而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就是针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给您进行全面大修的基因活性原液。所以说啊，我不保证人人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绝对保证您身体健康。基因三代特效吃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只要咱们的病变组织的基因呢没有变异，就是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呢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啊衰竭的状态。服用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我就让大家呢实现全面康复，让事实告诉您，基因三代特效是治愈疾病唯一的选择。在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可以说是横扫一切慢性病。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珍稀药材，先经过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口服液剂型 S3 加基因多肽，而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小于800德尔顿，口服后呢，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3分钟啊，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损伤病变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呢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基因三代特效同时呢也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而且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是更广，治疗效果是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意为是啊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我们从正式推广以来，让多少的慢性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高血粘的，有各种类型心脏病的，还有像中风后遗症的，老慢支、哮喘病的，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以及眼病、肝病、肾病的等等，都恢复了健康。用上的患者都在感慨啊，吃药打针30年，不如修复基因30天。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力量。就像过去啊，我们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们亲生的，那只能够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而如今呢，你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可以了。另外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诊断癌症都是后知后觉呀，有些人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那这个人就没救了。而现在呢，有了基因检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她的母亲呢，就是因为癌症啊离开人世的。所以说她提前做了基因检测之后啊，发现她本人乳腺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是呢，她就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还活跃在荧屏上，又是演戏，又是做导演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基因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其实这些疫苗呢，它都是能够强化我们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让你呢不得这种病。另外呢，还有啊，像基因克隆技术，克隆猪啊、克隆羊、克隆狗。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其实基因技术呢，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那咱们国家呢，通过改革开放20年，国民经济医学领域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人造飞船，甚至说现在我们的高铁啊都要比日本的快。那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这是国家批准唯一的一个修复基因用药，而且是最安全、最可靠、最快速治愈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然在这里呢，要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啊，就是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正在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很可能呢，最后几天的活动啊，我们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而活动呢，一旦全面结束之后啊，并不是说花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说您花多少钱呢，能不能用上的问题。
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能够真正的

0: 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下边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刘老师吧？
0: 哎，对，您的电话接通了啊。
4: 是呀，刘老师你好。我听你们讲说是现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说是有那个减免85%的药费，是不是真的呀？
0: 哎，的确是的，不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
4: 哦，那你说的这个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吃就出15块钱，然后你们给补贴85，这个账是不是这么算的呀？
0: 对，没错啊，就是您出呢15块钱，给你补贴呢85块钱，而原价呢是100块钱的药费，您个人的只承担啊15块钱，就是这么算账的。那这个活动啊，我们要感谢国家，若国家呢不大力支持呢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不到的。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8亿的资金呢已经是马上不足了，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参加活动啊，就一定要抓紧啊这最后的几天机会了。
4: 哎，那这机会可难得，我可一定得抓紧了呀。那刘老师，我把我老爸用药的情况跟你说一下，然后啊你再帮着老爸看一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啊。
4: 老爸他是2015年的时候得了个脑梗。
0: 嗯，
4: 你说这脑梗到现在也5-6年时间了啊。他得这病以后，说实话把我拖的这身体啊感觉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你说他这吧，成天的吃药呀，经常要住医院嘛，这钱也花了，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不少，5-6种药嘛，一样也不敢落下嘛，大把大把的吃，结果病不见好不说，把胃还给吃出问题来了。
0: 这就是多种的药啊，它的应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呢进一步的损伤。你吃的药种类越多，那必然的是越伤我们的基因的。
4: 是，每天吧还给他要做按摩了，他怕他那个肌肉萎缩了呀。有时候还请的人来家里啊，给他按摩呀、锻炼呀啥的了。那因为有时候我这一个人啊，征服不起他嘛。他比我还胖了，没法子嘛。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这家庭啊，那经济方面也不咋宽裕，再遇到这种病吧，那你说家里能有

0: 多少钱呀？所以
1: 这
0: 这
1: 倒
0: 几
1: 是，
0: 年下来，这钱
1: 嗯，
0: 啊，花的啊，经济方面挺紧张的那钱。
1: 啊，那倒也是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尤
0: 哎呀，
1: 其是呢，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想尽各种办法的帮助他恢复。你就哪怕呢，
0: 真
1: 你找人按
0: 是。
1: 摩，那这个也是有一次有一次的费用的呀，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嘛。你说他瘫在床上起不来，没人扶的话，自个连厕所都去不了嘛，翻个身都困难。哎，再加上这后来这心脏还不好了，我想着也可能这病把他折腾的，心里着急啊，所以这后来这还有了心绞痛了，经常心绞痛还犯。呀，我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咱这心里既心疼也难受嘛，这个，
1: 哎，那
0: 哎，
1: 是的啊，看来呢，身上不止呢是一处不好，是吧？好几个地
0: 对
1: 方
0: 对，
1: 不太好。他多大年龄了？
0: 他今年65岁了，我这身体吧也不咋好了，我比他大2岁，哎，说实话，刘老师，以前我不知道你这个节目呀。这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听到的，哎，特别听你说是像这种慢性病吧，如果用那个基因疗法的话，哎，那效果还是挺好的了，哎，而且我听里面好多人都跟你说他们用着都挺好，特
1: 对，
0: 别有几个人的病吧，哎，我听着和老伴的情况差不多呀，这个，
1: 那
0: 哎。
1: 是的。那既然听到了，就要付诸于行动啊！因为咱们国内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因为治病呢也治了很多年呢，都治怕了，要考虑
0: 是
1: 考虑，
0: 是，
1: 还在犹豫。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您看啊，他的肢体和语言呢，为什么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那胳膊腿都是好好的，但是就不听使唤了。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用三代基因自愈疗法才能治呢？那就是说啊，表面上他胳膊腿啊哪儿哪儿都没坏，但是为什么
0: 对
1: 不好
0: 对。
1: 使了？哪儿坏了？一定有坏的地方。坏的地方啊，就是脑部基因链呢缺损断裂了。他大脑发出的指令呢，这边接收不到信号了，信号没有了，那胳膊腿当然不好使了。所以说，不管是缺血性的中风，还是出血性的中风，它都是这么回事儿。而我呢，也给咱们大家伙在节目当中讲到了，我们每个人呢，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的精炼，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串联在一起的。那您这个脑部精炼呢，缺损断裂之后啊，自然胳膊腿呢，它接收不到信号了。所以说，我们要实现什么呢？实现基因损伤修复和重组。那这类患者为什么他会得脑血栓、脑溢血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他的原发病，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而这个高血压呢，不管他有没有遗传呢，它还是和基因有关，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一个突变的问题。而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所以说，您看。都是基因的问题，我们就得修基因了。如果说您不修基因，您就是吃一辈子的药，最终啊，该中风还是中风，该脑萎缩还是脑萎缩。所以说，别的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维持治不好。那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不用基因三代特效，那本身也就治不好。

0: 到第三下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手吧，就是一只手稍微灵活一点，他用手就摸了脸了。哎，我当时啊，我心里也挺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下可看到希望了。那就接着给他用，这越往后用越好嘛。他那个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啊，也在慢慢的越来越少，而且犯病的那个程度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哎，这以后。这不到现在也不见他说的心脏在疼的那种感觉了，
1: 哦，那很好吧？那到现在为止的话，老伴儿呢，一共是用了多少了呢？
0: 这不再有7天，这一个周期啊都就用完了嘞。
1: 哦，也就是还有7天的话，一个周期就用完了。那他的血压
0: 是
1: 稳定
0: 是，
1: 不稳定啊？
0: 哎，血压现在挺好的，挺稳定的。哎，血压一稳定，那头也不晕不迷糊了，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哎，感觉比以前睡得也踏实了嘞。
1: 哦，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血压也稳
0: 哎，
1: 定了，对不对？哎，
0: 是是
1: 非
0: 是。
1: 常好。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啊，实打实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成绩啊。
0: 哎，真是，哎，还有就是，他现在吧，可以比以前说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他自个扶个东西，比如说扶这个墙呀，扶这个那个。沙发背呀、啊、啥的了，哎，慢慢的自个能到厕所去了嘞。哎，以前你说下个床都费劲嘛，现在自个能上厕所去了呀。哎，而且吃饭自个反正就是慢一点，也自个也能吃到嘴里了。哎，说话吧也比以前好点，就是那个速度太慢，哎，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了，这也就挺好的呀。能到今天这个程度，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我妈打心眼里啊，特别高兴，总算是有希望了呀！这，
1: 确实是不错的啊，毕竟才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嘛，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
1: 你看他过去多么严重的瘫痪呀，动不了啊，严重的心脏病啊，要说这两个病啊，可以说既要命又受罪。而现在
0: 真
1: 的
0: 是
1: 话，你
0: 真
1: 看你也
0: 是，
1: 不用替他担心了，他恢复得多好啊，是吧？啊，
0: 真
1: 至少呢，
0: 是。
1: 我们这个家呢，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的药量我们就不用改变了，正常用就行了。
0: 哦，
1: 所以说你老伴继续
0: 哦，
1: 用，再用一个周期啊，老伴将来出门遛弯啊，到公园呢溜达溜达呀，陪着您到市场买菜呀，帮着你摘摘菜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以后啊，咱们也不用担心的再得这个病了啊。
0: 哎呀，那可当然好了。那老伴这情况，再用上一个周期就行呀。
1: 对，现在正好有活动嘛，减免85%的药费，那我们就抓紧打电话，因为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最多的也就是只能够维持啊2天左右的时间了啊。
0: 哦哦，那行，哎呀，那个谢谢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给老伴报个名嘛。
1: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0: 行啊行，谢谢刘老师。
1: 好，再见。
0: 哎，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 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3: 刘老师，就听你节目嘛，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一听刘老师你讲的，现在听说有那个疗效推广工程的活动，可以给减免85%的药费，所以呢，我就很着急的。我现在呢，打进电话来把我的情况和你说一下，因为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2: 哎，好，那您呢，先把您的问题啊，先说一下，我给你看一看您的病情，之后呢，您再去啊，抓紧时间的参与活动啊。
3: 好的。你说我这个颈椎病嘛，也得有10多年了。这个脖子很疼的，就是不敢动，很僵硬的那种，就感觉岁数越大脖子越疼，一动就响，而且呢，带着整个那个大脖子的筋、胳膊都疼的，就像是骨头缝里都疼似的，真的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嘛。就像是睡落枕了那种似的，就是脖子疼的，就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去打那个麻醉的针，动也动不了。低个头，转个身，反正就是疼得你，就是呲牙咧嘴的那种。
2: 哦，那你转身都费劲啊，你是不是还有肩周炎
3: 有的。
2: 啊？啊，所以说这个病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挺煎熬的啊。
3: 是的，是的，你说我不光这个颈椎病，我这个腰也不行，这个腰病嘛也有大概15、16年了。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嘛，我就把那个乐宝那个往腰上呼，插上电，可是一凉了又插电，刚开始还行，后来就怎么都不行。你说这个腰疼嘛，颈椎疼啊，干点啥了都不方便，比如说洗个头。我都要吸个3、4次，就是那个腰受不了，过一会就疼，就得直起来，直一下，直，就是那个水都往下淌了，我也没办法，就得直起来，腰疼得太受不了了。你要想解大米大呀什么的，比如说取点大米，那你得找个凳子先坐下来，像老人一样慢慢的。这点小事哎，都这么难。
2: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说这个得了病之后啊，他真的是呢，挺痛苦、挺受罪的。而您的这份痛苦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尤其是备受煎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呢来形容，甚至说呢安慰您了。那只能说呢，安慰你就是早点好起来啊。
3: 是的，所以时间长了嘛，就是疼到啥程度了？就比如。床上坐着，就是人一定要站起来，那个屁股蛋这一块拽着那个腿外侧，一直到那个脚脖那一块，都很疼的。哎呀，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又酸又胀又疼，走路嘛就走不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拿着拐杖，但是又怕难看，都不敢出门。
2: 那其实呢，像您知道啊，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已经是挺严重了。那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有的患者呢，最后就是大小便失禁了。那有的患者都瘫痪在床了，那这点呢，你是很明白的吧？
3: 是的，我也害怕呀，很担心的，啥招都想了。你说拖累家里嘛，拖累孩子，我自己也心疼钱。比如说，就怕打水漂都不想啊，病治不好，就怕越来越严重，就这个整的我心脏也不怎么好，这个心一整嘛就突突突的，一整啊这个气就不够用，就是呼吸都很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2: 其实这个颈椎病的话呢，它呢不单单就是一个脖子上的问题，它呢也会导致你，比方说我们患者脑梗，或者说呢出现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率的失常啊。总之来讲呢，它会导致很多的病， 包括失眠的问题啊，很多的。所以说您既然你看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比较艰难了。但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那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所以说您看啊，如果说父母亲的个子都挺高的，对吧，妈妈的1.7米多、啊，然后父亲的话1.8米多，那么他们的孩子的身高那一定是特别高的，对不对？那至少能够长到1.75米吧，是不是？哎，
3: 对。
2: 那包括呢您看鼻梁高的，那生下来小孩他的鼻梁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双眼皮的，那可以说这个几率很大的他孩子也都是双眼皮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筋链啊，把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基因呢哪儿都有，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不过这个基因链它也有使用年限啊，年限呢就是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生命、就是它能用120年到150年。但是话说回来啊，你比方说这个车买回来了，那您说这个车呢有多少年的使用寿命呢？那一般就是15年嘛，对吧？但是如果说您开了5-6年，它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你不爱惜它呀，对不对？你天天让它跑啊，是不是啊？那它就开始老化了。而我们人的这个基因链呢也是这样，你用了好几十年了，它呢也会容易出现老化，出现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当然再包括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啊，吹电扇吹空调，对着腰吹，对着肩膀吹，他是不留神，不是故意的啊。那有的呢是劳累过度，有的是坐姿不对，对吧？有的是腰椎劳损，他当然更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估计您过去吃的啊什么活血化瘀的药也挺多的，对不对？
3: 对、
2: 哎、
3: 是的。
2: 那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基因它出现了突变了，基因突变之后骨细胞它就异常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也不对劲儿、那也不对劲儿。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像您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一下子带病啊10几年的、几十年的很多啊。有的呢人呢他就是因为颈椎病中风的嘛，对不对啊？这就是说目前存在的一个现状啊，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你看你过去针灸啊、按摩啊、贴膏药都不当事儿，那病根在哪？在基因上。而基因它又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上。所以说我们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您的一身的病。那今天既然打来电话了，也想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么您能用上吗？啊，或者说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您来专门的修基因，可以说咱们全国独家，它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没有人呢赶得上它。而独有的药物成分 S 酸加基因多肽，能够3分钟融入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而一个周期的修复基因呢，这个症状它就全部消失了。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呢，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胳膊腿儿，你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跳个广场舞都没有问题，你怎么抡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啊，国家呢大力支持，让我们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划算。因为一次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也就是说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啊，您是可以用上啊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高效、最科学、最能够解决您问题的最尖端的治疗型的药品了。
3: 哦，对的。那我觉得就是怕滑动提前结束了，所以就特别担心害怕赶不上滑动，那我就赶紧订上这么好的药，现在还来得及吗？
2: 啊，来得及啊。活动呢是话呢没有多少名额了，不能够帮您登记的，咱们的患者呢要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为准。这几天的活动就随时会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呢拨打电话还来得及，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的啊。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

0: 的哟，感谢你。
1: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哦，再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
3: 终于感觉到这基因健康了，人就健康这个道理了。
1: 啊，一听了就尝到甜头了，老朋友了啊。那么在用啊咱们国药基因300特效之前呢，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呢？能够理解不能啊？
3: 哎呀，以前不懂什么基因，我只知道我父亲吧，他是高血压，那到我这块呢，我也是高血压。
1: 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你看父母亲有什么病啊，到子女这儿，您就有这个患有疾病的几率，它就会变得很高。那不止你们家呀，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同事家啊，你看父母他有糖尿病的，哎，父母呢可能是80岁了，哎，到儿女这儿，你看他儿女呢40多岁、50多岁也会有呢这个糖尿病，那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当然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绝对的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这个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有的是3个呀，有的是5个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看啊，这5个孩子当中啊，他必然有一些孩子会得父母同样的病。啊，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有的呢会很幸运的没有啊。那您过去的话是有高血压是吧？
3: 对。
1: 哦，
3: 那我的病还多了。
1: 啊，还多呢。那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病啊？
3: 风湿性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那个变天的那时候，哎呀，这腿给我疼的连走路都走不了。那早晨起来吧，两条腿特别僵硬。哎呀，活动老半天呢才能感觉灵活一点。平时呢自己上楼啊下楼啊都特别困难。这不再加上这个高血压，哎呀，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3: 可是吧，年轻的时候吧，这血压高它没啥症状。我也就没拿当回事儿。但后来吧，这血压一高，这头昏脑胀的，我脑袋还老犯迷糊，我就吃这个消本地平。血压吧能维持到150左右吧，可是到了晚上这睡觉睡不好，你睡不好吧，第二天的血压呢它保准就高。从去年开始吧，这不但这血压高了，我的心脏也出了问题了，心慌气短的都不敢多活动，稍微吧就多活动一点吧，就感觉这气儿它怎么就上不来呢，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的了，完胸口吧就感觉到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您看啊，这让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可以了解一下，您看一说到您这个病啊，就是最开始是高血压风湿，后来呢慢慢的就发展到心脏病了，那甚至说多年，您像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啊，应该是常年的对于自己的病啊很重视，对吧？这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那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对不对？然后呢常年是吃药，可以说一顿不落的，咱们女同志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惜命的啊。但是常年吃药又出现了什么胃肠疾病，所以说就这一点就证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其实它都是有联系的。
3: 嗯，
1: 我们这个人呢它是由一条啊双螺旋状结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就是父亲呢给我们一半，母亲给我们一半，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血管还有骨骼，所以说您就发现了，哎，一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哎，另一个地方肯定也会出现的疾病，它都是这样。那这是什么呢？基因病。那您呢在用了咱们基因300特效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啊？
3: 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的两条腿就轻松多了，也不疼了。像以前吃那个止疼片啥的我都不吃了。
1: 那非常好吧。
3: 就是啥呢，就是阴天呐、变天啦，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腿吧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我走路啊像刮风似的嗖嗖的。
1: 就是健步如飞了是吧？
3: 对。
1: 那血压呢，血压稳不稳定啊？
3: 我血压好。可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5。
1: 哦。

0: 血压130/85，这是黄金血压，也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那头就不晕了呗？
1: 哎呀，真是的，血压好了吧，
0: 嗯、
1: 头不晕了吧，脑袋不胀了，晚上睡觉吧，哎呀，睡得也好了。你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特别有精神头。
0: 啊，
1: 还有就是啥呢？我心脏这块也舒服了，心
0: 嗯，
1: 不慌了。完自己吧，就是走点路啊，干点活啊，就不像
0: 嗯，
1: 以前那么气喘了。
0: 您看多好呀，是不是
1: 是
0: 啊？基因
1: 是。
0: 健康，人就健康。你看，当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血压就平稳了，那咱们就不怕得血管病了。咱们大家啊，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呢，也应该明白。啊，凡是高血压、低血压这些问题，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啊，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血管的一个呢基因突变，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的事儿，那您呢就会出现问题啊，血管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就是爆了，对不对？那么
1: 对，
0: 现在呢，给您修好了，那血压就平稳了，那您看您就没有这个危险了，是吧？那
1: 对，
0: 另外呢，对于你整个基因链又进行全面大修，那就不管您是心脑啊还是骨骼呀，咱们都给你哪哪都修好的，这就是什么一好百好。那这事儿啊，如果说啊不是发生在您身上，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哎，我就
1: 是，
0: 吃这一种药就治了我这一身的病，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说白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病，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但是你这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那只要把基因给你修好了，你细胞它自然就活跃了，您就可以正常代谢了，那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吧？是不是啊？
1: 哎，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病好了吧？我逢人就说，哎呀，这有病啊，你就得修复基因。你不修复基因呢，你这病吧就永远就好不了。
0: 你要是给别人这样说，估计有些人还不懂呢。哎，这基因是什么，对不对？哎，但是他具体的了解呢，他就明白了啊。你有病就必须得修基因，你只有修基因了，你这个病啊才能好。也感谢呢您对于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推广帮助啊，帮助我们去科普。但是呢，我们说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身边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他们有可能也在一把一把的吃着顶药。那像过去呢，这都是呢无效的治疗后果。那到最后的话呢，你看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从病就成了癌了，这和健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您给他指了个明道呢，他就不花这个冤枉钱了，也不走那冤枉道了，另外呢也不受罪了。那可以说的话呢，您这也是给咱自己个儿呢积福报的，是不是啊？
1: 是，那个刘老师，我这不治的挺好吗？就是赶上
0: 嗯。
1: 这次呢，说是减免85%的药费。那我
0: 嗯
1: 有个朋友吧，他有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完了我就跟他说要修复基因，但是只是吧，这次有活动，他高兴的吧，就让我吧问您一下子，看
0: 啊
1: 他也想参加活动，也要用上呢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啊，他也想用是吧？咱们是
1: 对。
0: 直播节目啊，你得自己报名啊，而且的话呢。您也不用担心了，整个基因链完全大修之后啊，你想复发反弹都难，2个周期您啊就可以用完停药了啊。
1: 那好，行，那我这2周期用完吧，我就可以停药了。那我这次吧，哈，我这个同事呢，我就赶紧把他的名给报上吧。
0: 啊，对的，您呢就给他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的活动名额呢也快没了，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的就行了，那别的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1: 那好，那再见吧。
0: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 进入

0: 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2: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2: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2: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你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类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让福啊在健康中，让乐都在长寿中，让笑都在生活中。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啊和我感慨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那也有那不少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给我讲说呀，我不怕花钱，你别说有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这直接啊减免了85%的药费，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就算是再贵10倍，只要啊真的把病治好，多少钱我都愿意花。而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啊白花钱，白花冤枉钱，最怕啊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有治好，而且呢还是越治越重，最后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成癌了，那就要了命了。那其实呢咱们大家伙说的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你说啊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呢？不管您呢有钱没钱，这话说的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的钱都花在疗效上，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又算是什么呢？就像啊演小品的赵本山，他有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基因三代特效在多个部门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让咱们老百姓啊一下子就省去了85%的药费。那可以说如果没有8亿的补贴资金啊，别说挣钱，连成本啊都会赔进去。而且呢就像现在的疫苗一样嘛，咱们中国人所有的人在国内都是免费接种，那在国外啊中国的疫苗一支就是20万英镑，而且呢你是拿着钱还要排队等着。那只能说呢咱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的慢性病的流行泛滥， 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咱们中国慢性病患者每年就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无效就医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咱们中国呢，已经成为了癌症患者世界第一。每天呢，就有10000多人因为基因损伤造成了基因恶性病变，进而成为癌症患者。其实这种现象啊，我们大家看看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是挺多的。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就叫癌。慢性病有 91% 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而发生基因恶性病变。那咱们国家呢，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基因修复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治病救人。因为不救不行了呀，癌症的基因下一代还有遗传几率的易感基因是非常严重的。在国外啊，基因特效药的价格一支呢也是要几万美金。什么概念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那就是天价了。可是毕竟啊，全世界有钱的人是太多了，他们都会托关系找门路，要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他们也害怕自己有一天啊，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到那个时候有多少钱都不一定能够保住他们的命。别的不说啊，我就知道咱们国内呢有几个富豪，那是不远万里啊，是乐意花大价钱优先使用基因修复原液，一天一小时一秒钟都不想等。他们都怕下一秒自己的慢性病发生为基因恶性病变，没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啊，就像他们这些大老板那么能干，他们不比一般人见识多广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彻底修复了基因，人才不会生病，人更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真能够把病治好，真能够让身体健康。生命是无价的，疾病它更是无情的。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活动，补贴资金呢马上就没有了。那如果呢你家庭条件啊特别好，身体还挺好的，那您呢就不用着急了。可是如果呢您的家庭条件啊因为治疾病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慢性病也有了7年8年甚至5年以上了，那您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治病救命的机会。因为服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陈年重病、一体多病，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要用。就像我们接种疫苗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打。治疗慢性病、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必须要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才能彻底康复。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都在研究基因医学？因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发现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因为基因呢，它是在细胞核里。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啊，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的病啊，就是因为先天基因遗传缺陷、先天不足所引起的。我们称为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可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包括血型，以及啊孩子出生以后的健康程度等等。而像高血压遗传、心脏病遗传、糖尿病遗传、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遗传，还有很多的家族性遗传的癌症。基因遗传的几率啊，只是看你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了，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 死亡。还有些呢，就是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疾病的，那就是由于啊孩子自己造成的，像空气污染、毒素的积累，包括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基因后天病变。就像呢前几年的三鹿毒奶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那家长们气的是要疯了呀。那这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而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骨关节疾病、肝胆疾病、眼病、肾病等等，这都是啊被各种毒素、食物所引发的基因后天损伤所造成的。大家呢都会写癌症的这个癌字儿啊，你看这个字儿里边呢有三个口，其实就是告诉你绝症很多都是吃喝出来的。所以说大家记住啊，你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气肿、肺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癌症啊都是基因损伤逐渐加重导致的基因恶性病变，而造成我们身上的慢性病、一体多病、老毛病跟着逐渐发生，发展成为了一种癌症或者几种癌症。那可以说基因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你这个细胞呢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不会成为啊癌细胞，都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所以说呢，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您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多种的并发症、胃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等方面的疾病，以及妇科疾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那既然病呢都是基因病，那就得用基因药来治。而基因三代特效里边毒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就是针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给您进行全面大修的基因活性原液。所以说啊，我不保证人人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绝对保证您身体健康。基因三代特效吃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只要咱们的病变组织的基因呢没有变异，就是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呢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啊衰竭的状态，服用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我就让大家呢实现全面康复。让事实告诉您，基因三代特效是治愈疾病唯一的选择。在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可以说是横扫一切慢性病。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珍稀药材，先经过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口服液剂型 S3 加基因多肽。而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小于800德尔顿，口服后呢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分钟啊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损伤病变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呢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基因三代特效同时呢也是荣获三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这是传统药物 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而且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是更广，治疗效果是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意为是啊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我们从正式推广以来，让多少的慢性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高血粘的，有各种类型心脏病的，还有像中风后遗症的，老慢支、哮喘病的，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以及眼病、肝病、肾病的等等，都恢复了健康。用上的患者都在感慨啊，吃药打针30年，不如修复基因30天。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力量。就像过去啊，我们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们亲生的，那只能够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而如今呢，你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可以了。另外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诊断癌症都是后知后觉呀。有些人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那这个人就没救了。而现在呢，有了基因检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她的母亲呢，就是因为癌症啊，离开人世的。所以说她提前做了基因检测之后啊，发现她本人乳腺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是呢，她就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还活跃在荧屏上，又是演戏，又是做导演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基因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其实这些疫苗呢，它都是能够强化我们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让你呢不得这种病。另外呢，还有啊，像基因克隆技术，克隆猪啊、克隆羊、克隆狗。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其实基因技术呢，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那咱们国家呢，通过改革开放20年，国民经济、医学领域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人造飞船，甚至说现在我们的高铁啊都要比日本的快。那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这是国家批准唯一的一个修复基因用药，而且是最安全、最可靠、最快速治愈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然在这里呢，要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啊，就是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正在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很可能呢，最后几天的活动啊，我们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而活动呢，一旦全面结束之后啊，并不是说花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说您花多少钱呢，能不能用上的问题。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能够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下边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 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是刘老师吧？
5: 哎，对，您的电话接通了啊。
6: 哎呀，刘老师你好。我听你们讲说是现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说是有那个减免85%的药费，是不是真的呀？
5: 哎，的确是的，不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
6: 哦，那你说的这个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吃就出15块钱，然后你们给补贴85，这个账是不是这么算的呀？
5: 对，没错啊，就是您出呢15块钱，给你补贴呢85块钱，而原价呢是100块钱的药费，您个人呢只承担啊15块钱，就是这么算账的。那这个活动啊，我们要感谢国家，若国家呢不大力支持呢，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不到的。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8亿的资金呢已经是马上不足了，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参加活动啊，就一定要抓紧啊这最后的几天机会了。
6: 哎，那这机会可难得，我可一定得抓紧了呀。那刘老师，我把我老爸用药这情况跟你说一下，然后啊你再帮着老爸看一看。
5: 哎，好的，您请讲啊。
6: 老爸他是2015年的时候啊得了个脑梗。
5: 嗯，
6: 你说这脑梗到现在也5-6年时间了。啊，他得这病以后，说实话把我拖的这身体啊感觉啊是越来越不行了。
5: 嗯嗯。
6: 哎，你说他这吧成天的吃药呀，经常要住医院嘛。这钱也花了，针也打了。哎，药也吃了不少，5-6种药嘛，一样也不敢落下嘛，大把大把的吃。结果病不见好不说，把胃还给吃出问题来了。
5: 这就是多种的药啊，它的应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呢进一步的损伤。你吃的药种类越多，那必然的是越伤我们的基因的。
6: 是，每天吧还给他要做按摩了，他怕他那个肌肉萎缩了呀。有时候还请的人来家里啊给他按摩呀锻炼呀啥的了。
5: 嗯，
6: 那因为有时候我这一个人啊征服不起他嘛，他比我还胖了。哎，没法子嘛，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这家庭啊，那经济方面也不咋宽裕，再遇到这种病吧，那你说家里能有多少钱呀？所以这几年下来这钱啊花的啊经济方面挺紧张的那这。
5: 哎，那倒也是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尤其是呢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想尽各种办法的帮助他恢复。你就哪怕呢你找人按摩，那这个也是有一次有一次的费用的呀，是不是？
6: 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嘛。你说他瘫在床上起不来，没人扶的话，自个连厕所都去不了嘛，翻个身都困了。再加上这后来这心脏还不好了。我想着也可能这病把他折腾的心里着急，所以这后来这还有了心绞痛了，经常心绞痛还犯。呀，我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他这心里既心疼也难受嘛，这个。
5: 哎，是的啊，看来呢身上不止呢是一处不好，是吧？好几处不太好。他多大年龄了？
6: 他今年65岁了。
5: 嗯。
6: 我这身体吧也不咋好了，我比他大2岁。
5: 嗯，
6: 说实话刘老师，以前我不知道你这个节目呀，这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听到的。哎，特别听你说是像这种慢性病吧，如果用那个基因疗法的话，哎，那效果还是挺好的了。哎， 而且我听里面好多人都跟你说他们用

0: 俩都挺好。
1: 对，
0: 特别有几个人的病吧，哎，我听着和老伴的情况差不多呀，这个。
1: 嗯嗯，那是的。那既然听到了，就要付诸于行动啊！因为咱们国内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因为治病呢也治了很多年呢，都治怕了，要考虑考虑，还在犹豫。尤其是像你老伴这种情况，您看啊，他的肢体和语言呢，为什么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那胳膊腿都是好好的，但是就不听使唤了。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用三代基因自愈疗法才能治呢？那就是说啊，表面上他胳膊腿啊哪儿哪儿都没坏，但是为什么不好使了？哪儿坏了？一定有坏的地方。坏的地方啊，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了，他大脑发出的指令呢，这边接收不到信号了，信号没有了，那胳膊腿当然不好使了。所以说，不管是缺血性的中风还是出血性的中风，它都是这么回事儿。而我呢，也给咱们大家伙在节目当中讲到了，我们每个人呢，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的经验，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串联在一起的。那您这个脑部经验呢缺损断裂之后啊，自然胳膊腿呢它接受不到信号了。所以说我们要实现什么呢？实现基因损伤修复和重组。那这类患者为什么他会得脑血栓、脑溢血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它的原发病，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而这个高血压呢，不管它有没有遗传呢，它还是和基因有关，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一个突变的问题。而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所以说您看，都是基因的问题，我们就得修基因了。如果说您不修基因，您就是吃一辈子的药，最终啊，该中风还是中风，该脑萎缩还是脑萎缩。所以说别的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维持治不好。那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不用基因三代特效，那本身也就治不好，因为只有这一个选择，你必须要修基因。那您告诉我啊，老伴呢是用了咱们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吧？啊，那么现在啊，他呢，哎，恢复的怎么样啊？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0: 感觉恢复的可好了呢。
1: 嗯，
0: 哎，上次就给他买了一个周期，这不现在家里还有7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0: 哎，其实不光效果好，还来得快了。
1: 啊，
0: 用到第3天的。

0: 么严重了。
1: 嗯，
0: 哎，这以后，这不到现在也不见他说的心脏在疼的那种感觉了。
1: 哦，那很好吧。那到现在为止的话，老伴的一共是用了多少了呢？
0: 这不再有七天，这一个周期啊，都就用完了呢。
1: 啊、哦，也就是还有七天的话，一个周期就用完了。那他的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0: 哎，血压现在挺好的，挺稳定的。哎、
1: 嗯，
0: 血压一稳定，那头也不晕不迷糊了。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哎，感觉比以前睡得也踏实了了。
1: 哦，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血压也稳定了。
0: 哎，
1: 对不对？哎，
0: 是
1: 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啊，实打实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成绩啊。
0: 哎，真是。哎，还有就是他现在吧，可以比以前说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他自个扶个东西、
1: 啊、
0: 比如说扶这个墙呀，扶这个那个沙发背呀啥的了，哎，慢慢的自个能到厕所去了了。
1: 哦，
0: 哎，以前你说下个床都费劲嘛，现在自个能上厕所去了呀，哎、
1: 嗯，
0: 而且吃饭自个反正就是慢一点，也自个也能吃到嘴里了，
1: 嗯，
0: 哎、
1: 嗯，
0: 说话吧也比以前好点，就是那个速度太慢，哎，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了，这也就挺好的呀，能到今天这个程度，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我妈打心眼里特别高兴，总算是有希望了呀，这，哎。
1: 确实是不错的啊，毕竟他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吧，对不对？
0: 是是、
1: 啊、你看他过去多么严重的瘫痪呀，动不了啊，严重的心脏病啊，要说这两个病啊，可以说既要命又受罪，而现在的话你看你也不用替他担心了，他恢复的多好啊，是吧？啊，
0: 是，
1: 至少呢我们这个家呢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的药量我们就不用改变了，正常用就行了。
0: 哦、
1: 所以说你老伴继续用、
0: 哦、
1: 再用一个周期啊，老伴将来出门遛弯啊，到公园呢溜达溜达呀，陪着您到市场买菜呀，帮着你摘摘菜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以后啊咱们也不用担心的再得这个病了啊。
0: 哎呀，那可当然好了。那老伴这情况再用上一个周期就行呀。
1: 对，现在正好有活动嘛，减免85%的药费，那我们就抓紧打电话，因为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最多的也就是只能够维持啊2天左右的时间了啊。
0: 哦哦，那行，哎呀，那个谢谢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给老伴报个名嘛。
1: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0: 行行，谢谢刘老师。
1: 好，再见。
0: 哎，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林老师。

0: 就听你节目嘛，有一段时间了，就
1: 嗯。
0: 是一听刘老师你讲的，现在听说有那个疗效推广工程的活动，可以给减免85%的药费，所以呢，我就很着急的。我现在呢打进电话来把我的情况和你说一下，因为我
1: 嗯，
0: 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1: 哎，好，那您呢，先把您的问题啊，先说一下，我给你看一看您的病情，之后呢，您再去啊，抓紧时间的参与活动啊。
0: 嗯，好的。你说我这个颈椎病嘛，也得有10多年了。这个脖子很疼的，就是不敢动，很僵硬的那种，就感觉岁数越大脖子越疼，一动就响，而且呢，带着整个那个大脖子的筋、胳膊都疼的，就像是骨头缝里都疼似的，真的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嘛。就像是睡落枕了那种似的，就是脖子疼的，就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去打那个麻醉的针，动也动不了。低个头，转个身，反正就是疼得你，就是呲牙咧嘴的那种。
1: 哦，那你转身都费劲啊，你是不是还有肩周炎
0: 有的。
1: 啊？啊，所以说这个病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挺煎熬的啊。
0: 是的，是的。你说我不光这个颈椎病，我这个腰也不行。这个腰病嘛，也有大概15、16年了。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嘛，我就把那个乐宝那个往腰上呼，插上电，可是，一凉了又插电。刚开始还行，后来就怎么都不行。你说这个腰疼嘛，颈椎疼啊，干点啥了都不方便。比如说洗个头。我都要吸个3、4次，就是那个腰受不了，过一会就疼，就得直起来，直一下，直，就是那个水都往下淌了，我也没办法，就得直起来，腰疼得太受不了了。你要想解大米袋呀什么的，比如说取点大米，那你得找个凳子先坐下来，像老人一样慢慢的。这点小事哎，都这么难。
1: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说这个得了病之后啊，他真的是呢，挺痛苦、挺受罪的。而您的这份痛苦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尤其是备受煎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呢来形容，甚至说呢安慰您了。那只能说呢，安慰你就是早点好起来啊。
0: 是的，所以时间长了嘛，就是疼到啥程度了？就比如。床上坐着，就是人一定要站起来，那个屁股蛋这一块拽着那个腿外侧，一直到那个脚脖那一块，都很疼的。哎呀，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又酸又胀又疼，走路嘛就走不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拿着拐杖，但是又怕难看，都不敢出门。
1: 那其实呢，像您知道啊，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已经是挺严重了。那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有的患者呢，最后就是大小便失禁了。那有的患者都瘫痪在床了，那这点呢，你是很明白的吧？
0: 是的，我也害怕呀，很担心了，啥招都想了。你说拖累家里嘛，拖累孩子，我自己也心疼钱。比如说，就怕打水漂都不想啊，病治不好，就怕越来越严重，就这个整的我心脏也不怎么好，这个心一整嘛就突突突的，一整啊这个气就不够用，就是呼吸都很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其实这个颈椎病的话呢，它呢不单单就是一个脖子上的问题，它呢也会导致你，比方说我们患者脑梗，或者说呢出现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率的失常啊。总之来讲呢，它会导致很多的病，包括失眠的问题啊，很多的。所以说，您既然你看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比较艰难了。但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那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呐，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所以说，您看啊，如果说父母亲的个子都挺高的，对吧？妈妈呢一米七多，

0: 然后父亲的话1米8多，那么他们的孩子的身高那一定是特别高的，对不对？那至少能够长到1米75吧， 是不是？哎，
1: 对。
0: 那包括呢，您看鼻梁高的，那生下来小孩他的鼻梁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双眼皮的，那可以说这个几率很大的他孩子也都是双眼皮的。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筋链啊，把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鸡呢，哪儿都有，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不过这个筋链它也有使用年限啊，年限呢就是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生命，就是它能用120年到150年。但是话说回来啊，你比方说这个车买回来了，那您说这个车呢有多少年的使用寿命呢？那一般就是15年嘛，对吧？但是如果说您开了5、6年，它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你不爱惜它呀，对不对？你天天让它跑啊，是不是啊？那它就开始老化了。而我们人的这个筋链呢也是这样，你用了好几十年了，它呢也会容易出现老化，出现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当然再包括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啊，吹电扇吹空调，对着腰吹，对着肩膀吹，他是不留神，不是故意的啊。那有的呢是劳累过度，有的是坐姿不对，对吧？有的是腰椎劳损，他当然更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估计您过去吃的啊什么活血化瘀的药也挺多的，对不对？
1: 对、
0: 哎、
1: 是的。
0: 那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基因它出现了突变了，基因突变之后骨细胞它就异常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也不对劲儿、
1: 哦、
0: 那也不对劲儿。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其实像您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一下子带病啊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很多啊，有的呢人呢他就是因为颈椎病中风的嘛，对不对啊？
1: 啊，
0: 这就是说目前存在的一个现状啊，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你看你过去针灸啊、按摩啊、贴膏药都不当事儿，那病根在哪？在基因上。而基因它又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上。所以说我们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去治好您的一身的病。那今天既然打来电话了，也想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么您能用上吗？啊，或者说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您来专门的修基因，可以说咱们全国独家，它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没有人呢赶得上它。而独有的药物成分 S 酸加基因多肽，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而一个周期的修复基因呢，这个症状它就全部消失了。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呢，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胳膊腿儿，你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1: 哦、
0: 你跳个广场舞都没有问题，你怎么抡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现在啊，国家呢大力支持，让我们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划算，因为一次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也就是说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啊，您是可以用上啊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高效、最科学、最能够解决您问题的最尖端的治疗型的药品了。
1: 哦，对的。那我觉得就是怕活动提前结束了，
0: 嗯，
1: 所以就特别担心害怕赶不上活动，那我就赶紧订上这么好的药，现在还来得及吗？
0: 啊，来得及啊！活动呢是话呢没有多少名额了，不能够帮您登记的。咱们的患者呢要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为准。这几天的活动就随时会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呢拨打电话还来得及，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的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嗯，真的要感谢你。
0: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哦，再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

0: 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刘老师吗？
3: 哎，对，您的电话啊。
4: 啊，刘老师，你好啊！我两个周期马上就快用完了，我现在呢，终于感觉到。这基因健康了，人就健康这个道理了。
3: 啊，一听了就尝到甜头了，老朋友了啊。那么在用啊咱们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前呢，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呢？能够理解不能啊？
4: 哎呀，以前不懂什么基因，我只知道我父亲吧，他是高血压，那到我这块呢，我也是高血压。
3: 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你看父母亲有什么病啊，到子女这儿您就有这个患有疾病的几率，它就会变得很高。那不止你们家呀，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同事家啊，你看父母他有糖尿病的，哎，父母呢可能是80岁了，哎，到儿女这儿你看他儿女呢40多岁、50多岁也会有呢这个糖尿病。那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当然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绝对的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这个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有的是3个呀，有的是5个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看啊，这5个孩子当中啊，他必然有一些孩子会得父母同样的病啊，这就叫疾病的易感基因。那有的呢会很幸运的没有啊。那您过去的话是有高血压是吧？
4: 对。
3: 哦，
4: 那我的病还多了。
3: 啊，还多呢。那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病啊？
4: 风湿性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那个变天的那时候，哎呀，这腿给我疼的连走路都走不了。那早晨起来吧，两条腿特别僵硬，哎呀，活动老半天呢才能感觉灵活一点。平时呢自己上楼啊下楼啊都特别困难，这不再加上这个高血压，哎呀，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可是吧，年轻的时候吧，这血压高它没啥症状，我也就没拿当回事儿。
3: 啊，
4: 后来吧，这血压一高，这头昏脑胀的，啊，脑袋还老犯迷糊，我就吃这个消本地平，血压吧能维持到150左右吧。可是到了晚上，这睡觉睡不好，这睡不好吧，第二天的血压呢，它保准就高。从去年开始吧，这不但这血压高了，我的心脏也出了问题了，心慌气短的，都不敢多活动。稍微吧就多活动一点吧，就感觉这气儿它怎么就上不来呢？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的了，完胸口吧就感觉到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3: 你看啊，这让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可以了解一下，你看一说到您这个病啊，就是最开始是高血压风湿，后来呢慢慢的就发展到心脏病了。那甚至说多年，你像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啊，应该是常年的对于自己的病啊很重视，对吧？这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那儿不舒服了赶紧找大夫开药，对不对？然后呢常年是吃药，可以说一顿不落的，咱们女同志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惜命的啊。 但是常年吃药又出现了什么胃肠疾病。所以说就这一点就证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其实它都是有联系的。
4: 嗯，
3: 我们这个人呢，它是由一条啊双螺旋状结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就是父亲呢给我们一半，母亲给我们一半，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血管还有骨骼。所以说您就发现了，哎，一个地方出现毛病了，哎，另一个地方肯定也会出现的疾病，它都是这样。那这是什么呢？基因病。那您呢，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啊？
4: 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的两条腿就轻松多了，也不疼了、
3: 哦、
4: 啊。像以前吃那个止疼片啥的，我都不吃了。
3: 嗯，那非常好嘛。
4: 就是啥呢？就是阴天呐、变天啦，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腿吧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
3: 啊，
4: 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我走路啊。
3: 嗯，
4: 像刮风似的收拾收拾的，
3: 就是健步如飞了是吧？
4: 对。
3: 啊啊，那血压呢？血压稳不稳定啊？
4: 我血压好，可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5。
3: 啊、哦，血压130、85，这是黄金血压，也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那头就不晕了呗？
4: 哎呀，真是的，血压好了吧，头不晕了吧，脑袋不胀了，晚上睡觉吧，呀，睡得也好了。你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特别有精神头
3: 啊。
4: 还有就是啥呢，我心脏这块也舒服了，
3: 嗯，
4: 不慌了，完自己吧就是走点路啊，干点活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气喘了。
3: 你看多好呀，是不 是,
4: 是
3: 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你看当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血压就平稳了，那咱们就不怕得血管病了。咱们大家啊，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呢，也应该明白啊，凡是高血压、低血压这些问题，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啊，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血管的一个呢基因突变，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的事儿，那您呢就会出现问题啊，血管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就是爆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给您修好了，那血压就平稳了，那您看您就没有这个危险了。是吧？
4: 嗯，对。
3: 那另外呢，对于你整个基因链又进行全面大修，那就不管您是心脑啊还是骨骼呀，咱们都给你哪哪都修好的，这就是什么、一好百好。那这事儿啊，如果说啊不是发生在您身上，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哎，我就吃着一种药就治了我这一身的病，对不对啊？
4: 对。
3: 啊，所以说说白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病。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但是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那只要把基因给你修好了，你细胞它自然就活跃了，您就可以正常代谢了，那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吧，是不是啊？
4: 哎，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病好了吧，我逢人就说，哎呀，这有病啊，你就得修复基因，你不修复基因呢、你这病吧就永远就好不了。
3: 你要是给别人这样说，估计有些人还不懂呢，哎，这基因是什么，对不对？
4: 是、
3: 但是他具体的了解呢，他就明白了啊，你有病就必须得修基因，你只有修基因了，你这个病啊才能好。也感谢呢您对于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推广帮助啊，帮助我们去科普。但是呢我们说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身边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他们有可能也在一把一把的吃着顶药，那像过去呢，这都是呢无效的治疗后果。那到最后的话呢，你看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从病就成了癌了，这和健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您给他指了个明道呢，他就不花这个冤枉钱了，也不走那冤枉道了，另外呢也不受罪了。那可以说的话呢，您这也是给咱自己个儿呢积福报的，是不是啊？
4: 是，那个刘老师，我这不治的挺好吗？就是赶上这次呢，说是减免85%的药费。问我有个朋友吧，他有腰间盘突出，完了我就跟他说要修复基因，但是只是吧，这次有活动，他高兴的吧，就让我吧问您一下子，看他也想参加活动，也要用上呢基因三代特效药。
3: 啊，他也想用是吧？咱们是直播节目啊，你得自己报名啊。而且的话呢， 你也不用担心了，整个肌腱完全大修之后啊，你想复发反弹都难，2个周期您啊就可以用。

0: 完停药了啊。
1: 那好，行，那我这两周期用完吧，我就可以停药了。那我这次吧哈，我这个同事呢，我就赶紧把他的名给报上吧。
0: 啊，对的，您呢就给他呢抓紧先报名啊，咱们的活动名额呢也快没了，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的就行了。那别的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1: 嗯，那好了，再见吧。
0: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7: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生命。
7: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8: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0: 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0: 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1: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谈到是吧？
1: 纤维腺瘤，
0: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1: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0: 是这样的，
1: 对，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的，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真麻烦了，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1: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嘛。
0: 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0: 是。
1: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 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0: 嗯。
1: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1: 嗯、
0: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1: 嗯 嗯, 嗯。
0: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1: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0: 嗯，
1: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
0: 嗯、
1: 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
0: 嗯、
1: 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0: 嗯，
1: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0: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1: 对，不是不能吃、
0: 啊、
1: 不是不能吃、
0: 啊、
1: 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啊。
0: 哎、嗯嗯，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
1: 没有问题，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1: 对
0: 啊，你要少喝。
1: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
0: 嗯、
1: 这个我们是没有。
0: 嗯，
1: 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
0: 嗯，
1: 其实好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
0: 嗯、
1: 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
0: 嗯、
1: 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0: 对、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
1: 对。
0: 就头脑清醒。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
0: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1: 嗯，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0: 嗯，不规则性疼痛、
1: 啊。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
0: 嗯，
1: 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0: 这似乎正常。
1: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
0: 嗯、
1: 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
0: 嗯、
1: 像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
0: 嗯、
1: 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
0: 嗯、
1: 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0: 嗯，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1: 对，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0: 越
1: 明显，对，
0: 嗯，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
1: 嗯，
0: 就是一回事吗？它
1: 一回事儿啊、
0: 嗯。
1: 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
0: 嗯，
1: 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
0: 嗯，
1: 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
0: 哦、
1: 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
0: 嗯、
1: 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
0: 嗯，
1: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嗯嗯，所以就等于是，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有个这个导管吗？
1: 对，导管、
0: 线
1: 管，
0: 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1: 对，
0: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1: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 这种小叶子
0: 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不增生的
0: 啊，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0: 啊。嗯，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样子，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0: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

0: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1: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1: 对，没有问题。
0: 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1: 腺瘤，
0: 瘤，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1: 是良性
0: 是
1: 的，
0: 良
1: 大
0: 性
1: 部分都是良性的。
0: 的。那那个是什么样表现和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1: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
0: 就
1: 那
0: 我
1: 么
0: 们
1: 中
0: 不
1: 老
0: 会
1: 年
0: 有
1: 的，
0: 了，
1: 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啊，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哎，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窜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哎，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像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0: 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1: 这种如果乳腺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
0: 治
1: 创的
0: 疗的
1: 技术怎
0: 时
1: 么去
0: 候，
1: 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0: 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
1: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要控制住增生。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0: 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1: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0: 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也会让它这个增生
1: 能控制住，
0: 回去吗？
1: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0: 啊，能控制住，
1: 同
0: 就是
1: 时
0: 你
1: 呢，
0: 这
1: 你
0: 增
1: 还
0: 生
1: 要，
0: 没有了。
1: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可以没有了。
0: 再检查用药了，再检查，不增生了。
1: 对，除了用药呢，
0: 明白。
1: 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要调节生活方式。
0: 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对
1: 对，
0: 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1: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而且会发生乳腺癌。一会儿
0: 欢
1: 再
0: 迎，
1: 说。
0: 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是这样。
0: 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
1: 对，
0: 血管也算？
1: 哎，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0: 就是指
1: 就
0: 周
1: 是
0: 围血
1: 我们
0: 管。
1: 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 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
0: 嗯，
1: 就是我们的

0: 事儿了。
1: 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的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0: 对，这个
1: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
0: 对
1: 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0: 是血管外科
1: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0: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要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淋巴结活解。
0: 对，
1: 前哨淋巴结是
0: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
1: 提
0: 到，
1: 要
0: 提
1: 到
0: 了。
1: 好，
0: 对，
1: 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0: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港，
0: 对，这是
1: 植入的
0: 化疗的患者，
1: 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0: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1: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0: 对，
1: 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0: 得讲一讲。
1: 那现在我们就设计一下。
0: 好，咱们到乳腺癌。
1: 乳
0: 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第二呢才是肺癌。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已经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1: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0: 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渐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0: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
1: 的
0: 患者的，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1: 很多人
0: 这个东西
1: 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早预防。
1: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他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事。

0: 间和治疗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1: 对，是体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嗯，
1: 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0: 嗯，
1: 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
0: 嗯，
1: 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0: 嗯，
1: 你尽早的去用，比如说三高，
0: 嗯，
1: 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0: 对，
1: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
0: 嗯，
1: 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
0: 嗯，
1: 就
0: 是吧，嗯。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在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1: 对，
0: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儿更好。
1: 对，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1: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0: 嗯，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1: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了，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就是年龄因素。
0: 嗯，
1: 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0: 嗯，
1: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0: 40到60岁的女性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很简单的啊，
0: 嗯，
1: 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
0: 嗯，
1: 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
0: 嗯，
1: 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
0: 嗯，
1: 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0: 嗯，过早是多大？
1: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12、13岁、13、14岁，那么你太早了，11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
0: 嗯，
1: 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
0: 会发生。是，明白。
1: 对，
0: 那过晚呢？
1: 你过晚呢？55岁以上呢？
0: 55岁以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
0: 嗯，
1: 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0: 对，嗯，对。
1: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
0: 嗯，
1: 家族史很重要，
0: 嗯。
1: 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
0: 嗯，
1: 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
0: 嗯，
1: 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
0: 嗯，
1: 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
0: 嗯，
1: 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
0: 嗯，
1: 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应用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
0: 嗯，
1: 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
0: 嗯，
1: 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
0: 嗯，
1: 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
0: 嗯，
1: 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0: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
1: 嗯，
0: 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
1: 嗯，
0: 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1: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不
1: 是
0: 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
1: 嗯，
0: 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
1: 那没有，
0: 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
1: 哎，
0: 是这样的。
1: 对对 对， 对，
0: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
1: 嗯，
0: 这症状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嗯，
1: 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0: 嗯，
1: 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0: 嗯，
1: 打上沐浴露摸，
0: 嗯，
1: 这样触觉感会增加，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嘛哈，
0: 嗯，
1: 打沐浴露一摸，
0: 嗯，
1: 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
0: 嗯。
1: 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
0: 嗯，
1: 很硬，
0: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1: 哎，刚才
0: 纤
1: 维，哎，纤
0: 维
1: 它你一摁它有弹性，
0: 嗯，
1: 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哎特别硬的一个结节，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一小肿块，
0: 嗯，
1: 而且这个肿块它没有边界
0: 啊，没有边界，
1: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
0: 嗯，
1: 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纤维腺瘤你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
0: 了，
1: 啊，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让大家，
0: 嗯，
1: 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
0: 嗯，
1: 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
0: 嗯，
1: 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
0: 嗯，
1: 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
0: 哦，
1: 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
0: 嗯，
1: 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
0: 嗯，
1: 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
0: 嗯。

0: 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
1: 啊，
0: 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1: 啊，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哎，对呀、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
1: 嗯，
0: 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
1: 嗯，
0: 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1: 不
0: 怎么长，对、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0: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1: 啊，对，影像学
0: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
1: 嗯，
0: 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
1: 嗯，
0: 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
1: 嗯，
0: 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1: 嗯，
0: 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
1: 嗯、
0: 能拍个乳腺钼靶的就会更加确诊了。
1: 嗯嗯，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0: 自检不会
1: 是吧，
0: 肯定不会、
1: 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些检查比较好。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 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0: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1: 嗯，
0: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1: 嗯，
0: 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可以筛查出来了。
1: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1: 嗯，
0: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1: 就你自己
0: 医疗发达了，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0: 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1: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0: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也可以通过理疗微波呀、或者是红光理疗，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1: 物理疗法
0: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它就会好了。
1: 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0: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一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一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1: 嗯，
0: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一公分，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可以达到无创，但再无创，它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1: 所以就是一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0: 对，通常来讲是一公分。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一公分的啊，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伤害了，睡不着觉了。他知道有结节以后，他天天在想，
1: 担心
0: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进行沟通。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1: 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0: 啊，
1: 是切口吗？
0: 微创不切口，

0: 冰鞋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把它这个东西抽出来。
1: 嗯，这
0: 叫
1: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入
0: 对，它不仅要有个孔，
1: 嗯，
0: 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1: 嗯，
0: 那个洞呢，我们最后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这
1: 小小疤痕呗。
0: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
1: 嗯，
0: 那它还势必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
1: 嗯，
0: 传统的开刀要那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嗯，是这样，
1: 更好的技术，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夫刀。
1: 嗯，
0: 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0: 没有了，
1: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0: 不需要，嗯，它的原理啊，
1: 嗯，
0: 我简单讲一下啊，
1: 嗯，
0: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的
1: 啊，它也是超声，
0: 中国发明的。
1: 啊，
0: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全世界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1: 嗯，
0: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嗯，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
1: 嗯，
0: 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聚焦到一点，聚焦
1: 到
0: 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嗯，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1: 嗯，
0: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
1: 嗯，
0: 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
1: 嗯，
0: 灭活。
1: 嗯，
0: 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
1: 嗯，
0: 啊，我们叫灭活。
1: 嗯，
0: 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活，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
1: 嗯，
0: 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损害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
1: 嗯，
0: 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
1: 嗯，
0: 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的可不是一根管，
1: 嗯，
0: 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
1: 嗯，
0: 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
1: 嗯，
0: 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
1: 啊，
0: 对她的哺乳呢。
1: 嗯，
0: 就
1: 丝
0: 毫不
1: 受
0: 影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尤其是没结婚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
1: 年轻，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
1: 嗯，
0: 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个，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嗯，那这个。他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
0: 嗯，
1: 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
1: 啊，
0: 我们这个聚焦，它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会一点一点一点，
1: 嗯，
0: 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啊，
0: 嗯，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嗯，
1: 那这个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啊，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它还会分层面的打。
1: 嗯，
0: 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啊，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海夫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
1: 嗯，
0: 啊，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
1: 嗯，
0: 精准安全，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这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
1: 嗯，
0: 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啊，哦，是这样，
0: 细胞可以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高效便捷，
1: 嗯，
0: 啊，所以高效便捷
1: 完事儿，
0: 它。

0: 就是可以同时单侧双侧乳腺打多个结节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在这个
1: 啊，
0: 台子
1: 趴
0: 上
1: 着呢，
0: 就可以完成了啊。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
0: 哎，当然得一个个
1: 打，
0: 打。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啊，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他的这个全国的海博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
1: 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黑龙江省现在只有一
0: 一台，
1: 台，那就等于它现在
0: 全
1: 还
0: 身
1: 没
0: 医疗
1: 有
0: 日，全身记忆一台啊。事实上，这个，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孚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啊，但是他一直在搞研发啊，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啊，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啊。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买了两台加急。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那就等于现在它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
1: 哎，
0: 划。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
1: 这个
0: 参
1: 不
0: 考
1: 过
0: 了，
1: 要提。
0: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他觉得这价格，哎，还不贵啊，很便宜，
1: 是，
0: 是
1: 为
0: 这样。
1: 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甚至相对重一点疾病，
0: 对。
1: 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这
0: 是，
1: 确
0: 这是
1: 确
0: 很
1: 实
0: 实
1: 实是
0: 际
1: 大
0: 的
1: 家
0: 啊，
1: 对
0: 而且
1: 考
0: 我
1: 虑
0: 们
1: 问
0: 现
1: 题。
0: 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1: 现在还没有进入
0: 因
1: 到，
0: 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啊，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啊。
1: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可
0: 少
1: 能
0: 一
1: 如
0: 些。
1: 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0: 对。
1: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还可以，我没有任
0: 对
1: 何
0: 对对对。
1: 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疤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不止
0: 月经以后，
1: 就
0: 初
1: 可
0: 潮
1: 以
0: 来
1: 有
0: 了以后就可能
1: 就可能会有。
0: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0: 很少，
1: 啊，那还是很少，
0: 年轻的很少，
1: 嗯，
0: 对，年轻人纤维瘤

0: 见，嗯，
1: 纤维女，
0: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
1: 哦，
0: 乳腺癌。
1: 嗯，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
0: 啊，
1: 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0: 对，
1: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最主要自己关注自己，
1: 嗯，
0: 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1: 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是10几岁的孩子，他乳腺纤维腺瘤也能出现吗？
0: 可以，他只要是月经初潮以后，来了月经
1: 以
0: 后就有可能会发生。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啊，
1: 嗯嗯。
0: 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
1: 嗯，
0: 先双手叉腰，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
1: 嗯，
0: 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可以，
1: 嗯，
0: 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
1: 嗯，
0: 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
1: 嗯，
0: 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周，乳腺的乳晕周围，
1: 嗯，
0: 你是顺时逆时都可以，
1: 嗯，
0: 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
1: 嗯，
0: 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
1: 啊，
0: 嗯，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
1: 嗯，
0: 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
1: 嗯，
0: 所以你就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
1: 嗯，
0: 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
1: 嗯，
0: 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
1: 嗯，
0: 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1: 嗯，对，
0: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1: 嗯，这是自检的方法，
0: 对，
1: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40岁之后，
0: 嗯，
1: 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0: 对对，
1: 嗯，
0: 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1: 嗯，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木靶，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0: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木靶，
1: 嗯，
0: 就可以了。因为木靶是通过射线，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
1: 嗯，
0: 它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
1: 嗯
0: 啊，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
1: 嗯，
0: 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嗯，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
0: 嗯，
1: 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的问题多问两句，
0: 嗯，
1: 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
0: 嗯嗯，
1: 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
0: 嗯，
1: 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
0: 嗯，
1: 那木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
1: 嗯
0: 嗯，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
1: 嗯，
0: 到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
1: 啊，
0: 嗯。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要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
1: 嗯，
0: 它平时就是1级，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
0: 嗯，
1: 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
0: 嗯，
1: 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嗯，哦，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
1: 嗯。
0: 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1: 嗯。
0: 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
1: 嗯，
0: 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
1: 嗯，
0: 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
1: 嗯。
0: 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
1: 嗯，
0: 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很重要。
1: 嗯，刚才您提到
0: 的位置，对，刚才我提到
1: 位置，嗯，
0: 而且保乳要有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
1: 嗯，
0: 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这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
1: 嗯
0: 啊，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身面和浅层，
1: 嗯嗯，
0: 至少6个切缘要做病理切片，
1: 嗯，
0: 马上做，
1: 嗯。
0: 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6个切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
1: 嗯，
0: 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哦，啊，就可以保
0: 了。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
1: 嗯，
0: 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
1: 填充，啊，
0: 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
1: 嗯嗯。
0: 其实我建议，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无论年龄大小。
1: 哦，

0: 为啥？女性这一生确实对她很重要。
1: 嗯，
0: 也可能岁数大了，她功能上没有了，但她心理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说他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他百分之百有负担。
1: 嗯
0: 是这样。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当然是条件允许的，
0: 对，
1: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
1: 嗯，
0: 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
1: 嗯，
0: 局部有浸润，
1: 嗯
0: 啊，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样，
1: 嗯，
0: 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
1: 嗯，
0: 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
1: 嗯，
0: 对，远方的转移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1: 嗯，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
0: 嗯，
1: 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发疗放化疗的，
1: 嗯，
0: 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
1: 嗯，
0: 肿块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
1: 嗯，
0: 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
1: 嗯，
0: 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个周期以后就剩2公分了，
1: 嗯，
0: 这样降期了，
1: 嗯，
0: 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
1: 嗯，
0: 可以考虑保乳治疗，
1: 嗯，
0: 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啊，
1: 嗯，
0: 就是术前化疗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夫刀，
1: 嗯，
0: 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
1: 嗯，
0: 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
1: 嗯，
0: 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火，
1: 嗯，
0: 这个原发灶给它灭火，
1: 嗯，
0: 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生存，
1: 嗯，
0: 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
1: 嗯，
0: 可能又多活好几年，
1: 嗯，
0: 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嗯，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
1: 嗯，
0: 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嗯，这么固执，
0: 啊，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
1: 嗯，
0: 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绝对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
1: 嗯，
0: 但是他就不接受，
1: 嗯，
0: 这个你也没法，
1: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候
1: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
0: 嗯，
1: 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就，
0: 嗯，
1: 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
0: 嗯，
1: 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
0: 嗯，
1: 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啊，这个比较少，哦，
1: 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能接受的，
1: 嗯，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夫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嗯，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它
0: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哦，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 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嗯嗯，啊，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
0: 对对对 对，
1: 嗯，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
0: 嗯，
1: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
0: 嗯嗯，
1: 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
0: 嗯，
1: 那这个用海夫刀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给他进行一些就等于让他的肿瘤缩小，嗯，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海夫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
1: 嗯，
0: 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
1: 实
0: 体的结 节，
1: 嗯，
0: 这个是都适合海夫刀，
1: 嗯，
0: 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
1: 嗯，
0: 不愿意做手术，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
1: 嗯，
0: 不耐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海夫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嗯，就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
1: 嗯，
0: 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
1: 嗯
0: 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
1: 嗯，
0: 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
1: 嗯，
0: 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
1: 嗯，
0: 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嗯，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

0: 了解，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乳腺增生的这块儿，你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他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他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他好转的这种吗？
1: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0: 有
1: 严
0: 严
1: 重
0: 重
1: 疼
0: 疼
1: 痛，
0: 痛，
1: 有严重疼痛
0: 就是整
1: 啊，
0: 个
1: 用
0: 胸
1: 药也不
0: 胀
1: 好
0: 痛
1: 使，
0: 不行了，
1: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液上、点上，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啊。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先慎之又慎。哎，但现在海服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我们就可以用海服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地
0: 这
1: 方
0: 个也
1: 打
0: 可
1: 掉，
0: 以，
1: 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啊，这是
0: 特别
1: 可以。
0: 痛的那个点，它是
1: 哎，
0: 增
1: 对。
0: 生了，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1: 它这个增生，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消融它，打掉它，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展开，
0: 那
1: 还
0: 它
1: 是要
0: 这
1: 慎
0: 块
1: 重。
0: 因为增生了，那它打下去的是组织吗？
1: 组织，腺体组织啊，腺体组织里头有神经嘛，腺体组织有神经啊，
0: 把神经，
1: 那
0: 其
1: 神
0: 实
1: 经
0: 把
1: 也
0: 神
1: 快
0: 经
1: 死
0: 打
1: 了，
0: 打打，
1: 对，
0: 就
1: 也
0: 是
1: 快
0: 把
1: 死
0: 神
1: 了，
0: 经打死了，所以
1: 对，
0: 你
1: 也
0: 才
1: 快
0: 不
1: 死
0: 疼
1: 了，
0: 了。
1: 对对对，
0: 那它对整个腺体的功能有影响吗？
1: 没有影响，因为打的是局部。局部不会打大面积的，不会打大面
0: 我问的可能就是有点较真儿了
1: 积。
0: 啊，或者是有点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您说打到他的一个腺体，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就是他有一个，比如说小叶，它就是那一个葡萄粒儿，然后它有一个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那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1: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0: 打结
1: 结
0: 节
1: 节
0: 不
1: 跟
0: 会受
1: 小
0: 影
1: 管
0: 响。
1: 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如果你要是打腺叶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管密给它闭合了啊。但闭合了也不要紧，因为你这个腺叶也都打掉了，小叶打掉。但是在增生上，我们这个海服刀用在乳腺增生上是很慎重的啊，很慎重的。我们主要还是打实体瘤。
0: 明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整体掌握的。当然，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是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整体科普了一期女性健康话题乳腺健康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讲，乳腺的健康和我们叫子宫的健康是吧，都是
1: 对，
0: 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两个组织器官。
1: 对，
0: 但是我们身体有哪些器官，哪些器官就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呵护它，可能它也会有时候给我们点脸色，甚至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那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健康服务的。我们拥有着身体的健康，其实刚才说到了情绪等等方面，也才拥有着这种轻松、愉悦、幸福、健康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周伟忠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进行科学防治、正确认识乳腺疾病知识，也让我们远离乳腺疾病，能获得乳腺健康，身心愉悦。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啊，谢谢，谢谢。
0: 哎，最后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日常呵护里面再叮嘱一句，之前说到了情绪。
1: 还有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胸罩的问题啊，尽量选择这个没有金属的那种软式的、松一些的架，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压力太大的话，会影响乳腺的这个血运。影响到血运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些乳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可能会重啊，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大家选择胸衣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些啊，随
0: 非
1: 便
0: 常
1: 一些，
0: 重要的一个提
1: 这是
0: 示。
1: 非常重要
0: 谢谢周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

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偏北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昨日，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1类/2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根据公告，5月12日9时30分。将在哈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会议室进行2026年公租房资格1类/2类家庭公开摇号配租。根据公告，本次配租面向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松北6区，已取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的1类/2类保障家庭。已入住公租房2023年4月29日后摇号、中号放弃及退房家庭，本年度3类保障家庭、优先优待配租家庭均不得参与本批次摇号。本次配租实行先摇顺序号再按号选房流程，摇号结果5月13日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3天，5月13日至15日待配租房源同步线上公示，5月18日起正式开展现场选房，每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13时30分至16时30分，家庭凭摇号顺序号依次选房、签字确认，全程同步公证，选房结果线上公示3天。公告明确多项管控要求，入住前资格复核不达标，取消配租资格。无共同申请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原则上不参与本年度配租。本批次报名家庭不再参与年内其他公租房批次摇号，迟到家庭延后当日末尾选房，无故缺席视为自动放弃。接到进户通知30日内未办理入住，视同放弃资格，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同时，哈市住建部门提醒保障家庭尽量不离哈，保持电话畅通，按时办理相关手续。各区住建局及市住房保障中心同步开通咨询监督专线，方便群众查询政策，反映问题。近日，哈尔滨市香坊区园林局组织专业养护人员对全区树木开展集中剪枝专项作业，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管护水平，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与树木健康生长。作业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园林修剪规范，采用专业工具对主要街路和沿线道路树木的枯枝、病弱枝、过密枝及遮挡交通标识、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枝条进行科学修剪。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及时清理修剪产生的枝叶垃圾，做到随剪随清，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和道路交通的影响。此次剪枝不仅消除了树木安全隐患，还优化了树木通风透光条件，助力树木后续长势，让泰山路沿线绿化景观更整洁美观，为市民营造更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获悉，5一假日黑龙江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6.2%。全省13地市围绕畅游五一、乐享消费主题，推出315场特色文旅活动、100条全域精品春游线路。

叠加文旅消费券与配套惠民政策，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一、旅行网站数据显示，全省酒店、旅游类、休闲娱乐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8%、43%、1.2%。另外一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全省一日游业务、度假业务、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4%、50.8%。哈尔滨作为全省文旅核心枢纽，热度持续领跑，中央大街、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冰雪大世界第二届风筝节免费开放，每日千份风筝免费发放。哈尔滨市博物馆、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亚布力熊猫馆等成为亲子游热门打卡地。五月以来，市民、游客打车出行需求旺盛。近日，一家网约车平台发布的五月轿车出行大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榜打车前往游乐园、动物园最热门的十大城市。五一假期，多地中小学生迎来春假，亲子游需求得以释放。平台相关负责人称，五月以来，各地游乐园、动物园成为轿车出游热门目的地。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份用户打车前往游乐场所、动物园需求量同比增长约15%。其中，哈尔滨、上海、广州等城市上榜打车前往游乐园、动物园最热门的十大城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本地最热门轿车目的地游乐景区。另外，五月以来，哈尔滨商圈出行热度也显著提升。平台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哈尔滨诸多商圈出行需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排名前三的商圈分别为中央大街商圈、会展中心商圈、群力商圈，分别同比增长255%、220%、205%。暮春初夏，花香渐浓。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已悄然拉开绽放帷幕，眼下哈市多条街路上紫丁香已吐露芬芳，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枝头，用馥郁花香与烂漫花姿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不少市民漫步街头，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冰城的春日美好。目前我市街头开放的丁香以紫丁香为主，微风拂过，细碎的花瓣随风摇曳，淡雅的香气弥漫在街巷之中，让整座城市都萦绕着温柔的氛围感。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受今年气温变化影响，今年丁香整体绽放时间相较去年稍有推迟。如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迎来年度最美时节，园内140多年古梨树开始绽放，满树梨花洁白如雪，繁花满枝，勾勒出冰城春日独有的诗意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预计再过4-5天，古梨树将迎来盛花期。这株百年古梨树历经百余载风雨洗礼，依旧长势旺盛，成为古梨园的标志性景观。眼下，古梨树距离盛花期已经不远，树干苍劲挺拔，树冠舒展如伞，簇簇梨花缀满枝头，花瓣洁白素雅，花蕊点缀其间，远观似雪覆枝头，近看玲珑雅致。微风拂过，花瓣轻舞，尽显百年古树的生机与韵味。如今古梨树周围还新修建了汉白玉的围栏，与古梨树的繁花相映成趣。每逢古梨树花期，这里便成为冰城市民春日赏花的热门打卡地。每年都要来这里看看这棵老梨树，就能感受到春天最浓的气息，百年古树开花特别有氛围感。前来赏花的市民张女士说道，据公园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气温原因，今年古梨树花期与去年相比花期推迟1周左右。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有序游园，古梨园管理部门全面加强园区巡护力度，做好游园秩序引导。除了古梨园，目前在厢房区三河路上的众多梨树也进入了盛花期，这条街是欣赏山梨花景观带最好的点位。近日，中央大街再度升级公益服务设施，正式推出共享童车及轮椅服务，在街区设置服务点位9处，为亲子游群体、老年游客、孕妇及行动不便者等核心服务对象提供便捷的出行支持。这是继冰雪季暖心4件套、创意暖炉之后，中央大街延续便民、惠民、公益暖

暖心服务理念的又一务实举措。此次新增的共享童车及轮椅设施覆盖中央大街沿线主要节点，游客可通过扫码等方式便捷取用。该项服务全面落地实施后，将与冰雪季暖心服务形成互补，切实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传递城市善意与人文关怀。五一期间，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工程建设项目各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科学推进工程进度，从严筑牢安全防线，精简严控工程质量，全力保障项目各项工程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在抢抓进度的同时，项目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施工现场进行全覆盖安全巡查与专项排查，重点核查机械设备、桥面吊机、临边防护及现场作业管控，强化安全教育与隐患整改，严守安全生产红线，确保施工全程平稳可控。天气转暖以来，务工通勤车流增多，部分驾驶人漠视交通安全责任，违法行为频发，极大增加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为从严整治送公车各类交通违法乱象，槟城交管部门紧盯城郊路段、通勤主干道、早晚高峰时段，加大路面巡查与定点检查力度，严查各类送公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务工群众平安通勤。槟城交管部门在此郑重提醒，送公车辆承载着务工群众的出行安全，驾驶员要切实履行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提醒督促全体乘客规范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客货混载、无证驾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务工人员乘车时也要增强自我安全防护意识，主动规范佩戴安全带，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送公车辆。出行路上安全为先，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触碰交通法规，莫让通勤路变成危险路，守住交通安全底线，才能平安出行，平安归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扬后抑。5月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小新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近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7日，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近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近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国家防总办公室近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尹锡进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2: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 将于5月11号到14号
2: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3: 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的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3: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 2020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 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 193万，

0: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

0: 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

0: 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 33%， 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代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 35.8 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摇。

0: 指挥员张楠介绍，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5: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4: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6: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7: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8: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9: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0: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 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

0: 与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
0: 这就是哈尔滨。
2: 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请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夜间请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哈电汽轮机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评估，成功跻身智能制造全国第一方阵。哈尔滨市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创新推出政策速递行动，让红利精准直达企业。300万尾小龙虾苗空降哈尔滨市宾县，为我市小龙虾南繁北育拉开新篇章。哈尔滨市各中小学校打破传统教学边界，构建校园科技育人新生态。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近日，哈电汽轮机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评估，成为黑龙江省首家达到这一等级的企业。目前，全国范围内通过4级认证企业共有167家，标志着哈电汽轮机智能制造水平正

0: 市迈入全国第一方阵。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1: 今年哈电汽轮机迎来了建厂70周年，在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厂里啊，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您看我身后的这个叶片分厂，它的建筑年份啊，1958年12月，这栋楼已经有68岁的高龄了，但在是一墙之隔之内呢，却是全新的一番天地。走，一起去看看。你好。
2: 你好。
3: 90后的于凡奇是数字信息部的信息化工程师，他告诉记者，此次汽轮机厂通过的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范围覆盖设计、生产、产品服务等主要业务环节，是对哈电汽轮机智能制造体系数字化应用和转型成效的全面认可。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数字信息部数据运营室副主任于凡奇，
2: 涉及到8个能力域以及20个能力子域，从人员、战略、生产，包括产品服务，还有网络啊、数据方方面面，对企业的智能制造整体能力呢进行一个评估。C3M 最高等级呢是5级，是目前国家获评的最高企业，最高等级就是4级，这也是我们70年的一个献礼。
3: 近年来，汽轮机公司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激发企业活力动力的关键路径。对照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全面推动质改数转网联，在设计、制造、服务全流程中，实现了从数字化规范向网络化集成，再到智能化优化的跨越。以叶片分厂为例，原材料转运、装甲加工、检验入库已全部实现自动化，整个数字化加工产线产能提升20%。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数字信息部智能制造室主任周浩。
4: 咱们看到的这个产线呢，是我们去年刚刚投产的一个长叶片的自动化产线。以往呢，我们是通过人工，然后运用车间的这个天车去进行交运，然后再往这个机床上进行上下料。现在呢，我们是在外部跟我们叶片的夹具去组装好，然后通过机器人自动的执行这样的上下料的程序。
3: 新一代自动化产线不仅提升了生产安全性和连续性，也大幅减轻了一线员工劳动强度。近两年，汽轮机公司深入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利用多场景仿真计算与数字孪生技术优化长叶片等核心部件研发，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同时构建高带宽低时延的工业网络环境，高质量打造 5G 专网，关键设备数控化率与联网率突破90%，打造出叶片全工序数字化标杆产线，并成功获评零碳工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数字信息部智能制造室主任周浩。
4: 我们汽轮机公司呢，从14五期间，在数字化方向加大了投入，在我们各个不同的车间，都上了对应的这种产线，包括各种各样的数字化改造。目前我们有省级的数字化车间4个。
3: 凭借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成果，汽轮机公司先后获得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国家数十融合典型案例、国家5G工厂典型等殊荣，并顺利通过 DCMM 3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双 A 级、CMMM 智能制造4级评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之路。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消防区专场在乐松广场举行。活动以年报征信、服务护航为主题，聚焦广大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带来最新年报填报知识，切实增强经营主体年报意识，提升年报工作质效。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6: 如果没有联络员的话，需要先注册联络员。
7: 第一次我需要先注册一个，
6: 对，
7: 是吧？
3: 活动中，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走进商场。

0: 厂商户，面对面手把手为经营商户提供一对一年报填报指导，现场讲解填报流程注意事项，耐心协助商户操作填报。乐松购物广场营运总监李宝全：
1: 从以前的这个通知式的这个填写，到现在到现场培训督导，包括帮助商户填写信息，大幅的提升了商户的填写率和申报率。
0: 据了解，每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经营主体原则上都要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迟报、误报、漏报、未报发生后，将为企业事后申请信用修复带来额外工作量。服务月期间，市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开展8项精准服务，打通年报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企业微信群、商业体电子屏、多部门联动，开展全方位叫醒服务，对大型企业、未年报企业及新设企业实施分类敲门服务。各市场监管所开通热线，并为特殊群体提供代办服务。同时，依托省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税务信息自动带入的共享服务，建立误填信息逐级更正的纠错服务，推出扫码直达填报系统的马上服务，并联合公安、网信部门发布警示严打诈骗的防诈服务，全方位为经营主体年报提供便捷保障。消防区市场局信用科3级主任科员赵天怡：
2: 年报服务月开展期间，我们也会深入到市场主体来指导大家进行填报，然后可以切实马上的解决大家的年报问题，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我们。
3: 为破解惠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兑现慢的问题，今年哈尔滨市消防区营商局创新推出政策速递行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推送，打通政策宣传、解读、兑现全流程，让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来听新闻中心记者董俊的报道。
0: 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政策申报、业务办理等问题，近日消防区邀请有关部门、街镇以及企业业务骨干精心打造线上政策解读短视频，目前已录制发布11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推送，让惠企内容一目了然。消防区政务大厅服务中心副主任段然：
4: 那每一期时长呢，大概在1-2分钟左右，这样能助力这个企业更加直观、更加这个简洁的了解到政策。解答不了的话，我们也会留这个企业、政策解读人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包括我们还能会宣传这个省惠企政策平台，上面也都有解读视频，然后也可以帮助企业呢重复观看。
0: 线下服务同样同步发力，消防区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专设惠企政策专员，提供平台推介、政策宣传、申报对接等服务，并将平台海报融入企业开办大礼包同步送达。同时，在24个街镇便民服务中心、176个社区和村便民服务站广泛张贴宣传海报，让更多办事群众接触平台了解政策。在拥有1800余家企业的朝阳镇，镇经济发展中心还按行业分类建立企业微信群，结合基层网格群精准推送。消防区朝阳镇经济发展中心主任江怀利：
5: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惠企政策，一种是通过分行业，物流行业啦、工业企业啦、一些轻工企业啦，给他分不同的行业，然后我们给他们发惠企政策。另一种就是给他们按网格，由网格员也发。
0: 依托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消防区全面梳理上架事项，建立区级兑现清单，精简申报材料，规范办理流程，全面推行一网通办线上申报，同时开展实操培训，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对尽对、快对早对。目前消防区平台政策精准推送率达100%，累计兑现惠企资金93.13万元。
3: 从南方水乡到北方寒地，从陆路运输改成空中快线，最近一批特殊的乘客300万尾小龙虾苗跨越数千公里空降宾县。这场特殊的迁徙之旅不仅让小龙虾在寒地成功安家，更拉开了宾县以南返北育技术做强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0: 深夜的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货运出口灯火通明，随着舱门打开，一箱箱标注着活体虾苗的保温箱被小心卸下，300万尾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龙虾苗历经数小时高空飞行依旧鲜活，活力满满。宾县红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亮：
6: 虾苗来提前的10天，我们每天重复的调水温水，购置好最好的一个最佳状态水质生态，调节它的 pH 值稳定在6.4到7.5之间，和这个水稻苗工厂出厂前的水质生态达成一模一样的标准，这样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水稻苗的一个成活率和还有一个它的活力一个状态。
0: 真正的考验是南北巨大的温差，为了迎接这批空中来客，基地早已做好万全准备，提前调控水温，精细打理池塘。经过1个多小时转运抵达基地后，工作人员一路小跑，将虾苗迅速接入提前调好温度的标准化网箱养殖池中。宾县红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国强：
7: 通过空运的方式来到我们池塘，我们必须连夜把龙虾苗放在我们的育苗箱里，最大的保存苗种存活率。通过精准投喂和控制水温，每天监测水体几大指标，通过我们自己的育苗方式，大约20至25天就可以进行分塘转苗。
0: 随着这批会飞的虾苗在宾县寒地扎根，一个全新的朝阳产业正在迅速成型。从虾苗销售、成品养殖到市场销售，环环相扣。宾县同步打造休闲垂钓体验，设计寒地小龙虾专属 IP， 申报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举办小龙虾美食节。这群跨越千里的小龙虾不仅在北国安稳安家，更游出了一条品牌化、全链条、可持续的寒地特色产业振兴新路径。
8: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联合省市红十字会举办全市教育系统首届教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大赛，全市中小学校共18支代表队72名教职工参赛。本次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演练3项内容，涵盖急救理论与操作技能，以赛代训，广泛宣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据了解，近3年全市累计开展应急救护专业培训100余场，为近1000名教职工颁发了心肺复苏加 AED 救护资格证。连日来，哈尔滨市各中小学校打破传统教学边界，搭建多元化科技实践平台，通过特色校园科创活动，全面激活青少年创新思维，构建起各具特色、活力满满的校园科技育人新生态。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李欣的报道。
10: 上午，在季红小学哈西校区，第3届校园科技大集火热启幕。学校3大校区同步联动，以诗行里的逐梦令为主题，学生们从古典诗词中挖掘科学灵感，将诗词里的天文地理、自然万象转化为科创实践。季红小学校哈西校区学生王一诺：
11: 这是我手工制作古代马车模型，还原了古代马车核心原理，以木质框架为主体，采用辐条式车轮分散承重，一颗轮轴实现转动，车厢与车厢榫卯衔接，不用铁钉也牢固拼接，体现古人精巧的机械智慧。
10: 在科技大集现场，像王一诺这样的小小创客还有很多，从纸质水车模型到编程模拟的日月星辰运行轨迹，每件作品都闪烁着跨学科思维的光芒。季红小学校哈西校区科学教师王冰，
12: 借着这次科技大集的实践体验，让孩子们动手操作，亲身感受，打开孩子们的科学思维，让他们学会主动探究，独立思考，这样既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了文化自信，也在科技大集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的科学素养，真正地做到了文化润心，科壮启智。
10: 季红小学以师启智，以作促思，群力赵林小学则将走廊打造成没有围墙的科创展厅，学生们带着自主创作的科创小发明、编程作品等精彩亮相，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展现出创新才华。群力赵林小学校学生陈入奇：
13: 这是我们共同制作的智慧校园，然后在这个智慧校园其中，我们班级所有同学都共同探讨如何制作这个主题，这些等比例缩小的这些高科技的元件，因为校园是我们长期生活学习的这个教室，我们让校园里面学习和生活都更便捷，让校园变得更有温度。
10: 如今特色校园科创活动已在我市遍地开花，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2025年哈尔滨市教育局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已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优秀案例。此外，随着省重点高中创新人才计划启动，也为我市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开辟了成长通道。全市中小学校正构建起独具槟城特色的科技教育新生态。哈尔滨市赵林小学校校长卞烨：
14: 那么我们依托科技节这样的一个载体啊，进行孩子们的这种科技的创作啊，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动手实践、动手操作，那么构建这种科技的思维，从而呢也为从小打下科学的这种理念吧和培养科技人才，我们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3: 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组织诚信商家开展2026年信义家护士节活动，为全区医护先优模范推出了优惠的消费促销政策。消防区2022至2025年获得各级荣誉的医护人员可以登录一槟城小程序展示身份，经过商家的验证身份之后，即可享受购物折扣与礼品赠送等优惠待遇，共有近40家商家参加活动，优惠内容丰富，力度不等。活动时间呢，自即日起至5月18号结束。日前，哈尔滨健康职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学院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首批开设护理、中医康复、食品营养与健康等五个专业，精准贴合我市在生物医药、健康养老、医疗康复等重点产业领域的人才缺口，为区域经济社会及医药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职教动能。近日，双城联袂骑行逐梦，助力东北超联动骑行出征仪式在阿城区体育中心举行。78岁骑行勇士王兰生正式开启哈尔滨至拉萨进藏骑行之旅，以热血骑行助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此次活动以骑行为纽带，搭建起哈尔滨大连双城文体联动桥梁，更是东北超联赛的特色配套文旅活动，通过长者励志骑行的形式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掌声与欢呼声中，王兰生老先生整装出发，踏上漫漫进藏路，他用车轮丈量山河，以热爱与坚持为东北超注入满满正能量。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1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冉。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五一假日黑龙江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1817.9 万人次，游客总花费 138.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5% 6.2%。哈尔滨作为全省文旅核心枢纽，热度持续领跑，中央大街、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冰雪大世界第二届风筝节免费开放，每日千份风筝免费发放，哈尔滨市博物馆、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亚布力熊猫馆等成为亲子游热门打卡地。
0: 5月8号，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根据公告，5月12号9时30分将在哈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会议室进行2026年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公开摇号配租。根据公告，本次配租面向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区，已取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的一类、二类保障家庭已入住公租房。2023年4月29号后摇号、中号放弃及退房家庭，本年度三类保障家庭、优先优待配租家庭均不得参与本批次摇号。本次配租实行先摇顺序号、再按号选房流程。摇号结果5月13号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三天，5月13号、15号待配租房源同步线上公示，5月18号起正式开展现场选房，每日8点30分、11点30分、13点30分、16点30分，家庭凭摇号顺序号依次选房、签字确认，全程同步公证，选房结果线上公示三天。
15: 连日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工程建设项目各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各项工程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在路面施工现场全员坚守作业一线，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精细开展水稳坍铺、压实检测、现场取芯等工序，严格把控施工工艺与成型标准，高效稳步推进路面工程节点任务。桥梁施工方面，项目办紧盯桥梁关键施工环节，从严做好钢筋性能、混凝土强度、结构保护层等试验检测，规范施工流程，严控工艺标准，精工细作筑牢桥梁结构安全与工程品质。与此同时，交通安全设施与防护工程同步稳步推进，规范布设防护构建，完善交通组织配套，同步严把材料质量与安装精度，为后期道路安全通行夯实基础。另外，该项目有序开展路基边坡排水及防护工程施工，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规范作业，严控施工细节质量，稳固路基边坡防护，提升工程整体耐久性与安全性。
0: 5月8号，记者从哈尔滨市道里区教育局了解到，道里区教育局正式发布道里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今年道里区教育局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将继续严格落实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各项要求，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严禁以校园开放日等名义进行违规招生宣传或考察学生、家长。
15: 日前，哈尔滨市平房区首家物业服务调解工作室在联盟街道滨江社区保利明月时光小区正式揭牌。该工作室由联盟街工委与区司法局共同建设，标志着平房区在物业矛盾化解和基层法治治理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为切实落实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的工作理念，有效破解日益突出的物业纠纷治理难题，

0: 等冠名的荣誉学院。学院的创办将填补东北区域钱学森学院布局的空白，完善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布局，为国防现代化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智慧引擎。据了解，钱学森学院将紧贴强国强军需要，着力在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系统思维能力、工程总师潜质的科技领军人才。
1: 五月以来，市民游客打车出行需求旺盛。近日 T3 出行发布的五月轿车出行大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榜打商圈出行热度也显著提升。T3 出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哈尔滨诸多商圈出行需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排名前三的商圈分别为中央大街商圈、会展中心商圈、群力商圈，分别同比增长 255%、220%、205%。
0: 为巩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餐饮油烟治理成果，守护黄房子百年历史风貌，近日，哈尔滨市南岗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餐饮油烟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凭借百年特色风貌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餐饮商户集中，油烟污染成为影响街区环境品质的突出问题。本次行动聚焦民生痛点，开展常态化治理巩固工作，针对部分商户清洗记录不全、设施维护滞后、运维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标准和时限，同时向商户宣讲餐饮油烟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普及设施、规范运维、台账填写等实操知识，引导经营户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南岗生态环境局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加大巡查频次和复查力度，严防问题反弹，加强与街区管理方、餐饮商户联动协作，在保护黄房子百年文脉的基础上，打造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文旅休闲空间。
2: 感谢我的 AI 主播同事方涵和刘然为大家播报的本地新闻。接下来是一条好消息和大家一起分享，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有请 AI 主播同事方涵和刘然继续为您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有图有视频就等同于真相吗？ AI 时代，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变得越发不确定。前不久，一段标注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的短视频在网络快速传播，画面里正在运转的生产线，形态逼真的人造米让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然而经过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核查，这段看似实锤的视频实际是用 AI 工具生成的，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1: 目前相关造谣者已被依法惩处，但这起典型的 AI 涉农谣言事件却值得我们叩问。为何涉农谣言可以改头换面，反复卷土重来？为何 AI 造假伤农让人更加脊背发凉？如何让 AI 这一前沿科技成为兴农助农的利器，而非坑农害农的案件？
0: 事实上，人造毒大米谣言是旧谣新传，换汤不换药。早在十几年前，就有类似自热米饭是塑料做的这样的谣言。所谓人造米到底是否存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存在。不过，食品加工领域确实存在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根据需求添加相应成分，再经由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重组米，这些重组米

0: 熟知，而以塑料为原料制作人造米则是无稽之谈。
1: 且不论塑料颗粒与碎米淀粉之能见分晓，这些年来其他诸如带刺带花、黄瓜
0: 有了可乘之机，
1: 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涉农谣言的危害更甚。如今造谣者仅需输入简单指令，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画面逼真、细节完整、场景连贯的虚假视频，肉眼几乎无法辨别真伪。本就以假乱真的谣言在 AI 的包装下变成了眼见为实的铁证，造谣门槛大幅降低，辟谣难度却直线上升。拿此次被辟谣的人造毒大米来说，造谣成本趋近于零，消费者对当地农产品的信任却在谣言的一次次传播中被侵蚀。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还有造谣者使用 AI 仿冒专家或品牌农产品，欺骗性极强。去年底就有媒体曝光，有直播间利用 AI 技术深度伪造湖南岳阳樟树港辣椒，将普通辣椒种子高价出售。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谣言不同，AI 时代的谣言已经不只是在制造传播焦虑，一些看起来很真的伪农技、伪科普，甚至会直接干扰农业生产秩序，坑农害农。
1: 人工智能加行动已经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可以预见的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势必会与 AI 深度绑定。面对蓬勃发展的 AI 技术，我们绝不能放任其被滥用，必须提前布局，主动作为，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使之真正成为助农的帮手。
0: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切断谣言传播链条，这在 AI 时代难度可能更大。一方面， AI 生成的谣言可实现批量适配、跨端扩散，传统拦截模式难以及时奏效。另一方面，人机协同的传播模式让链条更隐蔽，溯源防控更加困难。要破解这一难题，平台要从内容发布的各个环节严格把控，精准识别 AI 合成假画面、虚拟专家、拼接场景等虚假特征，实现提前拦截、快速下架、限流封禁。
1: 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大溯源查处力度，对利用 AI 生成虚假涉农视频、仿冒农业专家等行为从严惩戒，抬高造谣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辟谣不能只跟着谣言后面跑。媒体机构也要常态化开展权威科普和精准辟谣，用通俗语言讲清生产常识、国家标准，破除公众认知误区，补齐三农认知短板。
0: AI 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用。人造毒大米谣言事件深刻警醒我们， AI 绝非谣言的法外之地，必须严守技术应用边界，让先进技术始终行走在合规向善的轨道上，守护好万家烟火，民生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5月8号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
0: 国际调解院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全球调解峰会，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汇聚香港，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期大幅上涨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

0: 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1: 中国国家数据局负责人八号在苏州表示，磁源调用量的增长正推动算力服务模式跃迁，算力供给正从卖裸算力转向卖服务、卖能力。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速，磁源调用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截至三月底，日均值已突破140万亿，和2024年底相比增长超千倍。
0: 五月八号，海南文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林洋艇研究员团队通过分析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揭示了太阳系中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碳质小行星的撞击规律。未来，随着更多月球探测任务的开展，科学家们将进一步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
0: 平潭蓝眼泪，泉州寻捕簪花鲱，前往福州无石故居瞻仰先烈。近年来，福建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出圈，五一假期更是凭借丰富的文旅活动迎来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福建省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20.1%， 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 35%。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记者日前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浙江交通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渠力铁路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高速连续梁河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工程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渠力铁路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线路全长约160公里，分衢州至松阳段、松阳至溧水段两期建设。渠江特大桥全长约10.6公里，是渠力铁路渠松段全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跨越多条铁路、高速公路和渠江航道。
0: 五月八号，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吊装焊接作业的顺利完成，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该条铁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五月八号，在泰州海事部门保障下，江苏扬子新福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福137轮出江试航，新福137轮长229.9米，行宽36.5米，舱容达10万立方米，是全球大规模乙烷运输船序列，技术指标、安全标准、绿色性能均达国际顶尖水平。该船是江苏扬子新福造船有限公司为新普化学泰兴有限公司建造的5艘同型船首制船。
0: 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在鱼类保育方面取得新突破。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五月八号介绍，大藤峡工程来宾市洪水河珍稀鱼类增殖保护站近日成功实现美丽中条鳅人工繁育，这是中国首次突破该鱼类人工繁育技术。
1: 西北地区苜蓿生产技术暨投茬收获与产销交流会近日在新疆和田县召开，百余名企业、科研机构和种植户代表参加会议，围绕苜蓿生产技术、机械化收割和产销对接等共化产业发展。会议由新疆优质饲草产业技术体系主办。在主题报告环节，九位专家学者围绕盐碱地改良、苜蓿高效种植、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程机械化和金融支持等议题进行技术分享，并针对新疆和田地区盐碱地提出适配方案。
0: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天乐轮五月八号早晨驶离南京港码头直航巴基斯坦，这是南京港首次完成大型风电装备出口业务，标志着南京至巴基斯坦首条风电装备运输航线首航，从南京港出口的宁货宁出模式降低了南京市企业的物流成本，将大幅提升运输效能，助力企业

0: 降本增效。
1: 成都海关5月8号消息，今年一季度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1847.9 亿元，同比增长 9.6%，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近年来，成都航空口岸的全球通达性持续增强，成都海关会同政府、航空公司建立国际航线备案及风险评估机制，一季度支持新开成都至西哈努克、布鲁塞尔等国际航线2条，加密成都至阿姆斯特丹等3条全货机航线至每日一班。目前成都航空口岸在非国际航线已达85条，全面覆盖5大洲核心城市。
0: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全球唯一聚焦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特殊生境的专业化种质资源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以实现非涉密基础数据对外共享，向中国合规机构开放种质资源，并拓展国际合作。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其生物种质资源具有极高独特性，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珍贵样本。
1: 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在北京开幕，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携硬核成果参展，展示前沿创新技术，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本届北京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专题展区，广泛邀请境外科技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及国际组织代表参会，拓宽全球创新资源对接渠道。
0: 记者近日从太原海关了解到，经太原海关所属朔州海关检验检疫，一批产自山西朔州的10吨优质大黄米顺利发往海外市场，这是山西省大黄米首次走出国门。朔州地处晋北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当地杂粮进军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针对农产品各国进口标准不一、检测门槛高等难题，朔州海关为企业量身定制全流程帮扶方案，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破解出口瓶颈。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5月8号，2026年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大会在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开幕，会上正式启动听、校、企、地协同发展机制，宁夏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及市域产教联合体项目。本届大会以产教融合智创新城为主题，采用1+4+X 办会模式，同步开展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创新创业路演、科技成果体验及多场行业专题座谈，并举行院士、专家、产业行活动，全方位深化政校企地务实联动。
0: 百万青年看祖国，沪港同心实习计划系列2026启动礼日前在香港举行。该计划旨在帮助香港青年从校园平稳过渡至职场，推动沪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融合，引导青年把握国家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主办方介绍，2026年计划将组织超340名香港学子前往上海知名企业，开展6周至8周的实习，助力青年把握更多发展机会。
1: 根据广西桂林市雨季汛情特点、洪涝灾害突发性高的实际情况，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扎实开展冲锋舟、橡皮艇、操作手集训，进一步提升官兵遂行水上抢险救援任务的能力，确保一旦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最大程度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在西安理工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汉区水工程生态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侯金明与他的团队成员正紧盯着屏幕上智慧雨虹管控平台系统模拟数据。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全国超100个国家级海绵城市试点及内涝治理工作中。
1: 近日，广州黄浦区华盛公园的碧水潭中，一条长相凶猛的大鱼引起了游客的警觉。黄浦区绿化和公园管理中心接报后，迅速组织专业人员到场核查，经辨认，确认这是一条外来入侵物种，鳄雀鳝， 体长约70厘米。该鱼原产于北美洲，食量大，性情凶猛，一旦在景观水体中长期存活，会严重破坏本土水生态平衡，若受惊扰还可能攻击游人。区绿园中心立即组织人员在水域周边设置警戒线和警示牌，安排专人值守，及时劝离靠近水域的游客。同时，为避免抽干池水对现有生态系统造成二次破坏，采用物理围控、拉网合围的生态友好方案。
0: 记者日前从贵阳举行的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至21号在贵阳市举行。作为世界拳击联合会主办的核心赛事，世界全联世界杯已列入世界拳击官方日历，是全球拳击界的重要盛会。本次中国站赛事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中国，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拳击协会、贵州省体育局和贵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吸引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英运动员参赛，汇聚众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
1: 记者八号从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8月16号至26号在琼海市举行，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次举办的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据介绍，本届省运会竞赛场馆场地已基本完成建设或适应性改造，接待酒店已遴选完毕，赛会志愿者已完成选拔，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服务保障方案已细化完善，并开展多轮压力测试。
0: 连日来，行走在宁夏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绿意铺展，果穗缀枝，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风土条件，近年来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持续将数字技术融入葡萄种植、酿造、营销全链条，以科技赋能特色葡萄酒产业稳步提质升级。
1: 记者从八号在贵阳举行的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至21号在贵阳市举行。作为世界拳击联合会主办的核心赛事，世界拳联世界杯已列入世界拳击官方日历，是全球拳击界的重要盛会。本次中国站赛事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中国，吸引了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英运动员参赛，汇聚众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
2: 感谢 AI 主播同事方涵和刘然为我们带来的国内新闻。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